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芒种。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自主研发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实现批量化生产，单股丝束可拉动中型卡车，将应用于航空航天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出发一路向北，讲述湖北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志愿队驰援河南，接力守护夏粮丰收的故事。
1: 高考临近，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
0: 俄罗斯称愿在安克雷奇会晤基础上与乌方谈判，乌总统公开致信提议举行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万儿靠不住才呢。
4: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 85%， 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6: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华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7: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3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5: 2015年以来，习近

0: 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1: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沼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四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0: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2: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0: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3: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0: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15/5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4: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15/5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察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重庆市民曹萌：
8: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重庆市渝中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姚慧：
9: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正绩观

0: 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查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错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梅州市民叶海燕：
2: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1: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已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广东省梅州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曹志辉：
3: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政协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筹办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
4: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昨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海风之心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5: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6: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
7: 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主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6: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厂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8: 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生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可应用于航空航天、巨神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9: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1/4，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此前 T1000级碳纤维长期被列入对华出口管制清单，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意义重大。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3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
10: 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9: 此次实现量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为 12K 小丝束规格，即每束碳纤维由12000根单丝组成，单丝直径仅约7微米，相当于普通人头发丝直径的1/10，单股丝束拉伸强度超过6.5吉帕，足以拉动一辆重约10吨的中型卡车。
10: 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金属材料等等，它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作为俗称啊，叫它黑黄金。
9: 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形成从原丝制备

0: 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1: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四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2: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1: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响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响峰熟悉，也信得过他。
3: 到了信阳，估计12点过后吧。今天开在你村里来是吧？我天高速给你打电话。
1: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4: 凡是过来的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搞清水货，这一点吃一把。
1: 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5: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吗？
1: 90成熟，10成收，10成熟，1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2: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毛放不出粮食来呀，脚笼不转呐。
6: 出点面包不好吃，稍微收联系啊。
2: 搞快点，搞快点。
1: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2: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1: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响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2: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呗，活了搞了湖北去。
1: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7: 2026年高考在即，全国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9: 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1对1无偿送考服务。
10: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11: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同时配合公安、交管、城管等部门开展静音行动，用爱心护航他们的梦想。
8: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12: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13: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14: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点半至6点，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 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 8.4 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5.7%。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推进 6G 技术创新、产业生态培育和应用场景拓展，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0: 昨天19:3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齐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今天0点再次开启，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降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20.5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同时，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到和谈当中。此外，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
1: 本台消息，据黎巴嫩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以色列军方宣布，一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死于黎真主党袭击。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4号分2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4号则发表电视讲话说，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98 美元，收于每桶 93.04 美元，跌幅为 3.10%。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78 美元，收于每桶 95.03 美元，跌幅为 2.84%。
1: 世界卫生组织4号发布的2026年版食源性疾病估计数据显示，不安全食品每年导致全球约 8.66 亿人患病和150万人死亡。世卫组织说，通过改善饮用水和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杀菌等措施，可避免因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许多病例。
0: 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一架客机4号在法兰克福机场停机位发生前起落架坍塌事故，造成多名工作人员受伤。事发时乘客尚未登机，事故的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首次由粤港澳三地在广州联合举办的国家主场活动，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全国多地今天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考。按照全国铁路预售规定，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今天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安排。国际方面，美国五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5号公布，业内认为若五月数据再超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

0: 的预期。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0: 出林农事正酣，贵州省博物馆藏东汉水塘稻田模型，椭圆形盆体一分为二，半塘养殖，半田耕种，塘内渔业荷香，田间石块规整，塘田之间筑堰设涵，引水互通，涵上栖鸟，四壁植柳，尽展先民一水两用，一田双收之志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
1: 食米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卖饭美，处处林歌长。芒种时节，螳螂出声，伯劳使鸣，反蛇无声，人们抢收抢种，惜时如金，捧一穗新麦为耕耘，插一畦青秧盼丰年，在收获的喜悦与播种的希望中，感念光阴的馈赠与生长的力量。
2: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斤的小麦，今年的麦穗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我感觉种地啊越来越有希望。
3: 咱东北的水稻插秧已进入了收尾阶段，插好秧是希望的起点。
4: 我们浙江下阳村就在云和梯田景区里，每年芒种，我们举行开犁节，希望今年有个好收成。
5: 野夏在乌兰布和沙漠中正是栽植梭梭的最好时机，对于我们自杀人来说，栽植好每一棵新苗，为子孙后代多留一片绿意，就是我们接手的初心。
6: 勇往直前是态度，今往提名是期许，
7: 有种就有收获，今年的夏天我一定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8: 加油加油，西南特色高考第三了，大好森林，加油
9: 加油
8: 加油。
1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1: EFFORT 努力 avoid。
12: 我准备考研，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
14: 爸爸你晒黑啦，
15: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芒种，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1到32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小江在哈密市伊吾县调研，强调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走符合自身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2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0件。
1: 全国首台直立型风电横架塔将于6月底在布尔津县投产发电，风机运行更稳，发电量更高。
2: 民丰县发放 1.95 亿元防沙治沙先建后补资金，激励更多社会力量植树造林。
1: 乌鲁木齐公安推出户政便民服务，护航中高考考生。
2: 2026年首趟天山号旅游专列启程，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昨天深入哈密市伊吾县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组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找准服务全区工作大局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全力维护社会稳定，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以真抓实干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陈小江来到新疆中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了解驼奶产品加工、吸纳就业等情况，强调要把产业培育、企业发展同群众就业、乡村振兴、民族团结更好统筹起来，带动农民稳定增收致富。走进哈密伊吾算力创新示范区调研算力产业发展工作，强调要把握东数西算机遇，以丰富的清洁能源支撑绿色算力加快发展壮大，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来到天山智谷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哈密富油煤研究院中试基地，查看氢能装备制造、富油煤清洁高效利用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等成效，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升重点产业发展能级，加快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在伊吾工业园区管委会听取综合智慧监管平台建设运行情况介绍，强调要加强人工智能与工业互联网融合赋能，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感知、监测、预警、处置等能力，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陈小江在调研中强调，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走符合自身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持续提升社会治理效能，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坚持把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作为主攻方向，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拓宽新能源与煤化工耦合发展新空间，做强做优做大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等资源型产业，加快绿色算力建设，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农牧业规模化、产业化、品牌化发展，促进产业增值、企业增效、群众增收，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千方百计扩大就业容量，扎实办好教育、医疗、社保等各类民生实事，提升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让各族群众广泛参与发展进程，共享发展成果。要从严从实狠抓安全生产，聚焦重点行业领域，加强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坚决防止发生重特大事故。要着力夯实基层基础，全面建强基层组织， 结合换届，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健全正风肃纪反腐长效机制，以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引领形成良好发展环境。张迎春、哈丹卡宾参加调研。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新疆台消息，6月4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0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35件，来信15件。50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8件，昌吉回族自治州6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阿克苏地区3件，塔城地区2件，哈密市2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2件，喀什地区2件，阿勒泰地区1件，吐鲁番市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9件、噪声污染13件、固废污染7件、生态破坏6件、水污染3件、其他污染2件。截至6月4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6批次1333件，重点关注案件97件，其中来电1101件，来信232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2: 新疆台消息，5月26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6件，其中7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1: 新疆台消息，6月3号下午，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吐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安排全区安全生产工作，审议自治区固体废物综合治理实施方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粮食收购管理办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等。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安排，深刻汲取近期国内事故教训，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落实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严查隐蔽工作面、安全监控造假等行为，加强行刑衔接，强化警示震慑，切实把安全责任层层传导压实到基层末梢。要加强交通运输、危化、烟花爆竹、文化旅游、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安全监管，突出抓好地震、森林草原火灾、洪水等自然灾害监测预警和应急准备，推动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会议审议通过《自治区固体废物综合治理实施方案》。会议指出，要按照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构建源头减量、过程管控、末端利用和全链条无害化管理的固体废物综合治理体系，优先对与群众生活安全生产密切相关的固废进行专项治理。要加快完善综合治理长效机制，坚持谁污染谁治理，加强无害化贮存、转运、处置等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固废资源化利用水平。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粮食收购管理办法》。会议指出，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坚持依法管粮管储，规范粮食收购行为，培育多元粮食收购经营主体，完善粮食价格形成机制，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环境。要坚持市场化导向不动摇，发挥政策性收购兜底作用，加大监督检查力度，严厉打击压级压价、拖欠售粮款等损害农民利益行为。 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会议指出，各有关部门单位要坚持保护第一、综合利用、分级管理，建立完善分级保护巡查制度，压实各级领长保护主体责任，针对长势濒危

0: 衰弱的古树名木及时开展养护复壮，要统筹好保护和开发利用，完善配套措施，强化监管执法，有序开展科学研究、种质基因扩繁、自然教育、旅游开发等活动，提升古树名木保护管理法制化、规范化工作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全国首台直立型风电横架塔将于6月底在布尔津县投产发电。横架塔搭载 8.35 兆瓦风机，叶轮直径222米，构建起高轮毂加大叶轮的高效补风体系，标志着我国在低风速高风切变区域的风电装备技术取得突破。请听阿勒泰台记者常义如的报道。
2: 风力发电机塔筒高度每提升10米，可捕获风能增加 5% 到 8%。但传统钢塔超过160米后，顶部机头摆动幅度超限，容易导致停机。东方电器布尔津100万千瓦风电项目技术总监廖忠玉介绍，直立型风电横架塔采用预应力空心钢管构架式结构，底部设四点式钢管塔柱，通过施加预应力提升抗疲劳性能，风机运行更稳，发电量更高。
3: 高度越高我们发电量更优，风机高度越高产生的这个共振现象越明显，所以我们采用了横架塔模式，减少共振现象。
2: 这项技术还采用自顶升式施工，立柱可自行爬升，未来整机高度有望达到200米，在平均风速每秒5米以下，不具备开发价值的区域也能实现风能有效利用。该机型已拥有发明专利17项、实用新型6项及软件著作权3项。廖忠玉
3: 在这边推广应用横架塔，就是想利用当地独特的风资源条件，通过对比120米、160米，把实际数据拿到更充分，对今后在低风速区域提供更有力的帮助。我们现在是在这个处于调试阶段，也是实验阶段，已经进行到了这个设网实验的关键步骤。630以后，我们就正式转商运营。
0: 今年前五月，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进出人员突破300万人次，日均2万多人次，最高一天近 3.2 万人次。请听霍尔果斯台记者李明、李辉慧的报道。
4: 走进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各大免税店里食品、化妆品、工艺品等商品琳琅满目，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选购。新疆游客叶培梅经常来合作中心购物。
5: 我还是比较喜欢在这里买东西的，要比专柜便宜 30% 左右的，还是比较经济实惠的。
4: 目前合作中心已入驻200多家免税企业和2000多家商户，汇集中国、中亚及欧洲国家的近万种商品。合作中心商户丁慧玲：
6: 现在每天有很多游客来店里购物，店里的营业额也增长了 30%。
4: 目前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边境游、购物游持续升温。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教导员张良波：
7: 为保障旅客高效通关，我站先后推出措施通关、延时通关、预约通关等便利化通关举措，实现合作中心商户与旅客的错峰验放，进一步提升了口岸的通关效能。
1: 近日，民丰县集中发放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站先建后补资金，110户农民及8家治沙企业共领取补助 1.95 亿元。请听报道。
8: 按照自治区专项补助标准，乔木造林含灌溉设施每亩补助2000元，灌木造林含灌溉设施每亩补助1500元，工程治沙根据工程规格每亩补助1650元和2020元。民丰县萨勒乌兹克乡巴格奇村村民埃克拜尔·埃赫买提种了200亩红柳，领取了10多万的补贴。
9: 我的200亩沙地全部种的是红柳，苗子成活得很好，拿到了17.8万。
8: 2023年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以来，自治区出台支持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的九条措施，每年安排10亿元财政专项资金，允许各地采取先建后补、建好再补、以奖代补、预拨加清算等方式补助新增防沙治沙项目，同时统筹乡村振兴衔接、产业到户扶持、林草项目、生态环境保护、水土保持等各类资金，整合用于防沙治沙。民丰县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贾磊表示，
10: 民丰县开创性提出的工程治沙加生物治沙模式，自治区也给予了叠加治理补贴，每亩3050元，苗木成。

0: 复活率达85%及以上的农户申请先建后补资金，不足85%的农户整改后再次进行验收。
1: 眼下，轮台县80,000亩白杏全面进入采摘期，当地打通产销直通链路，让新鲜白杏远销全国各地。请听八洲台记者申凯龙、轮台台记者侯宪伟的报道。
2: 在轮台县杨峡镇库都克村的杏园里，色泽金黄的白杏挂满枝头，当地果农抢抓晴好天气，全员投入采摘、初选、装筐等作业。种植户赛迪古利莫名：
3: 我们18亩地果园有，1亩地嘛2000斤左右那个果子出来的嘛，今年嘛果子的质量太好了，那果子也多了嘛。
2: 轮台县林业和草原局杏子研究中心副主任阿利甫纳买提介绍，为确保白杏稳产增收，当地农业技术人员全程跟进种植管护、采收调度等工作，保障白杏优质丰产。
4: 今年我县轮台白杏总计面积8.18万亩，结果面积3.45万亩，瓜果率达42%以上，预计总产量1.85万吨。
2: 为保障白杏销售，轮台县在各采收点布设专业分拣物流站点，顺丰速运在杨峡镇分拣点日均处理白杏快件50,000多单，日发货量超100吨，全程冷链加空运，48小时直达全国。轮台县白杏电商销售负责人严凯：
5: 目前我们轮台的白杏线上日销量稳定在1800余单左右，基本上都是发往北京、上海、成都、苏州等城市。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7: 中高考临近，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出台7项考生专属便民服务举措，优化身份证办理服务。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唐学前的报道。
8: 7项举措包括专窗专属优先受理、加急提速质证发证、简化材料规范办理等。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户政管理大队一级警员刘启航介绍，乌鲁木齐全市区县政务服务中心公安窗口、各派出所综合服务窗口统一开设考生办证专属绿色通道，实行专人引导、优先受理、优先审核、优先质证、优先送达的加急服务模式。
9: 本地考生身份证当日办结，异地考生审核通过后第一时间质证，考生凭准考证、学生证或学校证明即可办理，无需提供额外材料。同时工作日5间窗口不打烊，24个派出所周末延时服务，考生可线上预约错分办证。
8: 本次推出的便民服务覆盖考生办证全场景、全流程，公安部门还主动靠前服务，深入校园开展上门集中采集、批量办证服务，让考生足不出校即可完成业务办理。同时创新领证模式，开通 EMS 顺丰双快递寄递渠道。刘启航告诉记者，高考期间各考点还将设立考生应急服务点。
9: 高考期间我们在51个考点设立应急服务点，若考前发现身份证遗失或忘带，可以当场开具临时身份证明，办结仅需2到5分钟，确保考生顺利入场。
1: 当前正值高校毕业季，乌鲁木齐市人社部门已募集2批就业见习岗位，共1390个，助力高校毕业生走稳就业路。请听新疆台记者董志勇的报道。
10: 就业见习政策对于我们青年求职者来说，是一个零成本高保障的一个职场实践的一个机会。
11: 今年24岁的刘佳怡去年7月从石河子大学毕业后，来到中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公司开展为期半年的就业见习，主要从事市场拓展工作。今年1月她与公司签约，成为了正式员工。
10: 就业见习让我完成了职场思维的一个转变，从在学校被动学习的思维到了职场转变为了主动担当、主动学习、主动解决问题的思维，视野打开了很多。
11: 就业见习是指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到经当地人社部门认定的就业见习单位进行一定期限的实践训练，提升就业能力的一项就业准备活动。 中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公司去年被授予乌鲁木齐市就业见习基地，当年招收了包含刘佳怡在内的两名见习生，目前两人都已正式留用。公司人事行政部

0: 负责人刘小盼介绍，今年预计吸纳见习人员5到10人。
1: 就业见习政策对我们企业人才培养助力显著，见习专项补贴呢，有效地减轻了公司见习人员的薪资、保险、培训等成本支出。那同时呢，就业见习基地的一个资质也是进一步提升了企业在本地的公信力与招聘吸引力，帮助我们更好地吸纳留用青年人才，完善内部人才的梯队。
0: 据了解，见习人员在见习期间可享受多重保障，见习单位将按乌鲁木齐市月最低工资标准2070元发放基本生活费，同时按不低于这一标准的 50% 发放岗位补贴，并为见习人员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乌鲁木齐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科科长钱磊：
2: 目前呢，我们正在募集第三批见习岗位，预计呢6月中下旬对外发布。有就业见习需要的，可登录乌鲁木齐市人社局微信公众号查看岗位。
3: 马纳斯县日前启动2026年居家养老上门服务项目，通过政府购买专业化服务，为经济困难、失能或部分失能老人送上贴心、普惠、规范的养老服务。请听马纳斯台记者赵善斌的报道。
4: 今年64岁的马纳斯镇南城社区居民张世红是一位半失能老人，社区通过详细摸排为他申请了居家养老上门服务项目，家政服务公司定期安排护理人员到他家开展服务，让他非常满意。
5: 当地人好，都是朋友们关心，买菜买药做饭是这样挺多。
4: 项目由马纳斯县唯一家政服务有限公司承接，服务人员全部持证上岗。家政服务员王淑霞：
6: 帮忙打扫居家卫生，清洗衣物，协助老人洗漱理发，准备餐食，同时会定期帮老人测量基础身体数据，提醒按时服药，平日里陪老人聊天谈心，也会帮助老人代购生活用品，代办琐事，顺带检查家中安全隐患，用心照料老人日常起居。
4: 这一项目依托自治区彩票公益金支持实施，总投资30万元，服务周期1年，通过近1个月的试运行，正式在全县铺开，重点面向各乡镇摸排出的经济困难、失能或部分失能老人，按照每户5000元补助标准，为每位老人全年提供不少于36次上门服务，单次服务时长不低于60分钟，所有服务全程免费。马纳斯县民政局党组副书记、局长杨成：
7: 我们坚持以老人居家养老为重点，通过专业化、常态化上门服务，切实解决老年人生活难、照料难、陪伴难的实际困难，让老年人不离家、不离熟悉环境，就能享受到贴身养老服务。
8: 今年首趟天山号旅游专列由917次列车6月3号晚从乌鲁木齐站发车，开启10多天的新疆之旅。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9: 来自上海、江苏、浙江等地的近150名游客乘坐专列开启为期11天的南北疆深度之旅，依次游览喀纳斯、赛里木湖、纳拉提、巴音布鲁克、帕米尔高原、火焰山等10多处景区。旅客邢先生：
10: 住在火车上，白天游，晚上住，这种方式挺适合我们老年人的，又休闲又不感觉累，又能玩遍新疆的南北疆。
9: 天山号旅游专列自2023年开行以来，今年在线路、硬件服务上均有提升。新疆铁路旅游发展集团旅游事业部党支部书记林文：
11: 列车车体采用蓝钻车厢、酒吧车、餐车、多功能车的编组，在多功能车呢，还专门设置了观景的休闲区、康养按摩区、棋牌娱乐区、亲子活动角、便民服务角等。旅游专列的线路呢，串联了天山南北的著名景点，让游客一次出行呢，就可一网打尽北疆的自然风光与南疆的人文风情。
9: 截至目前，今年新疆铁路已累计开行21趟旅游专列，接待国内外游客7000多人。
12: 新疆是个好地方。
3: 初夏时节，我区各地景区景点迎来八方游客，旅游热度持续升温。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3: 素有最美公路之称的独库公路，自6月1号恢复通车以来，迎来大量自驾游客。游客们驾车而行，一路赏景。

0: 感受一日穿越四季的独特体验。游客胡冠生：
1: 抚宁特别好，空气凉爽，多拍一些照片让家人朋友看一看。
0: 独库公路的开通还带动了沿线景区客流增长。据统计，独库公路开通首日，尼勒克县共接待游客 7.1 万人次。在独库公路南端的库车市，通车首日通行车辆超6300辆。河南游客李雨晴：
2: 开着车一路过来的嘛，我觉得真的是特别棒的体验，我以后还要来。
0: 在那拉提景区，一望无际的草原，连绵起伏的群山，漫山遍野的野花，构成了一年中最美的景色。优美的自然风光吸引了八方游客前来打卡，景区游客接待量不断攀升。游客乃自然努尔弗拉提：
3: 这里的风景直接美到我了，就像很自由的那种感觉。
0: 在位于阿瓦提县的刀郎部落景区，5000多亩千年原始胡杨林蔚为壮观，特色美食香气四溢，传统手工艺品琳琅满目，刀郎、木卡姆等非遗实景演出轮番登场，让各地游客尽享欢乐旅游时光。浙江游客杨碧丽：
4: 进入刀郎部落，看到了开城仪式，成片胡杨林，感觉非常震撼。我们还体验了摘桑葚，新疆的水果太甜太好吃了，下次我们还会再来阿瓦提，再来刀郎部落。
5: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自治区首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近日出炉，新疆维吾尔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新疆特变电工自控设备有限公司、新疆湘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等10家企业入围。
6: 我区正式启动2026年汽车购新补贴活动，个人消费者在疆内购买5万元及以上的非营运乘用车，即可通过云闪付平台申领补贴消费券。其中，购买 2.0 升及以下排量燃油车可申领3000元消费券，购买新能源汽车可申领4000元消费券，每名消费者活动期间仅限享受一次补贴，消费券到账后60个自然日为有效期。
5: 据新疆民航微信公众号消息，6月3号，民航新疆管理局完成巴音郭楞轮台机场使用许可证颁证工作，标志着巴音郭楞轮台机场正式具备开放条件，成为新疆地区投运的第29个运输机场。
7: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8: 早间提示。
6: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5: 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1到32度。
6: 阿勒泰多云，16到31度。
5: 塔城阴，16到34度。
6: 伊宁小雨，17到32度。
5: 伯乐多云，21到34度。
6: 克拉玛依多云，25到36度。
5: 奎屯多云，20到36度。
6: 石河子多云，21到35度。
5: 昌吉多云，21到34度。
6: 哈密多云，19到33度。
5: 吐鲁番多云，28到41度。
6: 库尔勒多云，23到35度。
5: 阿克苏小雨，22到34度。
6: 阿图什小雨，19到28度。
5: 喀什小雨，20到26度。
6: 和田小雨，20到31度。
5: 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1到32度。
6: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

蛟龙花开，马蹄声起。这是由新疆日报社集团出品的广播剧《一蛟龙》，根据最美巾帼奋斗者贺蛟龙真实故事改编。他生于国营阿。

0: 和雅兹牧场，成长于辽阔的昭苏草原。从偏远乡镇的小贺书记到红衣策马的女县长，再到用生命践行初心的优秀党员干部，他把自己活成了一团火，一抹红，照亮了草原，温暖了百姓。四十余载人生路，20多年基层情。6月8号至12号，每天21点到22点，请锁定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小说联播，让我们静心聆听那个从天山深处走来的女子，如何用一生来诠释什么是实干为民。
1: 老板，这个石榴咋卖的呀？
2: 10块钱3斤。
1: 便宜一点吧，老板。
2: 10块钱3斤还不便宜吗？
1: 老板，我帮你宣传宣传，2公斤10块钱行吗？
2: 哎呀呀，土风，10块钱已经便宜了。
3: 晨光把古城的土墙晒得暖烘烘，石榴摊上的榨汁机嗡嗡转，喀什的早晨甜得冒泡了。
4: 各位上班的送娃的听友早上好，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跟您搭伴
3: 一起唠唠民生，点首心爱的歌曲送朋友送爱人，堵车路上一样乐呵。
4: 早安每一位收音机旁的你，
3: 早安喀什。

0: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周五早上好啊！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喀什早上好，我是丽梅，
1: 我是小芳。
0: 是的，今天的开场曲《芒种》哈，今天送的这首歌大家知道了吗？今天是芒种节气，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哎，真的，今天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哈哈，就是有点不一样的日子。
1: 嗯，没错。
0: 小芳考你一个问题，什么叫芒种？为什么这个节气叫芒种？好像和我们其他的23个节气都有一些不太一样。
1: 嗯，是的，这个芒啊，其实指的是这个植物果实当中外壳上的一种细刺。准确的说呢，其实芒指的是一些有芒的作物啊。而种呢，指的是这个种子的种，也就是播种的种啊。
0: 是的，那芒种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农事这个活动是什么？要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要考你们，那是什么呢？芒种，芒种。芒呢也是有麦的麦，就有芒的麦子要收了。有芒的稻子可以种下去，
1: 哎，所以也就是说，在芒种的这个季节的时候呢，既有丰收的喜悦，也有呢这个
0: 播种
1: 的快乐啊。
0: 对，其实这个农事活动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对于我们喀什的朋友来说呢，就是收麦子，
1: 哎，小麦子要收了啊。
0: 啊，是的，而且到了芒种的这个节气当中呢，也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个夏天最热的时候要到了
1: 哦。
0: 因为就是古人云嘛，说芒种节气一登场的时候呢，万事万物便开启了一场蓬勃而热烈的忙碌与奔赴。那你看像这个合欢花忙着卖力的展颜，这个伯劳鸟呢忙着清脆的啼叫，谁也不肯落后半分。可以说在这个日子当中，就你争我抢，哎，就是特别的热闹。
1: 是的，那比如说这个时候呢，其实对于南方的朋友来说，就其实我印象还挺深刻的，在芒种这段时间呢，正好是人们最忙碌的时候啊。这个我们的一些农人朋友们哈、忙得脚不沾地，就想着赶紧把这个秧啊插到这个稻田里边，全家老小齐上阵，田夫抛秧，田妇接，小儿拔秧。大而插，真的就是这首诗呢，写进了我们这个在插秧歌当中描述的这番景象。就我记得小时候在芒种这段时节啊，就是真的是全家老小齐上阵，不只是全家老小哈、
0: 就是所有的有劳动能力的，
1: 所有劳动能力的，只要能动的，基本上都会下到田里边。
0: 哎，是的。
1: 比如说我们家这个在这个插秧的过程当中，街坊邻居会来帮忙。然后呢，我们插完了之后呢，隔壁的就是街坊邻居要进行插秧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去进行帮忙，就是为了抢这个最佳的时节啊，让这个秧苗能更好的能够到田里面去种下。
0: 哎，是的，那就是这个特别忙碌的时候，那人们呢其实更懂得用食物去犒赏自己，是不是？
1: 哎，是的。
0: 所以说芒种这个节气当中呢，给大家说还有一些就是各个不同地方的一些习俗。比如说因为要收麦子嘛，是不是麦子收了低茬，你想你怎么吃？这不已经期盼了一年了，是不是？那就收了麦子之后，你说这个家家户户可能都有自己心心念念那口最最最美味的那个麦子的那一口，是不是啊？那在麦芒种的时节呢，其实还有一个在南方呢，还有与荔枝的甜蜜相媲美的，就是说，哎呀，这个荔枝特别的好吃呢。还有一个相媲美的就是桑葚，那对于我们喀什的朋友来说，其实也是，是不是？南方的荔枝大面积都熟了，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令南人。说的就是这颗小小的果子，那就是惹人呢垂涎欲滴。但是对于喀什的朋友来说，你看杏子，
1: 哎，
0: 樱桃，桑子。其实桑子呢，说实话，

0: 现在吃好像已经有点过了，
1: 快过了啊。
0: 对，因为我现在走到那个桑子的树底下，那个底下铺了一层就掉落的桑子，
1: 嗯，
0: 就基本上我觉得
1: 就下面你会发现这个地上和这个其他地不一样啊。
0: 哎，是的，就是你现在抬头再看这棵桑树的时候，就是桑子已经很少了，就是树尖尖上挂的那些，
1: 还有零星几点。
0: 嗯，所以说到了，你看，那南方的朋友可能有自己爱吃的，
1: 但
0: 是
1: 南方的这个桑葚应该正好是准备这个收获哈、
0: 啊，
1: 然后
0: 啊，南方的桑葚。要晚一些
1: 哈、啊，可能它是主要是以紫桑为主嘛。
0: 嗯、哦，那是、嗯、我以为南方应该比这个我们新疆的要早一些，没想到确实啊，因为刚才说到了嘛、嗯，也是吃桑子的季节嘛。其实对于芒种这个舌尖上的记忆呢，是远不止这些。
1: 嗯，
0: 有听众朋友就说哇，这个酸甜可口的酸梅汤啊，还有呢就是清爽开胃的梅子，好像都是南方的。
1: 嗯
0: 嗯嗯，那其实呢，人们在忙碌的时候呢，总能找到慰藉自己的方式，就是不管是吃，还是呢在劳作当中的这种见缝插针式的休息，是不是？比如说到了在忙中的时候呢，我小的时候就是爷爷奶奶们就说了啊，要早点睡，要早点起，你看早睡早起。那说到这个时候，是不是？那你就顺应这个四季的变换，来这个找到自己身体的最佳的一个就休息的状态。
1: 嗯，是的，有人说呢，这个忙里之味儿，闲中得趣，或许呢这个便是芒种这个节气最深刻的智慧。
0: 嗯，
1: 他也告诉我们的忙其实并不是说的是手忙脚乱心浮气躁，而是呢有条不紊从容不迫。
0: 哎，对，哎，
1: 嗯，忙呢也不是匆匆忙忙忙于奔奔疲于奔命啊，而是呢在千头万绪当中呢寻得一方天地，偷得浮生半日闲。
0: 嗯，对，你看就是偷得浮生半日闲，一到芒种的时候，就是真的是大家可能是最忙的时候。我们也说到了，你看一年过去了一半了，
1: 嗯，
0: 那对于职场的我们来说，是不是也要加快脚步，要去就是把自己该做的事情是不是要做完了，就至少呢你得在这时候呢有一个就是让自己觉得我这半年没有白过的这么一种就是心境。
1: 嗯，没错。
0: 嗯，那再说到就是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说到了就是芒种时节，来说说大家心目当中什么是家乡的味道。对于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说，肯定啊脱口而出那当然是表表面了，是吧？
1: 嗯，
0: 或者呢这是陕西的朋友，是不是？那新疆的朋友呢就说当然是拉条子了，或者当然是抓饭了，这是家乡的味道，是不是？
1: 嗯，没错。
0: 嗯，那对于南方的朋友来说，哇，当然是这个糯米饭，是吗？嗯，对于小芳来说是什么？
1: 我觉得马上快要到这个端午了，这段最远时间就是和各种的粽
0: 子
1: 呀、糍粑呀，就是这种粉粑有关的这种美食。
0: 真是小芳，你看一说到这个好吃的时候，糍粑就算其中，真的是就是脱口而出的就想吃的东西，是不是？
1: 嗯，没错。
0: 其实呢我作为四川人，我还蛮喜欢吃就是我们四川的那个米豆腐。
1: 哦，
0: 虽然很多人觉得它是用这个灰草这个做的碱来做的，有一种那个碱味，
1: 就是那个碱味香
0: 哦，就是特别的香。
1: 嗯，没错。
2: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3: 芒种时节，有芒的植物开始成熟，水稻新绿，麦田清香，此时闷香未至，残春犹存，百花卸任，花市渐了，清风徐徐的芒种过后，真正的炎夏就要来临，提醒您种下吃苦胜似进补，芒种时节心火旺，肝肾弱，吃点苦瓜、苦丁茶、莲心等苦味食物可改善。
2: 四季轮回中，写意二十四节气。
3: 芒种时节，有芒的植物开始成熟，水稻新绿，麦田清香，此时闷香未至，残春犹存，百花卸任，花市渐了，清风徐徐的芒种过后，真正的炎夏就要来临。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丽梅。
1: 我是小芳。
0: 那刚才呢，我们说到了今天是芒种节气，我们也说到了今天的互动话题。那芒种节气当中呢，大家家乡的味道是什么样的呢？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家乡的味道，是吗？比如说芒种到了之后，我们就要收麦子了。还有呢，就是像喀什的樱桃呀、这个杏子呀，这些熟了。那也说到了，其实芒种的时候呢，要顺时而养。那为什么呢？就芒种时节呢，标志着仲夏到来了。这个时节呢，就是气温升高了，空气的湿度增加了，天气呢开始闷热。这时候小芳有没有觉得就人体的新陈代谢就比较旺盛了，就是特别的容易出汗。
1: 没错。
0: 那出汗多了必定的是耗气伤精，有时候心绪还有点烦闷，就有些人说哇今天天气太热了，感觉自己中暑了。就身体非常的不舒适。
1: 是的啊，出的汗非常的多，就会感觉整个人啊好像打不起精神，提不起力量。
0: 对，是的。但是今天其实天气还真的不错。
1: 哎，今天这个早上风挺大，温度呢怎么说也是比较的适中啊。
0: 对，风大确实，这个今天一天可能都属于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就阴天的状态。同时呢，今天可能还是有雨的。
1: 哎，我过来的过程当中，就是刚到我们单位门口，就有零星的小雨往下飘了，
0: 然后就已经有雨了。
1: 是的，
0: 那所以今天大约概率是下雨。也希望大家还没有出门的朋友呢，出门的时候不妨带把伞，或者呢就是穿件外套。因为此刻的温度呢，相较来说还是比较低的，就是19度。还有呢，就是。小芳有没有发现，就是你进来的时候如果穿着白色的 T 恤，那个 T 恤上可能有点泥点子。小芳赶紧看看自己这个白 T 恤上到底有没有，因为今天是浮尘的天气。
1: 是的，其实早上出门的时候我还在考虑我要不要穿个外套啊。
0: 就没穿。
1: 对，然后我想着昨天前天我穿了外套挺热的，那今天就不穿了吧。
0: 不穿倒问题也不大，是不是？就是对于我们孩子们来说，可能要稍微的穿件外套。老年人来说，比如说早早的去公园的朋友，那还是要
1: 穿个外套。
0: 穿件外套。那这个喀什的水果真的是大量的上市，我觉得芒种一过，你根本吃不过来。
1: 水果一下子就丰富起来了啊，各种各样的水果也是慢慢的在上市了。
0: 哎，是的，包括樱桃，就是樱桃，我觉得。

0: 今年，小芳有没有觉得实现了樱桃自由？
1: 嗯，
0: 就今年的樱桃它不太，它便宜，相较于往年来说，其实还是很便宜，而且，今年的樱桃的品质特别的好。
1: 嗯，没错，个大又饱满，又好吃又甜。
0: 哎，所以樱桃呢，其实呢，在这时候就是这个盛期，所以樱桃呢也是说到了说能补气益中，养血安神。那就说到了说水果中的这个阿司匹林霜，
1: 哎，
0: 这是什么呢？你看这个评价就真的是非常的高了，所以一口鲜润的樱桃入喉，就既能消解暑日的烦闷，又可以滋养身心，所以在忙中的时候养心的绝佳食选就是樱桃。
1: 嗯，
0: 所以现在我每天基本上我都要吃一些
1: 樱桃，
0: 因为这个应季嘛。
1: 是的，鲜嫩的樱桃呢，除了可以直接食用之外呢，我们还可以用它来煮一些，补气血的樱桃甜汤啊。将这个樱桃洗净之后放到碗里呢，然后用勺背把这个樱桃压破之后，可以加入一些白糖腌一会儿，随后呢加入到烧开的这个水当中，煮几分钟关火，晾凉之后咱们再进行食用呢。樱桃这个甜汤，汤汁呢是酸甜爽口，果香绵长，既是这个咱们夏日的可口甜品，也是滋养心气的好物啊。
0: 嗯，你看刚才小芳呢分享的这个樱桃的吃法啊，我倒觉得真的非常的适合去试一试。你看用勺背把它压破，是不是？就是腌一会儿之后呢，就是煮。你也可以放一点其他的，比如说要是我的话，我可能会放上几粒这个枸杞
1: 红枣，
0: 放上几颗红枣，对，因为这样呢煮出来的汤它就自带这种食材的鲜甜味道。
1: 是的啊。
0: 其实这个六月还真的不太一样，小胖你看啊，首先呢我觉得这是芒种的节气，是不是？其次呢我们还是一个收获的季节，耕耘的季节，还有呢盼金榜题名的时候，是不是？
1: 是的。
0: 哎，所以说到了这个马上就到了我们的高考，那也希望呢我们的学子们在这个这两天呢能调整到最好的一个状态，那在高考当中呢发挥出自己应有的水平。
1: 嗯，
0: 也是希望每一位即将奔赴考场的少年呢都能忙有所获，闲有所得，妙笔生花，不负韶华。也愿我们所有的朋友们，认真生活的人呢，在人生的旷野当中呢能够自在如风，肆意生长。那这就是芒种节气的一个真的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时间的段。
1: 嗯，没错。
0: 那我们也来说一说大家心目当中这心头好是什么，就是在芒种节气的时候家乡的味道是什么。你看静竹林就是说到了烤麦穗儿好吃。现在呢大家走到喀什大地上都能看到那成熟的麦穗儿，就是这个压弯了头，感觉就是颗粒非常的饱满。这时候小芳可能没有吃过，
1: 我真没吃过这个烤麦穗，但是我在网上刷到过很多朋友去到这个麦穗收获的季节的时候呢，把这个丢在火里边，然后拿手一搓，就一颗一颗的剥着吃。我看到我就觉得特别的好吃，很馋。
0: 我也觉得特别的好吃，因为这麦穗啊，烤麦穗的时候它是时间特别的短，就每年也就这时候，就是它颗粒非常的饱满的时候。但是呢颗粒呢又不完全成熟的时候，就是它有一些嫩嫩的香味儿。你再过几天真的成熟的时候，比如六月中旬完全成熟的时候，麦子它就硬了。你再去烤的话，
1: 吃起来就有点硬邦邦的，嚼起来呢有点硌牙了。
0: 对，它就不那么好吃了。所以真正的好吃的时候就是这个阶段。再过两天真的不行了。所以你看我们听众朋友，家乡的味道是什么呢？烤麦穗儿。这个确实还有我觉得就是甘肃的朋友可能会觉得那个角团特别的好吃。因为角团好像也是这时候吃的嘛。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甘肃的朋友，也跟我们来说说角团是不是这个时候开始吃的。但是角团应该它是用土豆做的，应该是秋天。大概是秋天，所以这时候呢其实每个就是想起家乡的时候那个味道是不一样的。就
1: 是
0: 我想到更多的是什么，比如说水果，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杏子，是不是？
1: 没错。
0: 你就今年的杏子小芳吃了吗？

0: 杏子我吃了，老早其实就吃了，但是那个时候吃的比较早，所以就感觉还略微的带有一点点酸味儿哈。
1: 哦，是的，所以说，杏子呢，这时候应该是大部分都熟了。
0: 嗯，
1: 而且呢，今年的杏子呢，品质也不错。但是呢，今年说实话，要说吃到特别好吃的杏子，还真的没有。所以不知道大家今年吃到了好吃的杏子吗？也可以跟我们来推荐一下，看看哪里的杏子好吃。
0: 是的，因为去年我吃了杏子，我觉得这个去年的杏子好像和今年的杏子比，去年的更甜、更好吃，水分也更足一些。
1: 对，就是可能我们还没有吃到最好吃的。要不就是我们还没有发现就是最好吃的杏子。
0: 没错，
1: 昨天我们的编辑是不是帕哥拿的杏子进来，当时那个杏子特别的大。然后看起来特别的诱人，然后呢我就吃了两颗。确实很甜，但是他吃到那个核的部分的时候，那个酸味儿、一下就出来了，就感觉到就是这个表面很甜，但是靠近核的地方很酸，你吃到最后的时候你就觉得那牙倒了，你知不知道？就晚上刷牙的时候你会觉得哇，牙酸酸的。那确实今年还没有吃到特别好的这个杏子。但是樱桃呢，确实我觉得我今年没有吃到过不好吃的樱桃。所以一般情况下呢，大家都可以就是放心的购买。
0: 是的，
1: 但是买樱桃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就是大家怎么去分辨呢？就是首先呢，它的那个果瓣是绿色的，而且就是那种鲜嫩，一看就是那个新鲜采摘的。
0: 哎，是的，从这个
1: 果梗
0: 上来判断啊。
1: 对，如果果梗呢稍微的有点变色，首先呢它有点硬的时候呢，这时候的樱桃呢它已经是采摘了几天的。那这时候呢我倒觉得大家可以很快的很好的分辨出来，所以买最新鲜的就是当时采摘的，
0: 当天采摘的，或者说前一天晚上采摘的会更好吃，更新鲜一些。
1: 对对对，就真的是不会踩雷。今年的樱桃哇，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美味。那也就是昨天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分享到了，就是我们的高考学子们在这个时间段呢，一定不要给他们吃那种就是平常的没有吃过的东西。
0: 哎，不要吃太新奇的东西啊。
1: 对，爸爸妈妈说，你看这个孩子们要高考了，给他们弄点有营养的，什么海鲜啦，什么高蛋白的东西就都安排上了。那这时候呢，其实对于孩子来说平常不太吃，那这两天一吃呢可能身体呢会不适应，
0: 对，肠胃可能受不了。
1: 所以呢你看当季最新鲜的，比如说樱桃呀，
0: 哎，这个水果可以适量的少吃一些，
1: 所以说到了就是我们要是在高考期间发现这个自己的身份证啊，或者准考证忘带的情况，或者道路交通事故或者交通拥堵的情况呢，其实也可以随时的拨打求助电话，0998291622，这是交警指挥中心的电话，还有110。那这两天呢，大家也可以在街上可能看到这个送考的车辆，爱心送考车辆，就是在车的前面它会贴这个明显的标志，就大家都能看得很清楚。所以在路上的时候遇到这个就是搭不上车，或者呢我们的这个考就是莘莘学子们如果说出到考场有这个其他的一些需求的时候，大家也可以去搭乘我们的爱心送考车。好的，那接下来呢，再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

0: Hello， 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丽梅，
1: 我是小芳。
0: 是的，那此刻呢，来到了北京时间的9:34:22，那我们来看看路上的情况。其实今天早上的路况到这时候呢也还不错，就是我看啊，迎宾大道今天，我每天早上上早高峰的时候，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迎宾大道早高峰是南向北的方向，就是一路呢断断续续会堵。这就非常的有趣。你看，我们果园路出来之后，迎宾大道，你看昨天也是在这个地方，就是在天元国际酒店的这个位置，堵了，而且堵的距离呢还蛮长的。然后呢，到乃在尔巴格镇的这个位置，那这个位置呢，今天也是就是此刻呢也是拥堵的情况。然后呢，往上走，今天呢有一大段的这个拥堵的地方呢是在哪里呢？就是南向北的方向和这个文明路交汇的地方。这个文明路是在哪里呢？就是喀什地区商务局喀什地区招商局的这么一个地方，就是中亚南亚工业园区管委会出来之后，在这个地方，就是它呢出现了一大段的拥堵。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走到这条路上，就是这个点的时候呢，也给我们来说一说，就是这条路上为什么现在是这么堵？
1: 往北的车流量还是挺大的啊。
0: 对，往北的，就是北上南的方向的话，迎宾大道呢还可以。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地区第一人民医院这里。那这里呢也是
1: 日常的拥堵，
0: 南向北的方向。就是从这个广东路出来之后的对向车道，一直堵到了第一人民医院的家属院这里。
1: 是的，没错啊。也就是说，咱们基本上这个往北边走的朋友呢，在红绿灯这个地方，每个红绿灯呢，可能都会遇到一点拥堵的情况啊，稍微要排队等待一下了。
0: 是的，那我们来看看，在大十字这个地方，人民西路从民主路出来，到这个大十字这个地方，稍微有些拥堵。还有呢，就是人民东路，人民。

0: 东路的这个地方是东向西的方向，就是湖畔路，哎，就土曼路过来之后，那车流量就比较大。到了哪里呢？就是天南路的这个丁字路口。
1: 嗯，
0: 那今天相较来说，其实小鹏有没有看到，就是人民东路比昨天要好一些。
1: 嗯，是的，路况总的来说呢，没有昨天那么拥堵啊。
0: 嗯，那人民东路真正的拥堵的路段是在哪里呢？就是肺科医院的门口，
1: 世纪大道这个和我们这个人民东路交汇的这个路口这里啊、
0: 对，就从我们以前的十六转盘下来之后，就一直呢堵到了这个土曼桥的这个桥上。
1: 嗯，没错，再往这个东边走，喀麦大道和我们世纪大道南路交汇的这个路口，由东向西呢也是有比较长一段的排队的情况。
0: 对，每天早上的时候好像这里呢都是一个比较拥堵的情况。我也想知道为啥，就是喀麦大道这里它晚高峰的时候我觉得还可以，但是早高峰的时候是必堵的一条路。
1: 对，因为可能还是受到世纪大道南路这边在进行道路还在这边修路的一个原因吧，所以早上过来的车流量在这边会造成比较大的一个情况的拥堵。
0: 有朋友可能是从这个振兴北路呀这些地方，是不是比如说荔枝路呀出来之后，那走上了喀麦大道，然后选择世纪大道过来，是不是？
1: 没错。
0: 但是呢，我给大家说，大家尽量的，因为早上的时候尽量不选择这条路，就是哪怕是堵的呢不那么长，但是呢至少要过到两到三个红绿灯，比如说到了就肺科医院的门口。那这时候呢，我觉得选择你可能有一点点的就是不太那么畅通啊。那从西向东的方向是可以的，东向西的方向的话，我倒觉得可以稍微的绕一绕，绕到呢我们的建设路。
1: 是的，
0: 建设路是一路畅通的情况，还有呢绕到牧师大哥东西路今天也还不错，所以大家也可以绕到牧师塔克东西路，比如说从滨河北路这里过来都可以。那不从青年南路青年北路青年南路这里绕过来都可以。还有呢，就是今天稍微有些拥堵的地方呢，就是五洲医院的这里。五洲医院这里今天不是东向西，今天是西向东的方向。
1: 过了乐活之后就开始堵了、
0: 今天西向东的方向拥堵。那深喀大道这里也是日常堵的路段，就是东向西的方向。一样是从这个振兴北路出来之后，这个十字路口那基本上一直堵到了世纪大道南路。
1: 是的，其实这边我早上八点多钟过来的时候，这边车流量就比较大了。
0: 但是过来之后呢，建国路呢是一路畅通的。可以说今天东向西呢一直是畅通的情况。那走到这个走到解放南路啊，也是解放南路的车流量有点大，但是今天呢基本上是不堵。但是今天呢就是建国路的西向东的方向稍微的有些堵。
1: 是的，
0: 是哪里呢？就是乐湖广场出来之后到青年，就是五洲医院的这个地方。
1: 对的，包括青年南路这个南向北的方向汇入到五洲医院的十字路口呢，现在车流量也是比较大。另外的话，南湖路从恒昌三期这边过来南向北的方向到乐活广场的十字路口呢，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一个情况。
0: 今天南关桥上也是稍微的有些拥堵。那从南湖路过来之后就是东向西的方向，这里呢是一个拥堵的情况。还有呢就是昆仑大道是一路畅通，那稍微的有些拥堵的是南关中队的对向的车道，那是北向南的方向。
1: 没错，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环路这边。西环路的话，从还是老堵点吧，在新福华庭这边有一个拥堵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团结路和我们的这个西环路交汇的十字路口。一个呢是团结路汇入到咱们这个西环路的路口这边车流量比较大，另外的话是从咱们这边北向南的方向下来汇入到往这个东城方向走的这个路，在这个十字路口呢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情况。
0: 是的是的。那还有呢就是南江环球港的这个门口，那是东向西的方向是断断续续有堵，就南江环球港的这个大门口堵到了哪里呢？堵到了就是这个就是南江环球港的这个小区的这个地方。就是新月府这里啊，那出来之后呢还有一段拥堵的地方，就是和帕米尔大道交接的这个地方。
1: 是的，有两段拥堵的路啊。
0: 对，也是东向西的方向，所以呢，去从这条路就是咱们整体的这个西域大道出来之后，其实稍微的有些堵。那还有呢，有一个大面积拥堵的地方。这里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昨天的时候我发现这里也特别的堵，是北向南的方向，帕米尔大道。
1: 是的，五里桥这边啊。
0: 其实这个堵的为什么长呢？从这个大众翡翠城的这个对向的车道，基本上车流量就非常的大，然后一直堵到了哪里呢？堵到了五里桥上。这个小胖有没有感觉到，其实这个拥堵的距离还是蛮长的。
1: 还挺长的啊。
0: 我估计在这里呢，也是不是有什么样特殊的一个路况？我们的听众朋友也给我们来说一说，因为很少见到就是拥堵的这么长的距离。
1: 是的，
0: 那南向北的方向呢，也是在这段，但是呢，比北向南的方向稍微的短了一些，因为拥堵的地方呢，就是五里桥上。那下了五里桥之后呢，就基本上属于一个正常通行的情况。
1: 是的，那如果说大家行驶在这边，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路面上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啊。
0: 其他的路段呢此刻还是不错的。大家如果遇到一些特殊的路况，特别拥堵的情况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来给我们说一说，我们也及时的呢来告知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刚才说到了六月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季节，你看收获的季节，耕耘的季节，播种的季节，金榜题名的季节，是不是？还有呢，怀揣热忱奔赴山海的季节。因为这个一年当中过了一半了，就是可能就像很多的朋友和我一样，就心里有点急。想要把自己的就是年初的一些计划呢好好的来做一做，就是该做的事儿把它好好的做完，因为想的下半年嘛，是不是啊？能给自己留下更多的就是从容的时间。
1: 是的。
0: 那我们也说到了，就是在这个期间呢，那家里有高考的学子的朋友，还有呢就是家长朋友们，可能这两天最最关注的就是孩子们去参加高考的时间点。那么我们也说到了六月七号八号的上午，那么8点到12点30分，还有下午的14点到18点，那么就是考点的交通都会有这个管制的路段。
1: 每年的这个时候呢都会有相应的管制，所以呢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呢还是要提前的去规划好这个时间和线路啊。
0: 是的，我们再来大致的来给大家来说一说都有哪些路，就是利民路，还有呢学府大道，还有厦门路，还有呢滨海路，还有呢就是解放南路，园丁路，新民路，天南路，还有湖畔路。
1: 是的，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具体的时间哈，就是呢6月7号8号的上午的8:00到12:30，以及呢下午的14点到18点，这段时间呢是进行交通管制的时间。
0: 是的，在节目当中也是反复的来提示大家。还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听友群当中留言说啊，丽梅刚才说到了吃，我家有高考的学子，怎么吃呢？就是我们也想的千万不要出现什么问题，但是又害怕呢孩子吃不好。其实我觉得这个呢真的我觉得有一些就是大家可以看一看各大平台发布的，比如说到了新疆发布的中高考食品的安全提示，我觉得这个呢真的是给到了我们一些建议。
1: 是的，
0: 是不是
1: 非常好的建议啊。
0: 比如说清淡饮食，少油少盐少糖，还有呢就是不要盲目的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还有呢均衡营养，均衡营养呢就是不要盲目的进补，家长不要把全部的注意力和精力都放在这几天，我觉得就是正常吃就可以了。还有呢节制用餐，就是七分饱，不要吃太多，因为吃太多的时候大家有发现就是你坐在那里的时候容易打瞌睡。
1: 没错，
0: 脑子好像不那么就是灵光，不那么就运行正常了，所以说晚餐呢就不要吃得特别的饱，那晚上特别晚的时候吃东西呢容易影响就是第二天的这个身体的一个状况。还有呢不要吃生冷的东西，像冰淇淋呀，这两天也最好不要吃了。黄瓜我也建议大家不要吃， 因为之前的时候，我记得去年嘛，前年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就考生呢吃了生黄瓜，吃完之后呢就身体不适。所以还有呢，远离刺激，比如说辛辣的呀、麻辣的呀，不要一出考场，哎，先来吃一顿，这个也不可以。还有少食这个剩菜，因为夏天嘛，就比如说卤味呀，还有剩菜、剩饭呀，特别的容易滋生这个沙门氏菌，还有金黄色葡萄球菌等。还有呢，大家也不要喝饮料了。就这两天呢，还是要多喝这个温开水，像浓茶呀、浓咖啡呀，这些也不能太代替白开水。还有呢，零食就刚才我们说到了，现在喀什的樱桃是不是、这么好，而且呢刚才说到了它有特别多的能补给的一些营养元素，就被国外的人说，哎，这是水果中的
1: 阿司匹林、
0: 对，你说它有多好。还有呢，就是一定要采购一些新鲜的食材，彻底的烹饪，然后科学的存放。冰箱呢，它真的不是保险箱，我觉得放上24小时之后的东西，果断的清出去。对。那还有呢，眼下呢有各种的提神饮料，速效补脑的保健品，还有网红的补剂也是层出不穷。不少家长就觉得啊，这个你看谁谁谁家孩子都有，谁谁谁给自己家孩子都买了，我也得买。这时候呢千万不要盲目的跟风，就是你跟风种草，那这时候呢我们要是学会什么避坑。
1: 是的啊，不要去这个盲目的跟风，要最好呢还是看一看这个相关的科普方面，那同时包括一些浓咖啡啊、功能饮料作为短期的提神饮品呢，还是尽量不要给孩子来吃啊。另外呢，还有比如说宣传到的一些鱼油啊、补脑液等这些保健品呢，其实对孩子来说它也没有太多有益的地方啊，反而呢可能会让这个过度的亢奋神经的镇静下来啊。如果说啊不辨别体质滥用的话，可能会造成白天嗜睡、昏沉、得不偿失。另外呢，还有包括一些镁、剂复合 B 族的维生素等网红补剂呢，也要慎用啊。因为呢，适量的补充确实有一定帮助，但是呢，如果说过量了，反而会让我们的大脑出现这个反应迟缓的一个情况。另外还有就注意考前的饮食的核心，不是呢进球超长的进补，而是呢尽量让饮食别成为拖累，把家里的菜单安排的有规律，把早餐呢做准备的扎实啊，花哨的饮食呢咱们收一收，最好是把补呢变成稳，才是切实可效的一个营养的支持。
0: 还有呢，就遇到问题的时候要及时的求助，比如考生呢在食用食物之后呢出现了恶心、呕吐、腹痛呀、腹泻呀、头晕这些不适的症状，要立即的停止食用，及时的就医。要保留好这个就餐的票据，还有呢食品包装及剩余的食物，以便后续的溯源维权。所以为什么要在节目当中反复提示我们的家长朋友和高考学子们，就是希望大家十年寒窗是不是不负韶华，也希望每一位考生呢都能吃得安心，考得顺心，提笔从容，圆梦理想。
1: 没错。
0: 所以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是把能找到了相关的就是这些内容呢都想要分享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那这两天呢大家可能也关注到了高考的举报电话呢也发布了。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就是它和我们相关的啊，新疆的高考的举报电话是多少呢？我们也来看一看，0991那875812，0991875812。所以教育部也是统一公布了教育部及各省市2026年的高考举报电话，所以广大考生、家长和社会各界人士呢及时的举报反映涉及2026年高考的问题线索。 我们也来再来看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今天互动话题说到了说芒种节气到了，那来说说大家心目当中什么是家乡的味道。那有朋友说烤麦穗儿好吃，余生说饺团用玉米面粉做的，他说因为在节目当中丽梅说是用这个土豆做的。我之前呢其实为什么爱吃这个饺团，是因为在这个舌尖上的中国就推荐了这道美食，说到了这道美

0: 只能是用土豆做的。后来我吃到的饺团确实是用土豆加面粉做的。
1: 嗯，是的。
0: 嗯，那也进图灵说面粉做的。面粉做的蛮好。还有呢，这个焦糖马奇朵说到了，说今天咋这么堵呀？嗯，今天确实我们在后台也看到了，嗯，这个最堵的路段也给大家说到了，其实是我们的新余大道，就是一直出来之后到了帕米尔大道这个路段，现在呢也是相当的堵，那一直从哪里呢？就是越宁度假村的这个地方，那一直呢堵到了哪里呢？堵到了五里桥之后。嗯，那这段距离呢也是现在也一直在堵。
1: 嗯，
0: 所以说大家是具体的走到了哪里呢？觉得是非常堵的情况。
1: 是的，今天往舒服的这个方向路况是非常的拥堵啊，北向南的方向。嗯，大家行驶在路面上，如果说有怎样的一个情况呢，也可以跟我们来进行反馈，我们呢也会给反馈到这个相关部门去进行处理啊。
0: 嗯，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就一直就是从
1: 特别的拥堵，
0: 哎，从应该说30之后就一直堵到了现在，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说说这段路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还有呢，此刻呢南湖路的南向北的方向一直到乐湖广场呢是比较堵的情况。还有呢青年南路就是动物中心医院的这个地方对向的车道一直到建国路的这个地方稍微的有些拥堵。还有呢建国路就是五洲医院的这个地方今天堵的呢是西向东的方向。
1: 嗯，以往不堵的我们的这个建设路啊，今天呢也开始有点堵了，主要集中在呢是汇成啊、就在我们的这个南湖公园的这个丁字路口往这边下来哈，这个地方现在也是有一点点的拥堵，包括呢我们前面说到的慕士塔格东西路不堵，那现在的慕士塔格西路在我们东湖安居小区这边也是东向西的方向和滨河北路交汇的这个十字路口，那过了这边之后呢又开始堵了，到市人民医院这边，然后呢也是东向西的方向，在农三市的这个十字路口这边一直堵到了二院的前面的这个丁字路口啊，堵的路段还是挺长的。东向西的方向今天这个还是挺堵的一个情况啊，西向东的方向呢总的来说还算不错。
0: 嗯，对，是的是的。那除了这之外呢，其实刚才说到了就是最堵的路段可能还是在我们的慕士塔格西路这里。
1: 嗯，是的，包括呢咱们今天解放南路也有点路况啊，解放南路从文化路这边下来这个丁字路口北向南的方向呢一直是堵到了咱们这个提路这个丁字路口啊，今天不知道为什么这边开始堵上了。嗯，
0: 对，这里也是确实今天这里，所以我给大家说现在选择的话大家不要选择健康路和慕士塔格西路走，因为从东到西的方向我估计你要走个平常3分钟的路，你现在走10分钟走不通。
1: 嗯，没错
0: 啊，所以大家可以不选择这条路，如果西向东的方向的话我倒觉得这条路大家可以随意的来走。还有呢就是人民东西路，那东向西的方向呢也不建议大家来走，那刚才说到了就是是肺科医院的门口，那这里呢也是持续的拥堵当中。还有呢在哪里呢，就是喀什市人民政府的这个门口一直到这个大十字的这个地方也是比较拥堵，所以人民东西路呢今天也不建议大家自东向西的方向来行走。
1: 嗯，
0: 那如果是非要选择的话我倒觉得现在只能走班超路或者建设路，还有呢建国路也还不错。
1: 没错啊，这总的来说其实今天可能是因为受到这个天气的影响，大家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呢可能车速放得比较慢，然后呢也会造成路面上的这个车流量会比较大的一个情况啊。
0: 嗯，是的是的，来我们再来看看我们今天芒种节气当中大家心目当中家乡的味道是什么呢。我们先来看看起飞说的，他说哎这风雨交加的芒种也是数十年一遇呀。今天确实啊有雨，同时呢早上起来出门的时候大家也感受到了就风特别的大。起飞还说到说新疆长大的家乡的味道呢就是孜然辣子面烤羊肉，还有黄萝卜加胡萝卜的牛羊肉抓饭，卡马古烩面、茄子拉面、西红柿豇豆西葫芦混炒牛羊肉的拉面。
1: 嗯，
0: 你看呵呵，所以说到了就家乡的味道真的有很这个强的一个地域特色，是不是啊？
1: 是的。
0: 嗯，还有呢杨师也说到了说小时候放农忙假帮家里收割的时候呢亲戚邻居们一起干 干的热火朝天，从这个割麦子碾场养麦，然后呢一直到装好带的

0: 小麦送到了磨坊，磨成了面粉，第一锅新麦面蒸出来的馍馍啊，那都是甜的。说白面馍馍能吃好几个呢，这就是家乡的味道。
1: 嗯，
0: 对的，刚才说到了芒种，芒种是不是从今天开始呢，就麦子呢就慢慢成熟了，然后呢就开始下地呢种稻子，是不是
1: 收获啊？
0: 嗯，收获耕耘的季节。同时呢也说到了芒种呢到来之后呢，就意味着什么呢？炎炎夏日真的就要到了。
1: 嗯，是的，所以呢对于你看不同地方的人来说啊，这个芒种这个季节既有丰收的喜悦，也有呢这个播种的快乐。你像就在我们的这个南方啊，现在呢也正是到了这个插秧啊这个季节，所以呢也其实和我们的这个收麦子一样，街里邻坊都会互相的帮忙，然后呢一起把这个啊，这个
0: 麦子，哎，就是我们新疆
1: 插到田里边啊。
0: 新疆可能是收麦子，大家一起帮忙。
1: 我们南方呢，刚好是来这个种哈、啊。
0: 嗯，对，大家一起帮着把这个稻子种到这个田地里面。
1: 嗯
0: 嗯，所以说到了这，真的这个节气，我觉得真的是充满了一个七季的这么一个节气，就充满了满满的希望，同时呢也有满满的收获在里面。
1: 嗯
0: 嗯，那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到说今天的天气真的有一些些的奇怪呀，说过两天的天气是什么样呢？那接下来我们也来看看接下来的天气情况。那预计6月5号呢，喀什各地多云断续，有5级的左右的偏北风，风口及山口风力呢是7到8级，局地呢阵风是10级，同时呢伴有扬沙或者短时的沙尘暴。6到7号各地呢断续有小雨，其中呢6号的夜间，喀什市舒富县、舒勒县、英吉沙县、加什县、月浦湖县、沙车县、麦盖提县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中雨，还有月浦湖县、英吉沙县、沙车县局地大雨。那
1: 是的，所以呢在这个天气上来说啊，咱们还是要注意了，这几天可能都会有雨和有风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呢，要去随时的关注天气的情况，包括呢其实我们的气温也会有相应幅度的这个下降，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比如说这个出门的时候啊，这个记得关好门窗，包括呢做好这个防沙防风的一个准备啊。
0: 嗯，是的，到七号的时候呢灞丑县、加什县等地的部分区域还有中雨，气温呢会下降5度左右。那5到7号的傍晚至夜间，部分区域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嗯，所以大家出行的时候还是要随时的关注我们的天气的一个变化情况吧。
0: 嗯，是的，未来3天呢南部山区及浅山区呢断续有想到中雨，所以大家刚才说到了及时的来关注 FM101.2 的节目。那在节目当中呢有了最及时的天气资讯呢，我们都会第一时间来分享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老板，这个石榴咋卖的呀？
4: 10块钱3斤。
3: 便宜一点吧，老板。
4: 10块钱3斤还不便宜吗？
3: 老板，我帮你宣传宣传，2公斤10块钱行吗？
4: 哎呀呀，土峰，10块钱已经便宜了。
5: 晨光把古城的土墙晒得暖烘烘，石榴摊上的榨汁机嗡嗡转，喀什的早晨甜得冒泡了。
6: 各位上班的、送娃的听友早上好，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跟您搭伴
5: 一起唠唠民生，点首心爱的歌曲送朋友送爱人，堵车路上一样乐呵。
6: 早安每一位收音机旁的你。
5: 早安喀什。

0: 欢迎回来。那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丽梅，
1: 我是小芳。
0: 是的，那此刻大家听到的歌曲《芒种》，我今天必须把这一首歌反复来放，因为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到了，说今天的天气真的非常的怪呀、啊，说好多年没有这样的天气了。那我们也有听众朋友说到了，说现在外面是大风加雨加泥。那是在9:30左右的时候说到的呢，我们从直播间看出去，天气确实有些怪、
1: 嗯、
0: 但是呢今天是芒种的节气，就是当你想到芒种的节气的时候，小芳有没有觉得就是心情是愉悦的？
1: 嗯，是的，
0: 非常的开心。
1: 对，
0: 虽然外面的天气啊，就是怎么说呢，不是那么的好，
1: 嗯，天公可能不是那么作美，但是总的来说这个季节哈、啊，这个是时令的季节来了之后呢，就会感觉让人充满了希望。
0: 嗯，对，是充满了希望。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也说到了，说芒种节气到了，来说说大家心目当中什么是家乡的味道。因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很有意思，也说到了说稀饭呀、馍馍呀、米饭是全国人民日常的菜，家乡的味道就是说不论你在哪里闻到那个熟悉的味道的时候，尝到一口呢，就像回到了长期生活的地方，这就是家乡的味道。对的，是的。你看这个咱们的有听众朋友说家乡的芋头就很好吃，那一想到家乡的时候就是芋头。
1: 嗯，
0: 那像丽美就是，如果说我是家乡的味道，就是我的祖籍是四川嘛、
1: 哦、
0: 那说到四川味道的时候，我会想到什么，就是糍粑。
1: 嗯，
0: 然后呢还会想到就是米豆腐，就是家乡的味道。哪里还有呢，就是这个豌豆凉粉。
1: 哦，豌豆凉粉。
0: 嗯
1: 嗯，
0: 我在这个四川老家，
1: 它是透明的，是吧？
0: 对，我在四川老家吃到的这个凉粉，真的和我们这里有相当不一样的地方。
1: 嗯，
0: 我一直。

0: 以为凉粉就是那种就是我们现在新疆嘛普遍吃的这种凉粉，但是在老家的凉粉你知道那个劲道的程度是什么，跟嚼那个橡皮的感觉有点像。
1: 嗯，
0: 但是呢那里面又裹着那种豌豆的香味儿，
1: 哦，
0: 裹着面的香味儿。
1: 嗯，
0: 哇，真的那个太好吃了。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妈妈一直在说哎小时候的凉粉是多么多么好吃。我在想再好吃的凉粉有多好吃呢、
1: 嗯、
0: 当吃到这个四川的凉粉的时候我才知道，哇，怪不得呢，这个完全不太一样。
1: 对，就像作为湖南人来说，我觉得湖南的米粉是全世界最好吃的
0: 湖南的米粉所以嘛，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就要嗦粉、嗯、
1: 对啊、
0: 中午的时候
1: 也要嗦粉，
0: 也要嗦粉，
1: 晚上也还可以嗦粉
0: 对，这个有多么多么的、就是、
1: 喜欢吃粉，
0: 喜欢吃粉。
1: 对，就是在哪里吃粉我都觉得不如在家乡的那碗粉好吃。
0: 嗯，对，是的，就是都不太一样你知道吗。就是你说就我们听众朋友给我们说到的，就是其实家乡的味道难道不就是当你想到那个味道的时候就想到了自己的家乡吗？
1: 嗯，没错。
0: 那此刻呢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0:04。那这时候呢我相信大部分的听众朋友已经是就是到了工作单位，到了就是自己工作的地方。所以呢现在基本上路面的情况一路畅通吧，基本上一路畅通。
1: 嗯，
0: 但是呢个别的堵的是哪里呢，给大家说一说。就是从这个解放南路，就是西环路，西环路的有个地方就是滨河北路的丁字路口。
1: 嗯，
0: 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堵的是哪里呢？东向西的方向。
1: 是的，
0: 所以说到了就是金河湾小区大家应该知道，就是快到金河湾小区的这个地方有点堵。
1: 嗯
0: 嗯，还有呢是哪里呢？就是大众路的地方呢现在还是有点堵，那堵的是北向南的方向。
1: 嗯，今天很奇怪啊，过了10:00之后路面上的情况呢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呢好像变得更加的复杂一些了啊。
0: 嗯，对，还有呢就是二医院门口，就是大家说到了，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堵了很长一节的地方，现在呢堵的是哪里呢？就是湖畔路的交接口到解放南路的交接口。但是今天解放南路大家知道吗？就是地委的门口，就体育路这里出来之后南向北的方向。
1: 对，今天这边也堵上了，之前呢是反方向北向南的方向，今天呢现在又变成南向北的一个方向了啊。
0: 嗯，刚才说到其实有一些路段是有缓解的，但是有一些路段呢依然很堵。
1: 嗯，
0: 那还有呢就是摩天轮的底下图曼路出来之后呢东向西的方向一直堵到了天南路。
1: 是的，
0: 就这条路真的没有缓解哦。
1: 嗯，也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呢我们因为古城这边有开城仪式的一个情况啊，10:00之后呢会有进行一个交通管制，所以呢大家就是要提前的去进行这个路面的这个规划好，不要的话从这边去进行通行。嗯，
0: 是的，所以说到了就是人民东路，我们刚才说摩天轮底下东向西的方向，其实这条路跟大家说一直到大十字
1: 都是挺堵的。
0: 哎，它都是挺堵的一个情况。同时呢西向东的方向就是人民西路民主路出来之后到大十字的方向，这个也是堵的。就早晨好像今天一早上这些地方基本上没有得到太大的缓解。
1: 嗯，是的，我们再往这个北边看一看啊，前面说到的南向北的方向，从地区第一人民医院这边人民大道开始堵，那其实呢现在仍然没有得到缓解啊，依然是一个非常拥堵的情况。好消息呢是在天元这边现在这个路口呢是得到了一些缓解，但是再往北走到前进路的这个路口，那还是一个南向北拥堵的一个情况。
0: 嗯，就是什么呢，就是大家知道帕米尔大道，就是绕那个帕米尔大道之后绕出来的这个地方，就基本上南向北的方向就一路堵到了哪里呢？就堵到了喀什国际自驾车的房车营地的这里。你想有多长？
1: 是的啊，所以最近这个还挺奇怪的，过了10:00之后路面上车流量还是挺大哦。
0: 嗯，对，我觉得今天呢确实是个什么样的情况？那大家呢也其实可以给我们来说一说，让我们及时的来了解上路面上发生的一些特殊的路况。
1: 嗯，没错。
0: 这两天呢，其实不光是我们的考生和家长朋友们关注高考，其实呢，家里有小朋友的，就有学生的家长其实都蛮关注的，比如说有中学生的，比如说有小学生的，都挺关注的。
1: 是的，
0: 因为总有一天你的孩子可能也会去走到就是要参加高考的这个考场当中，所以大家都挺关注的，就会哎呀，你看这个要好好学习，高考的时候才能游刃有余，怎么怎么的。但是呢，有些孩子呢，他其实很努力，但是他就是学不会
1: 啊、不想学，或者说怕学习，
0: 对，就拒学未学，学不会。所以说到了有些这个朋友说，这个学习困难，它真的是一种病吗？那今天呢，我们也来跟大家来盘点盘点，来分享一下，到底这个学习困难它是不是一种病？
1: 是的啊，平时咱们有些小孩啊，看上去聪明伶俐，但是学习成绩却总上不去，作业呢也会漏题串喜行，上课呢也会坐立不安，老师三天两头就会和家长进行约谈，这家长朋友呢也是非常的无奈又难堪。那这种情况的家长可能没有意识到，孩子不是不爱学习或者说调皮叛逆那么简单，而是有可能存在学习困难。
0: 对，孩子也想学好，然后呢他也很努力，但是呢他就是学不好。
1: 那学习
0: 困，
1: 这个学习困难到底是不是一种病呢？我们应该如何去应对？我们也咨询了这个记者，也咨询了相关的
0: 专家。
1: 嗯，
0: 我们也来看一看，说学习困难呢是一个在很多因素的作用下，孩子学习状态不好，成绩不良的结果。那出现了学习困难的孩子呢，一般是分为两种情况。那一种是和神经系统发育有关，那包括阅读、书写、数字障碍，以及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精神发育迟缓，还有孤独谱系障碍，就是孤独症。
1: 是的，同时呢还有患有要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孩子呢，可能是门诊比较常见的一种情况。这些孩子因为神经发育不完善，难以集中自己的注意力，学习时呢就会出现分心、发呆、畏难的一种情况。
0: 对，小朋友没有发现，就是在班里头总有那么几个孩子上蹿下跳。
1: 是的啊，
0: 怎么都按不住，就真的有这么，是不是？就每个人可能班级里都有这么，
1: 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啊。
0: 就这时候呢，其实孩子他可能不是自己就是不想这个静下来，是他静不下来。
1: 对，另外一种呢可能是存在着情绪和精神心理的障碍，比如说学校的适应性障碍，还有呢焦虑、抑郁等等。那这些孩子在焦虑、紧张、情绪低落的状态下呢，精力减退，注意力会不集中，遇到困难就特别容易放弃，缺乏自信。那有些孩子呢受到情绪和学习的退步的双重打击之后呢，甚至会沉迷网络，对学习呢彻底的丧失兴趣，和大人来进行对抗，而这些孩子很容易被贴上叛逆的标签。
0: 对，所以说到了到底这个怎么样看孩子到底是不是说不能学习好，还是不愿意学习好。这个呢其实不愿意好好学习，这个父母是可以好判断的，但是不能学习好，这个好多家长真的是没有办法去判断。总觉得是他自己不愿意。所以呢，我们来看看，当孩子呢频繁的出现，比如说写作业特别的费劲儿，还有呢阅读呢经常读错，比如说阅读的时候出现漏字、加字。当然了，你说小朋友读的时候，他就是这个飞速读的时候，漏字加字都
1: 很正常，
0: 很正常。
1: 但如果
0: 说，但是好好读的时候，他还是漏字加字。就家长不停的说你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1: 他
0: 还
1: 是
0: 会错，
1: 会错这种情况。
0: 所以呢读后呢不会归纳主题，在书写的时候出现这种镜像字呀，笔顺写错呀，还有呢写作业的时候不会写，或者明显的乱写，纠正之后呢仍然写错。
1: 还有呢，孩子虽然说有认真听课，但是他听不懂老师的提问，不能回答，在老师引导提醒之后呢仍然不能作答。那当发现孩子如果说有上述我们说到这种情况，或者说出现成绩持续下降的时候，注意力不集中的这些问题的时候呢，父母不应该随便给孩子贴上笨的或者说不用心的这些标签。
0: 但是呢你看，小芳有没有发现，我们在这里说不要给孩子贴上笨不用心的标签，但是大部分的家长
1: 都
0: 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都会，
1: 你
0: 怎么
1: 这
0: 么笨，对，这么多遍教了这么多遍你都不会，
1: 一点都不用心。
0: 是的，各种要不就是拿着戒尺，是不是来伸出手来，不行就打几下，但是孩子还是不行。这时候我觉得这真的我身边有特别多的这种情况，就是不是说有人说嘛，说平时 不辅导作业的时候母慈子孝，一辅导作业就鸡飞狗跳。
1: 嗯，
0: 真的，我们那栋楼上，因为周边都是这个楼，中间是空地，然后你下午的时候在那散步的时候，从某一个窗户上，时不时的就能飘出来那种就是家长和

0: 专家也是强调了啊，学习困难的治疗和干预没有把孩子变学霸的神奇功效啊，也就是说，就是即使得到治疗了，也不能说突然一下子就让你成了这个神童一样啊，那这也是不可能的。
1: 啥都对、啊、就是一教就会。
0: 对啊，那你
1: 也不太可能。
0: 对，那在学习困难的孩子呢，症结在家长不恰当的教育方式，或者说在不合适的学习环境的影响下，没有达到理想的一种学习状态。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能家长朋友们需要更耐心的去进行指导，或者说调整您的这个教育的方式，给孩子呢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帮助孩子能够发挥出最好的学习潜能。
1: 嗯，是的，所以家长呢，为什么说，你不是天生就会当家长，就是你也要学习、啊，
0: 慢慢的学习的过程。
1: 对，当孩子成长的时候，你也成长。就是你但凡是知道了孩子的这些状态的时候，你就知道怎么样去，
0: 进行调整，
1: 哎，调整怎么去做。
0: 没错。
1: 嗯，那接下来呢，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

0: 梅，今天的雨在哪里？也不说今天有雨吗？不是，难道大家不是在同一片天空下吗？
1: 嗯，咱们说的这个鱼哈、就是泥点子。
0: 我都有点吃惊了，因为在九点半的时候，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哇，风和雨呀、啊、风雨交加呀，说这怎么就余生怎么就没有雨了呢？今天不是有雨吗？
1: 哎，好多朋友都说有在下雨啊。
0: 对，有在下雨，难道就是不同的地方？就小芳，你记得之前的时候，我们的听众朋友跟我们分享了说，嗯，我在束缚线下大雨。
1: 哎，
0: 然后我们说，就是这个东城的朋友说啊，雨在
1: 哪来的雨？我一点雨都没有看到。
0: 对，我有一次我在疏勒县，就是回来的路上，快到这个市区了，然后大雨瓢泼，哇，我的那个车呀，就是真的，我觉得用大雨瓢泼形容一点都不过分。然后呢，我到市区，就是走上解放南路的时候，雨呢？
1: 就是路上都是干干净净的啊，
0: 好神奇、啊，
1: 没有一点雨的痕迹。
0: 对，大家知道，就是从昆仑大道上来，过了七里桥，就已经到了解放南路了，对不对？其实很短的一段距离，我告诉大家。就感觉你是在两片
1: 天空
0: 、
1: 哎，
0: 所以说这个很正常。你看听众朋友说下雨啦，那有听众朋友说雨呢，今天为什么没有雨？好神奇的事情。
1: 对，所以可能就是我们稍微隔远一点啊，这个下的地方就不一样了、哦、
0: 对，我们就在自己的听友群当中来看看大家都是什么样的，到底是遇到了风呢，遇到了雨，是不是、那自己没有遇到也就也没什么。感受着你的感受，这就可以了。
1: 是的，
0: 所以说我们
1: 总会下过来的吧。
0: 我们在
1: 期待吧，
0: 我们在这个直播间，大家知道感觉也是感受着你们的感受。就是此刻这个小芳也说，哇，我今天怎么没有穿外套，我现在有点冷啊。我能感觉到他很冷了，你知道吗？
1: 因为这一周其实周一到周四我每天都穿了外套，然后我说今天看一下温度20多度啊，然后呢我说应该不冷吧啊，结果就今天唯一没有穿外套，这个温度反而降得更低，风也更大。
0: 所以我特别想笑，你知道吗？我真的特想笑，因为我发现小芳的动作抱着手啊有点凉。但是小芳有没有可能是这样，今天外面是19度的这个气温，我觉得还是比较舒适。
1: 对，
0: 有没有可能就是我们的直播间有点凉
1: 啊、哦、有可能是啊、哦、
0: 有点凉，对不对？不过外面19度啊，我们的直播间应该是比他们温度高啊。
1: 按理说是应该温度高一些的啊、
0: 应该高一些。对，但是今天真的，反正小芳一抱手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的那个凉意也上来了。那大家也给我们说说吧，此刻外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大家是觉得这个温度适宜呢，还是感觉到那种阵阵的凉意呢？我们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今天呢最低温度呢在13-14度左右
1: 哦。
0: 所以呢，大家出门的时候，比如说记得带件外套，比如说早上和晚上的时候，大家可以凉了可以拿出来穿穿。那还有一件事呢，大家要关注，就是好消息。那有时候我们看到好消息的时候，小芳有没有感觉到，就是你第一时间就要分享给想要分享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
1: 是的，每次看到好的消息啊，都会忍不住第一时间的跟来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一起分享这样的好消息啊。
0: 那这个好消息呢，就是999亿元下达了，这笔钱呢大家记得申领。
1: 怎么回事呢？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期也是下达了2026年的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呢增长了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呢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那目前呢，2026年的育儿补贴发放工作呢正在平稳有序的开展，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呢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呢末发放到位。财政部呢也将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的实施工作，严格的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的社会。
0: 就是我们的宝爸宝妈们记得去领这笔钱，去申领这笔钱。那还有一个好消息是什么呢？截止到6月2号，位于喀什地区叶城县境内的南江首座储蓄库，那科克亚储气库累计注气量突破了6.7亿立方米，那也是为我们南江地区的民生供暖工业生产提供了稳定的能源保障。 还有呢一个好消息必须要和大家来分享，就是七战全胜，中国足球小将捧起了小世界杯。
1: 是的，
0: 哇，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小芳知道吗？
1: 感觉非常自豪，
0: 我热泪盈眶。我觉得他们太棒了，真的，就是这群小朋友呢，他们不是一个专业的训练群体。
1: 是的，
0: 他们呢就是参加这个小世界杯的时候七战全胜，这让我们看到了什么？足球，中国足球的未来
1: 希望。
0: 是的，那6月2号的时候，意大利国际青少年杯赛的决赛，那中国足球小将2014对 U12 年龄段通过了点球大战，5-4呢战胜了英超劲旅埃弗顿 U12，成功的捧起了冠军奖杯。那在比赛当中呢，完成点球绝杀的12岁的小将孟欣毅，以后攻翻呢庆祝夺冠，燃爆全场。
1: 这个其实我也看了，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值得自豪的一件事情啊！几个就是我们的小伙伴哈、这个小朋友，然后呢和教练之身哈、来到异国他乡，并且呢参加这样的一个盛世啊盛况的一个足球赛，能够取得这样的一个好成绩，真的是非常值得骄傲啊！
0: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自豪和骄傲。就是你想和其他的就是这个小世界杯的这个劲旅在比赛的时候，他们的这个实力，说实话，就是其实呢，在不管是投入上，还有各个方面，其实我们可能比不过他们。但是我们的小足球运动员们用实力证明了自己。
1: 没错。
0: 还有呢，喀什市985辆爱心送烤车暖心启程，助力学子圆梦金榜啊！985辆爱心送烤车，那我们也来看看都有哪些呢？那有985台出租车、网约车，还有呢各类的车辆组成的爱心车队，免费呢为考生服务。这项活动呢是在6月4号就正式启动。确实的，这些好消息是不是一个接着一个？
1: 是的。
0: 那还有一条好消息，我们也现在先来，就反正着急的跟大家要分享，我们就一起分享了。就是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南北赛区积分榜赛事比分最新射手榜的新鲜发布。这呢也是大家关注到了，因为昨天在我们的办公室里面，是不是大家还在议论说喀什队积分榜是榜首哦。
1: 没错啊，从目前我们的比赛来看呢，喀什队2战全胜，并且呢以净胜球3球的这个优势位列积分排行榜当中的第一名，现在总积分呢是6分。
0: 是的，积分5分的是吐鲁番队，还有和田队，还有呢伊犁队。当然了，就是14号的时候，6月14号的时候呢，我们将要和吐鲁番队对决，
1: 也就是下周啊。而且呢，因为过节的原因，其实喀什队呢中间是有一轮轮空，我们呢只进行了2场的比赛，而相较于这个第二名的吐鲁番队呢，他们其实已经是进行了3场的比赛了哈。所以这场比赛如果说咱们再取得胜利的话啊，那真的是太棒了。
0: 那不就是我们所有喀什球迷这个
1: 非常期待的一件事情，
0: 非常期待的事儿。对，是的，是的。那我们也来看一看北赛区，是像阿勒泰和伊犁队是1-1，那亳州队和塔城队是2-1，克拉玛依队和昌吉队是0-1，那哈密队和和田队是2-3，还有呢吐鲁番队是和巴州队是0-0，那阿克苏队是和克州队是1-0，这个呢也是
1: 第三轮的
0: 比分的汇总，所以我们也是想要和大家来分享。
1: 是的，
0: 那就是本轮过后呢，就是三轮过后呢，各队射手呢火力数据全面更新。和田队的球员迈尔代麦麦提以3粒进球的领跑射手榜。那喀什的这个球员
1: 阿里木江，
0: 之前是在我们的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还有呢喀什零距离的微信公众号上，视频号上，大家都看到了，是不是？我们的小朋友说，最想干的事情是什么呢？想要阿里木江的签名。
1: 是的啊，因为2场比赛 贡献了两粒进球。
0: 是的，那就是我们的孩子们其实已经把他当。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丽梅，
1: 我是小芳。
0: 是的，那在听友群当中我也看到听众朋友在说了说

0: 成自己的一个标杆了，
1: 明星了啊。
0: 嗯，
1: 是的，所以呢，向他学习，然后呢，将足球的这种爱好哈、啊，能够更好的传承下去，所以也是非常的期待我们的这一次足球赛哈、啊，在下周进行的我们喀什的这个比赛当中，喀什主场的比赛当中呢，能够收获更好的成绩。
0: 嗯，同时呢，就是球赛的球票，哎，就是也在发售当中。
1: 嗯，
0: 到明天6月6号。
1: 嗯
0: 啊，所以说大家也是想要去看球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因为我们是有限时的哦。
1: 对，限时的这个进行抢购哈，所以
0: 9块9毛钱。
1: 这个门票不贵啊，但是呢，如果说大家想去看的，一定要提前的去进行这个购票的资格，因为如果说过了这个时间之后，您再想看了，那就没办法了。那同时呢，如果说你再考虑去还是不去，我先建议把这个票给买上，因为这个票的话其实是随时可以退的啊。到时候如果说有行程的安排啊，或者说时间冲突去不了，您可以退掉也行。
0: 嗯，对，小芳，你不再吆喝一下吗？
1: 哎，9块9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啊！买
0: 不要99，不要88，只要9块9。
1: 对，可以买咱们姜超的门票啊，去现场支持咱们喀什队。
0: 而且呢，就是咱们门票的票根，大家也要收好，就是不管是衣食住行方面，其实都有一些优惠。
1: 嗯，
0: 所以说到了，其实我们就来说，就是小芳刚才说到的，其实想让他吆喝到的最核心的一句话是什么呢？
1: 嗯，
0: 热爱足球的朋友，
1: 对，
0: 一定要去看这场球赛。
1: 是的，嗯。
0: 那接下来呢，还是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丽梅，
1: 我是小芳。
0: 我和小芳在直播间笑不活了，今天我们说到了，就是今天的很多的朋友很有意思，就是在分享说下雨了，刮风了，有些听众朋友说啊，雨呢，今天的雨到哪里去了？没有呀，没有看到雨。那起飞现在说的，他说了一句，他说哎呀，手里拿着伞，外面呢下着几滴泥点子，都没有好意思打开伞，怕别人说我很娘。
1: 其实怎么说呢，我在喀什也有这种困惑啊。就是怎我就比如说我在老家，我去判断这个到底有没有下雨啊，我一般会看一下外面的路人有没有打伞。但是呢在喀什不一样，就是我把窗户打开，我看一下楼下没有任何人打伞，结果你当你走到楼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
0: 下雨了，
1: 在下雨。
0: 真的就是我是也去过南方，我发现南方的人那是随手都要备伞的。
1: 对的，就是
0: 什么时候他跟雨伞都是，就是雨伞都是跟着自己的。
1: 对，我觉得雨伞在南方来说它是一个必备的物品。
0: 但是在喀什呢，
1: 在喀什呢它是一个吃灰的物品，
0: 它是遮阳的
1: 啊。遮阳可能像我们男生来说他也不会打这个伞，遮阳伞可能也会被人说啊，显得有点
0: 娘
1: 有点娘啊。
0: 对，就是确实像我也是，如果是不是有泥点子的情况下，下雨的时候我还宁肯不打伞。就你本来就雨就那么稀罕，你下个雨你还打个伞，
1: 对，感受一下这个雨的这种凉爽的感觉，拍打在脸上就很舒服啊。
0: 对，所以
1: 但是在南方不一样，南方如果说你不打伞一分钟左右你就会全身湿透，
0: 哎，凌晨落汤鸡了，
1: 哎，对的啊。
0: 所以说就是你看地域的差异，也说到了今天是芒种嘛，大家就是芒种的节气当中，有没有一下想到自己家乡的美食呢？比如说到了听众朋友说啊，这个经过这个麦子熟了之后，打场碾压，然后呢养麦，然后之后呢拿到这个磨坊去磨，磨好之后呢第一笼的这个馍馍，哇，那真的是又香又甜又好吃，
1: 特别香啊。
0: 啊，真的是他收到这的时候你知道吗，我的那个就是有那个麦香味的那个馒头就飘过来了。就我觉得现在呢，我要是真的哇有这样热热的馒头，第一这个龙的这个新鲜的麦子蒸的馒头，哇，加上辣子酱，哇，那是人间美味。所以说到了，其实在喀什的朋友就是要想到喀什的美味的时候，其实也有很多朋友说到了啊，酸奶刨冰啊。酸奶刨冰啊，是的，就是夏天的时候好像真的就是特别热的时候来上一杯，这个透心凉心飞扬。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那
1: 没错。
0: 小芳有没有在这个汉巴扎这个里面喝过刨冰？
1: 哎，当然有喝过啊。那在尤其是在我们汉巴扎里边，除了喝这个刨冰，我觉得在喝之前也是一种视觉的享受。
0: 对，是看这个刨冰师傅是不是来给你展现
1: 刨酸奶。
0: 刨酸奶。对的，大家知道吗，就是我们在汉巴扎这个美食街当中呢，就是刨酸奶的这个小哥是谁呢？大家可能不知道。
1: 很多小哥其实，但是最有名的一个小哥呢，就是我们的约塞伊坎吉。
0: 他在这个酸奶刨冰摊位前啊，这个展示这个刨冰，游客们的欢呼声是一浪高过一浪，就是大家都会挤到这里，你知道吗？欣赏他独特的高空刨酸奶刨冰的表演。就是你但凡是走到这个汉巴扎这里面的时候，你要看到挤的人最多的地方，
1: 哎，那肯定就是这个刨冰小哥了啊。
0: 所以我说的是哪个大家都知道了吧。虽然卖刨冰的很多，但是能抛那么高，然后呢一滴不辣的接到碗里
1: 接住的，
0: 哎，也真的就是他了。
1: 对，仅此一人啊。
0: 所以说30岁出头的约塞因，那么摆摊卖酸奶刨冰的已经是有10多个年头了，你看天天干这个。
1: 是的，
0: 人家就是有心的去干，那就练就了一手绝活。所以说他也说到说刚开始呢生意平平啊，6年前的一天呢，他望着往来如织的游客，心里就在想说怎么才能让手中的刨冰更吸引人呢。哎，这时候他就萌生出了将制作的过程变成表演的想法。从那之后呢，他就 一有空就练习。我相信就是在练习的过程当中，估计酸奶刨冰也泼了他一身的时候也有，是不是？
1: 肯定有的。
0: 哎，接不住的时候也有。但是他这个 呈现到大家面前的时候，其实呢就已经是是不是、啊、
1: 嗯，
0: 就基本上能完完整整的接住了。
1: 是的啊，
0: 所以说没有一个事情它是一蹴而就的。
1: 嗯，
0: 而且他也说到了说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接不住呀，就撒的满地都是啊，而且浪费了不少酸奶和冰，但是呢就是不能打退堂鼓。

0: 哇，这个呢叫成千上万次的抛链，哎，终于成功了。
1: 嗯，为首熟耳啊。
0: 嗯，他也说到了说，无论我抛得有多高，酸奶冰渣子总能稳稳妥妮的落到碗里。所以说，时间长了之后呢，空抛酸奶刨冰成了他的招牌，可以说呢也成了汉巴扎的一道风景。
1: 是的哈，在众人的期待声当中呢，我们经常会看到他在开始的自己的表演，攥紧刨刀，紧贴整块冰块，刷刷刷的这个几下之后呢，将细碎的冰花速速的飘落，眨眼之间呢，碗里就会有半碗的冰茶，然后呢，接上两大勺自家发酵的酸奶，浇上现熬的糖浆，手腕发力，然后呢，就会看到将这个整个的这个一碗酸奶腾空飞起，那围观的这个人们呢，看到之后就会发出惊呼啊！大家就会觉得哇，这个太厉害了，能抛这么高，而且呢，一滴不落的回到这个碗中，真的是这个
0: 绝活
1: ，嗯，
0: 哎，是的，所以呢，也说到了它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是不是？在汉巴扎的时候，大家就看到很多的人拿出手机，这个拍照录像，还有人就是大喊说：“哎，抛高点，我要录视频了，我要发朋友圈了。”
1: 嗯，
0: 所以约塞伊呢，也是从来不扫兴，是不是？只要是大家有需求的时候，总是顺着游客的意思，那抛得更高，偶尔呢还能调皮的眨眨眼，哎，逗得大家就是
1: 挑挑眉。
0: 嗯，是的，是的，而且做刨冰呢，其实它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1: 嗯，没错。
0: 嗯，约塞伊也说到了说，酸奶呢都是每天早上家里现做的，冰块呢也是当天从冷库新拿来的，那么材料新鲜，味道呢才够正。而且呢，他也说到了一年四季都做这个生意，每天上午的11点的时候左右呢出摊，一直呢卖到凌晨。眼下呢正是旺季，几乎没有闲下来的时间。
1: 嗯，是的啊，同时呢他也尝试着自己开直播啊，不到一年时间呢就积累了65万的粉丝，每天固定4个小时直播呢，成了一个备受关注的美食博主。那有人问他每天站10几个小时不停的高空抛酸奶累不累，他摇摇头说啊，只要游客玩得开心，吃得开心，就不会觉得累。其实呢，近些年来就是在我们的古城里边哈，也有很多类似的这种深挖生态资源和民俗文化相结合，不断丰富游玩业态优化服务的体验。在汉巴扎里面呢，各色的美食琳琅满目，也是让我们的游客呢沉浸式的感受到了我们喀什的烟火气息，也会让更多的游客啊，也会让更多的像约斯因这样的青年吃上这个旅游饭，过上我们幸福美满的日子。
0: 嗯，是的，是的。那大家就是有朋友来的时候说想到哪里去，可能我觉得要其中一个必推荐的地方就是汉巴扎。
1: 嗯，
0: 我觉得在这里啊，就是每一个东西都是很好吃，而且呢就是相较来说呢，价格我觉得也是比较实惠的。嗯，就是大家但凡是到了就是
1: 其他的景区，
0: 哎，
1: 景点你会发现吃的啊，特别贵，
0: 哎，真的是。
1: 嗯，
0: 但是呢整体的来说呢，在汉巴扎里面吃东西呢相较来说比较平价。我以前试过，拿了100块钱，
1: 嗯，
0: 然后3个人
1: 哦，
0: 吃的饱饱的。
1: 嗯，是的。
0: 而且吃了什么呢？就比如说到了就是这个羊杂碎，
1: 嗯，
0: 烤鱼，还吃了这个豆包干，还吃了什么呢？就是酸奶刨冰，还吃了酸奶粽子，各种好像哦，还吃了烤蛋。
1: 哎，是的，
0: 真的吃了那么多的东西，3个人100块钱吃的饱饱的，我相信，就是去过就是
1: 其他
0: 特别热门景区的朋友，大家知道。嗯，这个还是相当有性价比，
1: 可能买2串烤肉啊，3、4串烤肉就基本上没了。
0: 嗯，对，而且呢就是你再看我们这些就是烟火气还有就是美食的时候，就制作的时候其实也是一种享受。
1: 嗯，
0: 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就在汉巴扎这个夜市当中的一位烤肉的小哥，就是他呢边烤肉边那个蹦迪。
1: 哦，有，嗯，
0: 特别爱跳舞蹦迪。
1: 嗯，
0: 你就觉得哇，一下那个就燃起来了，你就觉得他的肉也不一样了。
1: 嗯，
0: 所以说到了，就是我觉得在这里呢，他不仅是吃美食，他还是
1: 体验这个喀什的古城烟火气息。
0: 对，是的，是的，是的，是的，非常的美好的一件事情。接下来呢，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就是我觉得特别好听的， 这首歌，你大家先来听，这首歌呢也是我今天精挑细选。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丽梅。
1: 我是小峰。
0: 是的呢，此刻呢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0:51。那外面的天气呢也是阴沉沉的，但是我觉得该锻炼的朋友可能也真的，我觉得有时候风雨无阻，就到了这个时候可能都已经到公园里面去了。
1: 哎，是的。
0: 那如果是小芳不上班的时候，这个时间点一般是在干什么？
1: 一般还是在睡觉。
0: 睡觉。这年轻人真好，真能睡。就是到了11点的时候还能再睡得着。那晚上是几点才睡呢？可能应该是到2-3点了。
1: 晚上2-3点钟才睡啊。
0: 啊，那是你看。但是咱们大爷大妈们我估计就是
1: 睡不着。
0: 哎，睡不着，就是按照自己的生物钟是不是，这个时间点呢一般都会到公园去锻炼。但是呢有些就是这个大爷大妈说，哇，我的膝盖不好，这个跑又跑不了，然后做剧烈运动也不行。确实的，我觉得就是运动的这个事情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状况。
1: 是的。
0: 但是呢如果你真的就是又想运动但是呢膝盖又不好的时候，那今天呢我们就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膝盖友好性的运动。
1: 是的。那其实呢科学的这个骑行不伤膝盖反而会更护膝啊。
0: 说到了你看骑行啊，这个呢就是怎么说呢，不但要骑行还要科学的骑行。
1: 是的。
0: 那我们看看怎么样科学的骑行。那骑行呢它本身它是一种低冲击力的运动，比如说它和跑步还有跳绳这些运动比起来呢，骑行没有瞬间的冲击力，避免了膝盖软骨的硬碰撞。那有运动医学研究人员也测算过，说在平路中等阻力下科学骑行的时候呢，膝盖受力呢通常为体重的0.5到1.6倍，那么其他的运动受力为步行呢是体重的2.5到2.8倍，像高尔夫球呀是体重的3倍以上，那网球呢就是体重的4倍以上，下蹲呢是体重的5倍以上。
1: 而且呢骑行能够更高效的去锻炼腿部的肌肉，因为人在蹬车的过程当中呢能够强化股四头肌和大腿后侧的肌群的力量，那这些力量呢就是膝盖天然的减震器了，肌肉强了膝盖呢也就会更稳。
0: 对，是的。我觉得就是如果年龄上允许，就是自己又特别想去运动的朋友，我觉得骑行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刚才我说当然大爷大妈你年龄大了是不是啊，那咱就还是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
1: 没错。
0: 但是呢爱运动的朋友，而且现在真正的就每天坚持运动的反而是这些大爷大妈们。
1: 没错。
0: 你看就是拉双杠的，拉单杠的是不是啊，还有呢就广场上跳操的，有些跳操我给大家说，大家可不要以为啊就是简单的那种广场舞。现在很多的大爷大妈们跳的都是那种
1: 八段锦
0: 啊，还有
1: 太极拳。
0: 对，还有呢就是高强度的那种健身操。
1: 就是看着这个活力十足。
0: 非常厉害了。所以说到了就是但凡是你还可以的话，如果真的膝盖不行的时候，我就倒觉得选择骑行也是一比较好的一个方式。
1: 是的啊。而且呢骑行啊确实对我们身体呢会有很多的这个好处。比如说呢它能够让我们的大脑更健康，因为骑行呢其实能够促进海马体的体积增大，有助于延缓因海马体导致的这个记忆衰退。那另外呢还可以改善我们的心血管功能，因为呢骑车能够让心跳加速，促进血流，能够血液快速流动，摩擦血管壁会产生放松平滑肌，扩张血管，清除自由基的一氧化碳，从而呢改善血管的功能。另外呢还可以强化我们的骨骼呢除了承重还有造血和储存钙的作用。骑车的时候呢骨骼会适当的收力，也会促进钙质的吸收，强化骨骼。那另外呢燃脂的效果其实也是非常好的，骑行之后会产生后燃的效果，那身体的代谢率、燃烧热量和脂肪的效率呢也不仅在骑车的时候会增加，骑行结束之后还会持续数小时。那当然了运动之后会发现这个睡眠肯定会变得更好了啊。那当然还有这个强化心肺的功能，在这个骑行的过程当中呢，因为受到蹬踏速度和地势起伏的变化呢，这个坚持骑行也会让这个心肌收缩更有力，提高心肺的功能。当然了运动就会产生更好的更多的 多巴胺，也会让我们的这个心理压力得到更好的改善。
0: 嗯，而且呢就是也说到了说骑行呢仅十分钟呢就可以改善情绪，实现减压的效果。
1: 嗯，
0: 刚才说到了骑行呢是膝盖友好型的一项运动，它可以延缓关节的老化。那长期的骑行呢可以激活我们刚说到了臂肌啊，小腿的排肠肌，还有呢就是激活股四头肌。那强有力的肌肉呢就能避免运动损伤，那也会对骨关节呢起到保护的作用，同时呢延缓关节的衰老。
1: 嗯，是的啊，所以呢就是大家如果说不太喜欢跑步，觉得跑步对这个膝盖的冲击太大呢，不妨去试一试咱们的这个骑行。
0: 嗯，是的是的，但是骑行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安全。那首先呢可以将车座调到适高的位置，还有呢车座和把手间距呢要适中。嗯，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保持正确的姿势，就是手身体呢要稍微的前倾，两臂呢要伸直，腹部收紧，还有呢要采用腹式的呼吸方式，膝髋关节保持协调。还有呢注意把握骑行的节奏。
1: 嗯，是的，还有最后做好这个热身以及拉伸的运动。那骑行之后呢也要去建议呢静态的拉伸一下，保持一个姿势啊，然后

0: 能让身体得到更大程度的一个放松。当然了，连续的骑行时间最好是控制在一个小时左右，时间太久可能会拉伤啊，然后呢也对一些其他的方面呢不太友好。
1: 嗯，是的是的，那也希望大家在每天的这个工作、学习、生活和运动当中呢找到更多的快乐，那也让自己的身体呢更加的健康。
0: 嗯，是的。
1: 嗯，那我们伴着一首好听的歌曲说再见。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研究推进自治区服务业扩能提质和三北工程建设工作。陈小江主持会议。喀什各地持续深化生态环境治理，稳步推进城市品质提升，让绿色成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喀什地区第十二批省市援疆干部人才培训班开班。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六月三号上午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
5: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要求，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汲取近期国内事故教训，严守安全生产底线，坚决防范发生重特大事故，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动真碰硬开展排查整治，聚焦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加强进场监管、下井监管、全方位监管，增强监管的独立性、专业性、穿透性，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坚决纠治各类风险隐患。要严惩严处非法违法行为，坚持执法必严、违法必究，重拳严打隐蔽工作面、安全监控造假、图纸造假、违规分包转包等违法行为及背后存在的失职渎职、腐败等问题，加强行刑衔接，大幅提高违法成本，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坚持三管三必须，把统筹发展和安全融入决策执行监督全链条，健全完善联管联控机制。

0: 持续加强跟踪督办和责任倒查，切实把安全责任层层传导压实到基层末梢，确保安全防范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会议还对做好自然灾害防范应对工作提出要求，强调要密切关注汛期极端天气、山洪、泥石流和森林草原火灾等灾害风险，加强值班值守，强化监测预报预警和分析研判，切实提升应急处置能力，打好防灾减灾救灾主动仗。会议研究推进全区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要求，把握消费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趋势，发挥新疆资源、区位、产业、政策等优势，聚焦发展所需和民生所盼，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要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强数字技术赋能，大力发展科技服务，助力建设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推动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促进日常生活服务更加便捷，公共服务高效适配，文旅体等服务创新发展，更好满足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需求。要深化改革攻坚，扩大服务业开放，破除制约服务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深度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积极拓展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地方间服务贸易合作。要加强组织领导，营造良好环境，凝聚政府、市场、社会等各方面合力，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会议研究推进自治区三北工程建设有关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牢把握新疆在国家生态安全中的战略地位，统筹推进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民生改善，扎实推进三北工程攻坚战，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要坚持科学施策，精准防沙治沙，持续巩固扩大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成果，不断提升生态治理质效。要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特色林果、沙区种植、生态旅游、林下经济等绿色富民产业，实现生态改善、产业发展、群众增收。要从严抓好项目立项、施工建设、后期管护等全链条管控，严厉打击破坏生态行为，坚决守住生态安全底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大力实施城市更新，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近年来，喀什各地持续深化生态环境治理，稳步推进城市品质提升，让绿色成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2: 月浦湖县将绿色惠民理念落到实处，曾经闲置的边角地、零星空地，如今被打造成一个个精致小巧的口袋公园。
3: 月浦湖县月浦湖镇建设社区居民刘爱军：
4: 我特别喜欢在公园里散步，碰见邻居朋友们随便聊几句，心情自然就放松下来了。
2: 如今月浦湖县绿化面积已达409万平方米，建成各类公园37个，让推窗见绿、出门进园、四季赏景成为居民生活的常态。
3: 月浦湖县月浦湖镇建设社区居民海日妮萨艾麦提：
5: 每天早晚在公园散步，闻着花香，看着满眼的绿，真心为家乡变化点赞。
2: 作为城北的核心生态地标，喀什市北湖公园经过规划建设、改造升级和精细化管护，已成为市民休闲健身、游客打卡观光的热门去处。公园占地3231亩，东西绵延约4000米，划分为城市湖岸公园、生态河岸走廊和生态湿地公园三大功能区。在修复河道生态、增强防洪排涝能力的同时，也构建起层次丰富的城市生态景观体系。
3: 喀什市民乌恰古利库尔班：
6: 下班之后来这边北湖走一走、逛一逛，跟朋友一起来这边健身，环境特别好。
3: 伊犁游客乌尔兹巴图尔孙：
7: 我是来旅游的，看看喀什这边的环境也是挺好的，拍个照片还挺出片的。
2: 生态宜居，重在建设，贵在长效管护。为守护这片碧水绿洲，喀什市城市管理局统筹运营，组建专业化 管护队伍，分头负责园区监管、绿化养护、全域保洁与河湖清洁等工作，以常态化、精细化的运维举措，用长效管理守住生态美景。
3: 喀什玉龙环保产业有限公司绿化部经理袁卓：
8: 我们认真做好日常管护，守好这片碧水绿树，让大家出门能感受到好风景。
2: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如今的喀什，城市发展不断赋能民生福祉，宜居底色愈加鲜明，正稳步迈向生态优美、生活美好的未来。
9: 6月3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2件，重点关注案件4件，其中来电44件，来信18件。62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6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5件，昌吉回族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哈密市4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2件，塔城地区1件，阿勒泰地区1件，阿克苏地区1件，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1件，喀什地区1件，和田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8件、噪声污染13件、生态破坏12件、固废污染11件、水污染3件、其他污染5件。截至6月3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5批次1283件，重点关注案件95件，其中来电1066件，来信217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2: 2026年5月25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喀什地区交办第1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件，其中一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喀什地区行政公署官网查询。
1: 6月3号，喀什地区第12批省市援疆干部人才培训班开班，助力新一批援疆干部人才快速熟悉喀什，掌握工作方法，转变角色身份，适配岗位需求，全面提升履职尽责能力，为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援疆力量。地委副书记李红旗出席开班式并讲话，地委委员组织部部长周云华主持。
10: 本次培训班为期3天，围绕走进喀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等主题，采用专题授课、现场教学、分组讨论相结合的多元化教学模式，紧密对接喀什发展实际和援疆岗位核心职责，针对性、实用性突出，全方位助力援疆干部人才快速熟悉喀什、融入喀什、服务喀什。李红旗指出，全体援疆干部人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的政治意义、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援疆工作的各项决策部署上来，锚定援疆工作使命任务，稳步前行。要紧扣新时代援疆工作新部署、新要求，锤炼过硬履职本领，主动对标岗位标准，补齐能力短板，夯实履职根基，全方位适配喀什各项工作发展需求。要坚守初心使命，坚持实干笃行，扎根喀什热土，勇担时代重任，全力以赴推动对口援疆工作提质增效、走深走实，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喀什实践新篇章。参训援疆干部人才纷纷表示，将珍惜培训机会，紧扣喀什发展形势和岗位工作重点，以实干实际践行援疆初心使命。
3: 深圳援疆干部喀什地区招商局副局长、中亚南亚工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何健：
11: 我将迅速地融入到工作岗位中，围绕产业援疆、聚焦招商引资、产业发展等重点工作，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每一件事。
3: 上海援疆干部喀什地区工信局副局长魏阳平：
12: 更加深入地了解经济发展和产业发展的一些情况，能够将与上海在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优势实现双向赋能，促进喀什地区的产业能够实现更快更好的一个发展。
10: 山东省、上海市、广东省、深圳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及地委组织部

0: 相关负责同志、第十二批省市援疆干部人才等参加开班式。
1: 连日来，随着气温持续回升，喀什地区冬小麦陆续成熟，田野间一片金黄，各地正抢抓晴好天气，集中调配农机力量，全面展开机械化下收作业，确保颗粒归仓。
0: 这两天，在麦盖提县克孜勒阿瓦提乡的高标准农田里，一台台联合收割机穿梭田间，全速开展收割、烘干作业，规模化、机械化作业让下收效率大幅提升。全流程机械化耕种管护，不仅降低了人工成本，更大幅提升了农田抗灾能力和粮食产能。
2: 麦盖提县克孜勒阿瓦提乡色日克库勒村种植户胡万能，
3: 预计亩产在550公斤左右。我们将200亩小麦全部采用机械化收割，预计2天左右可以全部完成抢收。
0: 近年来，当地持续推进农田升级改造，通过土地平整、沟渠疏浚、水肥一体化改造等举措，形成了田成方、路相通、渠相连的标准化种植格局。
2: 麦盖提县克孜勒阿瓦提乡色日克库勒村党支部书记土拉丁吴斯曼：
4: 我们调度收割机械，尤其入境农户收放收割，科学粮食机器销售，全力保障粮食颗粒归仓。
0: 与此同时，刹车县冬小麦也全面进入收割期，当地组建专业农机作业队伍下沉田间，精准把控收割细节，有效减少粮食洒落损耗。
2: 刹车县巴格阿瓦提乡阿克切克勒村种植户阿卜莱提萨迪尔：
5: 今年我一共种了7亩小麦，前期蓄肥管理到位，加上之后施肥，小麦长势良好。以前人工收割，一亩地要忙活大半天，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
0: 为护航下收安全高效推进，刹车县提前完成农机设备的检修调试，常态化开展农机手安全培训，以精细化服务筑牢下收安全防线。
2: 刹车县农业农村机械化发展中心农机安全监理站站长托和塔西阿西木：
6: 前期完成全县5447台配套农机设备的检修调试，杜绝故障农机、违规作业积聚沙田，下收期间也权益技术保障，精细化服务，全力护航全县三峡小麦丰产丰收。
0: 近年来，喀什地区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推广优质抗逆小麦粮种和科学标准化种植技术。各地坚持成熟一片、收割一片，抢抓下收农时，精准对接收割、晾晒、储运需求，全力保障粮食稳产增产。目前，喀什地区下收工作正有序压榨推进，预计6月中下旬基本完成收割任务。同时，各地将无缝衔接开展复播作业。
1: 高考在即，莘莘学子即将迎来人生重要时刻。连日来，喀什各地纷纷开展形式多样的考前服务活动，为高三学子加油鼓劲，舒缓压力。
7: 6月2日，疏勒县八一中学举行2026年高考送考仪式，高一、高二学生代表依次上台，用真挚的话语为高三的学长学姐送上美好祝愿。
2: 疏勒县八一中学高三学生古利尼嘎尔安外尔：
8: 3年来悉心教导，暖心鼓励，让我们底气十足，不负师长与家人期盼，用努力收获成果，向着心仪的学校奋力前行。
2: 疏勒县八一中学高三教师李阳阳：
9: 今天作为送考老师，内心满是期许与牵挂，我们全程做好后勤保障，做好心理疏导，叮嘱大家放平心态，从容作答，愿孩子们沉着应战，在高考赛场交出满意答卷，奔赴崭新人生征程。
7: 麦盖提县中医医院联合山东援疆医疗专家、地区维吾尔医医院专家组成义诊团队，走进麦盖提县巴扎杰米镇中学、日照高级中学，开展爱心助考、健康护航专项公益义诊活动，帮助考生快速缓解身体疲惫，舒缓心理压力。
2: 麦盖提县巴扎杰米镇中学日照高级中学学生艾丽菲热·艾克拜尔：
10: 今天医护人员给我们做了按摩放松，还教了我们安身放松的小方法，做完之后整个人放松了很多，我们一定会调整好身心状态，全力以赴高考。

0: 或设立咨询台、悬挂横幅、发放资料、现场讲解演示等形式，向过往群众和游客开展生动的科普宣传，切实提升全民科学素养。
1: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王新奥，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曾飞将在，不教胡马不隐山。
1: 我一生龙啸凌云志，
2: 传承东方典藏，治愈华夏儿女，聆听中华。
3: 您将要听到的是岳麓名著系列古典名著《红楼梦》原文演播，演播者燕吉轩。
4: 彩云一把推开金串笑道，人家正心里发虚，你还怄他，趁这会子喜欢，快进去吧。宝玉只得挨进门去。原来贾政和王夫人都在里间呢，赵姨娘打起帘子，宝玉挨身而入。只见贾政和王夫人对面坐在炕上说话，地下一溜椅子，迎春、探春、惜春、贾环四个人都坐在那里。一见他进来，没有探春和惜春、贾环站了起来。贾政一举目见宝玉站在跟前，神采飘逸，秀色夺人。又看看贾环，人物猥琐，举止粗糙，忽又想起贾珠来。再看看王夫人，只有这一个亲生的儿子，素爱如真，自己的胡须将已苍白，因这几件上把素日嫌恶宝玉之心不觉减了八九。半晌说道，娘娘吩咐说，你日日外头西游，见次疏懒了，如今叫进馆，同你姊妹在园里读书写字，你可好生用心习学，再如不守分安常，你可仔细着。 宝玉连连地答应了几个事，王夫人便拉他在身旁坐下，他子弟三人依旧坐下。王夫人摸索着宝玉的脖颈说道，前儿的丸药都吃完了没有？宝玉答道，还有一丸。王夫人道，明儿再取十丸来，天天临睡的时候叫袭人服侍你吃了再睡。宝玉道，从太太吩咐了，袭人天天临睡。

0: 打发我吃。贾政问道：袭人是何人？王夫人道：是个丫头。贾政道：丫头不管叫个什么罢了，是谁这样刁钻，起这样的名字？王夫人见贾政不喜欢了，便替宝玉掩饰道：是老太太起的。贾政道：老太太如何知道这话？一定是宝玉。宝玉见瞒不过，只得起身回道：
1: 因素日读书，曾记古人有一句诗云：花气袭人知昼暖。因这个丫头姓花，便随口起了这个名字。
0: 王夫人忙又道：宝玉，你回去改了吧，老爷也不用为这小事动气。
2: 贾政道：其实无妨碍，又何用改？只可见宝玉不务正，专在这些浓词艳赋上做功夫。
0: 说毕断喝了一声：
2: 作业的畜生，还不出去。
0: 王夫人也忙道：
2: 去吧，只怕老太太等你吃饭呢。
0: 宝玉答应了，慢慢地退出去，向金钏儿笑着伸伸舌头，带着两个嬷嬷一溜烟去了。刚至穿堂门前，只见袭人倚门立在那里，一见宝玉平安回来，堆下笑来问道：
3: 嘿嘿，叫你做什么？
1: 宝玉告诉他：没有什么，不过怕我进园去淘气，吩咐吩咐。
0: 一面说，一面回至贾母跟前，回明原委。只见黛玉在那里，宝玉便问他：
1: 你住在哪一处好？
0: 黛玉正心里盘算这事，忽见宝玉问他，便笑道：
3: 我心里想着潇湘馆好，爱那几杆竹子，引着一道曲栏，比别处更觉幽静些。
1: 宝玉听了，拍手叫道：呵呵，正合我的主意，我也要叫你住那里。我就住怡红院，咱们两个又近又都清幽。
0: 二人正计较，就有贾政遣人来回贾母说：2月22日子是好日子，哥儿姐儿们就搬进去吧，这几日内遣人进去分派收拾。宝钗住了恒务院，黛玉住了潇湘馆，贾迎春住了坠锦楼，探春住了秋爽斋，惜春住了了风轩，李氏住了稻香村，宝玉住了怡红院，每一处添两个老嬷嬷，四个丫头，除个人奶娘、亲随丫鬟不算外，另有专管收拾打扫的。至22日一齐进去，等时园内花招绣带、柳拂香风，不似前番那等寂寞了。闲言少叙，且说宝玉自进花园以来，心满意足，再无别项可生贪求之心了。每日只和姊妹丫头们一处，或读书，或写字，或弹琴下棋，作画吟诗，以致描鸾刺凤、斗草簪花、低吟敲唱、拆字猜眉，无所不至，倒也十分快乐。他曾有几首40集市诗，虽不算好，却倒是真情真景。春夜即是：
4: 霞消云卧任铺陈，隔巷蛙更听未真，枕上清寒窗外雨，眼前春色梦中人。
0: 盈盈竹泪因谁泣，点点花愁为我嗔。自是小环娇懒惯，拥亲不耐

笑颜颦。夏夜即是，倦秀佳人幽梦长，金龙鹦鹉换茶汤，窗明射月开宫镜，市霭谈云品玉香，琥珀杯清何路滑，玻璃剑纳柳风凉，水亭处处棋玩动，卷帘朱楼罢晚妆。秋夜即是，绛云轩里绝喧哗，桂魄流光尽嵌纱，台锁石纹融睡鹤，景飘桐露湿栖鸦。抱亲必至书间凤，已见人归落翠花。静夜不眠因酒渴，沉烟重播所烹茶。冬夜即是，梅魂逐梦已三更，锦记拴亲睡未成，松影一亭唯见鹤，梨花满地不闻莺。女儿翠袖湿怀冷，公子金雕酒力清，却喜事儿知事明，扫将心血及时烹。不说宝玉闲吟，且说这几首诗，当时有一等市里人，见是荣国府十二三岁的公子做的，抄录出来各处称颂。再有一等清府子弟，爱上那风骚妖艳之句，也写在扇头壁上，不时迎额赏赞。因此竟有人来寻诗觅字，欠画求题的。宝玉一发得了意，真日家做这些外物。谁想镜中生烦恼，忽一日不自在起来，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出来进去只是发闷。园中那些女孩正在混沌世界天真烂漫之时，坐卧不避，嬉笑无心，哪里知宝玉此时的心事。那宝玉心内不自在，便懒在园内，只在外头鬼混，却痴痴的，又说不出什么滋味来。明烟见他这样，因想与他开心，左思右想，皆是宝玉玩烦了的，唯有这件宝玉不曾见过，想必便走去到书房内，把那古今小说并那飞燕、何德、武则天、杨贵妃的外传与那传奇的脚本买了许多来孝敬宝玉。宝玉一见如得珍宝，明烟又嘱咐他不可拿进园去，若叫人知道了，我就吃不了兜着走了。宝玉哪里舍得不拿进去，踟蹰再三，单把那文理雅道些的捡了几套进去，放在床头上，无人时方看，那粗俗过路的都藏在外面书房里。那一日正当三月中换，早饭后宝玉携了一套绘真记，走到沁芳闸桥边桃花树下一块石上坐着，展开绘真记从头细看，正看到落红成阵，只见一阵风过，把树头上桃花吹下一大半来，落得满身满书满地皆是。宝玉要陡将下来，恐怕脚步践踏了，只得兜了那花瓣来至池边，抖在池内。那花瓣浮在水面，飘飘荡荡，竟流出沁芳闸去了。回来只见地下还有许多花瓣，

0: 宝玉正踟蹰间，只听背后有人说道：“你在这里做什么？”
1: 宝玉一回头，却是林黛玉来了，肩上担着花锄，锄上挂着花囊，手内拿着花肘。
0: 宝玉笑道：“嘿嘿，来得正好，你把这些花瓣都扫起来，撂在那水里去吧，我才撂了好些在那里呢。”林黛玉道：“撂在水里不好，你看这里的水干净，这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什么没有，仍旧把花糟蹋了。那犄角上我有一个花种，如今把它扫了，装在这绢袋里，拿土埋上，日久不过随土化了，岂不干净？”
2: 宝玉听了喜不自胜，笑道：“
0: 嘿嘿，待我放下书，帮你来收拾。”
2: 黛玉道：“什么书？”
0: 宝玉见问，慌得藏了，便说道：“
3: 不过是中庸大学。”
2: 黛玉笑道：“呵呵，你又在我跟前弄鬼，趁早给我瞧，好多着呢。”
0: 宝玉道：“
3: 好妹妹，要论你，我是不怕的，你看了好歹别告诉别人去，真是好文章，你要看了连饭也不想吃呢。”
0: 一面说一面递了过去。林黛玉把花具且都放下，接书来瞧，从头看去，越看越爱看，不到一顿饭功夫，将十六出俱已看完，自觉词藻景人，余香满口，虽看完了书，却只管出神，心内还默默地寄诵。 宝玉道：“
3: 妹妹，你说好不好？”
0: 林黛玉笑着点头。宝玉笑道：“
3: 我就是个多愁多病的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的貌。”
0: 林黛玉听了，不觉黛腮脸耳通红，顿时直竖起两道似蹙非蹙的眉，瞪了一双似睁非睁的眼，微腮带怒，薄面含嗔，指宝玉道：“
2: 你这该死的胡说，好好的把这淫词艳曲弄了来，说这些浑话欺负我，我告诉舅舅舅母去。”
0: 说到欺负两个字上，早又把眼睛圈红了，转身就走。宝玉着了急，向前拦住说道：“
3: 好妹妹，千万饶我这一遭，原是我说错了，若有心欺负你，明儿我掉在池子里，叫个赖头猿吞了去，变个大王八。等你明儿做了一品夫人，病老归西的时候，我往你坟上替你驮一辈子的悲去。”
0: 说的林黛玉嗤的一声笑了，揉着眼睛一面笑道：“
2: 一般也吓得这么个样，还只管胡说，呸，原来是个淫样辣枪头。”
0: 宝玉听了笑道：“
3: 你这个呢，我也告诉去。”
0: 林黛玉笑道：“
2: 你说你会过目成诵，难道我就不能一目十行吗？”
0: 宝玉一面收书一面笑道：“
3: 嘿，正经快把花儿埋了吧，别提那些个了。”
0: 二人便收拾落花，正才掩埋妥协，只见袭人走来说道：“
2: 哪里没找到，却在这里来了。那边大老爷身上不好，姑娘们都过去请安，老太太叫打发你去呢，快回去换衣裳去吧。”
0: 宝玉听了，忙拿了书别了黛玉，同袭人回房换衣不提。这里

0: 林黛玉见宝玉去了，又听见众姊妹也不在房，自己闷闷的，正欲回房，刚走到梨香院墙角上，只听墙内笛韵悠扬，歌声婉转。林黛玉便知是那十二个女孩子演习戏文呢，虽未留心去听，偶然两句吹到耳内，明明白白，一字不落，唱道：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赋予断井颓垣。林黛玉听了，倒也十分感慨缠绵，便止住步，侧耳细听，又听唱道：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听了这两句，不觉点头自叹，心下自思道：原来戏上也有好文章，可惜世人只知看戏，未能领略这其中的趣味。想必又后悔不该胡想，耽搁了听曲子。又侧耳时，只听唱道：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林黛玉听了这两句，不觉心动神摇，又听到你在幽闺自怜等句，一发如醉如痴，站立不住，便一蹲身坐在一块山子石上，细嚼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八个字的滋味。忽又想起前日见古人诗中有水流花谢两无情之句，在词中又有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之句，又有方才所见西厢记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之句，都一时想起来，凑聚在一处，仔细忖度，不觉心痛神驰，眼中落泪，正没个开交处，忽觉身背后有人拍了一下，即回头看时，不知是谁，下回分解。
1: 岳麓名著系列，谢谢收听。

本期节目就这里结束了，感谢你们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山海情深，赤子之心，对口之缘，携手共进，援建之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市合作交流办联合呈现。

0: 各位好，这里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工作的全媒体节目《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陈光。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的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在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搜索并关注援建之声专区，找到直播帖后的留言互动。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从黄浦江畔到叶尔羌河边，相隔了5000公里，一根网线呢，却把上海和新疆泽普紧密相连。曾几何时，泽普县奎巴格镇中心小学因为英语教师严重匮乏，孩子们几乎是无法上到一堂像样的英语课。那转机呢，出现在2025年春天。在上海市第11批援疆干部的牵头推动下，闵行区实验小学教育集团的6名优秀英语教师通过专地课堂跨越山海，为当地的273名孩子带来每周2节专业鲜活的英语课。近1年半的坚守换来了平均分提升3分、优秀率提高2.2%的扎实成效。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邀请到了3位关键的亲历者来到直播间，他们是上海市第11批援疆干部、上海市闵行中学附属实验中学副校长陈伟峰、闵行区实验小学教育集团秘书长、闵行区实验小学副校长陈锦、闵行区实验小学英语学科主任魏志勤，来讲述刘德夏的教育帮扶是如何炼成的。三位嘉宾好。
1: 主持人好。
2: 主持人好。嗯，
0: 陈局应该是刚刚回到上海，对不对？
1: 确实，我是上一周五回到上海的。
0: 现在已经开始工作了吗？
1: 现在呢，正好我们这个也是上级部门对我们援疆干部的关心关爱，给我们有一段时间呢，可以略微调整休息一下。
0: 嗯，所以第一个问题，我们特别想知道，因为您当时是担任泽普县教育局副局长，对吧？
1: 是的。
0: 那当时为什么会想到以英语专地课堂作为援疆工作的一个突破口？怎么想到的？
1: 我想是基于以下这么几块。
0: 嗯。
1: 第一块呢，是根据我们中央要求，当地所需，上海所能。
0: 嗯，
1: 那么当地呢已经有差不多，我去的2023年4月份啊，
0: 嗯，
1: 那段时间呢已经有几年没有招过新的老师了，特别是在我们的乡村学校里面啊，那么村一级的学校里面、乡一级的学校里面，这些学校呢对于专业任课老师应该是非常的缺的。
0: 嗯，
1: 特别是我们英语学科。那么也正是在这样子一个情况下呢，我们从2023年12月份开始呢，分3批陆续的与泽普县的31所小学、初中、高中、职校呢进行了一个全覆盖的结对。
0: 嗯，
1: 也有了这样子一个点对点的这样子一个赋能，点对点的学校的这样覆盖。那么我们想在这样一个基础上，那么第三呢，我们就可以想发挥我们学校的整体的优势，特别是实验小学教育集团是与我们整个泽普县教育局进行的一个前沿结对。那么实验小学教育集团，特别是我们实验小学作为一个牵头校，它的这个英语学科呢，它也是它的一个优势学科。那么正好呢，这样子就是应了我刚刚第一条，就是我们当地所需，闵行所能，上海所能。那么正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面呢，我想可以把这个通过空中的双师课堂对这样子英语的学科呢进行一个教学。那么英语呢本身是这个我们整个上海的话，对于整个全国来说，它这个英语学科也是居于领先的地位的。
0: 嗯，
1: 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面呢，我们想通过专业的师资给我们的孩子们通过这样子一个线上的这样子一个授课，同时呢由当地的老师进行一个教学的管理以及批改作业，那么我们形成这样一个空中双师课堂，正好弥补了我们当地英语老师的这样子一个这个编制的欠缺。
0: 嗯，
1: 英语老师的短缺，专业能力的短缺。而我们实小的英语教师呢，应该说都是英语专业毕业，而且他们的专业能力非常强。
0: 对，
1: 那么这样子呢，就是把我们这样子一个双师课堂呢，就是应运而生了。
0: 嗯，你看文化润江或者说教育援疆的相关的项目还是不少的，对吧？
1: 是的，
0: 包括有很多像希望网校啊，通过线上的平台，然后搭建起了在上海的老师来教当地的孩子。那我们看到这次的这个课堂叫英语专地课堂，
1: 是
0: 专地有什么特殊性吗？
1: 它的最主要的特殊性就是指我们 有我们这个上海的老师，
0: 嗯，
1: 然后呢跟当地的老师，其实呢我们是属于相互配合的，
0: 嗯，
1: 那么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我们也是通过网络，但是这样子一个网络呢，不影响我们英语老师提前的这样子一个提前的备课，
0: 嗯，
1: 对于他教材提前的钻研，我们集体备课，集体钻研，然后根据他的这样子一个教材啊，就是说是准备这样子一个课堂，让学生们啊通过这样子一个课堂提升那个专业的这个英语的能力，这样子。
0: 嗯，而且老师好像和这个孩子们的之间的关系就好像和我们现在的学校里面的课堂一样，对吧？我这个老师就专门教这个班的孩子，
1: 对，
0: 我对孩子了解程度是非常深的。
1: 是、嗯、他就是说他就像我们把这个平时的日常教学当中、
0: 嗯、
1: 我们英语的老师他就把这个班承包下来了、
0: 嗯、
1: 就是我们正常的一个授课任教、
0: 嗯、
1: 而不是说我们就是说像传统的、
0: 嗯、
1: 以往的，
0: 嗯，
1: 他可能比较零散，

0: 没有这样子一种顶层设计。同时呢，我们上了这个学期，可能下个学期就不是这个老师，或者说他上这几节课，另外一个老师上另外几节课。
1: 嗯，
0: 那么我们就是专人专班。
1: 嗯，
0: 这样子一个性质。
1: 对，我们再来问一下陈校，您是师校教育集团的秘书长，对吧？
2: 对。
1: 而且这个应该是这个指派老师或者安排老师们的工作，应该主要是您这里来做协调。
2: 嗯。
1: 我们看到刚才其实，在导语里面也在说，2025年的时候就安排了6名的英语老师来通过专题课堂来给孩子们来上课。我们知道这个作为师小教育集团来说，英语是强势学科。那强势学科的话，其实英语老师，我们在想他工作量其实已经挺大了。然后您接到班扶任务之后，派出了6个老师来做长期的线上授课，对学校来说会不会有压力？怎么来调配这6名老师专门来教这些孩子？
2: 我们压力肯定是有的，就像刚才您说的，我们的自己本校的英语老师，他本来工作量呢也是超负荷，除了教学任务还有很多的其他的一些组织工作。但是呢，这个事情呢，就像我们陈局刚才在讲我们的一个背景，我们还是要从我们跟泽普当地泽普县教育局结对共建谈起。当时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在闵行区教育局和我们上海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泽普分指的支持下，我们集团和我们泽普县教育局签订了结对共建。当时我们共建的目标呢，就是将集聚我们教育集团的一个优势资源，为泽普县小学教育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这是我们的目标。然后呢，当时我们为了更好的落实这个结对共建协议，我们教育集团理事长闵行区实验小学的党委书记何学峰也带领我们的集团成员先后2次前往泽普县开展小学教育生态调研。就在我们的调研就提出，我们在师资培训上就会采用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形式来为泽普量身定制老师的培训课程。还有呢，就是线下是走进来走出去，我们会有计划的组织小型的团队到泽普进行专项培训和指导。那走进来呢，就是由我们泽普结对校派老师分批到我们教育集团各校进行短期跟岗学习，这个实际上已经纳入到我们现在每个学年的工作计划当中，而且它常态化的开展。然后呢，从这样一个基础上，那我们调研的过程当中呢，也是发现我们结对校的这个英语老师资源是很匮乏的。那对我们实验小学来说，对我们实验小学集团来说，英语学科也确实是我们众多的优质学科之一。那么一边是资源紧缺，水平堪忧，一边呢是师资充裕，资源丰富。那怎么样让远水能解近渴？我们在2025年1月份的时候，就由我们的集团理事长和我们的陈局就共同商议，确立了以远程在线课堂的方式为泽普小学英语学科助力。那么我们当时的时候就用了3个方式来推动这件事情。一个呢，我们开始就是在进行云端聚首，共商落地新举措。当时的时候，我们接到这个任务，我们首先就一起来把与我们闵行区实验小学结对的就是魁八个镇中心小学，我们也叫它魁镇小学，我们就作为首批的试验共同体开展研究。在我们自己学校里面，就向全体的英语教师发布招募令。那么在积极报名的老师中，我们选取了教研组长、骨干教师，建立了闵泽在线课堂教学团队。这个团队呢，一个方面为开展我们线上教学实践做好充足的师资准备，另外一个方面为我们开展线上教学从备课、上课、作业设计等环节做好专业支持和保障。然后我们就开始第一个，我们在线上共同商量一个确认，由开5年级3个班作为我们线上的英语课。另外呢，我们我记得好像是2025年2月份的时候，那么我们双方学校的相关领导，我们的英语学科主任，我们魏老师，还有我们就是实小的3名英语教师，泽普的3名助教老师，一起利用钉钉 APP 开始召开线上会议。那么我们就开始就线上教学的可行性深入探讨。 初步确定上课方式、上课的内容，然后考虑我们两地学生的实际情况、教学差异，开始进行规划备课，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我们在正式开启线上课堂之前，那么我们时效英语的在线课堂教学团队就精心设计了一节20分钟的试讲课，首次通过我们的云端讲台与奎镇小学51班的学生进行了一次全真课堂试讲与学习。这一个20分钟测试线上授课效果，远程教学中老师对于学生的一种教授、学生的反应、教学环节落实情况和我们实施效果结束了以后呢，两边团队马上又展开线上研讨，从方法、课堂内容、时间把控每个细节都进行了一个细致的分析与优化，也是为了我们正式开始以后啊，能够呈现最佳的上课效果。那么这样的整个一个过程以后，让我们上海和新疆的师生对我们即将展开的全新的教学方式是充满了信心的。
1: 对。
2: 然后呢，我们在3月10号一个星期一，那么我们远程在线课堂就正式开启了。当屏幕两端的这个师生相互问好的时候，我们的感觉就是知识的传递就已经在跨越万里，开始有序的落实了。是这样一个情况。
1: 虽然没在一个空间里面，但是觉得仪式感满满啊。
2: 对，是这样的。
1: 之前做了一个20分钟的这个试讲，这相当于是一个测试。
2: 对。
1: 那么测试下来之后，我们需要在这个教学过程当中有哪些是针对性的一些措施吗？
2: 是有，我们会根据实际的情况，包括我们的一些技术支持，包括我们的一些教学节奏、教学步骤，我们都会调整。
1: 对，
2: 这个可能我们等一会儿魏老师也会讲到。然后呢，我们就是在落实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大家的目标就是一定要把这节课要上好、上清楚、讲清楚。
1: 对，来问一下魏老师，魏老师刚才也说您是英语教学的专家了，对吧？那对于远在边疆的孩子们来说，他们的英语基础其实还是比较薄弱的，尤其对于上海的孩子们来说。那么所以我们在上海的这个上英语课的方法，甚至是我们的这种英语教材，是不是都没有办法直接原封不动的搬过去？搬过去之后可能效果反而不好。
2: 对，
1: 所以老师们怎么样来调整教学的策略，能够让当地的孩子能够接受得了，而且愿意去上课？
3: 其实呢，基于新疆孩子的一些实际的情况，我们的老师呢精心的去解读了他们的教材。新疆孩子们他们使用的是我们人民教育出版社精通版的教材。这个教材的特点呢是单数课呢是文本，双数课呢是核心词汇和核心句型，其中呢词汇有了一些适当的拓展。那么为了帮助孩子们降低学习的难度，让教材更适合我们新疆孩子的学习，我们的老师呢就非常智慧的以每两节课为一个单元，梳理出双数课与单数课密切相关的词句，帮助孩子们从词到短语到句子这样一个由易到难的一个进阶学习的过程。那么对于基础薄弱的孩子来说，这样的学习难度降低了，也更好地激发了他们学习和表达的意愿。那么同时我们的老师呢也尝试着去营造一些非常良好的课堂氛围，增加了学习的仪式感。因为我们上海的老师接收的这个班级啊，他们大部分都是中高年级的孩子，但是他们却将我们上海的孩子当课堂当中低年级学生的学习氛围营造到了我们线上的课中。我们老师采用了一些简单的指令，反复的去训练和强化，让孩子们从朗朗上口的指令出发，感受英语学习的一种氛围感。那么同时呢，课堂里也增加了很多有趣的英语歌曲呀、儿歌等等，让我们的英语学习呢多了一些与其他学科不一样的仪式感。那么同时我们新疆的孩子在语音方面呢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我们的老师呢非常注重生词新句的一个带读示范，抓实朗读基本要求。比如说在教学新词时，孩子们会先听后模仿老师再正音的这样一个基本过程，对于已经学习过的单词也会鼓励孩子们先尝试去朗读，再进行评价或纠正。有的时候呢也会请一些 top student 进行一些示范机会，让这些孩子通过示范朗读起到一个正面引领的作用，同时也是激励

0: 二单元它的内容是一些核心词汇和核心句型，它其实是两个单元整合了一个主要内容的学习。
1: 嗯，
0: 那么他们的编排过程当中呢，是课时和课时之间的关联度不是那么大，但是我们老师呢就把这两个单元的内容整合在一起上，其实就是把教材内容进行重新组装、重新柔和，形成一个整体来进行教学。
1: 这和我们上海老师在上海教课的时候这个课程安排一样吗？
0: 这个他们的教材编排跟我们不一样，但是老师呢用了我们上海教材推进过程的一种理念去对他们的教材进行了一个重构。
1: 所以上海老师在上课之前还需要做大量的备课工作。
0: 对对对，
1: 对，这个挺辛苦的。
0: 哎，对对对，
1: 你们这个准备过程大概有多久？
0: 准备过程，因为我们老师选取的是一些非常有经验的老师，他们本身一呢具备了以前我们也经历过线上教学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老师对于线上教学的一个流程是比较熟悉的。二，对于教材的解读能力，他们也是比较强的，所以相对来说，那当然也是会花费我们老师一定的时间，但是呢，整体来说，对我们上海的老师其实并没有构成非常大的难度。
1: 原因是因为我们这儿选的老师是学校里面比较好的老师。
0: 对吧？
1: 骨干老师，
0: 他们的本身自身素养很好，对教材的解读能力啊，对学情的解读能力啊，都比较强，所以这块呢，相对来说，老师们拿起来就直接能够上手了，是这样一个过程。
1: 对，你看我们上海的援疆项目基本都是这样子，就真心实意，一拿都是自己的这个最拳头的老师，最拳头产品啊。
2: 确实，因为就像这个我们前期啊，应该说这样子一个两地的帮扶啊，也是我们整个的。闵行教育局它在大力支持下呢，我们做了一个这样子一个整体的设计。那我们按照我们这个闵行教育援疆啊，就是这个一二三计划，就是我们一种两区三联动，其实呢它就是围绕着我们这个整体的一个三年实施计划再去做。我们成立两个品牌项目，那么助推于我们一轴的这样子一个发展。一轴呢就是依托我们闵行的优质的教育资源，助力于当地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那么我们也成立两个教育品牌，一个呢就是这个闵泽同心携手育人的这样子一个闵泽教研联合体，还有呢就是我们山海同心万里同课的这样子一个闵泽教研联合体。那么这个教研联合体当中呢，就是我们通过线上线下的这样子一种授课，教师的培训，那么把这样子当地的这样师资水平、当地的教育教学水平进行一个提高。那么还有三个联动去助推，就东西联动、县乡联动跟校校联动。那么我们这样整体的这样子一个签约结对帮扶，其实就是一个东西联动。
1: 对，
2: 跟实小跟我们教育局的这样签约是个东西联动，而我们学校与学校之间的这样子一种课程的开展，它又是在我们两个品牌下的一种校校联动。和县里面学校跟乡里面学校，他们也有集团。
1: 对，
2: 那么是县乡的这样联动，就是说它是一个比较体系化的一个这样一个设计。
1: 哦，
2: 那么我们这个实小的这样子，我们这样子一个英语课堂的这样子线上线上教学，它其实就是我们这个所有这样子一个三年计划当中的这样子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体现。
1: 对，其实我们是编织了一个整个教育能力水平提升的一张网。
2: 对，
1: 今天请到的实小集团，它基本上是这个网当中的一个重要的节点。
2: 是的，是的。然后实小教育集团呢，这个下属的学校呢也比较多。这样子的话呢，通过我们一所学校，就实践小学，它本身就是牵头校。那么领头校，它和我们的魁镇进行了这样子一个先期的这样试点。那么慢慢呢，就是推广到我们整个的教育集团下属的所有的结对学校。
1: 对。
2: 那么这个当中呢，其实也是得到了这个一个呢，我是说这个在实践小学集团的这样子一个大力支持下，同时呢，我们这个上海援疆前方指挥我们泽部分指啊，那个我们也做了非常多的这样子一个努力，因为呢，我们在当地啊，这个三年间呢，差不多累计投入1.6亿的这样子一个援疆资金
1: 哦，
2: 那么其实对于当地的很多的它的这样子一个硬件设备跟教学设备啊，做了一个大幅度的提升，那么现在新疆的我们现在这个泽普县，它所有的学校，它其实都有班班通，就是每个班级它都能跟这个在线上进行教学，它的所有的平板、它的那个电子白板都是希沃，那么希沃呢，它就是说可以，就是说给我们这个品牌呢，可以做一个线上的这样子一个教学。那么这个设备情况，那么可以。

0: 合我们两地这样一个线上的教学，
1: 嗯，
0: 这样子。
1: 那像奎正小学这样和上海的闵行的小学直接点对点的这种对口帮扶的提升的这种学校多少？
0: 现在的话，实小的话已经在差不多应该是成效在六所学校了吧？
2: 我们是这样，我们集团校呢，我们实验小学教育集团有8所学校，13个校区。
1: 嗯，
2: 那目前我们已经完成8个集团校和泽普8所学校的接对帮扶工作。
1: 哦，实小集团现在已经有8所了。
2: 我们现在对已经点对点完成了。
1: 嗯
2: 嗯，
0: 就是所有的实小教育集团的学校。跟我们的这个当地的学校，我们8所学校是全覆盖签约了。
1: 哦，
0: 然后我们应该是，我前期听到介绍，应该是已经有6所学校在开展。
2: 现在我们是就是实际长校开展的，我们现在一共有5所。
1: 嗯
2: 嗯，就是刚才因为说到线上，线上和线下它的还是有一定区别。线上虽然我们从最初的3名老师，
1: 嗯，
2: 到现在，其实我们不光是这3名老师在上课，我们实际上是有一个团队，就像我刚才说到，我们实际上是有一个我们闵泽线上专地课堂的团队，这个团队有我们的学科主任，有我们的骨干教师，有我们的教研组长，还有我们的技术保障的人员，所以他这一节课上课，他是涉及到我们各个方面都要做好保障。还有就是我们上课的老师，他的上线上课是算在我们老师的工作量里的，那我们的教务都要帮他每一个学期都要排课排进去。
1: 嗯，
2: 所以就是说他上一节课实际上是牵动了我们各个部门，每一个老师他都有自己的所属责任要落实好的。
1: 所以他在线上上课已经是他自己的工作量了。
2: 对，他一个人上课他的工作量，但是这节课上课的保障，技术保障，课务保障，专业保障，还有就是后面的管理复盘教研保障，实际上是一个团队在做。
1: 这个期末考试之后的他教学的成绩会对他的这个工作量的认定有影响吗？
2: 不光没有，而且我们现在在学校里，我们也不会因为成绩来认定一个老师的发展。然后呢，就是因为刚才在说我们这个集团已经在逐步的在开展我们的这个空中课堂，当时的时候最初的就是3个，当时的时候我记得也就是2025年的春天，我们3名老师来着手为3个班级的师生开始上这个课。那么截止今天，我们实验小学教育集团8个学校已经有5所学校与泽普结对学校开展了我们英语学科的专题课堂。
1: 嗯，
2: 那么从3名骨干到上个学期的8名骨干教师，
1: 嗯，
2: 再到这个学期我们一共有12名骨干教师。
1: 哦，
2: 然后分别教授3个年级，3年级、5年级、6年级，一共13个班级。累计我们现在授课量已经达到了280余节次。
1: 哦，
2: 就是已经成为我们的一个就是对于泽普英语学科助力的一个重要的渠道。
1: 嗯
2: 嗯，那么也标志着我们确实在做我们泽普所需集团所能这样一个郑重承诺。
1: 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实小集团的学生人数都增加了，增加不少，对吧？
2: 也是我们的学生。
1: 我们接着再问一下魏老师啊，因为刚才魏老师也在说，我们的上海的英语老师其实是做了很多准备工作的，对吧？包括刚才说到的这个单节课、双节课的时候，他这个教学的内容可能需要事先做大量的准备工作，包括给当地的高年级学生呢，可能我们需要用更多的上课的形式，包括一些喜闻乐见的这个比较活泼的形式，让孩子能够爱上这个上课，对吧？那刚才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双时课堂。那么我们上海老师和当地老师其实是通过线上的平台来进行配合进行授课，确保整个上课的一个质量。那怎么配合的？上海老师和当地的老师之前也会做一个相应的沟通吗？
3: 对对对，我们的老师呢，其实和新疆的老师的这个沟通啊是非常多，而且是非常有效的。他们互相加了微信啊，加了钉钉啊，这样一些方式。
1: 嗯，
3: 那么我们的老师呢，对于孩子的一种了解，他不仅仅是从学习的基础，还包括一些比如说班级学生的构成情况。比如说他们一个班级当中少数民族的孩子和汉族孩子的一个比例的差异等等，这些学情呢让我们老师在正式教学前都做到了心中有底。那么我们的老师呢还会跟新疆的老师提出每周呢至少有一次英语的早读，保证孩子们的一个朗读情况。我们会向新疆

0: 的老师提出一些我们上海老师的要求，
1: 嗯，
0: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嗯，每次其中期末练习之后呢，我们的老师也经常会询问助教老师他们在阅卷批卷的过程当中发现孩子的一些问题，及时的来告知我们老师孩子们一些个性化的问题。那么我们上海的老师呢，会结合他们的建议，在后续的练习啊或者是课堂教学当中会加强与关注这些问题。
1: 嗯，
0: 那么再比如说在作业布置方面，我们的老师也会进行一个合理的分配。比如说我们上海的老师呢，他们会负责布置一些口头的作业，而助教老师呢会负责布置一些笔头的作业。因为我们的老师在上课的过程当中，他比较清楚每堂课的重点在哪里，孩子们经过本堂课的学习存在的问题又是什么。而助教老师呢，他可能会更加了解当地孩子的一个实际学习情况，那么孩子们在笔头需要达到什么样的水平。那么通过这样一种互相协作，由口头练习双向和笔头练习双向巩固的一个过程，来达到孩子们一个语言学习的一个提升，同时呢也避免了盲目的拔高呀，也避免了与其他学科一个作业冲突的这样一种情况的发生。
1: 嗯，名字语代课了吗？
0: 我对不起，我不代课。
1: 那您平时会看这个上海老师给他们上课的过程吗？
0: 我经常会跟我们老师在上课的过程当中，我会参与在整个一个线上课的听课环节。
1: 嗯，
0: 我会在作为一个学生，
1: 那其实您看得更仔细了，对吧？
0: 对对对，
1: 作为旁观者来
0: 对对对
1: 来观察嘛。
0: 对的，对的。
1: 那整个上课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的事儿？
0: 印象特别深的是，就是可能我们新疆的孩子他们在一开始的时候这个表达的过程当中他们是比较胆怯的。
1: 嗯，
0: 因为可能一个呢可能是不自信，还有呢可能还没有消除一种对上海老师的一种陌生感。那么慢慢的我就在整个过程当中，孩子们其实有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开始他们可能有点紧张，有点害怕，不敢发言，发言的时候呢也会担心自己会说错啊，很胆怯的。但是慢慢的我们老师在不断的鼓励之下，我觉得他们一部分孩子的进步是非常明显的。
1: 嗯，
0: 尤其是可能是一部分三年级的孩子，我个人感觉因为他们可能年龄还偏小，这种羞怯感可能比高年级的孩子更少一点。他们对这种上海老师这样一种活泼的这种氛围感接受度更高，所以他们在整个在过程当中，我感觉三年级的孩子可能表现的比高年级的孩子这种进步的这种感觉要更加明显一点。
1: 嗯，他们进步相比过去来说其实还是非常明显的。
0: 哎，对
1: 吧？
0: 对对对。
1: 而且根据我们接触下来，其实当地的孩子应该非常活泼，对吧？尤其是上这个语文课啊，或者尤其上体育课的时候，当地孩子其实我觉得比上海的孩子还要再活泼一些，还要再外向一些。
2: 确实、说到这个印象深刻，
1: 嗯，
2: 我倒是亲历过一次，就是我印象当中是我们去年，就是我们何学峰理事长啊，到我们这个泽普来，因为实验小学集团对这件事情也非常重视，
1: 嗯，
2: 那会过来调研。前面我们刚刚陈校也提到过了，我们会有专家老师过来，就是进行一个当地的一个送鸟上门，
1: 嗯。
2: 那么我就记得，我们这个实小的应该是马老师吧，到了他的班级去，原先一直是远隔万里，在屏幕相见，到了课堂那一刹那，所有的小孩子都向他这边拥抱过来。
1: 然后一点儿不陌生，对吧？
2: 一点不陌生。然后呢，大家就像见到亲人一样。
1: 嗯，
2: 这个那个感觉，那个画面非常的温馨。
1: 嗯，
2: 然后马老师走的时候，就是流着眼泪走的，这对这些孩子非常不舍得。
1: 对，
2: 这看到这一幕，我觉得非常感动，
1: 对，
2: 印象非常深刻。
1: 嗯，
2: 大家就是一见到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默契，
1: 对，
2: 就像好像自己这个在远方的亲人一样。嗯，啊，我们远方的教师终于在线下，
1: 嗯，
2: 那给我们这个学生啊进行了这个线下的授课，之前呢一直在线上，包括我们老师们之间之前都是在屏幕间。
1: 嗯，
2: 那么那个感觉觉得是非常的温馨。
1: 对，
2: 然后呢我也觉得这个课堂确实是非常值得的，虽然我们是隔着屏幕，但是呢学生跟老师之间的这样子一种教学的感情啊什么，还是在那边他是就是说跟随着我们日常的教学，他还是慢慢积累起来的。
1: 陈校呢？
3: 刚才陈局说到这个我也特别有感触。我们今年四月份，因为我们也走进泽普第三次，
1: 实地去了一趟。
3: 对，我们是第三次，然后这次是我带队带着我们的一些理事、副理事长和秘书长们，包括我们魏老师一起去的。
1: 嗯，
3: 然后走进 泽普也走进了我们每一个结对校，走进了我们每个结对校的课堂，走进了每个师生。然后我记得我们走进校园的时候也是很多孩子是拥过来抱我们，然后跟我们说谢谢老师，谢谢上海的老师，真的是围在我们身边。我们后来还拍了一张照，那张照我最喜欢，就大家真的是笑得很舒畅很开心，就我们所有在场的老师在心里都是感觉很温暖很激动很振奋的。
1: 对，
3: 就那一刹那间一下子感觉我们的付出也是非常值得的。
1: 嗯，就感觉跟自己是明星一样，对吧？
3: 不是明星，就感觉很亲，
1: 像亲人一样。
3: 对，而且孩子也很感恩，他们就是真的是拥过来的，然后一边招手，然后后来我们一边走一边说加油，好好努力，他们说我们会的，就这种感觉就是那种情感的交融是双向的。
1: 这种互动其实让人特别感动。
3: 对，
1: 那这个项目从2025年到现在应该有一年半的时间了，对吧？陈菊觉得整个在运行过程当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2: 我觉得前期的挑战应该是说，就是前面我们那个陈校长也提到了，实验小学呢，它其实是克服了非常大的困难，因为它本身师资啊，对于这个我们现在整个闵行的学校来说，我们师资本身就是短缺的。那么在这样子哪怕平衡的情况下面，我们是额外安排了工作量，
1: 对，
2: 再给这些这个我们泽普的学校进行一个授课。那么首先就是说是他这样子的工作量是我们集团应该说我觉得是有他的一个使命担当，
1: 对，
2: 跟对于这个边疆的这样子一个帮扶的情怀。那么我们再去做这件事情，那么同时呢就是说是在前期的考虑上面，我就觉得有一个工作量的一个额外的安排，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在教学过程当中，因为毕竟我们是两个团队，当地学校的他的英语教学团队跟我们实小的英语教学团队，那么好在呢，我们实验小学教育集团他这样子整个的英语学科它是他的优势学科之一，那么通常来说是他们的团队带着我们泽普的团队，
1: 对，
2: 再这样子往前走。那么第三个呢，是学生他其实也是在跟我们老师大家在相互适应。因为一开始大家正常呢是线下的这样子一个授课，
1: 对，
2: 那么大家习惯于线下的面对面的这样子一个上课的感觉，那么到了这样子一种空中课堂，那不管是老师也好学生也好，他其实在做一个适应，包括我们的跟他搭班的那个当地的教师，他其实也是在配合。因为我们线下的这节课结束了以后，后续的这样子一些批作业啊，包括加批改啊，包括他的在课堂当中的课堂当中的这样子一个纪律的维护啊，还有他也要知道我们这个整体的这样子一个教学过程。那么我们也是希望就是说通过就是说这些啊，我们其实就慢慢大家都克服了。那么一开始也是一所学校，慢慢现在推广到五所学校，那么后面呢，我们可能也希望能够覆盖到我们的这个集团所有的八所学校，
1: 对，
2: 也有这样一个希望。那么同时呢，也是希望就是说我们在培训当地，就是我们在给当地学生授课的时候，我们其实最长远的希望是打造一支带不走的队伍，是希望他当地的老师，他如果说是英语专业也好，或是其他学科，他在从事这样一个英语教学也好，我们是希望通过实验小学这样一个非常专业化的这样一个教学，他呢可以听这样一节课，第二节课的时候呢自己试着去尝试，写上这样一节课，
1: 对，
2: 那么同时呢我们做到一个集体备课，因为我们上海的这样子一个整体的一个师资的教研培训，应该说是非常强的，
1: 对，
2: 那么通过这样子一种方式呢，把学生教好了，同时呢把教师队伍呢也能够带出来，这个呢我是觉得是将来面临的一个挑战。
1: 刚才说到的现在是有五所学校是一对一的一个对口的一个情况，那么将来有可能会拓展到八所，那学校和学校之间会有相应的这个评估，就是哪所学校来帮助哪一所这个泽普的学校吗？
2: 这个就是根据我们的结对校，就是实验小学跟奎镇结对，那么他就是跟这所学校，那么我们比如说我们有我们那个新庄实验小学，他是跟我们上古了八个这个学校他结对的，那么他就跟这所学校进行这个帮扶的教学，所以大家自己原先我们的31所全覆盖结对，它是一所学校点对点的 嗯，啊，我们就是把它作为一个顶层设计，我们所有的学校，小学、初中、高中、职校都结对了。那么根据学

0: 段。那么它的这个实践小学教育集团的每所学校，
1: 嗯，
0: 又和我们当地的这个八所学校进行了一个前沿结对。那么就是我跟这所学校结对，那么我的英语教师就上这所学校的英语。
1: 结对的话，应该是在上这个英语专题课堂之前就结对了。
0: 对，
1: 所以对这个学校已经有所了解了。
0: 对，然后呢，我们是分了三批嘛，
1: 嗯，
0: 2023年12月份，
1: 嗯，
0: 然后是这个24年的9月份跟25年的4月份、
1: 嗯、
0: 三批次，那么我们通过这样三批次进行了一个全覆盖的签约，
1: 嗯，
0: 那么2024年9月份呢，我们是首先跟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1: 嗯，
0: 进行了一个前期的签约，
1: 嗯，
0: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正好我们也是这个包括我们那个何理事长，
1: 嗯，
0: 他也是。跟我们教育局啊，我们之前前期有一个非常深入的这样子一个沟通，同时呢也是专递到我们这边，带着我们集团校的校长们过来进行调研，
1: 嗯，
0: 那么我们也是根据这样子一个调研得出了，我觉得我们这样子一个英语的双师课堂，两地的课堂可以真正的助力于他当地的这样子一个英语教学，英语的教学质量的一个提升。
1: 嗯，刚才您提到特别关键的一点，就要培养当地的一个带不走的教师队伍。那么我们在这个努力方向之下，有没有具体的一些后续规划，包括对于当地老师们的一些培训，有吗？
0: 这个整体上来说，
1: 嗯，
0: 就是说我们放在一个整体的框架上来说，我们其实从23年4月份进入到泽普以后，我们就是花了2个月的时间，
1: 嗯，
0: 做了一个3年规划，我们就把这样子一个这个教师体系啊，
1: 嗯，
0: 这样子一个培训呢，做了一个完整的规划。那么前面我提到了，就是搭建了2个就教育教学的品牌，
1: 嗯，
0: 就是山海同心万里同课的这样子一个闽泽教研联合体。跟这个闽泽同心携手育人这样的闽泽思政德研联合体，那么我们这样一个教学，那么我们有5个1的一个规划，
1: 嗯，
0: 那么这个5个1呢是这样子的，就是一个月我们会有一次听课，
1: 嗯，
0: 一个季度有一次探讨，
1: 嗯，
0: 一个学期有一次我们两地的开课，
1: 嗯，
0: 一年度呢我们有一次互访的交流，一年半，因为我们之前老师是1年半一个周期，
1: 对，
0: 有一本成果集。就是我们有个5个1的这样子一个落实的抓手，
1: 嗯，
0: 我们去通过实施开展，同时呢我们也搭建了一个比较完善体系，这个因为是我们这个从教育局来说，从我们沅江分支泽普分支，我们整个的教育事业组，我们制定了这样子一个体系化的青年教师，他有青年教师的这样子一个青苗杯的这样子一个评比，
1: 嗯，
0: 骨干教师啊，我们有我们那个骨干教师的这样子一个课堂评比，
1: 嗯，
0: 我们的这个特别突出的老师，我们成立了闽泽名师工作室，
1: 嗯，
0: 这样子就是通过这样子青年教师、骨干教师，啊，这个我们再上层一点呢，就是说是专业的，
1: 对，
0: 我们的这个高级教师，那么他呢就是通过名师工作室这样子一个3个维度的这样子
1: 啊，
0: 那么关于这样子一个教学教师的一个培训，其实我们实验小学它也有非常具体的一些做法。
1: 对，这其实是一个体系化的一个作战了，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嗯，我们正好问一下陈校，刚才也在说，就是学校里面这个集团下面的学校，其实跟当地之前就已经是签约结对了嘛，对吧？
2: 嗯，对。
1: 那么除了去送课之外，也还会有一些丰富的活动，比如说线下的调研啊，捐赠图书啊，捐赠一些这个上课的教育器材啊，等等等等。那么接下来，师校集团在深化和泽普的合作方面，还有什么新的计划或者安排吗？
2: 嗯，就是我们呢，因为这件事情也把它当作一件大事情、重要的事情在推动。
1: 嗯，
2: 其实推动的过程当中，实际对我们来说有收获的。那么，到目前为止，就是现在我们在前期的基础上，我们还是围绕着巩固成果、提质增效、拓展领域3个方面，要把我们共建的领域呢，要做到常态化、体系化、深度化。主要呢3个方面。一个呢，就是对于我们闽泽英语线上专题课堂来说，我们是提质升级。那么怎么提呢？一个就是我们下一步的计划，就是要扩大这个项目的覆盖面。
1: 嗯，
2: 刚才因为说到了，从我们2025年3月一所学校到今年的七月份，我们是5所集团校，就是铺开来落实这个工作。我们呢想计划要完成8所集团校全面开展与泽普结对校英语线上教学计划，来扩大我们上海优质教育在泽普学校的受众面，师生的受众对象更广一点。第二个，这个项目上面呢，我们想就是在巩固基础的同时，加强语音。

0: 系统训练，拓展口语交际、英文绘本的这个阅读等内容，完善兴趣培养、能力提升、习惯养成这样一个阶梯式的教学体系。因为我们的孩子在学习的时候，就是要完善这样一个能力的发展。
1: 嗯，
0: 同时呢，不断的优化和完善两地连线授课的教学节奏和互动质量。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同步要深化我们闽浙两地的教师的线上教研，加强教学研讨活动。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培养，就像刚刚我们陈菊说的，培养他的造血能力。
1: 嗯，
0: 所以呢，实际上在做我们前期管理的时候，我们不光是对于学生是很关注的，那么我们其实对当地的这个助教老师也很关注的。
1: 嗯，
0: 我们还制定了我们闽杭区实验小学教育集团的闽浙英语空中课堂规范要求，这里面明确的是不光是我们职教教师，
1: 嗯，
0: 还对我们的助教教师我们的职责分工，
1: 哎呦，这么细的
0: 统一了，就是教学行为统一好，
1: 嗯，
0: 确立清晰的课堂目标和具体要求，而且按照这个规范来引领，确保线上教学有章可循，嗯，目标落地，效果可期。因为光我们的老师在线的这头，还作用还不能发挥，一定要对方也要一起做这个事情。
1: 嗯，
0: 这就是我们教师教研这一块。这是从我们就是闽浙线上专地这一块。另外我们集团合作呢，还想构建我们各个学科的教研共同体。
1: 嗯，
0: 我们想就是推进主题化的一个联合教研。那么现在来说，我们八个集团校已经在扩大资源共享，不光是英语学科，
1: 嗯，
0: 现在我们还有语文、数学、科学等学科已经在进行资源共享。还有就是研讨主题现在已经也扩展到了，比如说与 AI 通信思政主题教研，作业设计专题研讨，还有就是小课题辅导案例工作坊，就全方位的开化。
1: 嚯，
0: 这是
1: 工作量不小，这个。
0: 对，第三个，我们从学生层面的话呢，我们做的是学生互动拓展的丰富与深化。我们集团校现在持续推进文化交融和我们实践探究深度的学生活动。比如说，我们现在有的集团校已经在开展书信交友，那我们接下来书信交友就会拓展到更多年级，还有就是云端主题班会。
1: 嗯，
0: 手拉手的才艺展示，包括我们杏红杯啊，对吧，我们这些美术竞赛，我们线上的还有劳动体验活动等等，就是让我们闽浙两地的学生交流啊更加常态化，更加的多样化。
1: 孩子们其实对于新疆来说也是越来越了解，新疆的孩子对上海也是越来越了解了。
0: 是啊，
1: 刚才我记得陈局提到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点，我刚才本来想问的，您刚才说到这个老师批改作业，对吧？这个得问一下魏老师。这个魏老师，我们上课的时候，老师们会布置的作业多吗？当你的孩子做完之后，老师怎么批改？
2: 这个我们一般情况下，我们会跟助教老师进行一个商量。
1: 嗯，
2: 就我们比如说每个单元在教学之前，老师会跟助教老师会进行沟通，那么这个单元我打算布置这样的任务，助教老师您这边可以辅助我完成的是什么，我们进行商量之后，然后再对这个作业进行布置。我们大部分的那个就像我刚才讲到的，我们大部分的上海的老师布置的是一个口头作业。因为我们觉得就是我们
1: 口头作业是什么，
2: 口头的比如说课文的朗读呀，比如说一些小对话的完成呀等等，这样的一些口头作业主要是以朗读作业为主。那么我们上海的老师主要是基于孩子们一种语音语调的指导，朗读的指导等等这个点出发的。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很多孩子他们会把那个助教老师会把孩子们一些朗读作业发给我们上海的老师来进行一个听，听了以后老师会有一个反馈，基本上是以朗读作业为主。
1: 所以当地老师主要是负责来批改，
2: 来负责一个笔读作业
1: 啊，什么单词记忆啦之类的，
2: 对
1: 对
2: 对，是以这样的一种双方一种互相那个协同吧，是这样一种协同来完成孩子的一个作业的一个达成度。
1: 因为您对这个英语专题课堂特别熟，应该是经常会看老师们在上课的一个情况，
2: 对
1: 吧？也能看到当地孩子们的反馈，所以对于提升这种远程教学的效果的话，您有哪些方面的建议吗？
2: 其实对于我们老师来说，因为我们现在英语老师完成这个线上教学，它整个过程其实是完全依赖设备。 所以我们老师可能在对设备的要求这块，可能老师觉得还有一点点挑战。
1: 嗯，
2: 为什么呢？因为一个呢，比如说我们设备，我从我们上海的老师来讲，我们上海老师在整个上课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准备的非常充分。比如说一，我们老师在上课的时候，他会用一台电脑，然后旁边再加一部手机或者一个电视机。来进行一个教学，
1: 两个屏幕，
2: 哎，他会用两个设备同时登录了以后，同时一个设备专门播放课件，一个设备呢，他专门看那个现场学生的一个情况。
1: 我还以为他要当网络主播一样看自己
2: 啊，不，
1: 他不用看自己啊，
2: 对，不，他不看自己，看现场学生的一个反馈
1: 啊，
2: 学生的反应啊，课堂里的课堂纪律啊，或者课堂里学生如果他会有一种表情的捕捉啊等等，就老师就非常会关注这一点。
1: 对，
2: 那么。反过来说，在屏幕的那一边，新疆的孩子他们看到的屏幕跟我们不一样。他一个大屏幕主要是显示了一个教学课件，
1: 对，
2: 而我们上课老师的这个头像啊，他只是在角落里一点点。那么这样的一种画面的呈现呢，对于我们英语老师来说，对于新疆的孩子来说，他英语学习他相对来说是不利的。为什么？因为小屏幕很难显示我们老师进行一个非常规范又正确的口型上的一个指导。
1: 哦，
2: 因为我们很多发音，英语的很多发音它是依赖我们老师一个口型，比如说 TH这个字母组合的发音，非常关注的是一个口型上的一个，包括一个舌头的位置啊等等，需要有这样的一种指导的一种画面的呈现。但是因为当地的孩子他看到的老师的头像只是在角落里很小的一块，那么这样的一种呈现方式呢，它是比较阻碍我们孩子对正确发音的一种规范示范的一种获得，它可能相对是受限的。
1: 对，
2: 哎，对，所以可能就是我们老师就是挺希望我们的一种设备的一种后续能够进一步的去提升，能够把这个问题给它解决掉。能不能新疆的孩子这头也是有两块屏，一块是看到我们的课件的展示，一块是可以看到我们老师一个现场朗读口型上的一种示范，能够比较清晰的呈现出来。这个是我们老师的一个诉求，也是我们后续要提升的一个点。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很多设备，他就是那个新疆的孩子在朗读课文的时候，我们的设备在收声的时候，他会把一部分孩子的朗读或者说集体的朗读误解为是噪音，而从而进行屏蔽，那么导致我们老师在进行关注的时候，他一段声音他听不到了，比如说关键的朗读点，哎，他听不到了，就有可能会引起这样的一种那教学上的一种可能存在的一些误差啊等等，就会引起这样的一些问题。这个后续就是我们老师希望在设备的一个跟进啊，或者说更新啊提升上这一块能够有所提升吧。
1: 对，
2: 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可能也是我们老师一个美好的愿景吧，就是刚才陈局讲到的，我们现在老师面向我们新疆的孩子的一种授课率是越来越高，但是我们更希望的是我们老师能不能在我们新疆的孩子起始阶段，他们是三年级开始学英语的，我们能不能在起始阶段就由我们的老师开展线上课那么把我们所有的线上课前置，因为现在有一部分孩子是从六年级，
1: 对，
2: 有五年级的，但是我们老师的期待呢，是希望能不能孩子们三年级起始阶段就由我们的老师进行一个专业的授课，这样相对后续孩子的一种比较系列的一种学习可能更加有帮助。
1: 对，特别棒，特别棒，这一定是要在一线的老师才能提得出来，
3: 是的，是的，
1: 而且就怕发现不了问题，能够发现问题就有助于问题解决了啊。所以最后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陈局啊，就整个这个专地课堂的模式现在运行了一年半，我们现在听下来应该是效果还是很明显的，对于当地孩子们来说，你像这个平均分能够提升三分，一个班里面如果是很多孩子的话，你想他可能分提高的会更多了，对吧？包括整个这个优秀率要提高了2.2%啊，这个成效还是非常好的。那像这样的一个模式对于推动泽普全县的一个教育均衡，特别是乡村小规模学校的发展，有哪些是可以复制可以推广的一些经验？
3: 我觉得它这样子一个小切口，这样子一个单一学科，我们先从尝试着做，然后呢到慢慢的把它做强做大，然后也有实质性的效果，我觉得它是一个确实是可以一个推广复制的这样子一种经验。那么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我觉得首先那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这样子一个前期规划， 第二个呢，整个的实验小学教育集团也好，包括我们当地的教育局，
1: 嗯，
3: 我们闵行区的教育局，我们这部分支，应该来说是多方关注，
1: 嗯，
3: 大家呢是希望呢把这件事情的真正的好事做好，能够切实的给我们当地的这个教学啊做一个好的提升。

0: 的这样子一个样板工程吧。
1: 嗯，
0: 那么如果说像现在我们是从英语学科着手在做，那么我们后面呢陆续一个呢是把它的这样子一个覆盖率慢慢的推广到我们这个其他的一些学校，
1: 嗯，
0: 包括我们还有这个它当地一共我们20所的中心校，那么现在跟实践小学集团结对的是8所学校，
1: 嗯，
0: 第一步做到的是把8所学校进行一个全覆盖的这样子一个英语教学的推广，
1: 嗯，
0: 那么慢慢的我想可以从8所学校再推广到其他的这样子一个剩余的12所学校，那么做到一个小学的全覆盖，
1: 对，
0: 那么从单一学科的覆盖面上面说提升，那么最后呢我是觉得可以从这门学科当中，因为它这个是我们的样板工程嘛，
1: 嗯，
0: 那么陆续的推广到我们其他的一些学科，比如说语文，
1: 嗯，
0: 因为语文的话呢它是统编教材，
1: 嗯，
0: 全国都统一的教材，那么在这个情况下面，那我们把这个语文学科也融入进去，
1: 嗯，
0: 同时呢把这些就是我们上海的一些艺术学科啊也可以加进去，
1: 对，
0: 那么真正的做到这个五育并举，助力于当地学生的他的这样子一个全面发展。
1: 嗯，我们也希望能够早日把这样的一种模式推广到更多的学校，让孩子们的成绩能够尽早的实现提升，好不好？
0: 好的，
1: 嗯，感谢三位嘉宾的分享，再见。好，以上就是本期原件之声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的节目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 或下载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的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在节目之外，您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搜索并关注原件之声专区，来了解更多的图文音视频信息。本次节目监制丁芳，责编汪宁，编辑唐亮，我是陈光，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0: 啊，一场又一场演过来的戏，
1: 蒙蒂回过头，真相是一镜到底。
0: 哎，还真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芒种时节，有芒的植物开始成熟，水稻新绿，麦田清香。此时闷香未至，残春犹存，百花卸任，花市渐了。清风徐徐的芒种过后，真正的炎夏就要来临。提醒您，种下吃苦，胜似进补。芒种时节，心火旺，肝肾弱，吃点苦瓜、苦丁茶、莲心等苦味食物可改善。
0: 四季轮回中，写意24节气。
2: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3: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2: 每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3: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2: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3: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芳。
0: 是的，今天的开场曲呢送给大家的是胡夏的麦芒这首歌曲。今天呢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日子啊，是周五，今天是周五，同时呢，再过两天呢就是高考，同时呢，今天是芒种的节气，夏天的第三个节气。其实高考呢，这个一天一天近了，在这片书山雪海之外呢，小芳，今天是不是我们也来和大家一起探索一下，中国更辽阔的大地考卷？
1: 嗯，没错啊。
0: 大家知道，就华夏大地幅员千里，景观万千。首先从世界最高的山峰、最深的峡谷、最广袤的沙漠，到最优秀的喀斯特。中国呢几乎囊括了地球上绝大多数类型的地形地貌。
1: 嗯，是的，在中国各种的地形地貌都可以找到，并且呢景色也是非常的壮丽壮观啊。
0: 嗯，所以说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说书山雪海之外，我们来探索大地的考卷。听众朋友，今天我们会随机的问一些问题，我们看看大家到底能不能答上来。首先要问小芳，搞小芳，小芳每次坐到我跟前都是比较这个认真，仔仔细细的看丽梅，随时给她出问题。那今天的问题呢是什么呢？就是，我国最大最高的高原。
1: 那这个肯定非青藏高原莫属了啊。
0: 不太卡顿的
1: 啊，因为这个地理其实小时候学的还可以了。
0: 你看，那被称为地球第三极的青藏高原，与南极啊北极一样独特的存在于地球的表面。巍峨雄伟的青藏高原是地球上最为独特的地理单元了。那它的周边基本由一些高大雄伟的山系和山脉组成，那平均海拔高达6000米的喜马拉雅山脉，自西北应该是向东南方向绵延2500公里，耸立在青藏高原的南缘。
1: 同时啊，这个昆仑山、阿尔金山还有祁连山也是横亘在青藏高原的北部，与西北干旱区的塔里木盆地之间呢，形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那在它的西部呢，这几条庞大雄伟的山系呢，交汇于帕米尔高原。那高原的东北部通过秦岭西脉与东部季风区的黄土高原相连接，东南部呢，则是南北纵贯近千公里的横断山脉。
0: 是的，刚才给大家介绍了，这就是我国最大的最高的高原。小朋友，有没有可能就是我们今天介绍到的，就是大家都是一些必备的知识？
1: 就是我们这个地理课当中学到的一些知识吧。
0: 是的，在青藏高原的西南部，岗底斯山呢是一条与喜马拉雅山呢是近乎平行的雄伟的山漠，山脉，却呢常因为后者举世瞩目的光环而略显低调。
1: 是的，因为喜马拉雅的这个山的这个光芒太过于雄伟了啊，所以呢，大家可能就忽略了岗底斯山啊。
0: 是的，是的呢。提起青藏高原呢，其实大家可能自然会想到的是什么呢？
1: 寒冷
0: 啊，冷，
1: 高原反应，
0: 苍凉。

0: 又说到了，就是其实与之相反的还有一些什么，我倒觉得就是我们的朋友，就是青藏呀，或者是这个西藏这边的朋友，他们会说，那富饶、温暖、繁荣也是属于青藏高原的呀。
1: 嗯，
0: 所以大家知道，就是像我们新疆一样，非常的大。你要说哇，到处是草原，南疆就基本上草原很少。
1: 但北疆就有很多草原。
0: 对，北疆就有很多草原，所以说你要说青藏高原的是寒冷的苍凉的，但我觉得真的是它的一部分应该说。
1: 嗯，
0: 那繁荣、温暖、富饶我觉得也可以属于青藏高原，因为青藏高原呢有三大粮仓。
1: 哦，
0: 它是分布在河流泥沙沉积所营造的平整的河谷滩地中。
1: 嗯，那他们分别是这个年楚河谷，还有拉萨河谷，以及呢雅鲁藏布江中段的干流河谷。
0: 嗯，因为年楚河谷河流营造的富饶之地，这个地方呢，我想去过，的朋友一定知道这里特别特别的美。
1: 嗯，
0: 而且这里的就是景色，和别的地方也不太一样。
1: 哎，没错。
0: 所以刚才说到了，你看，西藏呢不但是这个大的，而且它非常的富饶。
1: 嗯，
0: 那也有一些地方非常的温暖。
1: 是的啊。
0: 问问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世界最大的黄土分布区。这道题就相较来说更加的简单了。
1: 嗯，是的，
0: 不用多说呀，
1: 大家肯定都知道嘛。
0: 嗯，
1: 黄土高原。
0: 对，黄土高原它是世界上黄土分布面积最广、黄土厚度最大、还有黄土地貌发育最为典型的地区了。
1: 嗯，没错，也是我国特有的世界独一无二的地理景观。
0: 嗯，
1: 从空中整个的来俯瞰黄土高原呢，不论是宽广辽阔的黄土大原，还是连绵无限的黄土梁，亦或是一座座浑圆的黄土卯，一道道深切的沟壑，没有一种不让人感到震撼。这真的是一种浑然大气，有一种震撼人心魄的力量。
0: 对，你还说到了梁、卯、川，就是都是只有到了黄土高原其实才能认识到的地貌，是不是啊？
1: 嗯，
0: 就是我们其实很少听到，比如说我们新疆是戈壁嘛，
1: 嗯，
0: 是不是啊？要不就是天山山脉，
1: 嗯，
0: 要不就是昆仑山脉雪山，是不是？你说说的梁卯这些好像都是确实在黄土高原上才能认识的。对，
1: 地貌。
0: 还有呢，我们说的圆，是不是啊？像黄土高原上整体性最强的地貌形态，那圆呢也是被进一步切割就可以形成了梁。那梁是什么呢？大家说呈长条状延伸，那顶面呢比较狭窄平缓，两侧呢被沟谷切割的有些破碎的这么一个就叫梁。
1: 嗯，
0: 其实在黄土高原当中呢，刚才说到就是最常见的地貌。
1: 是的。嗯，
0: 那梁呢进一步被侵蚀就会形成顶部浑圆那么斜坡陡峻的黄土丘陵卯。
1: 嗯，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川呀，也是指的梁卯地区，然后呢地下水汇聚而成的小河，河水泥沙沉积成的这个小平原，就会形成这样的一个川的地形地貌。
0: 嗯，是的是的。还有呢，就是我国地形最崎岖的高原是哪里呢？抢答抢答，听众朋友，我看看大家能不能答对哦。我现在先来看看我们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我看看听众朋友都是怎么来说的，也看看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有没有人答对。
1: 嗯，
0: 我看到了，我看到我们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上有听众朋友第一时间说云贵高原。哎，真的是对的，完全准确。就是我国地形最崎岖的高原，
1: 嗯，
0: 与中国四大高原中的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不同的就是云贵高原呢，从空中俯瞰很多的时候呢并不会有地势相对平坦的广阔高地之感，放眼的所及往往是波浪般连绵不尽的山头，那还有那一条条河流像破冰船一样冲开山海。那这就是因为在云贵高原上集中连片分布着裸露的 碳酸盐类的岩层。
1: 嗯，是的，同时在温热多雨的这种气候下呢，被地下的地质构造运动与地面的流水侵蚀形成的合力，也是塑造了世界上最独特的喀斯特地貌最发育的典型地区之一。
0: 嗯，所以云贵高原真的是

0: 是，我觉得住在这里的人还是蛮幸福的。
1: 对，就是在云、
0: 太美了，
1: 在这个地方基本上哪里都是山哈。
0: 嗯，而且温度呢特别的适宜。
1: 嗯，
0: 还有呢，就是真的，我觉得就像小芳，你记得有一次你回这个老家的时候，给我们拍了，就是下完雨之后，
1: 嗯，
0: 就下雨的时候那个雾蒙蒙的那种天气。
1: 对，山色空蒙雨一起、
0: 就是。对，你一眼望过去是什么呢？就是黄色的油菜花，满山遍野的开放。嗯，
1: 是的，然后
0: 我觉得这种就是你一走出家门，它就是一幅油画。
1: 是的，走到哪里你都能看到，就是尤其是在雨后哈，到处都是这种烟雾缭绕，在这个整个山的半山腰也好，或者是在山顶也好，就像是一幅水墨画一样，非常的好看。
0: 对，就是似梦似景，
1: 嗯、
0: 像是在梦中一样。真的，对于这个新疆喀什的我来说，就是表示很羡慕。那我们再来出一道题，大家也来看看世界上最长最深的峡谷。
1: 哎，那这个是哪里呢？
0: 我看到我们这个导播间的这个主持人麦迪呢，因为他已经站不住了，他拿着手机不停地在发。
1: 嗯，
0: 他也在说我抢他，我抢他。他说世界上最长最深的峡谷是哪里呢？他说雅鲁藏布大峡谷。
1: 哎，是的啊。
0: 哎，我真的我觉得大家这个地理知识都这么厉害的吗？
1: 嗯，
0: 就是像我的话，我得想一想。都不用想的，你知道吗？第一时间就这个答对了。
1: 对，因为我们对于祖国的热爱，各种山川河流啊，
0: 都在心里，
1: 了然于心。
0: 哦，这小芳你厉害了，我得给你鼓个掌。
1: 是的，
0: 那作为世界海拔最高的大江雅鲁藏布江呢，以磅礴之势切开了世界最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脉，从而呢造就了这条最为壮丽的大峡谷。那么峡谷自藏东南米林氏派镇，那么延伸到中印边境处的巴西卡，全长的是504.6公里，最深处呢达到了6009米。
1: 嗯，没错，雅鲁藏布江。雅鲁藏布大峡谷呢，也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大峡谷，因为呢，不仅仅是它最长、最深和海拔最高，而且呢，它的海拔7000多米的纳加巴尔巴瓦峰和加拉白垒峰在峡口呢进行对峙，围绕着中国最美的山峰南迦巴瓦，完美的马蹄形的大拐弯，世界上的第三大峡谷的帕隆藏布也在大拐弯的顶端处来汇入了。在峡谷地带呢，也是世界上最齐全最完整的植被分布，和萦绕在谷中的梦幻般的水汽，都为我们的大峡谷增添了伟大壮观神秘和美感的色彩的重要因素。
0: 嗯，是的，你看大家就抢答了，说世界最长最深的峡谷雅鲁藏布大峡谷。今天呢，我们也是给大家科普到了，是不是为什么它这个是最长最深的峡谷呢？我相信今天其实我们给大家总结的还不错。
1: 嗯，没错。
0: 嗯，还有呢，世界上就是最长的内陆河。
1: 嗯，没错，
0: 应该说中国最长的内陆河，
1: 中国最长的内陆河、当然应该是塔里木河了。
0: 抢答有抢答，你看我还没问我们听众朋友呢。就抢答了最长的内陆河塔里木河。
1: 是呢，它呢是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由西向东流淌，全长的约2200公里。塔里木河的部分河段呢没有固定的河床，河床呢分散穿插蜿蜒曲折，被人们形成为脱缰的野马。而塔克拉玛干呢也是胡杨的家园，塔里木河流域呢拥有着全世界最大的连续胡杨林分布区，面积达到了3800平方公里。我国90%以上的胡杨呢都是分布在我们的新疆，而其中的90%又集中在塔里木河的中下游。
0: 是的，是的，因为大家还是比较熟悉的，因为塔里木河就流经了，比如说其实在喀什也有一段，是不是？那么阿克苏、这些就是库尔勒，其实这些地方都有这个流经了塔里木河，也说到了塔里木河的这个胡杨林的连片分布也是拥有世界上是最大的。那对于巴楚的朋友其实是蛮有发言权的，是不是？
1: 没错，
0: 就是大面积的胡杨林，是不是365万亩的胡杨林都在巴楚，
1: 对，散布在河流的这个区间啊。
0: 对，
1: 非常的壮观。
0: 严酷的沙漠和顽强的胡杨在1000多年的时间里彼此对视和决裂，那么形成了壮丽的景观。这也就为什么说到了说胡杨是千年生而不死，千年死而不倒，
1: 倒而不朽，
0: 千年死而不朽。所以说你看看3000年的胡杨。那接下来呢还是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再出两道这个题目让大家来抢答。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芳。
0: 那今天节目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的就是中国之最，很多的比如说地理之最，那有些我觉得内容好像就像小庞说的，地理都学过，那很多的内容其实了然于胸。
1: 没错。
0: 那今天呢是给大家出的题目，大家都是那种举手抢答，立刻就能答出来。那下一道题是什么呢？中国最大的群岛。这是哪里呢？
1: 这个可能对于这个内陆的朋友来说哈，不太能够了解。
0: 对啊，这个确实有点难了，是不是？中国最大的群岛，好像对于新疆的我们来说，也不经常来说起来。
1: 对，
0: 就是除了在学习就是地理知识的时候，其实我们提起来的机会还是比较少的。那舟山群岛是中国最大的群岛。
1: 是的，它呢是由崎岖群岛和中阶山群岛两个一级群岛及马鞍列岛还有
0: 圣寺列岛、
1: 川岛
0: 川湖列
1: 岛还有火山列岛和梅散列岛组成的哈。你看这个大大小小总共有岛屿一千

0: 339个呢。
1: 嗯，所以也有千岛之乡的美誉，所以历史上被誉为东海鱼仓和中国鱼都。
0: 是的，那如今呢也成为了中国唯一一个以群岛设置的行政区，那些散落的岛屿也会摇身一变崛起，成为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港口群。
1: 嗯，其中呢刚才给大家说到圣斯列岛位于我国的舟山群岛的东北缘，那一共由600多座岛屿组成，这里是舟山渔场的核心的区域，也是海产养殖业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
0: 嗯，没错啊，在圣斯的枸杞岛附近呢，渔船也是汇集，海面上也是布满了养殖海产的浮球，大海呢成为了无边的田野，为我们提供丰盛的物产。
1: 嗯，所以很多朋友都说旅游的时候去哪里呢，就说去舟山，来舟山群岛
0: 吃海鲜
1: 吃海鲜、
0: 嗯、
1: 对，抓海鲜吃海鲜，说这里的海鲜呢真的就叫海鲜，捞上来就直接吃了，
0: 对，太新鲜了啊。
1: 嗯，是的是的。那说到这儿，其实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最大的群岛最长的内陆河塔里木河，我再来说一遍，还有呢我们世界上最长最深的峡谷、
0: 嗯、
1: 雅鲁藏布达峡谷，那还有呢我国地形最崎岖的高原，哎，云贵高原，还有呢就是说到世界最大的黄土分布区黄土高原、嗯、那说到这些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说到了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就是芒种。
0: 嗯，
1: 哎，特别的节气，夏天的第三个节气。说到芒种的时候，大家可能想的最多的是咱们的这个麦收、
0: 哎、
1: 还有呢
0: 是
1: 就是稻种，是不是、嗯、收和种。那收和种的同时呢，是不是在这个时间点，其实大家想到的最多收获了什么？
0: 嗯，叫小麦收获的季节啊。
1: 嗯，是的是的。那之前的听众也和我们分享说的小麦收获的季节，就是蒸出的第一笼的馒头，那个香味那真的是绝了，是吧、嗯、那大家又知道吗，就是说到了就是芒种的时候，大家可能想到就是面食了。
0: 哎，是的。
1: 嗯，那就是吃面食来说，新疆这个是不是举双手说我们是最厉害的、
0: 嗯、
1: 我们的品种是最多的，
0: 没错。
1: 但是呢大家知道吗，中国最会吃面的省份，其实一说到这很多的地方都会举起双手。
0: 嗯，
1: 比如说山西，
0: 哎，
1: 比如说陕西，比如说这个咱们的甘肃。
0: 嗯、
1: 对不对，都会举双手吧，都会说我们的面食那是一日三餐都是面，
0: 顿顿都不能离了面啊。
1: 嗯，那到底现在就是说大家觉得中国最会吃面的省份到底在哪呢？其实呢在中国呢，同样一碗面，不同的地方呢就能吃出截然不同的风味。
0: 嗯，
1: 比如说西北偏爱劲道扎实的面，那西南呢讲究的是什么麻辣鲜香。
0: 嗯，
1: 东南呢更爱往面里添加这个山海之鲜，基本上不会太往这个太油腻、
0: 啊、
1: 也不会
0: 辣，
1: 对，不会往这个面里头加辣子。
0: 嗯，
1: 还有呢从西北麦田到东南海滨，真的中国人是把面吃出了千百种的模样。所以说如果要问中国最会吃面的省份，不好说，
0: 太多了 啊
1: 太多了，
0: 很多的省份都喜欢吃面，而且面食呢、嗯、也都是非常有名的。
1: 嗯，是的。我们来看看我们听众朋友举手最多的，说是陕西。
0: 嗯，咱们陕西的朋友比较多啊、嗯、
1: 对，都在举手说陕西啊，陕西那真的就是最会吃面的地方呀。那我们也来看看陕西他们的面条多到能怎么吃。
0: 哎，陕西呢有这样一个说法，就是一省的面条多到能吃上几年，
1: 能吃几年，
0: 种类特别多。
1: 嗯，其实要是问这个陕西有多少种的面，我想这个听众朋友来回答一下，10个我觉得有10个可能真的不能全面的全部的回答出来。
0: 嗯，是的。
1: 因为你看陕西有关中嘛，有陕南，还有陕北，是不是啊？
0: 嗯，
1: 就是一天一碗几年都不重样，所以说你说说自己能说清楚吗？
0: 哎，吃的面的种类太多了。那这种吃面天赋呢，很大程度其实来自于地理，因为整个秦岭是横贯南北，关中平原的沃野千里，自古呢便是重要的小麦产区，千古百年来呢一粒麦子也是被陕西人做出了万般的滋味。
1: 嗯，是的，就之前说到的扁扁面，
0: 嗯，油泼面， 岐山臊子面，
1: 还有岐山擀面皮，是不是？这些名声在外的陕西面呢，大多数人的

0: 早已是有所耳闻了，但真正的走进陕西呢，才会发现这里的面条江湖真的是远比你想象中更深，
1: 是的，
0: 更广。
1: 像我们刚刚说到这个 biang biang 面呢，其实它的制作技艺已经被列入了陕西省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最能代表陕西的气质，或许还是宽面哈。
0: 嗯，大碗宽面。
1: 对的，嗯，
0: 就是我记得之前说到了，说陕西的大碗宽面呢，真的面条就像裤带一样。
1: 嗯，裤带。
0: 所以在这个陕西人的口中就说到说关中八拐之一就是裤带面宽又劲道，
1: 嗯，
0: 就是也衍生出了不少特色的吃法。
1: 哎，是的，
0: 嗯，我觉得就是不管是biang biang面和裤带面，其实最香的那时候那个就是勾起
1: 辣椒
0: 勾起你食欲的那一瞬间是哪一瞬间？
1: 哎，就是泼上油的那一刻。
0: 哎呀，你看看，嗯，小芳我们此刻同频了，就是
1: 老吃家了啊。
0: 对，就是把这个不管是这个biang biang面还是裤带面，就是捞上来之后这个撒上葱花呀佐料的时候，那油一泼，那个滋啦滋啦那个香味
1: 就瞬间冒出来。
0: 我相信没有人能
1: 抵挡得住这样的美食的诱惑。
0: 对，像小芳这样的一个南方人，
1: 嗯，
0: 他都会觉得嗯完全无法抵抗。
1: 是的，我觉得这个面就是这样一做出来，作为一个南方人，我天天吃米饭的啊，我都抵抗不了。
0: 对，立刻就想吃上一碗，是不是啊？
1: 嗯，是的。
0: 还有呢，就是杨凌的蘸水面，就是蘸着水蘸水面。其实这种蘸水面，我怎么说呢？就是把吃面的拆分成了两部分。
1: 嗯，
0: 就一边呢是白净劲道的裤带面，一边是酸辣鲜香的蘸汁。
1: 没错，
0: 嗯，架起面条在油红蒜香中滚上那么一滚，再送入口中，真的多了几分独特的仪式感。我觉得它和这个biang biang面呀，裤带面还真的不太一样。
1: 嗯，没错。那同时呢，讲究吃法的还有这个摆汤面。细软的面条由这个食客就我们自己去捞出来，然后再进行调味入汤，就像是完成一种面条的慢仪式啊。
0: 嗯，对，就是这个，这叫摆汤面。
1: 对啊，
0: 自己捞，而且这个面呢是那种细的面。
1: 嗯，
0: 就是到了陕南呢，吃法呢真的是又变了模样。因为汉中的夏季是比较湿热的，所以呢当地人呢会用芥菜、萝卜缨这些蔬菜发酵出酸爽的浆水。
1: 嗯，
0: 再浇上面，就把这个浆水浇到面里头，做成一碗消暑开胃的浆水面。
1: 嗯，没错。
0: 嗯，这个呢，我觉得爱的人呢，真的是一年四季爱。就夏天要不吃这个浆水面，都觉得消不了暑，解不了热。
1: 哎，没错啊。那到了陕北呢，羊肉面又成为了主角。绥德的羊肉面，大块羊肉配上粗犷的面片，一碗下肚，这个暖意直抵胃里。当地呢也盛产荞麦、荞面疙瘩，还有剁荞面也是非常的常见，带着黄土高原独特的粗犷和豪迈。
0: 嗯，是的，我觉得这个我也要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是陕北的这个荞麦面。它和我以前想的那个荞麦完全不一样，我总觉得荞麦可能不如这个面条劲道。
1: 嗯，
0: 但是其实呢，在刚才说到的就是陕北这个地方，它的荞麦面也特别的劲道。
1: 是的。
0: 那还有呢，就是武功旗花面，还有礼泉烙面，还有呢河阳削面，还有耀州的咸汤面，咸阳的汇通面，还有前线的驴蹄子面，榆林的羊肉面，还有滨州的玉面，还有削筋面，还有菠菜面，我觉得真的是说不完。总之在陕西，
1: 面的种类太多了。
0: 对，种类太多了，真的是数也数不过来。
1: 嗯，
0: 那也有听众朋友说了，山西呀，山西的面大家不知道吗？难道？当然知道了。小芳，你知道山西特别出名的是什么？
1: 刀削面、
0: 花馍、馍馍。
1: 哦，
0: 那山西呢，就是制作花馍技艺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历史悠久，同时呢，这个技艺也是特别的精湛。
1: 嗯，
0: 那在中国呢，真的很少有地方像山西这样，就是把面呢，它做成了一门手艺，做成了一门艺术。这个生拉削扒，这个还有呢，贴擦压，我觉得这些词到了他们那里，他们就是每天都会说起来的。
1: 哎，是的啊。
0: 那山西人的这份对面的执着也离不开当地的地理环境了。因为山地的高原广阔，气候偏干，让小麦的以及荞麦呀，还有油面

0: 这个莜面小朋友也知道吧，应该。
1: 哎，知道。
0: 高粱是耐旱的作物，广泛的生长，那不同的粮食呢也塑造出了丰富多样的面食江湖。
1: 那说到山西，其实人们最先想到的就是刀削面了，因为其实我之前读大学的时候，我的室友就是山西的，所以呢，
0: 刀削面，
1: 对他说到的这个刀削面啊，就是对刀削面有着独特的情节啊。然后呢，每次去吃这个刀削面都是必点啊。
0: 对，对山西人来说，其实刀削面就是开始。
1: 对的啊，
0: 这生活的开始，就早上一碗刀削面来，就生活一天美好的生活开始了。那在晋南呢，临汾人更偏爱就是刀把面，就是刀削的。就是它不像就是刀削的那样厚重，就是先擀成面片子、面袋子，再用特制的长刀一切一把，就也是这个其实我到现在如果让我学，我真的学不会。其实它的这个还是蛮难的，形成一个三棱状的这个面条。
1: 对的，
0: 它呢也是属于就是特别的爽滑，而且呢更容易这个挂汤入味儿。
1: 是的。所以说比起刀工，山西其实还有不少的面条更像是手艺活。靠这个手艺拉出或者说做出不同的这个面食。
0: 比如说我们像知道的就那个拔鱼子。是不是像小鱼似的，就是中间粗两头细的那种。
1: 对啊。
0: 那个拔鱼子也特别的好吃。
1: 对，叫做剔尖这种手法。
0: 还有那抿尖是不是就是将豆面和杂粮放在这个抿床上用力一压，细密的面条就像雨落进了锅里面。这个也是跟这个拔鱼子有一点相像，但是吃法还真的是有点不一样，而且口感上也有点不一样。
1: 对，那到了夏天啊，这个豆角前段时间应该都是刷屏了哈，
0: 豆
1: 蕨子啊，
0: 豆
1: 角焖面啊，
0: 豆角焖面，哇，这个太美味了，真的想一想，我觉得夏天好像豆角成熟的时候好像是必做的一道美食，家家户户好像都会做，在新疆。
1: 对，是的啊，就我当时山西的朋友。那个同学也说到了夏天特别想念家里的豆角焖面啊，说到这个时候他口水满都快要流出来了。
0: 对，都会吃，你知道吗？我觉得豆角焖面这个太神奇了，就是像四川人会吃，河南人会吃，甘肃人会吃，陕西山西这些地方就不说了，是不是？还有南方的人也会吃这个豆角焖面。
1: 是的，
0: 各地都会吃，但是口味呢稍微的有些不一样。是的。那接下来呢还是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再来看看中国最会吃面的地方。

0: Hello，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芳。
0: 是的，刚才我们给大家送出的这首歌曲陕西美食怎么样？在这首歌当中是不是认识了很多的面？
1: 没错，
0: 认识了很多很多那种吃什么该放什么，而且你吃什么的是要配什么的这个美食的这个方法。
1: 让我们对这个陕西的面啊又更多了一层深的认识。
0: 是的，刚才说到了说我们现在要聊到的就是中国最会吃面的省份是哪里呢？那很多的省份其实都会举手，比如说新疆的，比如说甘肃的，比如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这个陕西的、山西的，是不是？就每一个省我觉得都会说，哇，我是最会吃面的。
1: 是的。
0: 但是到底是什么样的面，到底怎么吃呢？刚才给大家分享到了陕西和山西，接下来呢这个甘肃的朋友，你看是不是在群里头都说我们甘肃呀，必须是甘肃，是吧？那我们来看看甘肃从东到西那一条走廊就是一张面谱。那如果说陕西和山西把面呢吃成了日常，那么在甘肃呢更像是把面呢吃成了一条地理长廊。
1: 是的啊，从陕西高原到河西走廊，从河谷、黄河谷到戈壁沙漠，山地高原、河谷和沙漠在这里呢是交错分布，复杂的地貌和干燥的气候也让小麦成为了这里重要的粮食，也让吃面成为了甘肃人的生活底色。
0: 所以说在芒种的这个节气当中呢，对于吃面的省份来说呢，就是这个节气就是相当相当的不一样。就是麦收之后是不是都吃到了今年新磨的面，然后做成的各种，就早上的时候大家讨论的就是搅团，还有呢吃到了什么呢，就是新蒸的馍馍，还有呢那第一碗的拉面，是不是？
1: 对，没错。
0: 那我们也来看一下，我们认识甘肃其实呢
1: 最开始
0: 最开始我觉得可能就是兰州的牛肉面，
1: 兰州牛肉拉面开始。
0: 对，因为小芳你知道吗，就对于喀什长大的我来说，我觉得喀什的拉面是非常的好吃。就我一般到了别的省份之后呢，我都不会先吃这个面，我会先吃他们本地的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1: 没错，
0: 但是到了甘肃这个地方特别的神奇。早上就是从一份这个牛肉面开始的。因为我们到了那里的时候好像早上就是大家都会，就是朋友也会带你去吃那牛肉拉面。然后呢加上这个加份牛肉，然后就是哇，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扎实。真正体会到就是甘肃的这种面条江湖。
1: 是的，那其实呢到了甘肃哈，先从这个牛肉拉面开始，那其实到了敦煌呢也不能错过驴肉黄面啊，这个黄面呢它会做得非常的细长劲道，再加入一些蓬灰啊，格外的有嚼劲，再配上这个独特的香菇汁单独盛盘，再配上一碟酱香浓郁的驴肉，一口面一口肉，真的是典型西北式的直接给到的满足啊。
0: 哎，是的，那大家知道就是这个面呢，这个面它是加入了适量的碱水和蓬灰水，所以面条的成品之后呢就是光滑并且色泽黄亮。
1: 是的，
0: 所以呢就叫做黄面。而且到了张掖的时候知道吗，人们就特别爱吃搓鱼子。就我觉得刚才那个山西的那个拔鱼子
1: 和这个有点像啊，类似，
0: 有点像。对，你看搓鱼子、拔鱼子、拔鱼子，搓鱼子是怎么做的？我会做搓鱼子，就是用手搓的一个，就面团呢被手工搓成了尖头、两头尖的、中间圆的小段，就像一条条小鱼一样。就是无论是浇卤啊、炒呀、还是蘸着油泼辣子吃，格外的劲道爽滑。
1: 是的哈，那这个甘肃张掖的搓鱼子也可以根据个人喜好做成白面、青稞面或者说荞面的搓鱼。
0: 还有呢就是名字很有炒面感的，就是很有画面感的，叫炒泡。
1: 听这个名字就很有意思哦。
0: 大家知道吗，炒泡这个面是怎么做成，就把面揪成鞭泡大小，和蔬菜呀、肉丁呀这种炒，锅气十足，是河西走廊上最最常见的家常味。
1: 有点像咱们新疆的丁丁炒面、
0: 是的，有点像。它呢更长一些，
1: 更大一些、就是、
0: 对，我们也叫泡仗面。
1: 是的啊，
0: 所以到了五味的时候，一碗面甚至能凑出一套套餐了。
1: 那另外呢我们还有很多人熟悉的三套车是什么呢，是凉州杭面啊，还有呢腊肉和茯茶组成的这个 形面细长柔韧，浇上呢木耳、黄花、蘑菇等配成的卤汤，再搭配上一份腊肉，喝一口甜润的长茶茶汤，咸香与回甘呢交替，是许多凉州人的早餐标配啊。
0: 嗯，所以到了五味的时候一定要吃这份早餐。
1: 嗯，
0: 这个也是我的最爱，我真的是我觉得太爱了它的味道和我们新疆的这个面的味道不一样。而且你知道到了甘肃之后还必吃的是什么呢？这里的这个馍馍
1: 哦，
0: 就是各种的，它的馍馍是什么呢？就是薄的厚的，
1: 嗯，
0: 就味道都不一样，就每一种你吃起来都有深深的那种面香，哎，那个面香的感觉进入你的心肺的感觉，
1: 嗯，
0: 就特别的好吃。所以在这里呢我吃馍馍也吃不够，平常我吃馍馍是吃的比较少的，但是呢就到了甘肃之后你知道吗，然后每一家的馍馍都不一样，然后你总觉得哦，昨天吃的那个馍馍挺好吃的，我今天可能还能吃到那个馍馍，就今天人家家就是
1: 又有更好吃的
0: 馍馍，就薄的有那个这个指头宽的，
1: 嗯，
0: 指头薄的，厚的有多少呢？有一个胳膊厚的。
1: 嚯，
0: 真的我觉得想想我现在都觉得我流口水了。
1: 嗯，这个种类也特别的多，面食的种类很多啊，又非常的丰富，
0: 对，
1: 各家的做的味道包括形状也都不一样。
0: 嗯，对，是的是的。还有就是我们知道的像这个宁夏的这个吃这个河沿面片，是不是？
1: 嗯，
0: 就我这个我也是之前到了甘肃我才第一次听说的，说河沿面片，哎，吃起来其实跟我们的这个汤饭有点像。
1: 嗯，没错。
0: 那说了这么多这新疆人坐不住了。
1: 是的，
0: 这个新疆人说论吃面，就我们是最懂这个大口满足的，大口吃面是不是啊？
1: 嗯，
0: 大口吃肉。那新疆人对于面的热爱，就是某种程度上的也是写在这个地理里面。
1: 是的，我们有非常辽阔的土地，然后呢，也有绿洲，然后呢，也在这边生产。

0: 优质的小麦，加上牛肉、羊肉和番茄、洋葱、辣椒各种食材也是非常的丰盛，所以新疆的面很少是主食啊，而面、菜、肉会交融成为一餐。
1: 哎，是的，是的。那么，在新疆的就北疆，我们要说北疆的话，就吃面最讲究的是什么？是扎实。
0: 哦，
1: 我不知道小芳就吃过北疆的面吗？北疆的面呢，真的叫劲道。
0: 嗯，
1: 那一条面吃下去呢，真的是扎扎实实的进了胃。
0: 嗯，
1: 就是它特别的顶饿，所以北疆人说啊，我们吃面就能一直撑到那个就是如果是这个咱们的老百姓，普通老百姓，
0: 就早上吃一顿可以撑一天啊，
1: 对，可以撑一天的这样子。说这个劲道，哎，菜呢又特别的足，菜里面大家知道就是放很多的肉啊，而且呢这个炒香之后浇到这个面上。我觉得这就是新疆面的灵魂。
0: 哎，是的。
1: 哎，那其实我们也就给大家说，就叫辣条子。
0: 嗯，对的，它不用擀，是靠双手反复的抻拉成条，格外的筋道和耐嚼。那新疆拌面的这个灵魂就在它于
1: 浇头，
0: 浇头了、啊。
1: 嗯，浇头，你看太多了。
0: 对的，
1: 就是我觉得我要是这个要给大家数起来的话，我估计要数好久。像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过油肉拌面、大盘鸡拌面、辣皮子拌面、碎肉拌面、蘑菇拌面、韭菜拌面、韭菜鸡蛋拌面，还有呢茄子拌面，是不是、啊
0: 嗯、
1: 还有呢就是就是我觉得一切都可拌吧，
0: 万物皆可
1: 拌，茶麻菇拌面、
0: 啊、
1: 对，万物皆可拌、
0: 嗯、
1: 当然了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好的那口
0: 独特的喜好、啊、
1: 嗯，是的。那尤其到了新疆的外地的朋友，可能首先要吃的就是过油肉拌面。
0: 嗯，
1: 那这个呢我觉得它讲究的是什么，就是锅气。
0: 是的，这种热腾腾的刚出炉的这个肉，然后和面搭配在一块儿、
1: 嗯、
0: 搅拌，这种碰撞出的美食的香味真的直击人的肠胃啊，
1: 对，
0: 非常
1: 的
0: 美味。
1: 是的，是的。所以不是也有朋友说到了吗，说来新疆如果你不吃过油肉拌面你等于没来新疆。
0: 嗯，
1: 我倒觉得这有点片面，就是你说不吃拌面你就等于没来新疆，因
0: 为
1: 在我们喀什、
0: 嗯、
1: 对，我觉得我们喀什的有些比如说茄子拌面是不是、嗯、还有茶麻菇拌面，
0: 对，
1: 这些呢也都是我们当地的特色、
0: 嗯、
1: 也非常的好吃。
0: 是的，
1: 那在北疆的话可能首选的就是过油肉拌面，还有辣皮子拌面。
0: 嗯，
1: 那还有大盘鸡拌面，
0: 是
1: 这是我们的另一种快乐。
0: 对，因为整个大盘鸡拌面呢搭配上这个皮带面，蘸到浓郁的大盘鸡里面的汤汁里边，挂住土豆鸡肉的辣香、嗯、哎呀嗦上一口太美味了，
1: 太美味了。而且小芳你知道吗，我特别喜欢吃这个大盘鸡
0: 里面的
1: 土豆。
0: 哎，是的，
1: 而且这个土豆呢一定要炖的稍微的绵软烂一点，
0: 嗯，
1: 不能那种完完整整的，
0: 你拿筷子轻轻一夹、嗯、它就能够把它夹断的。
1: 对，就是为什么呢，因为面在里面裹进汤汁的时候，那个土豆泥也挂到上面。
0: 对，土豆上这个边上的糯糯的泥也会裹在这个面条上、
1: 嗯、
0: 然后呢吃到嘴巴里真是又有糯糯的感觉，然后又有面的筋道哈。
1: 嗯，对，就是如果是三五成群的朋友在一起就餐，这时候我觉得首选就是推荐的
0: 就点个大盘鸡，完了之后再加份面、
1: 嗯嗯、
0: 就够了。
1: 对，是的，还有丁丁炒面。丁丁炒面就跟刚才是不是我们的甘肃的朋友
0: 啊
1: 说到的搓鱼子，
0: 嗯，
1: 还有呢山西的朋友说到的这个拔鱼子，是不是、啊
0: 嗯、
1: 都有点像着我们的丁丁炒面。
0: 没错，
1: 嗯，还有呢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是什么，就是黄面。
0: 嗯，
1: 哎，刚才说到的就是敦煌的黄面驴肉。
0: 哎，
1: 嗯，
0: 那我们新疆也有黄面啊。
1: 我们的黄面是什么呢，来烤。
0: 哎，咱们黄面一般在这个夏天吃的比较多。
1: 嗯，黄面加什么？
0: 黄面加这个羊肉串儿、啊、哈，
1: 烤肉，对，
0: 羊肉串啊。
1: 小芳还是怎么吃的？你看他都知道，就是他就是说的很准确，就是黄面和烤肉。那我们这道菜就叫黄面烤肉。
0: 嗯、对的啊，这一定是这两个搭配在一起才是绝配。嗯，
1: 对，是的，是的。那说到这儿，其实你看我们的四川的听众朋友，四川说，
0: 嗯、
1: 四川的朋友说什么说？我们四川的面也比较出名、
0: 嗯、
1: 你们到哪里见不到这个重庆小面，你们说
0: 对
1: 有没有，没有地方，有没有有地方说没有重庆小面的？
0: 是的，
1: 还真的没有。哎，
0: 嗯，
1: 我们
0: 哪里都有，
1: 哪里都有，哪里都有、嗯、对，我确实走了这么多地方，我觉得哪里好像都有重庆小面的这个名字。
0: 嗯，还有包括这个宜宾燃面也是啊。
1: 嗯，对，宜宾燃面。
0: 嗯，
1: 哎，这个面说起来我还有一段故事，算了今天就不跟大家讲了，下一次我好好的跟大家分享 这个染面啊，我为什么就最后

0: 爱上了燃面。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燃面，
1: 嗯
0: 啊，这个燃不稀稀的有啥好吃的，
1: 哦，
0: 但是发生了一个，就是我到四川之后有一段非常有趣的故事，
1: 哦，
0: 这个讲起来话长啊，我们绕回正题，嗯，那四川面里头还有一个比较出名的，
1: 嗯，甜水面了啊，
0: 就是担担面，
1: 哦，对，担担面，
0: 嗯，大家就是到四川的时候可能好像也是必吃的，是不是，啊，
1: 嗯，
0: 因为四川的面条江湖，这个担担面其实占了很大一部分，
1: 嗯，是的，
0: 还有呢四川的甜水面，
1: 嗯，
0: 刚才小芳就说到了甜水面，
1: 是的，因为它这个怎么说呢特别会让人产生食欲啊，
0: 嗯，它是裹什么呢，我给大家说，裹这个红糖汁，
1: 嗯，
0: 复制的酱油，红油辣子和花生碎，甜里带辣，那辣后回甘，
1: 是的，
0: 这也是我为什么第一次点甜水面的时候
1: 会
0: 端上来是一，不是，它端上来是一盘红红的面，
1: 哦，
0: 我说它不是甜水面吗，
1: 嗯，
0: 甜水面怎么会有这个辣椒油在上面
1: 啊，
0: 然后我问了一下，我说你确定这是甜水面，他说啊，这就是甜水面呀，啊，
1: 对，吃起来才知道，哦，原来它这个红糖是和我们的油辣椒裹在一块儿的啊，嗯，
0: 对，在我的这个认知范围之内，我觉得甜水面和这个甘肃的那个白面条是一样，
1: 嗯，
0: 这白面条里都是白的嘛，就是只有面条什么都不放，
1: 嗯，
0: 其他东西你往里加，没想到这个甜水面竟然端上来有红油在里面，
1: 嗯，是的，
0: 所以还有呢，就是到了川南的时候，内江的牛肉面是不是也是另一套逻辑了，
1: 嗯
0: 嗯，就是巴蜀小吃之首，
1: 是的，
0: 也是非常非常的有名，
1: 嗯
0: 嗯，还有呢就是泸州的豆汤面，这个呢真的也非常的好吃，
1: 嗯
0: 嗯，这个我想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吃一吃，
1: 没错，
0: 还有呢福建省，我们也快速的跟大家说说福建的朋友刚才说到的这几种面，那他说到了说莲香鱼面呀，
1: 嗯，
0: 哎，把这个黄鱼剔除骨之后反复的捶打切成面条，
1: 是的啊，然后呢还有这个平潭的马椒鱼面，啊，
0: 嗯，非常的好吃，我告诉大家真的好吃，就是就是我属于什么可甜可咸的可辣的这种，
1: 嗯，
0: 我到了南方的时候我吃这个就是鱼面的时候我觉得哇如此的鲜香，
1: 嗯，就是吃的就是它的原汁原味啊，嗯，不加任何的这个，
0: 哎，
1: 比如说像我们南方的加入很多的
0: 辣
1: 椒
0: 呀什么红汤没有的，
1: 各对各种的辅料加在里面，它就是吃的这个海鲜的独特的鲜味啊，
0: 鲜，嗯，对，还有泉州的面线糊，这个呢之前在节目当中其实我们跟大家这个分享过，就是面线糊呢它真的像那个粉丝一样细，
1: 嗯，
0: 特别特别的好吃，真的我觉得那种鲜就是鲜到骨子里的，所以说你看刚才一说到了说到底谁才是中国最会吃面的省呢，很难有这个标准答案，
1: 是
0: 不是啊，
1: 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独特的，属于自己独特的这个美味的面食，
0: 嗯，就因为有些省份是靠这个类取胜，是不是，
1: 嗯，
0: 种类取胜，有些呢是靠什么，靠风味，
1: 靠记忆，啊，
0: 哎，靠记忆，靠风味出圈，嗯，更重要的时候在中国呢面从来不只是一个单一的主食，那不同的气候物产与饮食习惯让同样一碗面呢长出了千百种的模样，
1: 嗯，
0: 所以大家不要争，不要争不要争说谁是最会吃面的这个省份里的，不如说呢其实我们中国才是世界上最会吃面的国家，
1: 没错，
0: 是的呢，今天和大家聊了这么多，此刻呢也到了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的时间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
1: 说再见，
0: 说再见。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蛟龙花开，马蹄声起，这是由新疆日报社集团出品的广播剧《一蛟龙》，根据最美巾帼奋斗者贺蛟龙真实故事改编。他生于国营阿赫雅兹牧场，成长于辽阔的昭苏草原，从偏远乡镇的小贺书记到红衣策马的女县长，再到用生命践行初心的优秀党员干部，他把自己活成了一团火，一抹红，照亮了草原，温暖了百姓。40余载人生路，20多年基层情。6月8号至12号，每天21点到22点，请锁定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小说联播，让我们静心聆听那个从天山深处走来的女子，如何用一生来诠释什么是实干为民。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命生活之河，寻心灵情感之境。家庭往事，青春记忆，小镇生活，塞外风景，在时间的尘埃里，一切栩栩如生。请听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1: 广播是小县城的重要文化设施，是连接外部世界最便捷的先进工具。从我记事儿起，小镇就有高音喇叭，每天早、中、晚三个时段按时广播。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宽广美丽的土地是我们可爱的家乡。这高亢嘹亮的歌声每天伴随着新闻和报纸摘要，如约回荡在小县城的上空，从来没有过差池。而且这种高音喇叭的设置一直保留到20世纪90年代中末期。在电视进入千家万户之后，高音喇叭广播才不得不黯然退出。家里的收音机也曾被我拆卸过，当然我只限于拆开后盖，满足好奇心，顺便清除一下灰尘。对那些体积庞大、使用交流电的电子管收音机，我满怀敬畏。有次打开后盖，我才发现通电和不通电的收音机大不一样。如果没有通电，收音机

0: 也就只是一些纵横交错的线路，没有任何用处。一旦通了电，机身内部温度骤升，灯光闪烁，电流声、噪声轰然响起，震慑我，阻止我，令我收起了好奇心，停止往下拆。收音机最常见的毛病是音量失控，杂音多发，选台困难。收音机的开关旋钮、整流器、电子管都很容易坏，也是我拆卸造成的。知识荒芜的时代，曾经流行过组装收音机的风潮，而且在小朋友当中很风行。在兵团师部4297大院住的小伙伴张嘉林就是一个装收音机的能手，从矿石收音机到晶体管收音机，这位同伴照着无线电等销量极大的科普杂志，组装出一步步简陋的收音机，最多的能收听十几个台呢。在他的唆使下，我一时心血来潮，花自己可怜的零花钱买零件，也曾起哄尝试按图索骥的组装，但手忙脚乱，缺乏耐心，照猫画虎，在小三合板上焊接起几个元件，除了长时间的杂音，没有收到过一个正经节目。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淡漠了许多东西，唯独收音机每日相伴。历经求学、工作、居住地变动，收音机的陪伴从来没有缺少。多少年来，我走马灯一般的换收音机，每到电器店必看收音机的毛病近些年才改掉。电影录音剪辑和星期日英语是我80年代在中央电台听得最多的节目，大学后半段开始的很长一段时间，每到星期天下午2点，我就坐得端端正正的听星期日英语。节目前一段音乐是舒伯特作曲的音乐《瞬间》第三首 F 小调，乐曲带有轻快活泼的民间舞曲风格，天真纯洁，令人欣赏。随后就传来申宝清教授从从容容的声音
1: 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Radio English on Sunday. I'm your hostess 宝清, wishing you a very pleasant weekend.
0: 大家好，欢迎收听星期日广播英语节目，我是主持人宝清，在这里祝大家周末愉快。他的普通话则带一点南方口音。听节目之前，我还经常买来中国广播报，把申教授讲的内容剪下来贴在本子上。申教授祖上是很有故事的，有一出京剧叫《安堂任母》，讲一个相公爱上了一个尼姑，住进寺院，与尼姑生了私生子，送至别人家养育。这个孩子长大后考中状元，做宰相以后回来去安堂任母。申宝清祖辈中的申时行就是安堂任母的那个人，担任过明万历皇帝首辅及盟师。申教授早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中英文文学功底深厚。在解放战争后期，申教授虽然也有赴台赴美之机，却依然选择留在祖国，常年耕耘英语教学。电影《罗马假日》的中文对白就是他的译作之一。学界认为他英语发音方式独具特色，既不是标准的英国音，也不是标准的美国音，大多数音素的音位采用英式，但是在某些音素发音上吸收美式发音方法，语调上采用的主要是英式，调头重音凸起，调声重音递降，语速相对较平缓，不像英式语调那样有太强的突兀感，也不像美式语调那样平淡单调。

录音机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最早福利。从台湾地区流入的砖头式的单卡录音机，到收录机，再到收录一体可翻录磁带的双卡机，父母家和我自己家频繁更换，但是未曾购置山水、剑舞等组合音响。80年代中期，父亲曾请人自制唱片机、收音机、录音机一体组合音响，但是很快因为电视机的出现，音响根本没人听。上大学不久，我就看它被扔到了粮房里。录音机刚实兴的时候，妹妹曾通过自己的闺蜜给我买过一个配整套英国林格峰英语读本和磁带的台湾砖头录音机。林格峰浑厚嘹亮的英伦男女声树立了英式英语标杆。等家里有了松下12英寸黑白电视机，我天天看跟我学，主讲弗兰西斯·马修斯的英俊、幽默、潇洒，其发音与林格峰互为参照。讲解者胡文仲的拘谨可亲， Casey Flower 的灿烂笑容，令我们这些学子终生难忘。咳嗽是我童年时期家里另外一种最熟悉的声音，这来自患有严重肺结核的母亲。母亲是咳嗽的密友，终身未曾摆脱。咳嗽标示着疾病的存在，同样是母亲生命的重要表征。不停咳嗽，不停吐痰，痰的稀稠，颜色的浓淡，则诉说着症状的深浅，反映着病痛的进程。不停制造阻塞喉咙的物质，在努力清除这种阻塞，是妈妈日常的主要工作。她不得不一次次不停地发动各种喉部运动，咳嗽、吐痰，再咳嗽、再吐痰，如此循环，以至无穷。我们不敢也不能设想这种声音的停歇。妈妈是个巧手，每天起床吃完早饭就找来废纸，动手叠那些收纳浓痰的纸三角，一个又一个，一遍又一遍，从未有所停歇。我和妹妹不上学的时候也会帮着妈妈叠纸三角，这个时候三个人都不交谈，目光不交集，叠成一个放在一边，再叠成一个再放到一边。妈妈只是微笑一下，看不出是否鼓励。母亲去世后，家里依然有咳嗽声，父亲是声源。父亲上中学就开始抽烟，是香烟的超级拥趸，即使吃饭也手不离烟，每晚上床抽完两支烟才肯入睡，早上在被窝里吸完一两支烟方能起床。父亲抽烟无需理由，或永远有理由，吃饭要抽烟，谈事情要抽烟，出门前抽烟，进家第一件事同样是抽烟。他制造咳嗽，吐出烟雾，让家里每个角落都留下他的痕迹。父亲的咳嗽极为深沉厚重，持续时间长，穿透力震撼力强，谁也没有资格阻止他。他对自己的身体向来是极为自信，从来不听人劝告，绝不节制吸烟。但是检查出肺癌之后，不用任何人劝阻，几十年的恶习立即戒除。亚里士多德认为，言语为人类独善，人说话由娇音婉转到粗重沙哑，是年龄增长的重要标志。岁月对于人的修改表现在各个方面，人的变化不仅在容貌，在肌肉，在腿脚，更在声音。
岁月塑造人。

0: 人的声音，偷换人的声音。某一天早上，一觉醒来，我忽然发现自己说话变得瓮声瓮气的，这就是所谓的变声。我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进入了青春期，此时我喉结变大，胡子出现，肌肉饱满，世界在眼中变得越来越驳杂庞大。我向来认为来自乡村的人讲话声音高，盖因田野广袤，抬高声音才能让人听清楚，给人为人粗犷，说话自然豪放的印象。但是访美后，我才发现美国市民讲话同样声音高亢，很少窃窃私语者。在机场、邮局、书店和商场，凡是与老美交谈，你会发现对方的声音一律爽朗高昂，而且直率，音量之大需退后一两步方觉恰当。盖美利坚国土大，讲话自然音量大。声音的性别属性异常鲜明，人们对男生还是女生有着天才般的辨别力，这种直觉是天生的。无论是梅兰芳还是程砚秋，不管唱腔如何婉转娇媚，人们还是能够辨别得出来。裴艳玲的唱腔无论如何鹦鹉高亢，真相同样不难分辨。大灰狼的故事告诉我们，声音伪装是有限度的，很难瞒天过海。声音历来是人与人交往的关键媒介，据说声音厚重的男性能够更有效地俘获女性的芳心。或许人类择偶时，男性比女性更看重对方的年龄、外表以及生育能力，而女性比男性更看重的是对方的社会资源、健康和基因指标。低音调的男性往往会被认为更有可能身居高位，拥有更优质的社会资源，大叔腔改源于此吧。但声音是年龄的试金石，岁月无情会修改声音，声音是最不能装嫩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0: 一个人说话的声调、流畅程度和音色，是衡量其自卑或自信的重要指标。当人自信的时候，说话就流利自然，铿锵有力，容易让听者信赖。自卑时，说话就踌躇，气息不足，容易结结巴巴。人对自己的声音可能是陌生的，自己说话的声音与录制出来再播放出来的声音反差巨大。头一次从录音机里传出自己的声音时，我就被惊到了，我简直不相信，不情愿又不得不认领。我听到被复制的我的声音，将我出生成长所在地域的话语方式、吐字习惯、语音顾及丝毫不差地记录在案，让我无躲无藏。为表示自己是个大城市人，我一直想刻意掩藏出生成长地的发音习惯，却终于被录音机给戳穿。像我这样想掩盖自己出生地域，或意欲标示自己已经融入普通话圈的，想可能大有人在。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发现自己很爱琢磨口音地域，养成了由口音分辨人出生地域的习惯。久而久之，熟能生巧，居然有相当的准确度。有一次，会议间歇闲聊的时候，我问一位只和对方说过一两句话的年轻女性，你是山西人吧？对方听到我的话惊异的几乎跳了起来，

观察他们的脑部反应，从非常讨厌到不悦到悦耳。13位参与者为每个声音打分，结果发表在《神经科学》期刊。这篇论文一共列出了10种最讨厌的声音，分别是小刀划杯子、叉子划玻璃、粉笔蹭黑板、圆盘抛光器、自行车刹车声、婴儿哭声、电钻声、圆盘抛光器、自行车刹车声、婴儿哭声、电钻声。其实令人不悦的声音应该还包括鞭炮声。过年的时候能够听到自己放的鞭炮声，曾经是我小时候最渴望的。但鞭炮迷恋只限于幼学时期，年岁日长，长大成人之后，鞭炮声成为我最讨厌的声音之一。研究表明，最不会惹人讨厌的声音是掌声、婴儿笑声、雷声和流水声。作为黄河岸边出生的人，我自幼对水不陌生，虽有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这样感奋人心的诗句，但是水的声响总是让人安静，使耳朵舒适，提醒你一种浩大生命体的存在，同样是刻印于脑子里挥之难去、值得怀想的声音。大自然日夜不停地制造着声响，从来没有停歇过。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植物是大自然声响的合谋者，他们以自己的勃勃生机为四季制造着声响。小麦拔节的声音、玉米抽穗的声音、向日葵转向的声音，这是经常在美好的文字里见到的描述。我们有理由相信，植物的生命里在于有蓬勃的声音能力。动物是被人们严重忽略的伟大的诉说者、歌唱者、交谈者。据亚里士多德研究，能够发出声音的动物都有咽喉，而无肺动物则无法发声。声音和言语不同，言语需以舌头为工具才能够完成。动物无舌或有舌不能自如舒展者，既不能发声，也不能制造言语，只能发出声响或杂音。动物接收声音也各有本领。据说蛇通过骨传导能够听到声音，蛇没有耳朵并不意味着听不到声音，只不过不能接收空气中传递的声音而已。蛇的头部有一块骨头能够接收声音，舌头紧贴地面即可以听到外界的声音，感知附近猎物之风吹草动，打草惊蛇该由此而来吧。昆虫能在体内鼓气发出声响，蜜蜂与苍蝇等其他有翅虫类一样，震动翅膀激荡空气，发出不息的声音。蝉鸣声特别能够惹人注意，蝉类是由躯体中段下面的薄膜与空气震荡发出声响，蚱蜢用它们的长后腿摩擦声音。声音和频率的关系最大，蝴蝶飞行时翅膀震动得慢，发声频率小，人耳听不见，而蚊子飞行时翅膀震动得快，频率较大，在人耳的听觉范围之内，所以我们听不到蝴蝶的飞行声音，却能够听到蚊子飞行的声音。鸟类能发喉音，鸟在交配期大多变为鸣禽，小鸟的喉音比大鸟更为畅顺，啾啾声不息。鸟与家禽发出的声音给人一种特别家常的亲切意味。鸭子的声音

音嘹亮而高昂，发出软体动物或软甲动物都不能发出声响的声音。小鸡的声音是微弱、稚嫩、喧闹的，而长大的公鸡、母鸡发出的声响则稳健、粗重。早晨公鸡的打鸣声是童年时期除了钟表在我耳边不停回荡的另外一种声音。咕咕鸣儿，咕咕鸣儿，这种声音几乎比闹钟还要准确，每天早上如约而至。鱼类没有肺，又没有气管与咽喉，有些鱼类的声音是由鱼鳃的摩擦动作所致，或起于腹内。鲸鱼也依靠骨传导获取其他动物发出的声波。蛙舌前端固定，后端舒卷自如，借此发出特殊声响。水边的蛙声恰是万物造化的神秀之音。胎生四脚类动物能够发出喉音，但是没有讲话能力。大型动物的声音极为神奇，那些高大有力和带有深重皮毛的动物发出的声音最震撼人心。比如马，我曾在自己家乡的兽医站目睹兽医治疗病马的过程。有一匹棕色的病马，据说已经数日未曾排泄。兽医站文质彬彬的老王大夫先是给马灌了一大管子药，随后将戴着胶皮手套的手伸入病马的肛门。刚才还十分温顺的病马此时躁动起来，他愤怒地刨着前蹄发出巨大的声响，痛苦、哀伤而无奈，他的声音传得很远很远。骆驼发出的鸣叫始终与嘴里的白沫相伴，给人带来恐惧。小伙伴们最怕骆驼喷出白沫，传说可以导致毁容或者让脸生出麻点。有时小镇上的马路上常有骆驼通过，骆驼的大嘴专注地咀嚼着，步伐沉稳，慢条斯理。打头的骆驼背上坐着一个驼倌，最后一个骆驼背上也坐着一个人。每个骆驼背上都有大大的麻包、行李和精心捆扎的粮草。记得一个晴朗秋日的下午，一支由北向南进发的驼队进入小镇。驼队格外威仪，漫长的像是望不到头。最惹我们小伙伴注意的是，有只骆驼的背上出现了一位身着蒙古袍的姑娘。她身佩小刀，足蹬红色皮靴，身中的高原红挂在两腮，伴着一声声如天籁般吸引小伙伴们的驼铃，在驼背上显得格外袅袅婷婷。驴极有智慧，更善于用鸣叫表达情绪。据李时珍说，驴夜间鸣叫的次数与更次相同，这足令我们感到神奇。我从一位东北作家的小说里看到，驴叫的节奏和间隔能够反映愤怒、喜悦或者感恩的情绪。新疆作家刘亮程素来善于写驴，他甚至以当一个通驴姓的人自命。他在一个人的村庄里这样写自己对爆炸似驴鸣的赞叹：驴沉默寡言，偶尔一叫却惊天地泣鬼神，我的声音中偏偏缺少亢奋的驴鸣，这使我多年来一直默默无闻，常想驴若识字，我的诗歌呀散文呢就用不着往报刊社寄了，写好后就交给驴，让他用激昂的大过任何一架高音喇叭的鸣叫向世界宣读，那该有多轰动。

我一生都在做一件无声的事，无声的写作，无声的发表。我从不读出我的语言，读者也不会，那是一种更加无声的哑语。我的写作生涯因此变得异常寂静和不真实，仿佛一段黑白梦境。我渴望我的声音中有朝一日爆炸出驴鸣，哪怕以沉默十年为代价，换得一两句高亢鸣叫，我也乐意。猪的声音没有给过人们好感，它的哀嚎简直就是恐惧的代名词。小时候我曾多次围观杀猪，每次杀猪都会上演人与猪的激烈搏斗，人捕捉、捆绑、控制猪的过程始终伴随着猪绝望而让人恐惧的哀鸣。猪面对自己即将来到的最后时光绝望至极，他能做的也只有拼命挣扎与哀告，让旁观者不禁心生怜悯畏惧。但是猪的绝望和哀痛却令手握屠刀的屠夫气定神闲，趾高气扬，而且猪的哀嚎无异于围观的号召，像是吹响了集结号，聚集起越来越多的围观者，越嚎围观者越多，越多对屠夫的认可与鼓励就越大吧。所以猪嚎的越响亮越令屠夫受用，他宁愿这嚎叫持续的再长一些。但是嚎叫毕竟得有个了断，等待这哀嚎达到最高潮时，屠夫走上前去，一下子将手中利刃捅入猪脖子，直捣致命处。一般来说，利索的屠夫能刀尽血出，而经验不足的屠夫则需再补一刀，才能令鲜血喷涌到大盆里。此时猪依然能发出一两声嚎叫，但气数已尽，蹬几下腿儿就偃旗息鼓了。口之叫曰吠，最有警示意味。犬吠一词中的吠似有一种莫名的贴切，令人联想起狗叫起来的灵敏、专注、自主、坚定、敌意及情绪化。有一次与朋友看望京城一位作家，刚一进门，只见厅里一只大狗不停狂叫，主人把狗当孩子一样半宠半怒地呵斥着，这狗一点都不收敛，倒像被宠坏的孩子，好半天才安生下来，令宾主极为尴尬。我从来没有养过狗，但是对于狗的叫声向来缺乏好感，因其声过于高亢，情绪过于执着，持续时间过长。就冲这一点就很难理解那么多人何以对狗宠爱有加。就发生这一点而言，猫的亲和力优势则很明显。2012年夏天，我在北京八大处公园与一只乖巧的小花狸猫邂逅，往山上走的时候，我只是敷衍地招呼了一下，它便热情响应，小跑过来，用头和身子蹭我的裤脚。待下山时，它又欢快地迎接我，凝视我，嘴里发出哀怨的叫声。这叫声里似有倾诉、留恋和恳求，深深地打动了我。在结伴爬山者的鼓动下，我将小猫抱回去，洗了澡带回家，一路上它都不怎么出声。猫的细声细气是其情绪主要表达方式，吃食殆尽时的急切，迎接主人的欣喜，卧在人身边的缠绵，淡淡的讨好，持续的欲求，温婉的委屈，均令人喜爱。伯嘉从我的身上减去了灵

0: 检出了约瑟芬娜·贝克的发型，那就是以前的我呀，是我的肖像啊。我的发型曾经触动着每个人，而伯嘉将我剪下的头发扔掉了，他好心地让我找到自己的平衡，让我习惯自己。摘自杰克·波古米尔·赫拉巴尔的一缕秀发。对于人来说，毛发永远是外在的，与人身上的天然拥有物一样，有生命，有呼吸。但是毛发所具有的神奇并不为人们所充分了解。毛发顽强附着于特定皮肤的表面，日夜兼程，争夺着人们不同器官的皮肤，争夺人的视觉注意力，一刻未曾有所停顿。毛发屈服于刀剪、水火、时光，柔软或坚硬，粗壮或细弱，与主人一生相伴。
1: 在记忆的深处，腐蚀幼时的经历，重返过往岁月中那些幽深清澈的秘境。您刚才听到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敬请您继续收听。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奥斯曼江图尔孙。节目来源学习强国，您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2: FM101.2 与喀什姑娘马伊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1: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2: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1: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0: 能上了。
1: 看电影
0: 听到歌的
2: 马冬梅，
3: 什么冬梅啊？
2: 马冬梅啊，
3: 马什么梅啊？
2: 行，大爷你先凉会儿吧啊。
3: 好嘞。
1: 学交流，
0: 学的俄罗斯都是对的。
1: 光影饱和。

0: 乐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表达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份宁静和安慰。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与大家分享音乐的美好。接下来，张天龙老师给大家教一首优美的歌曲。
1: 各位，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歌曲是《再见》。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因为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你。明天我要离开熟悉的地方，和你要分离，我眼泪就掉下去。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那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我不能答应你我是否会再回来，不回头，不回头地走下去。
2: 这首歌献给我的家人，我的好朋友，还有袁无量，我忘了本子啊。

0: 华夏一语连心，大爱永驻，四海同声相应，和谐共生，
1: 溯源千年文脉，对话非遗新生，解锁典籍里的中国，
0: 一词一句总关情，
1: 千言万语绘中华，
0: 跟着马一拉说说说。

今天的跟着马伊拉说说说节目到此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在未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帮助大家更好地掌握和实用国家通用语言，希望大家能够学以致用。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研究推进自治区服务业扩能提质和三北工程建设工作，陈小江主持会议。喀什各地持续深化生态环境治理，稳步推进城市品质提升，让绿色成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喀什地区第12批省市援疆干部人才培训班开班。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6月3号上午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
3: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要求，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汲取近期国内事故教训，严守安全生产底线，坚决防范发生重特大事故，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动真碰硬开展排查整治，聚焦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加强进场监管、下井监管、全方位监管，增强监管的独立性、专业性、穿透性，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坚决纠治各类风险隐患。要严惩严处非法违法行为，坚持执法必严、违法必究，重拳严打隐蔽工作面、安全监控造假、图纸造假、违规分包转包等违法行为及背后存在的失职渎职、腐败等问题，加强行刑衔接，大幅提高违法成本，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坚持三管三必须，把统筹发展和安全融入决策、执行、监督全链条，健全完善联管联控机制，持续加强跟踪督办和责任倒查，切实把安全责任层层传导压实到基层末梢，确保安全防范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会议还对做好自然灾害防范应对工作提出要求，强调要密切关注汛期极端天气、山洪、泥石流和森林草原火灾等灾害风险，加强值班值守，强化监测预报预警和分析研判，切实提升应急处置能力，打好防灾减灾救灾主动仗。会议研究推进全区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要求，把握消费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趋势，发挥新疆资源、区位、产业、政策等优势，聚焦发展所需和民生所盼，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要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强数字技术赋能，大力发展科技服务，助力建设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推动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促进日常生活服务更加便捷，公共服务高效适配，文旅体等服务创新发展，更好满足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需求。要深化改革攻坚，扩大服务业开放，破除制约服务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深度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积极拓展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地方间服务贸易合作。要加强组织领导，营造良好环境，凝聚政府、市场、社会等各方面合力，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会议研究推进自治区三北工程建设有关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牢把握新疆在国家生态安全中的战略地位，统筹推进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民生改善，扎实推进三北工程攻坚战，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要坚持科学施策，精准防沙治沙，持续巩固扩大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成果，不断提升生态治理质效。要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特色林果、沙区种植、生态旅游、林下经济等绿色富民产业，实现生态改善、产业发展、群众增收。要从严抓好项目立项、施工建设、后期管护等全链条管控，严厉打击破坏生态行为，坚决守住生态安全底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大力实施城市更新、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

0: 近年来，喀什各地持续深化生态环境治理，稳步推进城市品质提升，让绿色成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1: 月浦湖县将绿色惠民理念落到实处，曾经闲置的边角地、零星空地，如今被打造成一个个精致小巧的口袋公园。
2: 月浦湖县月浦湖镇建设社区居民刘爱军：
3: 我特别喜欢在公园里散步，碰见邻居朋友们随便聊几句，心情自然就放松下来了。
1: 如今月浦湖县绿化面积已达409万平方米，建成各类公园37个，让推窗见绿、出门进园、四季赏景成为居民生活的常态。
2: 月浦湖县月浦湖镇建设社区居民海日妮萨艾麦提：
4: 每天早晚在公园散步，闻着花香，看着满眼的绿，真心为家乡变化点赞。
1: 作为城北的核心生态地标，喀什市北湖公园经过规划建设、改造升级和精细化管护，已成为市民休闲健身、游客打卡观光的热门去处。公园占地3231亩，东西绵延约4000米，划分为城市湖岸公园、生态河岸走廊和生态湿地公园三大功能区。在修复河道生态、增强防洪排涝能力的同时，也构建起层次丰富的城市生态景观体系。
2: 喀什市民乌恰古利库尔班：
5: 下班之后来这边北湖走一走、逛一逛，跟朋友一起来这边健身，环境特别好。
2: 伊犁游客乌尔兹巴图尔孙：
6: 我是来旅游的，看看喀什这边的环境也是挺好的，拍个照片还挺出片的。
1: 生态宜居，重在建设，贵在长效管护。为守护这片碧水绿洲，喀什市城市管理局统筹运营，组建专业化管护队伍，分头负责园区监管、绿化养护、全域保洁与河湖清洁等工作，以常态化、精细化的运维举措，用长效管理守住生态美景。
2: 喀什玉龙环保产业有限公司绿化部经理袁卓：
7: 我们认真做好日常管护，守好这片碧水绿树，让大家出门能感受到好风景。
1: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如今的喀什，城市发展不断赋能民生福祉，宜居底色愈加鲜明，正稳步迈向生态优美、生活美好的未来。
8: 6月3号，我区接到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2件，重点关注案件4件，其中来电44件，来信18件。62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6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5件；昌吉回族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哈密市4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2件，塔城地区1件，阿勒泰地区1件，阿克苏地区1件，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1件，喀什地区1件，和田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8件、噪声污染13件、生态破坏12件、固废污染11件、水污染3件、其他污染5件。截至6月3号，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5批次，1283件，重点关注案件95件，其中来电1066件，来信217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 2026年5月25日，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喀什地区交办第1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件，其中1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喀什地区行政公署官网查询。
0: 6月3号，喀什地区第12批省市援疆干部人才培训班开班，助力新一批援疆干部人才快速熟悉喀什，掌握工作方法，转变角色身份，适配岗位需求，全面提升履职尽责能力，为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援疆力量。地委副书记李红旗出席开班式并讲话，地委委员、组织部部长周云华主持。
9: 本次培训班为期3天，围绕走进喀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等主题，采用专题授课、现场教学、

0: 组讨论相结合的多元化教学模式，紧密对接喀什发展实际和援疆岗位核心职责，针对性、实用性突出，全方位助力援疆干部人才快速熟悉喀什、融入喀什、服务喀什。 李红旗指出，全体援疆干部人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的政治意义、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援疆工作的各项决策部署上来，锚定援疆工作使命任务，稳步前行。 要紧扣新时代援疆工作新部署、新要求，锤炼过硬履职本领，主动对标岗位标准，补齐能力短板，夯实履职根基，全方位适配喀什各项工作发展需求。要坚守初心使命，坚持实干笃行，扎根喀什热土，勇担时代重任。 全力以赴推动对口援疆工作提质增效、走深走实，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喀什实践新篇章。参训援疆干部人才纷纷表示，将珍惜培训机会，紧扣喀什发展形势和岗位工作重点，以实干实际践行援疆初心使命。
1: 深圳援疆干部喀什地区招商局副局长、中亚南亚工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何健。
2: 我将迅速地融入到工作岗位中，围绕产业援疆、聚焦招商引资、产业发展等重点工作，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每一件事。
3: 上海援疆干部喀什地区工信局副局长魏阳平，
4: 更加深入地了解经济发展和产业发展的一些情况，能够将与上海在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优势实现双向赋能。
5: 促进喀什地区的产业能够实现更快、更好的一个发展。山东省、上海市、广东省、深圳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及地委组织部相关负责同志第12批省市援疆干部人才等参加开班式。连日来，随着气温持续回升，喀什地区冬小麦陆续成熟，田野间一片金黄，各地正抢抓晴好天气。
0: 集中调配农机力量，全面展开机械化下收作业，确保颗粒归仓。这两天，在麦盖提县克孜勒阿瓦提乡的高标准农田里，一台台联合收割机穿梭田间，全速开展收割烘干作业，规模化、机械化作业让下收效率大幅提升。全流程机械化耕种管护，不仅降低了人工成本，更大幅提升了农田抗灾能力和粮食产能。
5: 麦盖提县克孜勒阿瓦提乡色日克库勒村种植户胡万能，
0: 预计亩产在500亩10公斤左右，我们将200亩小麦全部采用机械化收割，预计2天左右可以全部完成抢收。近年来，当地持续推进农田升级改造，通过土地平整、沟渠疏浚、水肥一体化改造等举措，形成了田城方、路相通、渠相连的标准化种植格局。
5: 麦盖提县克孜勒阿瓦提乡色日克库勒村党支部书记土拉丁乌斯曼：
6: 我们调度收割机械，要去入境农户收放收割，科学粮食机器销售，全力保障粮食颗粒归仓。
0: 与此同时，刹车县冬小麦也全面进入收割期，当地组建专业农机作业队伍下沉田间，精准把控收割细节，有效减少粮食洒落损耗。
6: 刹车县巴格阿瓦提乡阿克切克勒村种植户阿卜莱提萨迪尔：
7: 今年我一共种了些积木小麦，田地水肥管理到位，家乡之后适宜，小麦长势良好，一见人工收割，一亩地要忙活大半天，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
8: 为护航下收安全高效推进，刹车县提前完成农机设备的检修调试，常态化开展农机手安全培训，以精细化服务筑牢下收安全防线。
9: 刹车县农业农村机械化发展中心农机安全监理站站长托和塔西阿西木：
10: 全区完成全县5447台配套农机设备的检修调试，杜绝故障农机违规作业，积极夏天。
0: 下收期间也全域技术保障，精细化服务，全力护航全县省下小麦分产丰收。近年来，喀什地区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推广优质抗逆小麦两种和科学标准化种植技术。各地坚持成熟一片、收割一片，抢抓下收农时，精准对接收割、晾晒、储运需求，全力保障粮食稳产增产。

0: 前，喀什地区夏收工作正有序压榨推进，预计六月中下旬基本完成收割任务。同时，各地将无缝衔接开展复播作业。
1: 高考在即，莘莘学子即将迎来人生重要时刻。连日来，喀什各地纷纷开展形式多样的考前服务活动，为高三学子加油鼓劲，舒缓压力。
2: 六月二日，疏勒县八一中学举行2026年高考送考仪式。高一、高二学生代表依次上台，用真挚的话语为高三的学长学姐送上美好祝愿。
3: 疏勒县八一中学高三学生古丽尼嘎尔·安外尔：
4: 三年来悉心教导、暖心鼓励，让我们底气十足，不负师长与家人期盼，用努力收获成果，向着心仪的学校奋力前行。
3: 疏勒县八一中学高三教师李阳阳：
5: 今天作为送考老师，内心满是期许与牵挂，我们全程做好后勤保障，做好心理疏导，叮嘱大家放平心态，从容作答，愿孩子们沉着应战，在高考赛场交出满意答卷，奔赴崭新人生征程。
2: 麦盖提县中医医院联合山东援疆医疗专家、地区维吾尔医院专家组成义诊团队，走进麦盖提县巴扎杰米镇中学、日照高级中学，开展爱心助考、健康护航专项公益义诊活动，帮助考生快速缓解身体疲惫，舒缓心理压力。
3: 麦盖提县巴扎杰米镇中学、日照高级中学学生艾丽菲热·艾克拜尔：
6: 今天医护人员给我们做了按摩放松，还教了我们安身放松的小方法，做完之后整个人放松了很多，我们一定会调整好身心状态，全力以赴高考。
3: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0: 今年六月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连日来，喀什地区各县市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深入开展形式多样的安全知识宣传教育活动，全面提升全民安全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
2: 6月3日，莎车县举办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主题宣传活动。在喀赞其街，各部门工作人员通过设立咨询台、悬挂横幅、发放资料、现场讲解演示等形式，向过往群众和游客开展生动的科普宣传，切实提升全民科学素养。
3: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王新奥，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吐槽叮当的清脆，

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那我是主持人丽梅。六月的喀什夏意正浓啊，街头巷尾弥漫着各种香气，当然了，我觉得有花香，还有呢美食的香气是吗？还有呢缕缕的书香。对的，当书香伴着春风啊，伴着夏风，应该说漫进我们这座城市的每个角落，我们的声音的情书呢也如雨而至。在这里呢，大家每打开一本书呢，就像打开了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扉，每一个字句都是写给你的一封声音的情书。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走进一位新疆本土作家的文学世界。他被誉为南疆歌者，47岁呢才开始提笔写作，却在短短的10多年的时间里呢创作了9部长篇小说。他的作品呢都以新疆为背景，讲述了这片热土上的人与故事。他是谁呢？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就是喜欢阅读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我今天要介绍的是哪位作家的作品。是的，是的，他叫居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重点带大家品读他的2部长篇小说。

这两部长篇小说呢是《美好生活》和《如此灿烂》。《美好生活》记录南疆脱贫攻坚的奋斗历程，那《如此灿烂》呢，则是一部探索生命意义、充满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的力作。在这段非常美好的时光当中呢，让我们用声音打开书页，一起走进南疆歌者的世界。那在开启阅读之旅之前呢，我想先和大家聊聊屈立这个人。屈立1965年出生于新疆阿克苏，毕业于新疆大学中文系，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新疆作家协会副主席，笔名歌赫。他现在的身份很多，出版人、审读专家、新疆教育出版社的负责人，但他最让人钦佩的身份就是作家。那听众朋友可能会好奇了，这样一位成绩斐然的作家是怎么走向文学创作道路的呢？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时间节点，47岁。那居立呢，47岁才开始创作长篇小说。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呢，我无意间走进了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和剧本的创作，算是天降大任，后知后觉，动时已沧桑。朋友呢也曾好心的相劝说，年龄太大没前途，可居立呢没有退缩，他硬是靠着对文学的热爱和悟性一路写了下来。在这短短的几年之间呢，他连续出版了多部长篇小说，像处女作《远江兄弟》就成功入围了第9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2019年呢，他的长篇小说《在新疆长大》获得了第6届天山文艺奖作品奖，这份成绩单放在任何一个作家身上呢，都堪称耀眼。居立呢是一名江二代，他的父母在1956年支边来到新疆，留在了兵团一师屯垦戍边。他生在新疆，长在新疆，对这片土地有着刻骨铭心的感情。正是这份热爱，为他笔下的每一个文字呢，抹上了一层温暖的阳光。居立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他说，作为一名新疆作家，必须热爱脚下的土地，守卫好自己的家园。他还会继续写好新疆的故事，以文学展示真实的生活，让世人更好地认识美好、安宁、发展的新疆。这份赤诚、这份使命感和担当，正是他文学创作的初心。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美。

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呢，我要为大家分享的是南疆歌者居立的两部长篇小说。那重点呢，带大家品读他的美好生活和如此灿烂。刚才也介绍到了说，美好生活呢是记录南疆脱贫攻坚的奋斗历程，那如此灿烂呢是一部探索生命意义、充满了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的力作。

那首先呢，让我们来分享第一本书《美好生活》。那这本书呢，是居利继《驻村兄弟》之后呢创作的续篇，是一部反映2017年至2019年间新疆南疆地区脱贫攻坚历程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这本书呢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入选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新时代文丛第五级，还入选了中宣部2022年重点主题出版物，并参评第11届茅盾

能学讲。那故事的发生地呢，是南江一个叫百合堤村的村庄。驻村第一书记任乐水带领村民们齐心协力，打响了脱贫攻坚战，共同呢走向了美好生活。居里用细腻的笔触把这个村庄的前后变化呢写得真实而动人，招商引资，调整产业结构，这些看似宏大的词汇呢，在书中呢，化为一个个有血有肉的村民的故事。在这本书里，有一个片段令我久久不能忘怀。苍穹之下，人应该站好一个位置，塑造出山一样高远而伟岸的形象。这句话呢是写在书前面的题记。小说中的驻村工作者吉庆荣倾注大量心血帮助艾提拉一家脱贫，从引导艾提拉自力更生到带他治病，从帮阿纳尔找工作到照顾苏莱亚，吉庆荣呢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对待艾提拉一家。朋友们，这不是作者虚构的文学场景，这正是当代新疆民族团结一家亲真实生活的艺术表达。居里自己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读到的时候也特别的感动。他说，岁月静好是因为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美好生活这本书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用真实的文字记录了驻村干部们一个个鲜活的故事，正是因为他们的默默付出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说到这本书的时候呢，我想到了上个月在喀什书城的那场声音的情书线下分享会。那天呢，来自喀什的朗诵爱好者们深情地演绎了经典的篇目。那本土作家呢，也是围绕喀什文艺创作展开了解读。现场的观众们击鼓传花，书香漂流，书中人猜猜猜等互动环节中呢，笑声不断，书香四溢。我想如果那天能读到美好生活里的这些文字，大家一定会有更多的共鸣吧。听众朋友，我想问问大家，在大家的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像《美好生活》这部小说当中的任乐水或者吉庆荣这样默默为他人付出的身边人啊？也许是一位驻村干部，也许呢是一位社区工作者，也许呢就是你的家人或者邻居。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喀什地区融媒来分享我们身边的故事，

刚才呢和大家分享的就是《美好生活》这本书。那其实呢，书中呢很多的内容和很多的故事，它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就是我们最熟悉的生活场景和生活片段。如此灿烂这本书呢，这是居立的第九部长篇小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大家知道，就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的书，我觉得都可以说是这个重头。简要的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如此灿烂的这本书当中的故事人物，从迪亚、芒格、田野、唐石、雨静五个人的当代现实生活展开。

来层层递进的情感冲击。在这本书当中呢，居丽创造了三个嵌套的故事。那第一个故事《铁骑》，讲述了编剧月女和投资人白河前往新疆采风，邂逅了警察王天。月女对王天的一见钟情，可命运无常，王天在一次任务当中牺牲。白河在失去挚爱之后呢，顿悟到了一个真理：人类对宇宙的意义只在于独一无二的生命，生命为爱而活着。在这个星球当中，人类因爱而永生，爱是人类的归宿。第二个故事《无为青年》讲述了芒格和田野在上世纪90年代新疆的青春追忆。两人从无畏青年逐渐成熟，经历了爱情的起伏和挑战。最后芒格说，一切青春都已消失，让人无法丢弃的就是刻骨铭心的爱。第三个故事《火星营地》，设定在2050年，李博士一家作为火星移民志愿者遭遇了生死考验。当妻子迷失在无边的黑暗宇宙当中的时候，李博士和儿子科科用光源装置照亮了他回家的路。那句“爱无处不在，爱永不屈服”，让每一个读到这里的读者呢心头一颤。三个故事，三种爱情，未曾开始的，失败的，圆满的，他们像三面镜子，照出了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对爱的渴望和追寻。

0: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1: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美。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是新疆本土作家居立的两部长篇小说，一本是《美好生活》，还有一本呢是《如此灿烂》。记得呢，曾经有记者问居立说《美好生活》这个创作初衷的时候呢，居立先生是这样说的：我的初衷是想呼吁民族团结，想从维护社会稳定、基层党的基础建设来一些我们新疆干部、新疆人民的那种对美好生活、社会稳定的追求，对民族团结的渴望，对基层党的组织战斗力发挥的期待。那说到自己作品中驻村队员的形象的时候呢，居立先生动情地说书里每个无私奉献的驻村干部和共产党员的形象，是新疆大地上每一个家庭里的父亲和儿子、母亲、女儿、同事。居立先生在说到自己成为作家的心路历程的时候呢，他

0: 说到说，我们每个人都有理想，都有自己的理想国。当机缘不到的时候，我们无法实现有些想法，因为在你的那些历程当中呢，还没有条件，那不是你的时间，所以成功不了。古人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所以呢，做个普普通通的人也挺好，乐生也是一种幸福的选择。但当一切条件都具备的时候，我们应该去毫不犹豫地实现一些理想。这个理想呢，就是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它也是一种理念，超越自我，超越这个平凡的世界，表达出心中那些美好的世界。这是一种人生的态度。每一个人呢，都是自己理想的王者，都有一个追求理想的梦。作家的可贵就在能够用笔书写出生活应该有的样子，真善美就在其中。文学呢，就是要把这种精神境界表达出来，这是我作为作家的理由。接下来呢，和大家来分享美好生活的精彩片段。
1: 张振明越来越喜欢到人乐水这里检查工作，他的做法好，工作措施让人放心。更重要的是，张振明在这里可以看到人们精神面貌的变化，那些春风拂面的快乐让他深深感动。他有一种强烈的获得感，觉得自己的心血没有白费，觉得治国理政的实践成果就铺展在每一条乡村的道路上，且就在每一张洗去了阴霾的幸福的脸上。其实在张振明心里还有一些小九九，他非常喜欢和任乐水聊天，见到他就会给人一种从容不迫的安定感。一旦话匣子打开，任乐水的见地海阔天空，着眼于现实的思考方式别出心裁，让人耳目一新，常常生出与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的快感。张振明从他涓涓细流般的叙述里得到启迪，心窍开悟，有一种久旱甘霖的舒心和陶醉，也有一种抬头仰望的钦佩。那种思想碰撞的机会稍纵即逝，他珍惜和任乐水在一起的时光，他在那里获得了一种无以言表的智慧享受。对于这种奇妙的感觉，他只想默默感受，从不愿与人分享。县长，我们那个种植红柳的大云项目落实得如何了？任乐水问。搞定，你就等消息吧，张振明说。任乐水看一眼他，张振明有点得意，有种一览众山小的自信，还有一种山河不足重，重在欲知己的满意。任乐水想了一想，还是开口说，
2: 我想把项目内容再调整一下，不知道县长方不方便再协调一下。
1: 又出什么幺蛾子？张振明说。
2: 不是要与时俱进吗？去了趟北京，有了些新想法。
1: 任乐水说。
2: 别介，不想听你的醉话。
1: 张振明摆摆手，
2: 没醉，宿舍里还真有酒，江武兰看他的女朋友顺便送了我两瓶新疆老窖。
1: 任乐水呵呵笑起来，转身去隔壁拿酒。任乐水把去北京和雷大壮交谈的内容和自己这几天学习的心得给张振明说了，张振明听得津津有味。
2: 任书记，我有件事情一直没想明白，您说的这些事情不一定现在干，留给下一任县长，留给下一任第一书记，不影响你呀，为什么你不依不饶，非得撸起袖子自己干？
1: 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同理为人民服务只有进行时，能现在干，能自己干，为什么留给别人去干？我的驻村时间只有三年，一晃就过去了，但如果我们给后来者打下一个好基础，引导一个好思路，下一届或者下一任就不需要像我一样四处碰壁找出路，那么带领村民奔小康的路子就顺些，
2: 早日巩固群众脱贫致富的成效。

0: 就稳点，与时同行，何乐而不为？张振明摇一摇脑袋，自斟自饮，喝了一大杯酒，说：不多说了，遇到你是我的劫，挡不倒你，只有我被拖进坑里的份。我服，你以人民的名义干掉了我一切自私的想法。任乐水呵呵笑起来，抬眼望着张振明。
1: 刚才呢和大家分享的这段片段呢，就是马天星朗读的居里的作品《美好生活》当中的一个片段。在听这个片段的时候，我又想到了居里先生，他曾经说过的一段话，他也说到了说，美好生活就是让所有的人更好的生活。他说，我常常说岁月静好是因为有人负重前行。我们这里很多同志都住过村，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因为他们在。

刚才呢和大家分享的是美好生活的片段。那每个人呢都在书写自己的故事，在生活的现实里和虚幻的世界里都在叙述爱的华章。你的记忆就是你的生命，你的生活就是你的艺术。人间有爱，不再畏惧亘古黑夜，你我也会在阳光中错过，而我们从来没有错过生命的美丽，人间美好，万物生长，生命如此灿烂。这是如此灿烂当中的一个片段。那接下来呢，丽梅也和大家再来分享如此灿烂当中的一些精彩的片段。他们风驰电掣狂奔在北京二环高架路上，又是一个美好的秋天，田野把车窗玻璃全部摇下来，把音量放到最大，新疆歌手刀郎在粗犷的放歌。2002年的第一场雪比以往时候来得更早一些。歌声飞扬在北京城的上空，芒格喜欢大北京这个辉煌的都市，姹紫嫣红的灯光飞速流动，汽车飞驰在彩虹的隧道里，活力四射。

凌晨四点，田野开车送芒格回酒店。我喜欢新疆，喜欢绿洲，甚至沙漠。田野说：“那你回新疆投资吗？”芒格说：“我这次和你一起回去寻找一下商机，也算解决一下我和于静的问题，欢不欢迎？”田野说：“答应我一件事儿，写一本关于我们的书。”田野说：“你写吧，生活需要理想和奋斗，我们的故事应该是一个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故事。”田野说。2004年的秋天，在北京王府井大街的酒店门前，芒格和田野互相做了一个承诺。芒格安静下来，开始回忆，青春已逝，他们默默地挣扎着走过昨天，他们无法把握命运，无法留住时间，可是有一个挥霍过的90年代的青春。刚才呢，和大家分享的是《如此灿烂》当中的一个片段。在《如此灿烂》这本书当中呢，有几段话我记忆特别的深刻，现在呢，想要把它拿出来和大家来分享。在时间的长河里，物质终将衰败而消失。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没有心灵的力量，会冲出万古黑暗的隧道，在天地之间熠熠生辉。你知道吗？人和人擦肩而过是70亿1次的概率，人和人相识是700亿1次的概率，人和人一见钟情是7000亿1次的概率。我们在那7000亿次里闪电穿越时空。青春最好的模样，就是对未来充满了期望，而这些模样都以鲜花盛开的样子留住在别人的目光里。真的对这几段话的印象呢特别的深刻，所以读过之后呢，就想把它们记录下来和大家来分享。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居利先生的两部作品《美好生活》和《如此灿烂》。刚才也说到了47岁开始写作的南疆歌者，那读了他的《美好生活》和《如此灿烂》，我还想和大家分享一件特别温暖的事儿。2023年的10月，居利先生呢走进了喀什六中。那天呢，为你读书公益行动在喀什六中举行。居利为孩子们带来了一场以文学立爱国之心的主题阅读课。1万多册图书送到了学生们的手中。孩子们说，一本书可以点燃一个人的希望，也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人生。真的，现在想象一下那个画面，校园里阳光洒在孩子们专注读书的脸上，在明亮的阅览室里，孩子们翻阅着远方送来的书籍，那一刻书香溢满了校园。这不就是居利笔下的美好生活与如此灿烂在现实中的映照吗？居利先生的每一部作品呢，都像一封写给新疆大地的情书。他把新疆人的独特的乐观风趣的幽默豁达的交流方式真实地写在了作品中，把新疆人永不低头拼搏向上的顽强精神传递给了每一位读者。
他说过，新疆呢拥有无与伦比的文学资源，每一个作家都是一块自己精神家园成长的土地，应当立足自己生长的土地，以独立的文学精神和自觉的文字意识，创作出具有鲜明新疆风格的优秀的作品。所以呢，读居立先生的作品，真的就是感觉到正是这份立足脚下土地、深爱家乡的情怀，让他的作品呢如此动人。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是居立先生的两部作品《美好生活》和《如此灿烂》，所以呢，也希望每一位收听节目的朋友都能在书香当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在生活当中书写自己的灿烂篇章。好的，那接下来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我爱新疆的100个理由。

是不需要理由的。然而，爱似乎又都有理由。我爱新疆的100个理由。是风吹过塔克拉玛干，把迷幻的沙漠变成了海。

是馕坑边，麦香混着孜然，大地写给胃的情诗，是牧人转场时的口哨，每一声都赶着云朵般的羊群翻过天山，是十二木卡姆散失在时光里的音符被手鼓重新敲响。而第一百个理由，是你此刻闭上眼，耳朵里已经装下整个新疆的呼吸。声音的情书阅读，把一百种心跳读给你听。

我爱新疆的一百个理由，喧嚣的丝绸古道。丝绸古道是今天寻古探幽的范畴，新疆呢则是幽密最多之地。新疆古城西域是丝绸古道的核心地段，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条连接欧亚非三大洲陆上交通的国际商旅大通道。它以长安为起点，沿渭水西行，过黄河高坡，经甘肃河西走廊进入新疆，穿绿洲，越沙漠，过中亚地区，西行波斯，至君士坦丁堡，最后到达终点意大利的罗马、威尼斯等地。其中途经新疆的路段是最长也是最重要的一段。丝绸古道早在秦汉之前就有人行走，张骞历险凿空，西汉王朝统一西域，丝绸古道得以拓展，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沟通东西方经济、政治、文化的纽带。丝绸古道行程漫长，铃响马啸，大漠雪峰，路途艰险，行人不绝，繁忙如画，堪称古代中外交通史上举世无双的伟大创举。丝绸古道在新疆境内分为南、北、中三条主要干线，穿越新疆50多个县，其两侧古城错落，风碎柱立，佛洞处处，古墓连连，屯田遗址遍地。南线沿昆仑山北路西行，经楼兰下若羌且末西行，过和田沙车，翻越帕米尔高原，再奔中西亚。这条线路保存古迹很多，有罗布泊、楼兰遗址、楼兰墓葬、且末古城、马石峡古城、尼雅遗址、东汉墓葬、精绝国古址、石头城、公主堡等。中道汉朝称为北道，从玉门关沿天山南路，经哈密西向吐鲁番，过燕齐、库车、阿克苏到喀什后，再越帕米尔高原至中亚一带。这条线古迹亦多，重要的有交河故城、高昌故城、阿斯塔纳古墓、秋瓷故城、克孜尔千佛洞等。北道是隋唐时期才成为的丝绸古道一条重要通道的。这条路从酒泉斜向西北，达伊乌律州抵巴里坤草原，再向北越天山至吉木萨尔，后沿天山北路西去伊犁。北道降水较多，古城及遗址呢保存较南疆逊色。比较有名的有巴里坤古城、伊宁的吐鲁番语孜、霍城的阿里马里等。这一带分布很广的草原石人和土堆墓呢，则是引人注目的一个亮点。

海文化遗址及历史之悠久，数量之众多，涵盖民族之广泛，为世界之最。有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列为国家一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列入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列入地州县市级保护的约有近千处。从时代来看，上至新旧石器时代，下至清代，从地域看，几乎遍布大小绿洲草原、山路水伴，乃至沙漠戈壁之中。旅游者在走丝绸之路，抚经丝溪，无不赞叹丝路盛气璀璨辉煌，中外文化美不胜收，放眼新疆风帆正举。听众朋友，今天声音的情书呢，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丽梅，周一至周五下午的16点到17点的直播，我们同一时间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瓜果之乡，这里是魅力喀什。不到喀什，不算到新疆。丝路风情8万里，人文喀什2000年。调频101.2，喀什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同行。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娟邓紫棋。
2: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3: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
4: 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5: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
0: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5: 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文彦杰、王玉昭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来自 TZ 的超级 DJ 文彦杰，
7: 我是王玉昭。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这首歌

0: 啊，是我到目前为止最喜欢的一首歌。
1: 嗯，为什么呢？
0: 因为这首歌是我唱的。
1: 你别笑
0: 啊！好，这首歌是我唱的，然后也是我加入 TZ 以来的第一首单曲，其实是一首比较伤感的一首歌，它的名字叫做《三人游戏》。

0: 好听好听好听，非常好听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支持我的好友，我的 TZ 的伙伴。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歌呢，是我个人认为比较符合最近的天气听的歌了。
1: 那是什么歌呢？
0: 是来自我本人文彦杰唱的一首歌，歌名叫做好甜，同样是在加入了 TZ 的家庭之后发行的第一首单曲。为什么要推荐这样的一首歌呢？因为我个人认为它的这个曲风能够在这样的比较凉凉的秋天，给人一种比较温暖的感觉，比较舒适的感觉，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来自我本人好甜。

0: 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是一位我非常喜欢的 R&B 音乐人 Carly 的一首歌，一首非常动感、非常有律动、可以让人跟着起舞的歌曲哈。这是他大部分音乐的通信。这首歌的中文译名我自己翻译的叫做认清你的价值，
1: 认清。
0: 那么它的英文名叫做 Know Your Worth， 希望你们喜欢。

0: 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宣邓紫棋。
1: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2: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
3: 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4: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6: 大声听乐动感101。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文彦杰、王玉昭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7: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8: 我是超级 DJ 文彦杰，
9: 我是超级 DJ 王玉昭。
8: 好的，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一位非常年轻且有创造力的音乐人 TZT 的一首歌，歌名叫做《设计》。这首歌也在《我是唱作人》的舞台上大放了异彩，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0: 好的，那么我们听完了来自 TZT 的设计哈，接下来不知道王玉昭要给大家推荐什么歌呢？
1: 我接下来想推荐的这首歌啊，是来自一位我的好朋友，
0: 也是我的好朋友哈、
1: 啊，也是一位我的学妹，叫做叶炫清。这首歌呢叫做《他比我重要》
0: 啊。这首歌我听过，歌词非常的扎心哈，想必你应该也有体会。
1: 不好意思，我们随便说这个。
0: 好的，开个玩笑啊，我们接下来请大家欣赏来自叶炫清《他比我重要》。
2: 我从未有过从天堂狠狠坠落。

0: 非常非常棒，非常好听的一首歌，真的是非常的扎心啊，
1: 太扎心了，我眼泪水都要流出来了。那么听完这么一首非常扎心的歌曲之后呢，不知道文彦杰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子的作品。
0: 接下来要给大家带来的这一首作品啊，是我个人最为满意的一首我自己的单曲。这首歌的制作人呢，是我们大名鼎鼎的郑楠老师哈，一首非常非常好听的一首典型的情歌，来自我本人，还是会想你。

0: 雕刻在阳光里的西部童话，踏实雕刻在阳光里的西部童话。 FM 101.2 踏实人民广播电台，
1: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娟邓紫棋。
2: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3: 大家好，我是黄千羽。
4: 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5: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
6: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5: 大声听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文彦杰、王玉昭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7: 大声听音乐，
8: 动感101。
7: 我是超级 DJ 王玉昭，
8: 我是超级 DJ 文彦杰。
7: 接下来这首歌啊，你可能不太好意思说，所以我帮你说这首歌啊。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限量版情话》，那你能不能告诉我，限量版情话是个什么东西？
8: 限量版情话是我自己个人认为与其他的作品的声线最不一样的一首作品，因为它本身的曲风是一个偏 funk 偏比较动感的这样的一个曲风，那么与以往我发行的情歌的风格又有不一样，所以也是我自己在尝试突破自己的一个新的尝试。
7: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一下这首歌，叫做《限量版情话》，送给大家。

0: 好的，我们听完了这首限量版情话之后呢，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这首歌呢叫做何妨，也相信大家在前段时间可能听过一首歌叫做浪子回头，那么它的原唱叫做茄子蛋。今天的这首歌就是茄子蛋跟另外一位我非常喜欢的歌手叫做佳佳，他们两个的对唱歌曲，我觉得他们两个的声线真的是非常的搭，嗯，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去听一下这首歌，
1: 我相信这首歌应该也能成为一个比较经典的对唱情歌，这样、嗯嗯、对，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来自佳佳和茄子蛋何妨。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是来自两位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国内的两位唱作人。第一个呢是伯克利毕业的于嘉韵，另一位是大家称他为音乐诗人的豆芽 Johnny J。然后这首歌呢也是一首特别舒缓的一首歌曲，他们两个的合作我也特别的喜欢，这首歌叫做 Almost Home。

0: 在丝路行走，为喀什停留。FM 101.2，喀什人民广播电台。
1: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娟邓紫棋。
2: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3: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
4: 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5: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
6: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5: 大声听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文彦杰、王玉昭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7: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文彦杰，
8: 我是超级 DJ 王玉昭。时间过得也非常的快，一个小时马上就结束了。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那么你来说一下这首歌。
7: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最后一首歌呢，也是我的老乡，可以算得上是我的老乡刘聪的一首歌。
8: 是他啊、
7: 刘聪是我，是来自湖南长沙的哈、长沙湖南人，湖南人。接下来要给大家听的这首刘聪的歌呢，是我认为他对于自己的一种对白，一种跟自己过去的经历的解释和诠释吧。我觉得音乐人能够在音乐中把自己都剖析出来，是一种非常难能可贵的气质。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喜爱他，多多喜爱音乐。接下来这首《Hey Come》，希望你们喜欢。

雕刻在阳光里的西部童话。 FM101.2 喀什人民广播电台。

在丝路行走，为喀什停留。FM 101.2，喀什人民广播电台。

这里是瓜果之乡，这里是魅力喀什。不到喀什不算到新疆，丝路风情八万里，人文喀什2000年。调频101.2，喀什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同。

雕刻在阳光里的西部童话。 FM101.2 喀什人民广播电台。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聚焦美丽乡村，解读三农政策，记录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关注粮食安全，传播绿色发展，弘扬乡风文明，守望绿水青山。 FM101.2 喀什综合广播尽力打造融媒传播新平台，聚焦新时代新视角新高度，绘就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听见朴实真挚农村新故事。这里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平台，乡村振兴一起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2 喀什综合广播，走进新农村。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1.2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帕。今天的走进新农村呢，是小帕陪伴大家。那在节目刚开始，我们也来

0: 关注一下近三天的天气情况。预计6月5号喀什各地多云，断续有5级左右的偏北风，风口及山区风力呢是达到7至8级，局地阵风10级，同时呢伴有扬沙或短时沙尘暴。6号至7号呢各地断续有小雨，其中6号夜间像喀什市、舒富县、疏勒县、英吉沙县、加诗县、月浦湖县以及沙车县、麦改提县等地区呢部分区域是有中雨。那像月浦湖县、英吉沙县、沙车县局地呢是有大雨。7号白天像巴初县、加诗县等地区呢部分时区域有中雨，气温呢下降5度左右。5至7号傍晚至夜间部分区域有短时强降水，还有包括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未来三天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断续有小到中雨，其中呢4号至夜间至5号像塔县的科克亚乡至塔干乡、叶城县棋盘乡至二牧场等等都是有大到暴雨啊。像6号沙车县、叶城县山区局地呢是有中到大雨。未来三天平原城区最高气温是32度左右，最低气温是14度左右。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喀什周边的一些景区的天气情况。像月浦湖县达瓦坤沙漠旅游风景区呢是多云渐晴，偏北风4至5级，气温是17度到31度。泽普金湖洋国家森林公园多云渐晴，偏北风5级，气温是21度到28度。巴楚红海景区多云渐晴，偏北风5至6级，气温是21度到32度。麦盖提县刀郎画乡景区多云渐晴，偏北风5至6级，气温是22度到32度。像塔县帕米尔柳景区多云有小到中雨，西北风6至7级，气温是2度到13度。塔县红旗拉甫国门景区内是多云有小雪，西北风6至7级，气温是-2度到5度。
1: 新农村新风尚，
2: 我们爱生活。
0: 同样的啊，今天是2026年6月5号，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日子，芒种。那在今天这样特殊的节气当中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的一位嘉宾，是喀什地区气象台农业气象高级工程师兼气象台副台长孟凡雪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做客啊。孟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3: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0: 孟老师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邀请我们的孟老师在直播间啊，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来讲一讲关于芒种节气的一些气候特征，以及咱们的健康方面的注意事项等等的一些内容啊。那首先呢，也是邀请我们的孟老师简单的跟我们来说一说芒种的它的一个基本含义吧。
3: 好的，芒种呢是我们24节气当中的第9个节气。是夏季的第3个节气，这一天太阳达到黄金75度，芒种通常在每年的，就是公历啊，6月的5到7日。今年的这个芒种呢，也就是今天6月5号，
0: 也是在5号，
3: 对，是在6月5号的23时48分18秒，
0: 是这样。
3: 芒种呢，它是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这样的一个节气。芒字呢是指麦类等作物收获，种字呢是指谷薯类作物，就是播种。对，芒种二字呢表明作物呢都在忙着种，忙着收。所以说呢，芒种它既是一个收获的喜悦，又有一个这种播种的希望这样的一个寓意。
0: 也是非常感觉给人希望的一个节气啊。
3: 对，从芒种开始呢一直到大暑。都是一年当中那万物狂长的这样的一个季节。
0: 确实是我们收获的季节啊，可以说是。
3: 是。
0: 那么孟老师，芒种那它这个时节就是有什么气候这块有什么特征吗？
3: 从刚才这是上面的以上的一些描述啊，就是芒种它就是反映农事季节。随着芒种这个季节的到来呢，我国大部分区域的这个气温呢开始明显的上升，雨量呢就是变得特别充沛，空气呢就是湿润，湿度加大。这会儿呢 就是南方啊，
0: 嗯
3: 嗯，就是开始进入到一个炎热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对，高温日数呢，就是开始明显的增多，在我国南方，尤其是这个长江的中。

0: 有，就是开始陆续的进入到这样的一个梅雨季节。
1: 哦，梅雨季。
0: 对，
1: 啊，
0: 梅雨季节呢，它就表现的就是阴雨绵绵啊。这华南这个地方呢，就表现出它多雨。
1: 嗯，
0: 但是在我们北方呢，这会儿呢，依然它没有正式的进入到雨季。
1: 对，此时此刻我们听友就问了，雨呢？
0: 是啊，这会儿呢，就是虽然进入到了芒种，但是还真的在我们北方啊，尤其在我们喀什，还没有真正的进入雨季。
1: 对，
0: 但是此时呢，就是咱们这边的这种灾害性，就是北方啊，灾害性天气呢，也开始就是变得频发了。
1: 嗯，
0: 这会儿呢，容易发生这个暴雨呀、冰雹呀、大风等强对流这样的天气。
1: 对对对，就怕这种天气的到来啊。那么当然，这个芒种时节，既然我们也是要预防这种天气。特别是我觉得农事活动方面是要注意到的，对吧？有很多注意的细节。
0: 嗯，是的。
1: 您能跟我们说一说吗？
0: 好，前面就是也提到了，芒种呢是咱们农时比较繁忙的一些季节。
1: 对。
0: 北方呢就在忙着收小麦，南方呢就在忙着种水稻。
1: 对。
0: 对，还有很多就是芒种的一些谚语。
1: 嗯嗯，
0: 比如说这个芒种不种，栽种无用。
1: 哎，
0: 就是说这会儿呢是一个种植
1: 的
0: 一个关键
1: 时
0: 节。对，
1: 哦，
0: 也是一个特别适宜的一个时节。
1: 对对对
0: 啊，这个在南方呢就是咱们适宜就是稻类作物就是种植。
1: 嗯嗯
0: 啊，在芒种时节呢种水稻就是成活率会比较高。
1: 嗯，
0: 这几年呢就是我们喀什也开始就是水稻呢，种的也是越来越
1: 多了。
0: 多了对呀，
1: 啊，
0: 我们喀什这边的水稻的品质还是非常好的。
1: 嗯，
0: 从这个气象条件来看呢，我们喀什的这个水稻哈，就是并不是在芒种时节才开始种的。
1: 嗯，
0: 对，它是在前段时间都
1: 已经
0: 开始，对，
1: 哦，
0: 都已经开始种了。
1: 嗯
0: 啊，因为我们这边，因为在北方呢，这个水稻种的它一般是复播的。
1: 哦，
0: 我们这边就是正播，他就种一季，他种两，
1: 哦，
0: 南方一般种两到三季，
1: 两到三季，
0: 对，
1: 哦，
0: 我们就种一季。
1: 哦，这就是复播，意思就是重复的去播种的意思。
0: 对对对对，
1: 哦，是这样
0: 啊，所以就是我们这会儿呢，就是我们喀什地区呢，因为我们是直播，它的生长期比较长，
1: 对，
0: 所以咱们喀什地区的这个水稻的品质相对口感非常佳，
1: 哎，
0: 是这样子的。啊，同时呢，民间呢还有很多谚语，
1: 嗯，
0: 啊，比如说上午芒种雨水多，
1: 嗯，
0: 下午芒种天气闷，晚上芒种呢就五月寒。
1: 哦，
0: 那这个具体是什么意思呢？
1: 怎么说呢？
0: 哎，就是说这个芒种出现在上午的时候呢，就会降雨天气比较多，
1: 哎，会比较冷是吗？
0: 降雨天气比较多，
1: 降雨，哦，
0: 哎，对，它反映的是雨水的意思。
1: 哦，
0: 啊，如果出现在下午呢，就意味着就是哎，这段期间呢，就是天气比较闷热。
1: 哦，
0: 啊，如果出现在晚上，哎，你看，比如说像咱们今年的这个芒种是二十三时哈，刚才
1: 三十，对
0: 对
1: 对
0: 对对，它是在
1: 凌晨快啊，
0: 对对对，它就出现在晚上。
1: 嗯，
0: 出现在晚上呢，就是在一些谚语当中，它是预示着，这个六月。其实阴历是五月嘛，
1: 哦，对对对，
0: 啊，它是预示着这个前后呢，就是可能雨水天气比较
1: 偏多
0: 、
1: 哦，
0: 然后早晚呢它比较寒凉，啊，
1: 所谓的就是温差，
0: 对对对，然后就是高温天气相对就是偏少，哦，
1: 嗯嗯，
0: 啊，同时还有谚语呢，就是早芒种雨不休，晚芒种，就是旱断河。
1: 哎，
0: 这里的这个早呢是指芒种出现在阴历的四月，
1: 嗯，
0: 啊，晚芒种的这个晚呢是指的出现在阴历的五月，
1: 哎，
0: 它是按阴历来算，
1: 阴历来算的
0: 啊，
1: 嗯，
0: 对，今年咱们这个芒种呢是出现在阴历的四月，
1: 对对对，
0: 啊，当然就是以上的这些言语啊，都是我国就是南北方不同地方就是总结出来的，所以呢这些言语。谚语
1: 并不是说适合所有的地方，啊，
0: 对对对，是这样子的，
1: 嗯，
0: 而且就是不同的这种区域哈，
1: 嗯嗯，
0: 还有可能就是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
1: 对对对，也说了，咱们这个谚语它不只是光指的某一个地区，对吧？
0: 对。
1: 那么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就问了啊，那你像咱们喀什地区啊，和我国其他的一些地方的芒种期间的这个气候上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老师？
0: 啊、嗯，你看，我们从这个统计学的角度啊，来分析了一下，就是我们喀什地区这个芒种就是节气期间的一些气候特点吧。
1: 嗯嗯。
0: 然后从常年的这个气候资料分析哈，喀什地区呢在芒种期间，气候开始变得炎热。
1: 热。
0: 啊、对，大于35度的这种高温天气呢，也成为了一种常态。
1: 嗯。
0: 芒种呢，也是我们喀什地区呢夏收夏种的一个关键时节。
1: 嗯。
0: 这会儿呢，就是强对流天气呢明显增多。啊，尤其是这个暴雨呀、大风呀、冰雹等灾害性天气，就开始了。
1: 嗯，
0: 就是跟之前，就是今这是第九个节气嘛，
1: 对，
0: 跟之前的这个是相对而言的，跟之前的就是前八个节气相比呢，就是呈现为增多这样子的一个态势。
1: 嗯，
0: 对，雨量呢也会就是从这个节气开始呢，就是明显增多了。
1: 嗯。
0: 大家可能就是长期生活在喀什的人，可能也有这样子的感觉哈，
1: 都比较了解啊。
0: 对对对，尤其是在傍晚前后啊，就是这个强对流天气交之前呢的天气，就是相对就是频发，
1: 嗯，
0: 气温呢也开始就是明显上升，
1: 对，
0: 哎，日照充足。这会儿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喀什地区的这个沙尘天气呢，也
1: 开
0: 始逐渐就是减少了，就是跟之前的这种相比，
1: 要少一些，
0: 哎，要少一些，哦、对
1: 对，慢慢有所缓解了。
0: 啊对对对，慢慢有所缓解、
1: 啊、也可喜啊，可喜可贺，真的是
0: 啊啊！就是，但是呢，这个大风天气呢，就是这会儿就是
1: 增多
0: 啊、增多，
1: 嗯，
0: 因为它是这个强对流天气就是变强的原因吧。然后同时呢，这个冰雹发生的概率呢，
1: 嗯、
0: 这会儿也开始显著上
1: 升
0: 了。
1: 哦，也是刚才我们说日照充足，也就是说，我们不是一直所有地区都比较关注的，我们这个天黑的晚。也就是说我们的白天延长了、啊、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嗯、是这样子的
1: 嗯
0: 啊、嗯、然后近年来呢就是随着这个气候暖湿化的进程吧
1: 嗯
0: 喀什地区就是整体气温呢就是表现为缓慢上升这样子一个状态这样的话呢也会导致就是咱们的就是农事活动就是变得提前了
1: 提前、哦、
0: 哎因为它热量条件是越来越好了嘛
1: 对对对
0: 对可能也有一些，就是咱们的这些农民朋友也感觉，就是咱们冬小麦的这个收获日期，也逐渐的就是成提前态势，
1: 哎、对，就是说
0: 对，它是缓慢的一个提前态势。
1: 哦，
0: 同时呢，这样还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意味着我们喀什地区呢、嗯，就是可以种植的作物呢，也将越来越，就是物种也将越来 越,、
1: 哦、越来越多了，
0: 对，越来越丰富了。
1: 嗯嗯，
0: 哎，比如说就是当前，哎，大家都知道咱们喀什开始种植南方的一些水果，
1: 对对对，
0: 比如说枇杷啦、甘蔗啦。哎，火龙果啦，
1: 是
0: 哎，对，
1: 变多了、啊、
0: 等等，对，等等这样子的南方水果，
1: 嗯，都知道这种水果都跟这种高温天气是离不开的，分不开的啊。
0: 对，这就是跟我们就是当地气候就是暖湿化啊、
1: 嗯
0: 进程是密不可分的。嗯、
1: 对对对
0: 啊。那么从以上分析呢，就是喀什地区的芒种的这个节气特点呢、
1: 嗯，
0: 就是也是基本上比较符合，就是古人对芒种节气的就是一些总体描述。
1: 总体的描述，
0: 哎，是这样
1: 的，确实感觉长了不少的知识啊！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了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呢？那当然说了这么多，嗯，孟老师能跟我们说一说，就是今年芒种期间的天气，它大概率是会是怎样的呢？
0: 今年这个芒就是这个芒种期间哈，嗯，它的总体就是气温呢，就是前期哈，
1: 嗯，
0: 首先说前期刚才咱们小帕老师
1: 也说了一下、
0: 啊，对，也大概也说了一下，
1: 嗯、我们孟老师做个总结、
0: 就是、啊，对，就是前期呢，就是、嗯、基本上就是微到小雨，
1: 嗯嗯
0: 啊，然后后期哎、后期就是8到9号开始逐渐转晴，
1: 嗯
0: 啊，后期呢就是。可能会出现一些就是高温天气，
1: 高温天气、啊、
0: 哎，对对对，这样高温天气呢，因为就是还是就是对我们喀什地区就是冬小麦的整个的收获呀，
1: 嗯嗯
0: 夏玉米的播种啊，也是非常有利的，
1: 哎，
0: 啊、嗯，但是刚才就是咱们也说了，就是随着这个强对流天气的频发，就是部分区域呢，嗯、可能就是中到大雨的这种可能性也是比较
1: 偏多的，对不对？
0: 比较偏多的，
1: 嗯嗯，
0: 啊、所以呢，就是这会儿呢，也是建议啊，就是咱们的农民朋友们，
1: 嗯、
0: 这会儿要根据就是临近的天气预报，就是及时的做好就是麦场的一个防雨措施，
1: 哎、是的，是的、啊，
0: 哎，做好这个冬小麦的晾晒呀、
1: 嗯，
0: 夏玉米的抢上播种呀。
1: 嗯提前做准备、
0: 哎、对对对、
1: 啊、
0: 是的
1: 非常感谢我们的孟老师，确实给我们给了不少的提示啊。那也是我们的一趴结束，接下来呢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跟孟老师来了解了解，那么芒种节气的时候啊，有哪些在这个健康养生方面给到了我们的一些小的提示呢？哎，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笃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他们图心图强，锐意进取。他们敢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

0: 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1: 聚焦美丽乡村，解读三农政策，记录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关注粮食安全，传播绿色发展，弘扬乡风文明，守望绿水青山。 FM 101.2 喀什综合广播尽力打造融媒传播新平台，聚焦新时代新视角新高度，绘就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听见朴实真挚农村新故事。这里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平台，乡村振兴一起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2 喀什综合广播，走进新农村。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走进新农村节目啊，下班在路上上久了，又回到下班在路上了。那今天呢，也是特别邀请了我们来自于喀什地区气象台农业气象高级工程师兼气象台副台长孟凡雪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对于我们今天芒种节气做了一个简单的解说。那在节目的最后，也请我们的孟老师继续的来跟我们说一说，就是芒种节气我们应该注意到的就是养生方面健康方面的一些小知识好吗？
3: 好呢。芒种呢，就是它随着气温的升高，就是降水天气的增多，然后空气湿度加大，然后呢，这会儿这个人体内的汗液呢也开始逐渐增多了，这会儿人体呢就是随着这种高温天气和就是湿度加大这样的一个现象，
2: 老出汗
3: 、所以呢，人体它就表现出一个就是那种。很疲惫很累的这种，
2: 对，总感觉很累，
3: 对对对，是
2: 困
3: 所以这会儿呢要注意做好就是午休，同时呢要做好这种水体的这种及时的补充。在饮食上面呢更要注意，就是从这个芒种开始呢要以清淡饮食为主，多吃蔬菜水果，
2: 对，并且现在的话就是应季的水果还是蛮多的
3: 对，就这样可以就是增加人体的这种抵抗能力，这会儿比如说咱们多喝一些绿豆汤
2: 避暑
3: 是荷叶粥莲子粥等等，在咱们喀什呢就是可以多吃是咱们喀什地区的这种当季水果，比如说桑葚呀，
2: 现在最合适了，
3: 樱桃呀，对对，这样的一些时令水果，
2: 对对对，特别是今年的话，我感觉喀什地区大部分的人都实现了咱们的樱桃自由不得不说，今年的樱桃真的是果也大水分也足，甜度也非常的棒
3: 这个为什么今年咱们的樱桃就是长得就是大家都感觉比往年长得好，也是因为就是咱们在这个就是今年的这个樱桃樱桃的这个果实膨大期间，整体就是气象条件比较好对，它就是整体气温呢它没有那么高，所以呢它就是说它果实膨大期比较长，膨大期比较长呢就果实长得比较大，
2: 长得就好又好吃
3: 对对对，又好吃，
2: 水
3: 分很充足，
2: 对，就是多吃一些应季的水果。那节目的最后，其实最近我们也是临近高考，咱们孟老师能够对我们最近的一个天气做个总结，然后对我们的高考学子做个祝福和提示吗？
3: 好呢。那现在就是整体说一下就是咱们整个高考期间的这个气象条件吧。就整个高考期间大部分就是多风雨天气，6到7号大部分地区就是微到小雨。8到9号呢就是天气开始逐渐转晴。但是呢它没有高温天气。
2: 整体来说气候还是比较好这几天
3: 是啊，就是这样子的气候条件呢也比较。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咱们就是各位考生的一个正常发挥，
2: 天气也帮助大家了，
3: 对，所以呢在这里我衷心的祝愿咱们各位考生12年就是寒窗磨剑，今朝

0: 逢时争先，愿咱们各位考生呢能够带着多年的沉淀，不慌不忙，胆大细心，超常发挥，争取考出高水平，奔赴你未来的诗和远方。
1: 非常感谢我们的孟老师今天也是来到我们直播间，跟我们说了不少的这些科普方面的知识，同样的也感谢我们的孟老师给对于我们高考学子的一些祝福啊。那我们的走进新农村节目到这里其实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也是非常欢迎我们孟老师常驻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会。
0: 好的，再会。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0: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0: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2: 国办公布指导意见，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
0: 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整体运行平稳。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
0: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
2: 江面分出快慢车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
0: 特朗普称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会晤，伊朗说将同阿曼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
2: 泽连斯基提议会晤，普京重申愿意和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

0: 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国务院办公厅今天公布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按照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对私募基金行业监管和发展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顶层设计，着力实现促进私募基金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根据指导意见，严厉打击私募基金领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加大处理处罚力度，为私募基金行业规范健康稳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坚持系统思维，加强各方情况通报、信息共享和协同配合，形成加强监管和防范处置风险组合拳，构建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的制度体系和长效机制。此外，指导意见在健全私募基金规则体系建设、加强政府投资基金和国有企业投资基金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具体安排，同时进一步提出了推动私募基金规范发展的若干举措。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32.5 点，环比上涨 0.3%， 同比上涨 20.2%，大宗商品市场整体运行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与上月相比，21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29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本月涨幅前三的大宗商品为碳酸锂、精炼锡和天然橡胶，月环比分别上涨12.2%、9.9%和6.2%。跌幅前三的为苹果、汽油和烧碱，月环比分别下跌15.4%、10.3%和7.8%。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流通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旭说，
3: 随国内市场需求稳定释放，企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五月份指数继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但是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仍然较高，国内部分行业原材料供应依然紧张，仍然需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2: 从国内外指数比较看，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走势与上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一致，与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有所分化。
3: 受美元走强、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转弱等因素影响，五月大宗商品市场多数还是承压下行，部分农产品和有色金属则因厄尔尼诺现象以及缅甸、印尼锡矿、津巴布韦锂矿等矿端供应劳动价格小幅走高。
1: 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9,850亿元，增长15%，进口15,003.2亿元，下降0.8%。前四个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44.4%，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同期旅行服务出口 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旅行服务出口1471.5亿元，增长30.4%，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为3164.5亿元，增长24.9%，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表示，中国服务的全球竞争力正在不断提升，
5: 出口的增长速度要快于进口的增速，我们的利差是在减少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动向，表明中国服务的竞争力在提升。中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服务贸易增长速度当中呢，也算是比较快的。我们的旅行服务贸易的增长势头是最快的，尤其是入境游啊，拉动了整个中国的服务的出口的增速，传统的优势在进一步的巩固提升。另外，新优势也正在加速的积累，加速的释放新的动能。
0: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6: 近年来，我国生态面貌日新月异，天蓝山清水绿的生态画卷在全国各地铺展落地。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7: 2025年全国细颗粒物 PM2.5 的平均浓度降到了28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9.3%，重污染天数比例持续下降，创有监测以来的最好水平。全国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91.4%，长江黄河干流连续多年全线水质稳定，保持在2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也达到了55%的平均数。
6: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8: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6: 黄润秋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7: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1: 今天，长江干线首条复式航路试运行，实现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船、快慢船分流，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总台记者林舒、王月峰，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报道。
9: 今天起，大东水道试运行复式航路啊，仅吃水5.8米及以下的船舶走推荐航路。
10: 此次试运行的复式航路位于长江干线安徽段的大通水道和土桥水道，全长约27公里。以往长江干线航道采用单一航路，大船小船共用一条航道，复式航路则根据水深条件进行划分，吃水深的大型船舶走深水航道，吃水浅的小型船舶走浅水航道，这相当于为长江航道设置了快慢车道， 货轮乔赛三号大副向志文介绍，在船长手机上的长江电子航道图应用和船载北斗导航系统中，都能清晰看到富士航路的虚拟航标和水深信息，提前选择最合适的航线。
11: 实现那个富士航路，首先那个第一点是能够节约我们的船舶的航行成本，我们的油耗肯定是大大的降低。这个第二点的话，我们那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那个通航的效率。
10: 大通水道位于安徽池州市境内，往来船舶十分密集。富士航路开通后，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并进一步提升航行安全。货轮祥运顺达号船长王伟：
12: 我大船航速快，航向稳，跟小船分开走反而更安全。通航自己这一块呢，它走在边上，我们走中间，我们就是一条直线，哎，很好开。
10: 长江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副处长周峰表示，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将持续监测评估运行效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未来这一模式有望在长江干线更多航段推广，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
13: 近年来，长江干线船舶通航密度和货物吞吐量持续攀升，本次开通的土桥水道、大通水道、富士航路每天将分流200余艘上行浅吃水船舶，将为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航行营造更加宽松安全的通航环境。
0: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4: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介绍，
15: 你比如说在北京就业的职工，他的父母啊是在老家的，在那里生活，他们参加的是什么呢？一般是我们的居民医保。能不能把我们在外地的职工的这一些个人账户里的这个资金啊，用回到他的老家来提高他的亲属、他的父母的这一个保障水平呢？也是可以的啊。怎么个可以呢？我现在在北京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可以用于我在老家的父母的就医购药的费用，以及我在老家的父母的他的参加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
14: 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在结算管理方面，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资金实行预付金管理，并纳入跨省异地就医预付金统一管理。王震表示，通过共计的方式，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不仅可以省内，还可以跨省给家人用，将沉睡的个人账户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提高使用效率，
15: 减轻我们有一些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他的就医的负担，实际上是提高了他们的保障水平啊，使我们的个人账户的一些沉淀资金啊得到了更有效率的利用。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六月至七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六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八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五方面内容， 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16: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17: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四名农机手带着五台农机一起出发，
18: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17: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19: 凡是过来的手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保瓶水喝，这一点心意吧。
17: 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20: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17: 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18: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毛放不出粮食来呀，脚笼不转呐。
21: 出
18: 什么
21: 要保一下，
18: 收关联系
21: 啊。
18: 搞快点。
17: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18: 等会儿我挂上给董事就行了。
17: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18: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呗。活了，搞了湖北去啊。
17: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针对旺葵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负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0: 公安部今天表示，公安机关将会同教育部门持续严打涉考违法犯罪，坚决维护2026年高考安全。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郑重提醒广大考生，严守考规考纪，诚信复考应考，任何企图实施涉高考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将面临法律法规的严惩。
1: 今天14时34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2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0: 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今天上午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进一步丰富国内邮轮出游选择。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中午12点正式线上开票，开售15分钟，出票25万张。本届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行，计划在上海47家影院和长三角5个城市放映超420部影片，场次超1500场。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期西方媒体有观点认为全球 AI 竞赛进入中美争霸，或将加剧科技领域的阵营对抗。同时，中美科技企业在通用大模型、机器人等领域最近落地了多个合作项目，不少业界人士

0: 是呼吁两国在 AI 方面开展合作。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
1: 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是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新课题。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中方始终坚持人工智能以人为本，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我们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连续八年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核心就是通过对话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打造开放、平等、公平、非歧视的人工智能发展环境。今年七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深入交流对话，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服务全人类福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四号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特朗普起初说不希望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但随即又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见面，他对此持开放态度。他称自己没有提议这一会面，但确实有一些人提过。他说如果这件事发生了，我会保持应有的尊重。当被问及如果伊朗打死美军士兵，是否意味着越过重启战火的红线，特朗普说那确实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坦诚地说如果他们真打死我们的士兵，我想我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油。他称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油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则会采取必要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四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斯海峡。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当地时间五号上午，阿曼石油开发公司发布通告称，位于首都马斯喀特的法赫勒港运营正常。当天早些时候，有消息称法赫勒港发生爆炸，导致石油装载作业暂停，但截至目前，阿曼官方尚未证实相关消息。法赫勒港是阿曼最重要的石油出口港口之一，阿曼石油开发公司总部以及多家重要炼油设施均设于这里。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当地时间四号发布报告说，卫星图片显示，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已恢复装载作业。
0: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四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冲突。普京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的这封公开信中写道，眼下美国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冲突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乌方提议两国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乌俄领导人在俄首都莫斯科或乌首都基辅会晤都不合适，但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这些国家有接待外国领导人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传统。他说，对乌克兰和欧洲来说，去年八月美俄领导人的安克雷奇会晤结果并非定局，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欧洲和美国也应参与俄乌谈判进程。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准备好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美国有能力监督停火，双方全面交换战俘的举措可作为结束战事的良好开端。 不过，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认为是时候结束战事，乌克兰将继续为生存而战。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说，克里姆林宫方面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公开信，稍后会向普京汇报。他表示，泽连斯基如果想要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谈。当天稍早时候，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出席第29届

0: 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俄罗斯同意按照安克雷奇会晤达成的方案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但前提是乌克兰也准备这样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在白宫一场活动上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能会面将非常好。特朗普还说，为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做出妥协，就像他建议的那样，但他拒绝透露相关详情。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财务省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 1.31 万亿美元，较4月末下降 5.6%， 唯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
2: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宣布，美国政府将提供数亿美元资金，支持本国燃煤发电厂扩大产能、改造升级，以及建设新的煤炭出口基础设施。
1: 世界粮食计划署4号警告，中东危机正在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外溢冲突。如果危机持续，油价到七月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约4500万人将被推向饥饿。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毅、黄天卓，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或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

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携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落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下班倒计时啦！
1: 这里是陪你冲破车流、治愈疲惫的下班在路上，我是你的快乐向导小帕，
2: 我是你的元气搭档小芳。方向盘握累了吗？
1: 耳机里的歌单听腻了吗？
2: 别担心，接下来这里有最懂打工人的吐槽树洞，
1: 有让你忍不住跟着唱的宝藏金曲，
2: 还有实时更新的路况提醒，帮你精准避开每一个拥堵路段。
1: 无论是刚结束一天忙碌的你，
2: 还是正在接娃路上的你，
0: 都别忘了锁定频率 FM101.2 下班在路上，
1: 用声音给你充电，让回家的路每一秒都充满期待。
3: 废话只能开在雨天。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1.2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帕。
1: 我是小爱。
0: 是的啊，很难得今天在下班路上呢是跟小爱一起陪伴大家。当然今天已经是周五了啊，马上就要迎来周末了，情绪还是非常的好啊，心情还是很棒的啊。
1: 没错，而且呢我觉得这个周末天气好像很不错的
0: 样子。对，很凉快。今天这个天气呢可能稍微偏冷一些，但是整体来说还是比较舒适的啊。
1: 对，空调也不用开了，土也不下了，
0: 就很舒服啊。那在节目刚开始呢，我们也来先跟大家聊一聊咱们的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啊。咱们今天那个互动话题呢是跟平时我们用到的一些软件吧，有关系。大家办理过哪些平台的这个 VIP 呢？就是享受过哪些实在的优惠？有什么推荐的会员吗？这个话题我们早早的也是发送到了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啊，有不少朋友也推荐了一些这个 APP。 我看了一下，其实平时我开的最多的可能就是网易云和这个爱奇艺吧。刷剧的时候如果说某一部剧特别吸引我，我可能会忍不住去冲，但是你说我确确实实的享受到了这个优惠吗？好像也没捡过漏。
1: 是的，我觉得很多的软件我们没有用到极致，甚至是它有一些隐藏功能都不会使用，所以今天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一般会办理哪些平台的 VIP， 或者说是你觉得哪一个特别的值，然后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还有微信公众号后台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0: 是的是的，也是看到一个柚子他说全民 K 歌歌连续包月一个月4元。不连续好像十几吧。哇，真的这么便宜吗？
1: 如果是4块钱我觉得挺值得的。
0: 对对对，你说我们平时偶尔就是捡东西的时候，我去就是特别急需的话，第一次好像确实首次尝试很便宜，很多东西都是这样啊，不只是听歌啊，捡素材。
1: 是的，
0: 包括一些啊短视频平台的一些 VIP， 它首月好像就是几块钱，相当的便宜，但是从第二个月开始我觉得我就不太会再继续选择。
1: 是的，而且它有这样的，就是你首月可能确实便宜，但是它有一个附加条件，就是你要连续包月自动扣费。
0: 对，很多软件都是这样，
1: 第一个月个位数，第二个月19块、32块。我说怎么这么贵、
0: 这都是少的啦、有我碰到的都是几百的，100以上这种的，
1: 却连续包年连续包月，就是都还是挺贵的。
0: 是的是的啊，朋友们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啊，也让我们学习一下，平时啊我们也尝试一下你们的这些优惠吧啊。
1: 没错，
0: 朋友们可以依然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后台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同时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啊，来说一说你平时用到的一些啊 VIP 平台享受过哪些实在的优惠，有什么推荐的吗？可以继续参与起来。接下来依然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

0: 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关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朋友们依然可以在后台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最近的一些最新的消息吧。首先一条呢，是也关乎到我们每个人吧，就是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呢，它来了，近亲属可用。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呢，近日印发了《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啊，它的一个通知，其中呢也是指出，这个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呢，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的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的一个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以及呢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啊，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的管理。
1: 是的，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那近亲属包括了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这个孙子孙女，然后以及外孙子女等等。
0: 是的啊，参保人呢也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呢等多个渠道去建立或者是解除咱们这个共计的关系。
1: 是的，那建立共计关系时，共计人应该签署承诺书，对承诺的事项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一个共计人可与多个近亲属建立共计关系，一个被共计人也可以接受多个近亲属共计。
0: 没错啊，共计人呢也可以通过医保钱包啊，为这个被共计人设定共计的额度，自己可以去定了啊，我觉得蛮方便的。共计人呢不能够再使用该额度的个人账户资金，被共计人不得将这个获得的共计额度呢再共计给第三个人，就是第三方啊，第三个人。被共计人发生符合规定的费用呢，可以共计结算。
1: 是的，那通过医保服务平台解除共计关系时，被共计人尚未使用的共计额度自动恢复至共计人个人账户。
0: 没错啊，被共计人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个人负担医疗费用，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的符合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啊、医用耗材的一些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被共计人呢可以使用共计的额度进行支付。那同时呢，被共计人缴纳参加这个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呢，可以使用这个共计额度去支付，并且呢需要全额的去支付。
1: 是
0: 这么一感觉，好像很多的这个规矩呢都是它有灵活性了，好像就更方便了。包括什么呢，就刚才说到的，它会可以给它规定额度。
1: 对
0: 不对？
1: 那这样呢就不会说就是把你的这个共计额度全部刷完。
0: 没错，
1: 那大家呢如果想要看文字版仔细的观察的话，可以关注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
0: 是的
1: 发布的这一条推文了。
0: 没错，今天呢已经是6月5号了，也就是说芒种，那其实我们的高考已经就是非常非常的临近了。
1: 对，
0: 当然也是倒计时不到2天啊，高考的物品清单咱们今天也给各位带来了啊。
1: 对，
0: 近日呢多个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呢也是发出了通知，提示呢今年高考安检发生新的变化，进考场前呢将对考生佩戴的就是携带的一些眼镜进行查验啊，携带手机、智能手机、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无论是否使用带入考场呢都会构成作弊啊。
1: 没错，
0: 迎接
1: 我们平时这个迎接考试啊，或者说是准备考试的时候，老师肯定会反复提醒能带什么东西，不能够带什么东西。
0: 对，
1: 所以说我们今天也跟大家再提示一次，必带的物品有哪一些，那提前准备好也不会太过于慌张了。
0: 是的是的啊，那首先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高考必备的物品吧，就是提前需要准备的。当然其中第一个必须是咱们的这些证件类型了，其中呢包括咱们的准考证嘛，对不对？目前呢考生已经通过各地的一些高考报名系统呢下载并且打印了咱们的准考证，准考证正反面呢均不得涂改，朋友们书写如果说不慎涂改就是误涂啊、误写等等，应该在进入考点封闭区前呢重新打印，确保咱们的准考证的一个整洁合规。

0: 生本人到场向民警提供个人的身份信息。
1: 是的是的，这是我们提醒各位的证件类型的一些物品。
0: 嗯，
1: 同时呢还有咱们的文具类。那其实高考的学子们应该都非常的相当的清楚了啊，就是黑字签字笔，对吧？咱们准备上3到4支，提前去试写，确保它的一个书写滑溜吧啊。包括咱们的2B 铅笔，至少2支吧。然后再一个就是橡皮、直尺、三角板、圆规以及透明文具袋啊，就是用于收纳所有的这种文具去用的，尽量就是确保它是一个透明的、没有字幕的、符合考场规范的啊。
0: 是的，那如果说考试过程当中发现文具损坏或者是缺少忘带了，可以立即向这个举手向监考官老师说明情况，监考老师也会提供备用的文具协助帮忙。那考生不得擅自离开座位或者是与其他考生私自传递文具。
1: 没错啊，也是跟大家先说到了一些考试必备的一些物品，那也来一起来说一说哪些物品带入考场也就构成作弊，就是不能够带。而且呢今年高考安检有一些新的变化是什么样的，也跟大家来聊一聊。6月2号呢，教育部发出了高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呢诚信参考，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以及呢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呢，就构成作弊。眼镜呢今年也是成为了检查的对象之一啊，像上海、福建、内蒙古、河北等多地的教育考试机构呢已经发出了通知，进考场之前呢必须希望考生呢去佩戴这个携带的眼镜呢进行一个查验吧啊。
0: 嗯，是的，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必须在视频监控下自行摘除，放到台面上，由监考老师或者监考员实施专项的检查。平时生活学习佩戴的智能眼镜的考生需要提前备好普通的光学眼镜，同时还会加强对金属物品的检测。今年的高考多地进一步加强金属物品的一个检测，会在考点入口处通过智能的安检门检查考生是否携带了这个禁带的物品。在考场的门口，监考员在视频监控下利用金属探测仪会对考生再次进行这个禁带的物品的检查。那考试中考生如果说离开考场后返回时还要再次安检。
1: 是的是的，那么除了像手机、智能手环、手表、智能眼镜之外呢，有一些物品也无法通过安检，考生呢准备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将它们去拿出来啊，比如说涂改液、修正液，对吧？这个是严禁去修正的嘛，就是咱们的答题卷是严禁去修正的。那如果说是选择题需要修改，也应该去使用这个橡皮将错误选项呢轻轻擦除，然后再去规范的重新涂写啊。
0: 是的，
1: 对，包括咱们的异形尺等这种非合规的这种文具，就是异形尺，朋友们啊。为防止作弊，维护公平，考场呢只允许携带普通的这种直尺、三角板、圆规等这种标准的作图工具。当然想要快速的通过安检，着装也需要注意，朋友们，还有金属成分的手镯、项链啊，包括发夹啊等等的配饰物品，以及带有金属拉链的这种便服呢，触发金属仪器之后就会报警嘛，对吧？所以为了快速的通过安检，咱们也是建议考生呢去穿一些尽量去穿一些无纽扣、无拉链的这种衣服，
0: 没错，
1: 就是没有任何金属的这种成分的啊，服装是更合适的。
0: 是的，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安全或者是平稳，然后从从容容的度过这个考试。其实今天我在经过第26中学的时候，已经发现了门口有家长在看考点了。
1: 对，就是已经有这种氛围了啊。
0: 对，而且好像是一个班的那种组织的，因为家长排排站，然后我还专门就是停留了一会儿，仔细看了一下，确实就是挺有规矩的，就站在那个26中学的门口，然后呢，外面还支了2个这个棚子，然后现场有人在引导，应该是班主任，然后就在说这个一些注意事项。
1: 其实每次到这个高考之前，就是来临之前，虽然说我离我的高考时间确实有了一段时间啊，有一段距离了，就是，但是依然记得当时的那个心情，那个环境，就是依然会很振奋，就是感觉虽然不是我自己在考试啊，但是也会替这些考生们，就是提起自己的这个情绪吧。
0: 是的，
1: 所以说就是还是希望各位考生能够超常发挥吧。
0: 没错，
1: 对，接下来呢依然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笃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他们图心图强，锐意进取。他们敢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0: 晚高峰下班倒计时啦！
1: 这里是陪你冲破车流、治愈疲惫的下班在路上，我是你的快乐向导小帕，
2: 我是你的元气搭档小芳。方向盘握累了吗？
1: 耳机里的歌单听腻了吗？
2: 别担心，接下来这里有最懂打工人的吐槽树洞，
1: 有让你忍不住跟着唱的宝藏金曲，
2: 还有实时更新的路况提醒，帮你精准避开每一个拥堵路段。
1: 无论是刚结束一天忙碌的你，
2: 还是正在接娃路上的你，
0: 都别忘了锁定频率 FM 101.2，下班在路上，
1: 用声音给你充电，让回家的路每一秒都充满期待。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帕，
1: 我是小爱。
0: 在上一趴当中呢，我们也是跟大家简单的说了说临近高考时间我们考生的一些注意事项啊。那当然接下来也是继续的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面对咱们这个考试啊，有几个方法帮大家呢稳住心态。因为临近考试，我感觉无论说家长还是说考生，更别说是考生了，心态上面肯定是有一些怎么说呢，紧张焦虑，对不对？坐立不安这种。当然也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一些方式方法吧，也是希望能够帮到各位啊。
1: 嗯，没错，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你有好的心态其实已经赢了一半了。
0: 没错没错啊，高考它考验的它不仅仅只是知识掌握的一个水平，对不对？决胜更在于咱们的心态。面对人生大考啊，咱们要学会接纳适度的紧张，降低过高的这种期许，与焦虑和平共处嘛，稳住心态，它就是最好的一个备考状态了。
1: 是的，那有五个建议，同时也是可以调整自己的心态，然后缓解自己的紧张情绪。
0: 是的，
1: 第一个就是允许自己进行一个适度的紧张。那像高考前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大考前，包括考驾照前，有适度的紧张是正常的，不要逼着自己，哎，不要慌，或者不要逼着自己完全把心静下来。
0: 对，
1: 允许自己的心跳加速，同时也允许焦虑存在。你要做到的是一定要学会和它共存共处。
0: 对，
1: 并不是说不焦虑或者是没有内耗是好的，而是要能够和平地感受到，并且呢不排斥它，这样你慢慢心就会静下来。
0: 对，
1: 所谓的好心态也并不是说毫无波澜，而是读懂自己的情绪，然后正确地面对它。也不要因为感到焦虑而有心理压力，觉得自己胆小不扛事。其实大家要知道，很多人都是会有焦虑情绪的，那同时在很多的一些特定场景之下，有焦虑也是正常的反应。那有心理学研究也表明了，适度的焦虑能够让个人保持警惕，提高专注力。所以说，当你感觉到心跳加速、手心冒汗的时候，也不妨深呼吸，对自己说这是正常的，身体也在准备迎接它的挑战。
0: 是的啊，这是第一个方法，就是允许自己适度的紧张。那同时呢，还有就是破题法了，可以尝试去寻找就是生活当中可控的一些确定性吧。比如说给这几天要做到的事情咱们列一个详细的清单嘛，每天按照清单完成任务，其他的不要多想。同时呢，每天睡前想想近期最让你有成就感的事情，给自己一些底气，给自己加油鼓劲儿，是不是？那同时就是当你发现自己开始焦虑的时候呢，赶紧将自己的注意力拉回当下，然后专注于眼前的工作或者是眼前的休息状态，对吧？只要牢牢抓住这一些，确定当下的锚点啊，焦虑自然而然它就会撤销，就是消退了啊。
1: 没错。第二个就是增强自己的信心。
0: 那
1: 当下大家需要建立自己的信心，巩固那些更有把握的知识点，可以去看一看自己好的一面，自己哪方面知识掌握得更好，那同时保证自己会的东西十拿九稳。所以说不要先去试图啃一些没有弄懂的难题。比如说你是这个理科生，你化学真的特别不好，那临近考试前几天了，还是要一直去学习学不会的这个化学，那还倒不如把语数英好好看一看。因为这一些呢，就是你能够弄懂并且能够就是查漏补缺的一些知识。因为考试之前如果说做题做不出来，很容易会让人有这种挫败感。包括如果说有些人比较的钻牛角尖的话，
0: 对，
1: 还会说我今天学不会这个我不睡觉，
0: 不睡觉，
1: 对，反而会让自己的身体更加不舒服。
0: 对，别钻牛角尖，别这么极端啊。
1: 所以说大家要积累自己足够多的一些知识和本领，同时也要相信自己学会的那就是在脑子里的，也足以应对接下来的一个考试。
0: 是的啊，那如何去解这个破题法也跟大家说一说，就这种状态如何去解破它啊。只看错题本和基础概念，就是把那些你会做但是曾经粗心做错的题呢再看一遍。
1: 没错，
0: 就是把语文的古诗词呀、英语的高频词汇呀、理科的公式咱再过一遍啊，告诉自己我不会的题大概率它不考，就算考了现在也来不及了，对不对？这个心态我就觉得很好，我当时就是这样啊，不如把我能拿到的分呢全部稳稳拿下。其实这也是一种战略上的取舍吧，也是为了发挥出更好的水平去打下基础了。那第三个呢，就是允许自己看不进去书。其实高考之前大脑呢是处于紧张又焦虑的一个高度饱和的状态啊。
1: 是的，
0: 看不进去书呢也是完全正常的生理反应了，不仅因为你的注意力就是意志力不行。不要强迫自己学习，不是这样的啊，找一些能够稳住自己的事情去做。这个阶段呢其实好心态比一些用功，就是多用功要更重要一些。 如果说在书桌前坐着会让你感到烦躁，哎，可以尝试站起来去整理一下文具，对吧？准备两支咱们的这个顺滑的笔、橡皮、尺子等等，或者去洗个热水澡，或者听一听纯音乐。接受效率低是正常的，每天保证一天的这个一定的时间去学习，把自己稳定在一个与考试内容在一起的状态，然后将其余的时间用来调整作息，放松大脑就可以了。
1: 对的，其实我们今天来说可能稍稍有点晚了，因为就只有明天一天，后天就要考试了，
0: 也就今天晚上了。
1: 对，还有就是让身体放松吧。我觉得今天或者明天就让自己休息好，然后呢管理好自己的饮食，
0: 对，
1: 身体不要不舒服就可以了。
0: 没错。
1: 那如果说我们焦虑会带来紧绷感的话，那紧绷感其实不只源于情绪，还会作用于身体，会让人觉得腰酸背痛、失眠、精力不济。这个是因为焦虑本身就是处于战斗或者逃跑的反应，而你的理智告诉你只能在书桌前坐着，所以焦虑难耐的时候不要试图用理智去平复自己的情绪，要用身体去调节情绪。那就是如果说焦虑的情绪在身体当中，它呢是不可能存在于放松的身体当中，
0: 对，
1: 只可能存在于很紧绷的身体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出去散散步凉快，然后就出去走路，买点自己喜欢吃的，那我觉得情绪自然也会得到一些放松。
0: 对对对，就是说也可以试试四七八呼吸法，做几次咱们的深呼吸，吸气四秒，憋气七秒，呼气八秒，其实也可以让我们的心跳慢下来，对吧？
1: 没错。
0: 那就是还有咱们的最后一点了，就是说不要压制你的念头，让它如水流过。怎么说呢，如果考砸了怎么办，就类似这种的一些念头冒出来的话，不要试图压抑它，就是说因为念头往往呢越压就是越压着它就会越反弹。你可以尝试着去对自己说，高考固然很重要，但它呢不会决定我的人生，对不对？
1: 没错，
0: 它只是我人生当中的一个大考而已。你要明白高考虽然重要，但是无论结果如何，你的人生呢都不会完蛋，朋友们。无论是高考还是其他的人生大事，当你经历过就是经过之后呢，你会发现它只是人生漫漫旅途当中的一站。这些大事很重要，但它呢不一定会定义你的人生。
1: 是的，那也希望大家能够让自己这两天呢就是慢慢静下来。
0: 对，
1: 同时呢我们前面说到了不要压制自己的念头，让它如水流过，因为人嘛七情六欲很正常，
0: 对，
1: 会开心肯定会难受，那会哭肯定也会笑，那如果说哎确实焦虑紧张了就放平心态，很正常啊，谁经历高考都会有紧张的心态，
0: 就诚心走好当下的每一步吧。
1: 没错。
0: 那而且我觉得就是因为他考试不是上午下午这样区分，第一天第二天这种，当然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每一门考试都能超常发挥，考试的很好，考得很好。如果说你上就是第一场考试可能有那么一道题不如意，或者是你发现你做错了，我觉得回去之后不要去对题，也不要去再考虑前面这个考试的一个结果，
1: 赶紧看看书吧。
0: 好了，
1: 下午的再好好考，
0: 对，咱可别影响下午的这个，那个过了就过了，再不去想了。就是不要影响下一门的一个发挥吧。当然希望大家不要有这种情绪，也不要有这种情况发生了。希望都能考好吧。
1: 是的。
0: 那接下来依然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歌曲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看一看最新的内容。

0: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晚高峰下班倒计时啦，
2: 这里是陪你冲破车流治愈疲惫的下班在路上，我是你的快乐向导小帕，
3: 我是你的元气搭档小芳。方向盘握累了吗？
2: 耳机里的歌单听腻了吗？
3: 别担心，接下来这里有最懂打工人的吐槽树洞，
2: 有让你忍不住跟着唱的宝藏金曲，
3: 还有实时更新的路况提醒，帮你精准避开每一个拥堵路段。
2: 无论是刚结束一天忙碌的你，
3: 还是正在接娃路上的你，
1: 都别忘了锁定频率 FM 101.2，下班在路上，
2: 用声音给你充电，让回家的路每一秒都充满期待。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呢也跟大家来聊一聊最新的一些消息啊。首先一条呢是关于一部影片即将上映，其实最近我关注到咱们这周六好像还蛮六的是吧？
4: 是的，不是有这个2026 6月6号星期六，
2: 星期六
4: 三个六，
2: 对对对，666，当然在6月6号这一天呢，咱们加油吧那依拉这部剧呢也是将在全国上映，就是一部青春励志影片吧。
4: 没错，那这个影片呢根据真实展开的喀什青年那依拉，不惧顾有偏见，勇敢追梦，跨越山海，这个赴广东求学，深耕汽修技能，逐梦逆袭的一个励志故事。
2: 对，
4: 而且那依拉是个女孩子，
2: 对，一听感觉她学的是汽修是吧？
4: 对，
2: 就很不可思议。
4: 是的，就是她坚持了自己的梦想，而且呢也不惧外人的眼光，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影片非常值得大家去看。
2: 对，
4: 而且这个影片在广东新疆两地取景拍摄，影片当中包含了大量喀什古城、达尔坤沙漠等风景，也有这个大漠风景，包括古城古韵与青年追梦的故事深度融合。
2: 对，也是通过这种它的一个光影艺术，就是全方位的啊，立体化的展示了喀什独特的一些文化魅力与自然风光吧，也是让咱们的大美喀什呢随光影走向了全国。
4: 是的，那我觉得这个影片就立意很不错，很不一样。
2: 对对对，据了解呢

0: 6月9号至10号呢，剧组也将先后的走进乌鲁木齐、喀什，开展专场路线的一个路演的活动啊。
1: 嗯，
0: 与家乡的观众面对面的去交流、去互动，其实这也让这一份属于喀什青年的奋斗力量呢，在天山脚下去持续传递，生生不息。
1: 嗯，
0: 之前就有听闻过关于这一篇影片的一些简单的这个报道吧，就是之前有一个预报嘛。
1: 嗯，
0: 然后当时也是很惊奇。一个女孩子去学汽修技能，而且走出了自己的路，就蛮值得让人期待去看一看的啊。
1: 是的，
0: 不妨大家抽空去看看。
1: 对，那说到这个汽修了，那我们当然也得讲一讲这个跟汽车相关的东西了。
0: 没错啊，好消息，它又来了，朋友们。
1: 嗯，
0: 6月3号呢，记者也是了解到啊，近日呢，全将落地实施2026年汽车购新专项补贴政策。配套补贴资金5000元，活动呢自6月1号起实施，补贴资金用完就截止了，最晚呢兑付截止时间呢是2026年12月1号。
1: 嗯、
0: 我感觉前段时间买车的朋友们是不是又后悔了？是的，我后悔了。
1: 好像每一个阶段，像去年买车的人就是后悔
0: 没有早点买，
1: 然后这个前年买车的人后悔没有今年买。
0: 对，总是有一些好的消息、好的政策层出不穷啊。
1: 嗯，对。那政策的一个规定呢，凡是我需的个人消费者，在全疆各地参与了活动，汽车经销企业购置裸车价和含税，那合计50000元呢，含以上登记为非营运性的一个小车或者是微型乘用车，并且在新疆本地完成机动车的注册登记，就可以申领定额的消费券。那其中购买2.0升及以下排量的燃油车可以领取3000元的消费券。购买纳入工业和信息化部新能源减免购置税目录的新能源乘用车可以申领4000元消费券。那消费券拆分单张面值100元，可在属地合作的商超、百货、餐饮门店呢，进行这个满额抵扣使用，不找零，不兑换现金。
0: 是的啊，它的这个方式呢，同时也是补贴采用了线上平台申领、地州市分级审核，以及呢线下商户核销运行模式。每名消费者呢，活动期间呢，仅限去享受一次补贴，消费券到账之后60个自然日呢，也是为有效期，逾期作废不给予补发。消费者申领需要在自治区消费品以旧换新服务平台上呢去传咱们的身份证正反面、机动车登记证明以及机动车销售统一的发票、购车支付凭证4项的材料啊，身份、车辆、发票信息呢全部核验一致啊，才可以通过审核审批。各地商务部门呢也是联动公安核验的车辆证件真伪，然后财政资金呢拨付到位之后呢，审核通过即可以发放咱们的这个消费券了。
1: 是的，政策也明确到，本次的自治区汽车购新补贴不可以叠加国家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同时享受。哎、那文件同步强化了全流程的监管，所有入驻的车企必须签订诚信经营的承诺书，严禁拆分订单、虚假购车、套取财政的一个补贴，一经查实全额追回补贴的资金，并且依法追究经营主体的法律责任。各地的商务部门也会定期的去公示去隐私化补贴发放的一个明细，面向社会接受并且面向社会接受群众的监督。
0: 对对对，值得一提的是，它是从咱们的6月1号开始，应该是啊，对，6月1号开始正式的实施了，就是说之前去买的话可能就享受不到了。
1: 是的，
0: 才开始。然后再一个值得一提的就是说，这一次的补贴呢，不可以叠加国家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就是同时享用，你只能2选1哦。
1: 嗯，看哪个划算就用哪个吧。
0: 是的，是的啊，自己去捋清楚就好了，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不错的一个政策啊，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最近如果说考虑买车的话，那说到汽车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要说一下咱们的一个出行的一些消息啊？
1: 嗯，是，大家都知道这个端午节是在5月19号了。
0: 嗯，
1: 那很多的朋友们准备外出旅行，小短假嘛，也可以出去玩2-3天。
0: 对，
1: 那这个火车票也即将开售，而且已经开始开售了。
0: 是的。那端午假期首日，也就是6月19号呢，火车票已经开售了。刚才也是说到了啊，
1: 嗯，
0: 就是咱们的起售时间查询，就是打开咱们的铁路 APP 12306的 APP， 点击我的界面，选择起售时间去进行查询，然后物购限时免费退票。在退票成功之后呢，30分钟内，并且在开车前4个小时以上呢，这个购票人可以线上自助的去办理咱们的退票流程，也不收取任何的退费的这个费用啊。
1: 嗯，没错。
0: 然后再说说咱们的候补购票吧。打开铁路12306 APP， 在这个购票的界面点击候补，按照

0: 有需求去添加不同的车次和级别啊，也可以进行一个候补的购票了。
1: 没错，那老年旅客可以电话购票，很多老年人用不会这个软件啊，不知道这个火车票的怎么样购买。
0: 对，
1: 那年满60岁的旅客购买距离开车前3天及以上的火车票，可以直接拨打铁路12306的客服电话进行订票。
0: 对，
1: 那直接打电话，然后呢也可以这个线上支付，根据你跟他说你要坐哪一天的车次、级别、人数等等
0: 就可以了。
1: 之后就可以了。
0: 对，
1: 那当然还有一个好消息，有一个爱宠行服务了。
0: 哎，
1: 4月8号起，铁路部门在前期的高铁宠物托运的服务当中成功的试行的基础上，推出了爱宠行的服务，就是提供携宠出行和爱宠单独行两种托运模式。
0: 是的，
1: 那爱宠行呢也适合用于猫犬等宠物。
0: 对，
1: 但是呢要有一些条件，家庭驯养并且健康状况良好，单只体重不可以超过15千克，肩高不会超过40厘米，身高不超过50厘米。
0: 对，
1: 你这么一说，其实猫都还是可以的，但是像狗，大型的拉布拉多啊，
0: 可能就不太合适了，对不对？
1: 对，肯定超过15千克了，就是小型的可能还可以。
0: 是的，同时呢，还有轻装行服务啊，也可以打开铁路 APP， 就12306 APP 首页进入全部应用的界面，点击轻装行，并且预约就可以了。轻装行它其实也是服务站点总数达到了111个啊，
1: 没错，
0: 也是为乘客提供了门到站、站到门的这种通行服务。也是希望大家旅途愉快吧，就是一定要通过铁路官方渠道去购票，认准铁路12306官方网站和咱们的铁路12306官方的 APP 去进行购票啊。
1: 是的，
0: 是的。那接下来也是进入我们的整点，整点回来之后，我们也来看一看路面上的情况。

0: 面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0: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3: 晚高峰下班倒计时啦！
4: 这里是陪你冲破车流、治愈疲惫的下班在路上，我是你的快乐向导小帕，
5: 我是你的元气搭档小芳。方向盘握累了吗？
4: 耳机里的歌单听腻了吗？
5: 别担心，接下来这里有最懂打工人的吐槽树洞，
4: 有让你忍不住跟着唱的宝藏金曲，
5: 还有实时更新的路况提醒，帮你精准避开每一个拥堵路段。
4: 无论是刚结束一天忙碌的你，
5: 还是正在接娃路上的你，
3: 都别忘了锁定频率 FM 101.2，下班在路上，
4: 用声音给你充电，让回家的路每一秒都充满期待。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当中的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帕。
6: 我是小爱。
4: 是的，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最近的一个天气情况啊。你看今天我就感觉非常的凉爽啊。
6: 嗯，
4: 那根据历年的一个资料显示呀，喀什各地就是6月6号至9号高考期间，主要呢是以晴间多云的一个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呢是在32度到38度，就可能也达不到这么高啊，最低呢是在18度到22度，平均气温是在24度到28度，还是比较适宜的。你像去年高考期间呢，平原地区最高气温是达到了33.3度至38.3度，最低气温是14.1度到18.3度，那平均气温呢也是维持在了26.9度到29.5度。那么预计今年6月6号至9号的高考期间气温呢，较历年和去年呢是偏低一些的，就是更舒适一些，我感觉啊。
6: 是的，那2026年这几天的一个天气情况，预计6月6号的白天至夜间，喀什各地是断续有微到小雨的，舒富、加诗、巴楚、麦盖提等地部分区域是有中雨的，其中加诗的古勒鲁克乡，包括了这个夏阿瓦提镇、嗯，还有这个沃里托格拉克镇，包括玉带利克利乡一带呢是有大雨的，气温下降5度左右。7号各地是有小雨的，和我们刚说的一样，加诗的古勒鲁克乡，还有这个夏阿瓦提镇，还有这个沃里托格拉克镇一带有大雨。6月7号，局地会出现可能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可能性是会比较大。
4: 嗯，
6: 那8月9号各地是晴间多云，风力不大，气温逐渐的上升。8号可能巴楚还是会有一些局地的小阵雨。高考期间6号到9号，那这个平原城区最高气温是34度左右，最低气温是14度左右。
4: 是的啊，我们也来看一看，就是高考期间它一个天气以及它的一个影响吧。那6月7号呢，就是大部分地区呢断续都是要有这个微到小雨，像加诗北部部分乡镇有大雨，也是提醒考生以及家长呢去携带咱们的雨具吧，合理规划出行的一个路线和时间，预留充足的这个复考的时间。那8至9号呢，各地天气也是比较好的，无区域性的一个高温，大范围强降雨或者是大风天气，气温比较适宜，体感的也是较凉爽，也有利于考生们去备考和应试了。那第二个就是6至7号吧，就是有局地呢会出现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可能性比较大，也是希望考生和家长呢注意收听咱们的及时的一个节目当中的一个天气情况吧，就是气象的一些信息，提前去做好一个出行的安排。
6: 没错，
4: 也是希望各位考生以及教师啊、家长们及时的关注咱们这个气象台发布的消息，以及咱们的节目当中的一个关于气象的，就是一个提示了啊。
6: 是的。
4: 时间呢也是已经来到了20:10啊，就是已经离下班过去10分钟嘛。
6: 嗯，
4: 我们也来看一看路面上的一些情况吧，有什么新的变化。一般情况下过了整点之后呢，就是会整体的会出现一些大范围的拥堵。
6: 是的，
4: 那今天大概的也是捋了一下，看了一下咱们的地图，整体来说的话，像北边连接着我们的就是人民大道这里嘛，十一大道北路北向南的方向是有一段的车流大啊，形成小范围拥堵的一个情况。
6: 嗯，
4: 但是要比较往日的话还好，再往上一点，其实它的拥堵点还在上边啊。
6: 嗯，
4: 就是连接着咱们的这个应该是文明路了啊。
6: 嗯，
4: 就是帕米尔大道再上去，就是看是立交桥再上去一些，北向南的方向就出现了大范围的拥堵。
6: 嗯，
4: 然后中间有一段是比较畅通的，下来连接着我们的世纪大道北路，有北向南的方向有一段的拥堵。
6: 嗯，
4: 你像人民大道它本身的话就车流大一些，算不上特别大的一个拥堵吧。
6: 嗯，
4: 然后再下来就是咱们的解放北路了。解放北路实际上目前来看的话，北向南的方向它堵的是最严重的。
6: 是的，是从广东路这边就开始，广东路的丁字路口和亚瓦格市场的这一块交接处，北向南一直到深圳路的十字路口还是在拥堵，再往底下一直到利民路的十字路口还在拥堵，解放北路一直堵到大十字。所以今天非常非常不推荐大家走解放北路。
4: 没错，
6: 尤其是北向南的方向，南向北也不推荐呀，因为
4: 在车流大，
6: 对，第九小学的门口也堵，而且它连接着利民路还有土曼路亚瓦格路，这边双向的也是有车流量逐渐汇入的。
4: 对对对，就感觉好像利民路包括咱们的亚瓦格路土曼路这边的车流汇进去出不去，情况还是蛮多的啊。
6: 没错，
4: 所以说整体也是影响到了咱们的东西向的一个通行，解放北路今天是相当的不推荐啊。
6: 嗯，
4: 然后再往下走，我们也来看一看咱们的人民东西路吧。首先关注到咱们的人民西路西向东的方向，连接着我们的香榭大街，这里车流量逐渐增大，一直到我们的解放北路的一个交汇口有一小段的拥堵，西向东。
6: 嗯，
4: 那像人民西路东向西的话，也是从红叶大厦这里开始出现拥堵，一直到我们的新世界百货这里啊，有一大段的拥堵。再过来就是咱们的蓝宁路了，蓝宁路连接着我们的丁香新村的这个小路口出来，北向南的方向也堵到了咱们的十字路口。
6: 嗯，
4: 以及我们的西北路今天双向拥堵啊，双向拥堵，因为这边有两个学校嘛，是吧？车流也是比较大一些。
6: 没错。
4: 然后日常拥堵的新民路吧，就十小前面北向南今天堵的点呢，它没有特别提前，就是说过了咱们的十小之后出现了一个小范围的拥堵，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到
6: 牵手小区这边，
4: 哎对，到我们的山路林时代广场这个位置。然后咱们的文化路就特别的堵了，文化路首先呢东向西的方向连接着我们的解放南路的十字路口，这里开始一直堵到了咱们的红旗南路的交汇口，就是说在我们的步行街后门这里啊，堵点才结束，反而到我们的实验学校前面这里还好走一些。
6: 对，
4: 然后这里的话是就是对向车道堵嘛，西向东更加的拥堵一些。
6: 嗯，是的。
4: 然后再下来看一看我们的新民路的话，就是连接着我们的古城万达，哎对，下来也是啊，北向南的方向也算是西向东吧啊，水利局这里一直堵到了我们的古城万达这个十字路口，同时呢它也影响到了我们大众路的一个通行吧。大众路嗯，南向北的方向车流就是汇不进来，感觉也形成了一个大范围的拥堵。
6: 嗯，对的，而且和它这个平行的还有亚北西路。
4: 对，
6: 这边呢主要是在喀什市进修学院这一块，然后北向南的方向亚北西路车辆逐渐汇入到西环路这一块，
4: 相当大啊车流。
6: 对，所以今天也不推荐大家走亚北西路。
4: 对对对，咱再来看一看东西向吧。你像东西向的话，新民路其实也是临近二医院这里西向东的方向也是出现了一个车流大的一个情况。
6: 嗯，
4: 你说堵吧，就是在三运司家属院这里过来东向西的方向一直沿着我们的二医院前面堵到了这个十字路口。
6: 是的，
4: 然后健康路再过来像穆斯塔格东西路目前来说还是一路畅通比较好走的，以及咱们的班超路建设路目前来说也是啊一路畅通，可能就是在咱们的连接着南湖路的交汇口西向东的方向车流大一些。
6: 嗯，
4: 在湖畔路和南湖路的中间吧，西向东车流大一些，马上就要堵上了。不过然后再过来看一看建国路的话，目前来说也是比较好走的，一路畅通，东向西西向东，但车流在逐渐的增大啊。
6: 是的，
4: 为什么说呢，就是西环开始，
6: 嗯，
4: 西环西向东到桥面其实就出现了一个车流 增多的情况啊。
6: 对，大家每次都说到的是建国路不好走，确实和其他的路段相比
4: 窄一些吧，
6: 是窄，而且呢它要经过这个南湖路的十字路口，这边就是住宅区比较聚集，再加上五洲医院啊，包括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这边，这个路特别窄，再到万达这边车流量人流量都多，所以就会显得它有点点堵。
4: 没错，
6: 那今天呢可能还是会比较推荐大家走建设路，虽然说在盘陀城这边西向东的方向有一小段的拥堵，但是过了这个点
4: 其实就好走多了，
6: 会好很多。
4: 对，
6: 因为这个建国路现在看起来有三段它是有这个车辆并且可能会造成拥堵的路段。
4: 对，所以说啊，还是去选择一下咱们的班超路和建设路，以及呢咱们的慕士塔格东西路都是相当不错的。
6: 没错，
4: 那如果说再往上走，咱们的人民东西路十一大道这一块的话也还好，东向西可能在我们的地区飞科医院这里是有一大段的拥堵，连接着我们的滨河北路北向南的方向啊，也是有一大段的拥堵，但是过了这儿之后的话东向西的方向也还好吧。你像世纪大道这里的话就一路畅通了，东向西，西向东也是比较好走的。
6: 没错，
4: 目前咱们看到的路况就是这样啊。咱们各位朋友目前行驶在哪条路面上，又有怎样的一些最新的情况，也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在后台给我们进行留言啊。接下来依然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

0: 班倒计时啦！
1: 这里是陪你冲破车流、治愈疲惫的下班在路上，我是你的快乐向导小帕，
2: 我是你的元气搭档小芳。方向盘握累了吗？
1: 耳机里的歌单听腻了吗？
2: 别担心，接下来这里有最懂打工人的吐槽树洞，
1: 有让你忍不住跟着唱的宝藏金曲，
2: 还有实时更新的路况提醒，帮你精准避开每一个拥堵路段。
1: 无论是刚结束一天忙碌的你，
2: 还是正在接娃路上的你，
0: 都别忘了锁定频率 FM 101.2，下班在路上，
1: 用声音给你充电，让回家的路每一秒都充满期待。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才呢，也是看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朋友们给我们发来了一些路面上的情况啊，路面上不只是有车的情况，有朋友居然说下雨了，还下挺大，给我发来一张图片啊，总算是下雨了。
3: 是的，还有朋友说到了，终于下雨了，等会儿给车上喷点洗洁精。
1: 哎呀，这个雨下的有这么狂野吗？
3: 主要是太会过了。
1: 对对对啊，就我们这边我关注到好像还是有一点点零星的那种雨点点啊。
3: 其实中午那会儿就有了，两点左右，然后在这个就是去往我们东边这一块是已经有一点点了，但是没有下很长时间，就特别特别小，跟喷壶喷的一样。
1: 对对对啊，好像这个时间段有朋友发来了照片和视频，下的还蛮大的。
3: 是的，
1: 特别是东城那边啊。
3: 那还有朋友说到了刚才刚开始下，然后比较的小。
1: 是的是的啊，也是挺期待的，可以稍微的凉快凉快了，刚好没洗车啊。
3: 没错，
1: 那接下来我们也继续来看一看路面上有什么最新的变化吧。首先呢，来关注到咱们来看看，就是刚才特别堵的这个解放北路吧。解放北路的拥堵点呢更加的延长了，朋友们，就是刚才开始呢是在我们的连接着广东路这边嘛，但是现在呢连上了我们的迎民大道，再往上就这个小巷子，哎对，就是北向南一直堵，堵过了利民路的交汇口，一直到咱们的人民西路的交汇口。然后像咱们的利民路的话，西向东的方向也是啊，没有得到一个缓解，以及我们隔壁的这个亚瓦格路，
3: 是的，
1: 连接着我们的土曼路，东向西的方向目前来说也是堵得满满当当的。然后再来看一看最新的变化的话，就是咱们的土曼路过了我们的东大桥这里的话啊，北向南的方向到湖畔路的交汇口，也就是说咱们的摩天轮底下，也堵得非常的厉害，以及隔壁的人民东路，今天目前人民西路啊，人民西路和人民东路这一块，东向西、西向东都堵得满满当当的。
3: 是，
1: 然后里面有一个就是连接着我们的卫民路的一个小巷子，也是车进去出不来，目前是这个情况。车流很大。再下来就是咱们的天南路了，日常拥堵嘛。天南路目前南向北啊，北向南都堵，但是呢，南向北的话堵得更厉害，快连接我们下一条红绿灯了。然后北向南的话，其实就是车流大一些吧，
3: 是从东单小区这边开始有点点堵。
1: 哎，对对对。然后你像我们的利民路的话，在二医院前面这里健康路连接着，它是有所缓解的，目前来说还可以，但是东向西的方向。

0: 西边车流量会多一点，
1: 对，
0: 反而南边呢比较少，南边其实也就一个建国路、南湖路这边会稍微有点拥堵，
1: 是的，
0: 主要还是聚集在了解放北路的周边，
1: 没错，
0: 迎宾大道这边，然后呢，它其实也影响到了果园路和滨河北路，肺科医院这边就不用说了，世纪大道这边肯定也是会有影响的，
1: 对对对，
0: 那二环路其实我关注到也是
1: 特别堵，
0: 拥堵，
1: 对，就是连接着西环路，对吧？
0: 是的，二环路这边首先在长安郡这一块、然后呢具体方向是从明宇路，也就是喀什地区气象局这块明宇路这边，然后呢东向西的方向一直到团结路十字路口拥堵了，
1: 对，堵得满满当当的，
0: 并且在幸福花厅小区这一块也出现了一段拥堵、米兰路小区里面也是特别特别的拥堵，
1: 什么情况，这条路太堵了啊，双向的一个拥堵，
0: 而且这边我观察到早高峰也是在这块、
1: 也堵，是不是？
0: 对，
1: 确实今天这里很不常见啊，就是非常非常的堵，以及就是过来明宇路这里过来有一个科斯勒苏大桥，这里也是堵的啊，也是南向北的方向好像更加的堵，连接着我们的明宇路，
0: 是的，那主要呢、这边就是在这个桥上也是超级堵、应该是上完班的人回来了嘛，
1: 对对对，有可能啊，确实也是比较堵的，这里也是属于西边最拥堵的这个路段了啊，
0: 是的，那我们疏勒线这边也有几条小路段会出现情况吧，首先农机场的团结小区这边南向北的方向，从南关中队开始一直到农机场团结小区出现了一段的拥堵，
1: 没错，
0: 还有呢就是在这个秀丽文苑这一块也是出现一个拥堵，在疏勒县第一中学这边南向北的方向，同时八盘水墨小区这边南向北的方向出现了一段拥堵，那还有就是惠邦的塞纳小镇这边南向北的方向都出现了一点点的拥堵，
1: 是的是的啊，整体来说路面上的情况就是这样啊，
0: 没错，
1: 也是希望大家堵车不堵心吧，放平心态迎来周末，就是以愉快的心情迎来咱们的周末吧，那以上也是我们今天下班在路上节目的所有内容了，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会，
0: 是的，

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南疆西部和塔城地区南部山区、阿勒泰地区北部、东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北部、昌吉州北部、巴州、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部区域37度以上。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区积极践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系统性推进防沙治沙、河湖修复、污染防治等一系列重点工程，擦亮美丽新疆生态底色。
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2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70件。
1: 新疆台推出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带您走进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感受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0: 自治区首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名单公布，10家企业入选。
1: 乌鲁木齐针对老旧小区自主更新改造出台规范操作指南。
0: 高考在即，我区各地出租车队志愿者做好各项准备工作，为广大学子平安顺利复考保驾护航。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十五五。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的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新疆始终践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系统性推进防沙治沙、河湖修复、污染防治等一系列重点工程，擦亮美丽新疆生态底色。请听报道。
2: 眼下，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玉林县，新疆林科院的科研人员顶着烈日，把沙漠里的常见植物一株株种进流沙里，现场进行免灌种植试验。随着打孔机阵阵轰鸣，沙地上很快出现一个个近一米深的孔洞。技术人员将侧根发达的灌木苗套进约60公分长的直筒，顺势放入孔底，让根系直接触到湿沙层。每株苗只浇下大约15公斤定根水，之后就不再人工浇水。自治区林业科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王天斌：
3: 一个主根要尽可能扎得深，第二个呢，须根要尽可能发达，同时还要保证什么？底下的这个湿气一直能够延续下去，才能保证成活。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推进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在蓝天保卫战中，新疆以天山北坡城市群为主战场，连续3年将大气环境整治纳入民生实事重点推进，蓝天白云已成常态。今年1至4月，天山北坡区域17个县市的优良天数达1520天，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3.6个百分点，优良天数增加71天。在碧水保卫战中，新疆统筹推进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落实自治区重点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对重点河湖进行生态补水、修复以及综合治理。依托水墨河而建的水墨河滨水景观带水墨沟段，是乌鲁木齐近年打造的滨水空间，分布着光红望秀、水墨湿林等8大特色景观，服务周边10余个小区。目前水墨河源头及中游断面水质稳定保持1到2类优良水平，下游断面彻底消除劣5类水体。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河湖管理中心主任崔景林：
1: 按照河长制的这个管理办法，区级每个季度巡河一次，街道每月巡河一次，社区每周巡河一次，副务官有什么问题，河长协调各部门进行解决。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统筹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更加注重提质兴业利民。目前新疆已建立起一套贴合本地实际、系统完备的生态环境保护体制机制，全方位守护区域生态安全，让绿水青山的生态优势更加凸显。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新疆台消息，今天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70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其中来电47件，来信23件，70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6件，昌吉回族自治州9件，阿克苏地区8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2件，哈密市2件，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2件，塔城地区1件，克拉玛依市1件，喀什地区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5件、噪声污染18件、固废污染9件、生态破坏8件、水污染2件、其他污染8件。截至6月5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7批次，1403件，重点关注案件100件，其中来电1148件，来信255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3: 新疆台消息，5月27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8件，其中10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2: 新疆台消息，6月4号上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自治区区域协调发展领导小组组长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区域协调发展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精神，立足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强化主体功能，以更大力度、更实作风、更高质效，扎实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走深走实。会议强调，要靶向发力，持续提升十五五区域协调发展整体效能，统筹南北疆联动发展，发挥天山北坡经济带带动作用，深挖环塔里木经济带发展潜力，深入推进新时代新边富民行动，深化区域协同发展，加强与兄弟省区市

0: 战略对接，促进产业梯度有序转移，引导各地精准布局新质生产力，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推进兵地融合联动发展，加快与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相衔接，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集中推出一批引领性、集成性改革举措和制度创新成果，加强“155”专项规划与西部大开发目标任务总体布局、重大工程有效衔接，统筹新型城镇化和区域协调发展，加快乌鲁木齐都市圈和伊宁喀什副中心城市建设，不断优化城镇化空间格局。会议强调，要全面落实国家赋予新疆的区域协调发展重大任务，在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勇于担当，要突出特色，提升传统产业竞争力，推进新能源、新材料、光伏、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健全现代化产业体系。要突出保护，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落实双碳战略，推进美丽新疆建设。要突出安全，加快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加强战略性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和储备，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安全风险。要突出开放，深化与周边国家务实合作，加强与其他省区通道、产业、市场、平台共建共享。要突出民生，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推进新时代新边富民行动，抓好教育、医疗、就业等工作，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凝聚人心。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要一以贯之抓落实对标任务清单、责任清单、实现清单，严格闭环管理，确保事事有人抓，件件有着落。要强化协调联动，弘扬务实作风，确保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安排落到实处。玉苏府江麦麦提、朱立凡参加会议。
1: 新疆台消息，6月2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不利在乌鲁木齐市就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开展调研，并召开座谈会，深入了解工作推进情况，协调解决重点难点问题。祖木热提吴不利先后到乌鲁木齐市米东区、沙依巴克区人大常委会机关，了解县乡人大换届选举的选区划分、选民登记等工作情况。走进米东区3-8镇长山子镇、沙依巴克区友好南路街道明源石油社区、骑马山街道西盛社区人大代表联络站，与基层干部、选民等深入交流，了解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践等情况。他指出，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增强做好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要建好用活代表联络站，发挥代表联系人民群众的平台和桥梁作用，调动选民参与选举的积极性，让换届选举充分体现民意，汇聚民智，凝聚民心。座谈会上，祖木热提吴不利听取乌鲁木齐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情况汇报后指出，本次换届选举恰逢“155”开局，做好换届选举工作，对加强基层国家政权建设、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基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推动新疆“155”时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他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领悟和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大代表选举工作的重要论述，不断提高政治战备、思想战备、行动战备，把党的领导贯穿换届选举全过程各方面，确保换届选举工作正确政治方向。要依法依规组织好选举，严格依照宪法和选举法等法律法规开展工作，规范代表选举工作程序，做好选民登记、推荐提名代表候选人、组织投票选举等环节。要加强代表资格审查，从严把好代表政治观、素质观、结构观、廉洁观，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为维护

0: 稳定推动发展服务群众注入新动能，要严肃换届纪律，加强换届风气监督，坚决杜绝各类违规违纪行为，确保换届选举风清气正。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新疆台从今天起推出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探寻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天山南北留下的红色印记，在传承红色血脉中坚定历史自信，汇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的磅礴力量。今天带您走进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重温共产党人扎根天山开拓革命事业的峥嵘岁月，请听报道。
2: 在乌鲁木齐市天山区胜利路，一栋历经80余载风雨的2层青砖小楼，就是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旧址。在它旁边是新建的现代化纪念馆。七一前夕，纪念馆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参观者——陈潭秋烈士之子陈楚三。陈楚三
3: 在党的领导下，他们自己通过学习，有坚定的信念，他们始终都坚信共产党，都是心向延安。
2: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推动各界爱国人士参加抗战，扩大民族救亡运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在新疆领导抗战的红色枢纽。从1937年到1942年，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的设立，把一批批优秀的中国共产党人送到了新疆。陈云、唐代远、邓发、陈潭秋同志先后担任党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周恩来、邓颖超、胡志明等都曾在此中转落脚，无数爱国青年从全国各地经这里辗转前往延安投身革命，百余位共产党员隐姓埋名，深耕财政、文化、教育、民生各个领域，在天山南北点燃抗日救亡的星火。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纪念馆讲解员海利巴斯拉吉丁
4: 向广大民众广泛深入宣传马列主义和党的抗日主张，积极营造了抗战舆论氛围，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0: 近日，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2026年自治区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名单，全疆共有10家企业入选，这也是自治区首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的报道。
5: 自治区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长期专注于制造业特定细分领域，生产技术或工艺水平国际领先，单项产品市场占有率位居全国前列。这次入选的10家企业涉及生物医药、装备制造、新材料、石油化工等领域，其中新奇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依托新疆丰富的中药材资源，通过建设中药材标准化种植基地和一带一路中药材科技产业园，构建了从中药材种植、研发创新到生产制造、市场销售的全产业链体系。公司副总经理李科敖
6: 现已在全疆布局12个中药材标准化种植基地，规模化、规范种植肉苁蓉、红花、甘草等特色道地药材，从源头建立标准化原料供给体系，依托一带一路中药材科技产业园，可实现年产5000吨中药饮片的生产供给能力。
5: 自治区首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名单正式发布，标志着我区优质制造企业梯度培育体系日趋完善。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副书记、厅长阿布利克木艾泽兹介绍，自治区工信厅将聚焦新材料、先进装备、生物制造等重点产业链布局，分层分类培优育强，不断壮大先进制造企业队伍。
7: 坚持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实施自治区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工程，有针对性的演练、不断长练，着力打造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1: 晴满天山，原浆印记。瓜蒌产业是安徽省重点原浆项目，经过几年发展，小瓜蒌不仅为当地生态修复提供了新的思路，也拓宽了群众的增收致富渠道，成为皮山县重要的富民产业之一。请听报道。
8: 走进皮山县藏桂乡的瓜蒌种植基地，很难想象这里曾是一片贫瘠的戈壁荒滩。2023年在安徽省驻新疆援建指挥部的牵线搭桥下，新疆辉月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皮山县落地，通过改良土壤，引入科学种植管理技术， 种出了紫可加工。

0: 使用皮、鱼、根均可入药的高附加值经济作物瓜蒌。当地还实行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的产业化模式，带动更多人实现增收。皮山县藏贵乡库勒埃日克村村民图尔孙卡蒂尔在企业上班三年了，现在月工资4500元，他家还种了15亩瓜蒌，年收入可达10万元。
1: 去年把房子都重新装修了，也买了小汽车，日子越来越好了，真心感恩帮我们一道项目交支数。
0: 新疆辉月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瓜蒌产业种植基地总投资15亿元，规划瓜蒌种植基地10万亩，分三期建设。企业还在当地建设了瓜蒌深加工厂，生产瓜蒌籽、瓜蒌茶、瓜蒌保健品等系列产品。目前年加工能力达到15万吨，三期项目全部建成后，可直接带动约1.1万人就业，间接带动上下游3000人就业，年总产值将不低于20亿元。安徽省援疆干部、皮山县藏贵乡党委副书记谢仲。
2: 在规模壮大、基础设施完善、产业链演练方向持续发力，推动瓜蒌种植从试点示范向全域扩面提质转型，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扎实促进共同富裕贡献安徽援疆力量。
3: 美丽中国行，今天是世界环境日，连日来我去各地围绕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主题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引导群众树立绿色环保理念，参与生态保护行动，共同守护我们的美丽家园。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0: 这些天，昌吉市各社区组织居民开展形式多样的美化家园活动。昌吉市北京南路街道地质村社区、金融社区的志愿者和居民代表来到头屯河昌吉亭洲生态绿谷景区，检视人行步道、停车场以及河道沿岸丢弃的烟头、塑料袋、果皮、纸屑等生活垃圾。居民张静已连续9年参加社区组织的清洁家园主题实践活动。
4: 把环境打扫干净，看着舒心，城市也变得更美。保护环境不是一句空话，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在阿坝提县刀郎文化广场，生态环境部门工作人员面向群众普及大气污染防治、生活垃圾分类、节水节电、人居环境整治、绿色低碳生活等知识，解读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阿坝提县阿坝提镇花园社区居民阿姨古再利乌斯曼。
5: 亲眼看到阿尔青树木越来越多，环境越来越好，往后我从节水节电、垃圾分类做起，带着家人凝聚一起绿色生活，守护咱们本地的好山水。
0: 塔城地区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来到各县市商业街区开展世界环境日宣讲活动，工作人员立足居民日常生活场景，细致讲解环保知识。塔城地区生态环境局塔城市分局宣教科负责人何香浩
6: 希望把环保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带动更多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低碳生活，形成全民共治、源头防治、人人尽责的环境保护新格局。
7: 新广时评，
8: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共同守护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幸福家园。世界环境日既是致敬自然的纪念日，更是全民参与保护环境的集结号。美好家园，人人共建，户户共享。生态环保从来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融入柴米油盐的日常点滴。大家一起节约每一度电、每一滴水，坚持绿色低碳出行，主动清扫房前屋后的环境。这些平凡的举动都是守护美丽家园的务实行动。绿水青山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宜居家园是最真切的民生期盼。让我们凝聚全民同心护绿的强大共识，共同守护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幸福家园。
3: 近日，乌鲁木齐市城镇老旧小区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改造工作指导方案试行正式印发，为乌鲁木齐市老旧小区自主更新改造提供了具体规范的操作指南。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9: 根据方案规定，老旧小区自主更新是按照谁受益谁出资的原则，需要居民统一意见共同出资，重点为2000年以前建成的老旧小区。乌鲁木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屋安全鉴定中心主任龚振江告诉记者， 简单说就是业主自己做主，把旧房拆了，在原来的地块上重建新楼。对于 CD 级危房，市区两级住建部门积极争取上级城市危旧房改造补助资金，减轻困难群众出资压力。
10: 改造这个要求一般单位都是按栋，要这一栋建筑物的全体业主要同意，你改造的话就要需要资金，要进行测算，单位成本多少，盖多大，盖什么样的，前提是要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的要求，然后再去实施基本建设程序，前提是全体业主同意，要组织思想，统一要求，委托一个有实施主体的机构或者是有资质的主体去实施全体老百姓的这个意愿。
9: 对于多业主产权的住宅，方案给出了两种改造资金筹措方式，一种是联合代建模式，由住户共同出资自建新房，经济压力较大的住户还可以依规提取住房公积金抵扣费用；另一种是市场化共建模式，由房地产企业出资建设，居民后期回购入住，大幅减轻一次性出资压力。同时，方案还配套出台了一揽子支持政策，规划层面允许适度增加建筑规模，如建筑面积小于50平方米的房屋可增建不超过原面积 30% 的面积，用于加装电梯和公共服务配套。土地层面支持多元化工地、相邻用地联动改造和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资金层面 ，CD 级危房改造可申请中央财政补助资金，鼓励金融机构提供低息、长周期贷款服务。龚振江告诉记者，改造期间如果住户没有地方居住，也有临时安置保障政策。
10: 如果涉及的改造的业主是名下是唯一性住房的，可以按照现行的政策和要求的范围内申请保障性住房作为过户房源，区县可以根据业主的需求就近调配，提供绿色通道进行快速审批。
8: 高考在即，我区各地出租车队、志愿者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将在高考期间开展爱心送考活动，为广大学子平安顺利赴考保驾护航。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1: 2026年爱心送考为梦护航正式启动，所有驾驶员登车。
12: 6月3号，新疆二道桥旅游出租车有限公司爱心送考车队温暖集结，百余台车辆开启爱心送考公益征程。公司党支部书记、副总经理牛涛：
13: 今年送考中为同学们准备了矿泉水、考试用具等，确保在突发情况下能够应急。
12: 快乐是2026年文明交通暨爱心送考启动仪式日前举行，爱心送考车辆均张贴有统一标识。6月7号到8号，考生及家长凭2026年高考准考证、监考老师凭监考证均可免费乘坐贴有爱心送考车标识的车辆。快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秩序中队中队长马雪峰：
14: 所有巡逻警车、执勤警力全程待命，招手即停，随时响应，为遇到困难的考生开辟绿色通道，用最快速度解决燃眉之急，全力守护考点周边安全。
12: 库车是有50辆车、120名志愿者，并联动20多家爱心企业、社会组织开展爱心助考活动。全市布设有4处志愿服务驿站，免费提供饮用水、考试文具、休憩帐篷、应急药品等便民物资，为高考学子营造一个便利舒适的考试环境。库车市雷锋车队副队长李柱：
15: 我们已经连续5年高考送考了，我们都会提前把车辆检修好，准时准点地把考生送达到考场。
3: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芒种，这个时节我区各地农事繁忙，农民们忙不复食，种有所获，田间管理与作物采收同步推进。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8: 眼下库车市47万亩冬小麦进入灌浆关键管理期，在乌恰镇喀拉布喀村高标准农田，成片小麦长势齐整。种粮大户王瑞香在技术人员指导下，通过手机 APP 远程一键完成灌溉施肥作业，省时又省心，
16: 特别省工也省钱了，500-600亩地我一个人就可以水肥嘛，精准到麦子根子上面，现在看我的麦子也挺好的，600-700公斤的产量有的呢。
8: 昌吉市54.5万亩优质鸡采棉已经全面显行， 连日来，农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广大棉农做好棉化中耕，提高土壤温度和透气性。

0: 景，促进棉花腺蕾开花。昌吉市二六公镇农机操作手王存军。
1: 整个深度能稳定控制在15至20厘米，一台机器一天能深耕250亩棉花地，深耕均匀，整个质量可靠。我们抢抓农时赶进度。
0: 这两天，金河县头茬枸杞迎来采收季，在八家户农场农业七队枸杞种植户王海英的地里，红彤彤的枸杞鲜果压弯了枝头，工人们正在进行采摘分拣。王海英。
2: 今年看涨势挺喜人的，作果率也挺高的，预估今年的产量肯定要比去年提高看100公斤到200公斤左右。
3: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4: 乌鲁木齐晴，22到33度。
3: 阿勒泰多云转晴，17到29度。
4: 塔城阴，18到29度。
3: 伊宁小雨，17到23度。
4: 伯乐小雨，20到30度。
3: 克拉玛依多云，22到34度。
4: 奎屯多云，21到35度。
3: 石河子多云，20到35度。
4: 昌吉多云，20到34度。
3: 哈密多云，17到33度。
4: 吐鲁番多云，26到39度。
3: 库尔勒多云，24到32度。
4: 阿克苏小雨，21到31度。
3: 阿图什小雨，20到25度。
4: 喀什小雨，19到27度。
3: 和田小雨，19到20度。
4: 乌鲁木齐晴，22到33度。
3: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
5: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6: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命生活之河，寻心灵情感之境。家庭往事，青春记忆，小镇生活，塞外风景，在时间的尘埃里，一切栩栩如生。请听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1: 广播是小县城的重要文化设施，是连接外部世界最便捷的先进工具。从我记事儿起，小镇就有高音喇叭，每天早、中、晚三个时段按时广播。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宽广美丽的土地是我们可爱的家乡。这高亢嘹亮的歌声每天伴随着新闻和报纸摘要，如约回荡在小县城的上空，从来没有过差池。而且这种高音喇叭的设置一直保留到20世纪90年代中末期。在电视进入千家万户之后，高音喇叭广播才不得不黯然退出。家里的收音机也曾被我拆卸过，当然我只限于拆开后盖，满足好奇心，顺便清除一下灰尘。对那些体积庞大使用交流电的电子管收音机，我满怀敬畏。有次打开后盖，我才发现通电和不通电的收音机大不一样。如果没有通电，

0: 收音机也就只是一些纵横交错的线路，没有任何用处。一旦通了电，机身内部温度骤升，灯光闪烁，电流声、噪声轰然响起，震慑我，阻止我，令我收起了好奇心，停止往下拆。收音机最常见的毛病是音量失控，杂音多发，选台困难。收音机的开关旋钮、整流器、电子管都很容易坏，也是我拆卸造成的。知识荒芜的时代，曾经流行过组装收音机的风潮，而且在小朋友当中很风行。在兵团师部4297大院住的小伙伴张嘉林就是一个装收音机的能手，从矿石收音机到晶体管收音机，这位同伴照着无线电等销量极大的科普杂志，组装出一步步简陋的收音机，最多的能收听十几个台呢。在他的唆使下，我一时心血来潮，花自己可怜的零花钱买零件，也曾起哄尝试按图索骥的组装，但手忙脚乱，缺乏耐心，照猫画虎，在小三合板上焊接起几个元件，除了长时间的杂音，没有收到过一个正经节目。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淡漠了许多东西，唯独收音机每日相伴。历经求学、工作、居住地变动，收音机的陪伴从来没有缺少。多少年来，我走马灯一般的换收音机，每到电器店必看收音机的毛病近些年才改掉。电影录音剪辑和星期日英语是我80年代在中央电台听得最多的节目。大学后半段开始的很长一段时间，每到星期天下午2点，我就坐得端端正正的听星期日英语。节目前一段音乐是舒伯特作曲的音乐《瞬间》第三首 F 小调，乐曲带有轻快活泼的民间舞曲风格，天真纯洁，令人欣赏。随后就传来申宝清教授从从容容的声音
1: 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Radio English on Sunday. I'm your hostess 宝清 wishing you a very pleasant weekend.
0: 大家好，欢迎收听星期日广播英语节目，我是主持人宝清，在这里祝大家周末愉快。他的普通话则带一点南方口音。听节目之前，我还经常买来《中国广播报》，把申教授讲的内容剪下来，贴在本子上。申教授祖上是很有故事的，有一出京剧叫《安堂任母》，讲一个相公爱上了一个尼姑，住进寺院，与尼姑生了私生子，送至别人家养育。这个孩子长大后考中状元，做宰相以后回来去安堂任母。申宝清祖辈中的申时行就是安堂任母的那个人，担任过明万历皇帝首辅及蒙师。申教授早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中英文文学功底深厚。在解放战争后期，申教授虽然也有赴台赴美之机，却毅然选择留在祖国，常年耕耘英语教学。电影《罗马假日》的中文对白就是他的译作之一。学界认为他英语发音方式独具特色，既不是标准的英国音，也不是标准的美国音，大多数音素的音位采用英式，但是在某些音素发音上吸收美式发音方法，语调上采用的主要是英式，调头重音凸起，调身重音递降，语速相对较平缓，不像英式语调那样有太强的突兀感，也不像美式语调那样平淡。

录音机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最早福利。从台湾地区流入的砖头式的单卡录音机，到收录机，再到收录一体可翻录磁带的双卡机，父母家和我自己家频繁更换，但是未曾购置山水、剑舞等组合音响。80年代中期，父亲曾请人自制唱片机、收音机、录音机一体组合音响，但是很快因为电视机的出现，音响根本没人听。上大学不久，我就看它被扔到了粮房里。录音机刚实兴的时候，妹妹曾通过自己的闺蜜给我买过一个配整套英国林格峰英语读本和磁带的台湾砖头录音机。林格峰浑厚嘹亮的英伦男女声树立了英式英语标杆。等家里有了松下12英寸黑白电视机，我天天看，跟我学，主讲弗兰西斯·马修斯的英俊、幽默、潇洒，其发音与林格峰互为参照。讲解者胡文仲的拘谨可亲 ，Casey Flower 的灿烂笑容，令我们这些学子终生难忘。咳嗽，是我童年时期家里另外一种最熟悉的声音，这来自患有严重肺结核的母亲。母亲是咳嗽的密友，终身未曾摆脱。咳嗽标示着疾病的存在，同样是母亲生命的重要表征。不停咳嗽，不停吐痰，痰的稀稠，颜色的浓淡，则诉说着症状的深浅，反映着病痛的进程。不停制造阻塞喉咙的物质，在努力清除这种阻塞，是妈妈日常的主要工作。她不得不一次次不停地发动各种喉部运动，咳嗽、吐痰、再咳嗽、再吐痰，如此循环，以至无穷。我们不敢也不能设想这种声音的停歇。妈妈是个巧手，每天起床吃完早饭就找来废纸，动手叠那些收纳浓痰的纸三角，一个又一个，一遍又一遍，从未有所停歇。我和妹妹不上学的时候也会帮着妈妈叠纸三角，这个时候三个人都不交谈，目光不交集，叠成一个放在一边，再叠成一个再放到一边。妈妈只是微笑一下，看不出是否鼓励。母亲去世后，家里依然有咳嗽声，父亲是声源。父亲上中学就开始抽烟，是香烟的超级拥趸，即使吃饭也手不离烟，每晚上床抽完两支烟才肯入睡，早上在被窝里吸完一两支烟方能起床。父亲抽烟无需理由，或永远有理由，吃饭要抽烟，谈事情要抽烟，出门前抽烟，进家第一件事同样是抽烟。他制造咳嗽，吐出烟雾，让家里每个角落都留下他的痕迹。父亲的咳嗽极为深沉厚重，持续时间长，穿透力震撼力强，谁也没有资格阻止他。他对自己的身体向来是极为自信，从来不听人劝告，绝不节制吸烟。但是检查出肺癌之后，不用任何人劝阻，几十年的恶习立即戒除。亚里士多德认为，言语为人类独善，人说话由娇音婉转到粗重沙哑，是年龄增长的重要标志。岁月对于人的修改表现在各个方面，人的变化不仅在容貌，在肌肉，在腿脚，更在声音。

0: 岁月塑造人的声音，偷换人的声音。某一天早上，一觉醒来，我忽然发现自己说话变得瓮声瓮气的，这就是所谓的变声。我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进入了青春期，此时我喉结变大，胡子出现，肌肉饱满，世界在眼中变得越来越驳杂庞大。我向来认为来自乡村的人讲话声音高，盖因田野广袤，抬高声音才能让人听清楚，给人为人粗犷，说话自然豪放的印象。但是访美后，我才发现美国市民讲话同样声音高亢，很少窃窃私语者。在机场、邮局、书店和商场，凡是与老美交谈，你会发现对方的声音一律爽朗高昂，而且直率，音量之大需退后一两步方觉恰当。盖美利坚国土大，讲话自然音量大。声音的性别属性异常鲜明，人们对男生还是女生有着天才般的辨别力，这种直觉是天生的。无论是梅兰芳还是程砚秋，不管唱腔如何婉转娇媚，人们还是能够辨别得出来。裴艳玲的唱腔无论如何鹦鹉高亢，真相同样不难分辨。大灰狼的故事告诉我们，声音伪装是有限度的，很难瞒天过海。声音历来是人与人交往的关键媒介，据说声音厚重的男性能够更有效地俘获女性的芳心。或许人类择偶时，男性比女性更看重对方的年龄、外表以及生育能力，而女性比男性更看重的是对方的社会资源、健康和基因指标。低音调的男性往往会被认为更有可能身居高位，拥有更优质的社会资源，大叔腔该源于此吧。但声音是年龄的试金石，岁月无情会修改声音，声音是最不能装嫩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0: 一个人说话的声调、流畅程度和音色，是衡量其自卑或自信的重要指标。当人自信的时候，说话就流利自然、铿锵有力，容易让听者信赖；自卑时，说话就踌躇、气息不足，容易结结巴巴。人对自己的声音可能是陌生的，自己说话的声音与录制出来再播放出来的声音反差巨大。头一次从录音机里传出自己的声音时，我就被惊到了，我简直不相信，不情愿又不得不认领。我听到被复制的我的声音，将我出生成长所在地域的话语方式、吐字习惯、语音顾及丝毫不差地记录在案，让我无躲无藏。为表示自己是个大城市人，我一直想刻意掩藏出生成长地的发音习惯，却终于被录音机给戳穿。像我这样想掩盖自己出生地域，或意欲标示自己已经融入普通话圈的，想可能大有人在。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发现自己很爱琢磨口音地域，养成了由口音分辨人出生地域的习惯。久而久之，熟能生巧，居然有相当的准确度。有一次，会议间歇闲聊的时候，我问一位只和对方说过一两句话的年轻女性，你是山西人吧？对方听到我的话，惊异的几乎跳了起来。

反复问，哎，你怎么知道的？哎，你怎么知道的？就像我踩了他的脚，或接了他的短，翻了他的包一样。我们被世界上的各种声音所包围，有些声音难以容忍，有些声音倍感亲切。有研究者使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 FMRI， 同时让13位健康志愿者听74种不同的声音，观察他们的脑部反应，从非常讨厌到不悦到悦耳。13位参与者为每个声音打分，结果发表在神经科学期刊。这篇论文一共列出了10种最讨厌的声音，分别是小刀划杯子、叉子划玻璃、粉笔蹭黑板、尺子磨杯子、钉子划黑板、女性的尖叫、圆盘抛光器、自行车刹车声、婴儿哭声、电钻声。其实令人不悦的声音应该还包括鞭炮声。过年的时候能够听到自己放的鞭炮声，曾经是我小时候最渴望的。但鞭炮迷恋只限于幼学时期，年岁日长，长大成人之后，鞭炮声成为我最讨厌的声音之一。研究表明，最不会惹人讨厌的声音是掌声、婴儿笑声、雷声和流水声。作为黄河岸边出生的人，我自幼对水不陌生，虽有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这样感奋人心的诗句，但是水的声响总是让人安静，使耳朵舒适，提醒你一种浩大生命体的存在，同样是刻印于脑子里挥之难去、值得怀想的声音。大自然日夜不停地制造着声响，从来没有停歇过。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植物是大自然声响的合谋者，他们以自己的勃勃生机为四季制造着声响。小麦拔节的声音、玉米抽穗的声音、向日葵转向的声音，这是经常在美好的文字里见到的描述。我们有理由相信，植物的生命里在于有蓬勃的声音能力。动物是被人们严重忽略的伟大的诉说者、歌唱者、交谈者。据亚里士多德研究，能够发出声音的动物都有咽喉，而无肺动物则无法发声。声音和言语不同，言语需以舌头为工具才能够完成。动物无舌或有舌不能自如舒展者，既不能发声，也不能制造言语，只能发出声响或杂音。动物接收声音也各有本领。据说蛇通过骨传导能够听到声音，蛇没有耳朵并不意味着听不到声音，只不过不能接收空气中传递的声音而已。蛇的头部有一块骨头能够接收声音，舌头紧贴地面即可以听到外界的声音，感知附近猎物之风吹草动。打草惊蛇该由此而来吧。昆虫能在体内鼓气发出声响，蜜蜂与苍蝇等其他有翅虫类一样，震动翅膀激荡空气，发出不息的声音。蝉鸣声特别能够惹人注意，蝉类是由躯体中段下面的薄膜与空气震荡发出声响。蚱蜢用它们的长后腿摩擦声音。声音和频率的关系最大，蝴蝶飞行时翅膀震动得慢，发声频率小，人耳听不见，而蚊子飞行时翅膀震动得快，频率较大，在人耳的听觉范围之内，所以我们

不能发出声响的声音。小鸡的声音是微弱、稚嫩、喧闹的，而长大的公鸡、母鸡发出的声响则稳健、粗重。早晨公鸡的打鸣声是童年时期除了钟表在我耳边不停回荡的另外一种声音。咕咕鸣儿，咕咕鸣儿，这种声音几乎比闹钟还要准确，每天早上如约而至。鱼类没有肺，又没有气管与咽喉，有些鱼类的声音是由鱼鳃的摩擦动作所致，或起于腹内。鲸鱼也依靠骨传导获取其他动物发出的声波。蛙舌前端固定，后端舒卷自如，借此发出特殊声响。水边的蛙声恰是万物造化的神秀之音。胎生四脚类动物能够发出喉音，但是没有讲话能力。大型动物的声音极为神奇，那些高大有力和带有深重皮毛的动物发出的声音最震撼人心。比如马，我曾在自己家乡的兽医站目睹兽医治疗病马的过程。有一匹棕色的病马，据说已经数日未曾排泄。兽医站文质彬彬的老王大夫先是给马灌了一大管子药，随后将戴着胶皮手套的手伸入病马的肛门。刚才还十分温顺的病马此时躁动起来，他愤怒地刨着前蹄发出巨大的声响，痛苦、哀伤而无奈，他的声音传得很远很远。骆驼发出的鸣叫始终与嘴里的白沫相伴，给人带来恐惧。小伙伴们最怕骆驼喷出白沫，传说可以导致毁容，或者让脸生出麻点。有时小镇上的马路上常有骆驼通过，骆驼的大嘴专注地咀嚼着，步伐沉稳，慢条斯理。打头的骆驼背上坐着一个驼官，最后一个骆驼背上也坐着一个人。每个骆驼背上都有大大的麻包、行李和精心捆扎的粮草。记得一个晴朗秋日的下午，一支由北向南进发的驼队进入小镇。驼队格外威仪，漫长的像是望不到头。最惹我们小伙伴注意的是，有只骆驼的背上出现了一位身着蒙古袍的姑娘。她身佩小刀，足蹬红色皮靴，身中的高原红挂在两腮，伴着一声声如天籁般吸引小伙伴们的驼铃，在驼背上显得格外袅袅婷婷。驴极有智慧，更善于用鸣叫表达情绪。据李时珍说，驴夜间鸣叫的次数与更次相同，这足令我们感到神奇。我从一位东北作家的小说里看到，驴叫的节奏和间隔能够反映愤怒、喜悦或者感恩的情绪。新疆作家刘亮程素来善于写驴，他甚至以当一个通驴性的人自命。他在一个人的村庄里这样写自己对爆炸似驴鸣的赞叹：驴沉默寡言，偶尔一叫却惊天地泣鬼神，我的声音中偏偏缺少亢奋的驴鸣，这使我多年来一直默默无闻，常想驴若识字，我的诗歌呀散文呢就用不着往报刊社寄了，写好后就交给驴，让他用激昂的大过任何一架高音喇叭的鸣叫向世界宣读，那该有多轰动。我一生都在做一件无声的事，无声的写作，

无声地发表。我从不读出我的语言，读者也不会，那是一种更加无声的哑语。我的写作生涯因此变得异常寂静和不真实，仿佛一段黑白梦境。我渴望我的声音中有朝一日爆炸出驴鸣，哪怕以沉默十年为代价，换得一两句高亢鸣叫，我也乐意。猪的声音没有给过人们好感，它的哀嚎简直就是恐惧的代名词。小时候我曾多次围观杀猪，每次杀猪都会上演人与猪的激烈搏斗，人捕捉、捆绑、控制猪的过程，始终伴随着猪绝望而让人恐惧的哀鸣。猪面对自己即将来到的最后时光绝望至极，他能做的也只有拼命挣扎与哀告，让旁观者不禁心生怜悯畏惧。但是猪的绝望和哀痛却令手握屠刀的屠夫气定神闲，趾高气扬，而且猪的哀嚎无异于围观的号召，像是吹响了集结号，聚集起越来越多的围观者，越嚎围观者越多，越多对屠夫的认可与鼓励就越大吧。所以猪嚎得越响亮越令屠夫受用，他宁愿这嚎叫持续的再长一些。但是嚎叫毕竟得有个了断，等待这哀嚎达到最高潮时，屠夫走上前去，一下子将手中利刃捅入猪脖子，直捣致命处。一般来说，利索的屠夫能刀尽血出，而经验不足的屠夫则需再补一刀，才能令鲜血喷涌到大盆里。此时猪依然能发出一两声嚎叫，但气数已尽，蹬几下腿儿就偃旗息鼓了。口之叫曰吠，最有警示意味。犬吠一词中的吠似有一种莫名的贴切，令人联想起狗叫起来的灵敏、专注、自主、坚定、敌意及情绪化。有一次与朋友看望京城一位作家，刚一进门，只见厅里一只大狗不停狂叫，主人把狗当孩子一样半宠半怒地呵斥着，这狗一点都不收敛，倒像被宠坏的孩子，好半天才安生下来，令宾主极为尴尬。我从来没有养过狗，但是对于狗的叫声向来缺乏好感，因其声过于高亢，情绪过于执着，持续时间过长。就冲这一点就很难理解那么多人何以对狗宠爱有加。就发生这一点而言，猫的亲和力优势则很明显。2012年夏天，我在北京八大处公园与一只乖巧的小花狸猫邂逅，往山上走的时候，我只是敷衍地招呼了一下，它便热情响应，小跑过来，用头和身子蹭我的裤脚。待下山时，它又欢快地迎接我，凝视我，嘴里发出哀怨的叫声。这叫声里似有倾诉、留恋和恳求，深深地打动了我。在结伴爬山者的鼓动下，我将小猫抱回去，洗了澡带回家，一路上它都不怎么出声。猫的细声细气是其情绪主要表达方式，吃食殆尽时的急切，迎接主人的欣喜，卧在人身边的缠绵，淡淡的讨好，持续的欲求，温婉的委屈，均令人喜爱。国家从我的身上剪去了灵魂，剪出了约瑟芬娜·贝克的发型，那就是一

0: 以前的我呀，是我的肖像啊，我的发型曾经触动着每个人，而伯家将我剪下的头发扔掉了，他好心地让我找到自己的平衡，让我习惯自己。摘自捷克波古米尔·赫拉巴尔的一缕秀发。对于人来说，毛发永远是外在的，与人身上的天然拥有物一样，有生命，有呼吸。但是毛发所具有的神奇并不为人们所充分了解。毛发顽强附着于特定皮肤的表面，日夜兼程，争夺着人们不同器官的皮肤，争夺人的视觉注意力，一刻未曾有所停顿。毛发屈服于刀剪、水火、时光，柔软或坚硬，粗壮或细弱，与主人一生相伴。
1: 在记忆的深处，腐蚀幼时的经历，重返过往岁月中那些幽深清澈的秘境。您刚才听到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敬请您继续收听。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奥斯曼江图尔孙。节目来源学习强国，您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再见。

0: 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踏实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2: 眼下喀什各地企业开足马力，满负荷运转，赶制订单，各重大工程项目抢抓工期，广大劳动者以实干诠释劳动之美，全力跑出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加速度。新疆红旗拉甫口岸前四月农副产品进出口货值2.9亿元，今日是芒种，各地下收下播同步推进，粮食收储部门也提前部署，确保夏粮颗粒归仓。高考在即，喀什各地各部门纷纷做好考前准备工作，确保考生高考无忧。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眼下喀什各地企业开足马力，满负荷运转，赶制订单，各重大工程项目抢抓工期，广大劳动者以实干诠释劳动之美，全力跑出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加速度。
2: 2025年入驻喀什县的这家服装制造企业，自落地以来，企业依托园区优质营商环境，快速实现投产达效。企业自今年年初至今，已累计生产服装10万件。公司还建立了完善的员工培训体系，助力新入职员工快速从新手成长为技术能手。
1: 喀什县新疆中顺服装有限公司员工阿卜杜热伊木卡迪尔。
4: 试用期的培训专门来师傅给我们指导，试用期结束后专门来的师傅给我们安排经营商的指导，提高我们的生产效率，也提高做衣服的质量，提高大家的技术水平。
2: 连日来，刹车线道路提质改造工程稳步推进，在刹车线509县道县城至伊盖尔旗镇段道路提升改造项目第一标段施工现场，各类施工机械有序开展作业。此次道路提质改造工程将助力区域基础设施提档升级，惠及沿线居民。
1: 刹车县城建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项目办主任龚建伟。
5: 本项目总长2.85公里，项目总投资3894万元。该项目施工分4段，目前第一段施工共计4辆挖掘机、1辆装载机、1辆压路车、10辆运输车。
6: 6月4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0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35件，来信15件，50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8件，昌吉回族自治州6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阿克苏地区3件，塔城地区2件，哈密市2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2件，喀什地区2件，阿勒泰地区1件，吐鲁番市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9件、噪声污染13件、固废污染7件、生态破坏6件、水污染3件、其他污染2件。截至6月4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6批次，1333件，重点关注案件97件，其中来电1101件，来信232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2: 2026年5月26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喀什地区交办第1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喀什地区行政公署官网查询。
3: 作为我国与巴基斯坦唯一的陆路口岸，红旗拉甫口岸今年前四个月农副产品进出口货值达2.9亿元，同比增长250%以上。
7: 中巴经济走廊自2013年启动以来，已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新疆华盈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主要从事中巴经济走廊的跨境贸易、物流运输与进出口贸易。红旗拉甫口岸超过50%的农副产品由该公司承担跨境物流运输。
1: 新疆华盈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林吉成。
8: 自海关属地直通出口模式运行后，通关时间由原本的3到5天压缩至6到8小时， 运输损耗大幅下降，每车节省各类费用约1600元。
7: 中巴农副产品快速通关绿色通道与边民互市贸易出口业务是红旗拉夫海关近期大力推进的项目，计划于今年第三季度落地。届时农副产品通关时效将实现以小时计，让本地优质农产品走出国门的速度愈发加快。
1: 红旗拉夫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王天：
9: 通过实行农副产品提前申报、预约通关、优先通关等措施，助力核桃、葡萄干、辣椒籽等本地特色农副产品更好更快地走出去。
3: 今日芒种，喀什大地麦浪滚滚，各地夏收夏播同步推进，粮食收储部门也提前部署，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7: 当前月浦湖县小麦迎来丰收季，各乡镇陆续开镰收割。
1: 月浦湖县铁热木镇斜开尔村村民伊敏江卡迪尔：
10: 一亩地产量600公斤左右，现在都是机械化，很方便。
7: 为全力保障三夏生产有序推进，确保小麦颗粒归仓，月浦湖县提前统筹部署，合理调配联合收割机、运输车辆，有效助力夏粮稳产丰产，农户增收。
1: 月浦湖县铁热木镇党委委员、人大主席艾泽兹·图尔孙：
11: 做好服务保障各项措施，最大限度为小麦收割提供便利，同时加快覆钵玉米播种，采取收割一块拉育一块、覆钵一块的方式，确保夏收夏种同步推进。
7: 英吉沙县粮食收储企业全面落实仓等粮、钱等粮、人等粮保障举措，确保夏粮收购工作平稳有序、顺利推进。
1: 英吉沙县金麦粮食收储有限公司中心粮站主任努尔艾利艾利：
12: 我们已完成输送机等设备的检修、调试、校验了全部检测仪器，并配备备用设备和维修小组，保障夏粮收购顺利开展。
7: 英吉沙县金麦粮食收储有限公司下辖9个粮站，全域承接全县各乡镇夏粮收购任务。公司从人员、设备、资金、安全等多方面统筹发力，全方位夯实收购保障。
1: 英吉沙县金麦粮食收储有限公司副经理阿卜杜克尤木·阿卜杜热伊木：
13: 组织40余名员工开展岗前培训，维修机械设备60套，并对库区开展安全生产全面排查，为夏粮收购工作筑牢坚实根基。
2: 南疆首座储气库科克亚储气库自4月2日开启本轮注气模式以来，通过科学制定运行方案，精细调控压缩机参数，加强对贮采井、集输管网等关键设施的巡检维护，注气作业安全平稳推进。这座储气库自2023年9月投产以来，累计注气量已突破 6.7 亿立方米。
1: 塔里木油田泽普采油气管理区科克亚油气运维中心工艺设备工程师廖威：
14: 我们坚持应注尽注、安全第一的原则，针对注气过程中的压力和温度变化，动态优化运行参数，目前日注气量稳定在计划水平之上，设备运行状态良好，为本年度冬季保供打下了

0: 坚实基础。
1: 科科亚储气库位于叶城县，设计库容 6.9 亿立方米，承担着天然气储备、应急供气和季节调风等重要职能。作为塔里木油田的天然气地下粮仓，每年4月到10月注气，11月到第二年的3月向南疆地区供气。
2: 塔里木油田泽普采油气管理区科科亚油气运维中心工艺设备工程师廖威，
3: 累计突破 6.7 亿立方米是一个重要节点，意味着储气库的调峰加底更加厚实。后续我们将继续做好注气阶段的全过程管控，确保京东名村用气高峰时注得进、存得住、采得出。
4: 连日来，各地2026年爱心送考为梦护航交通志愿服务活动陆续启动，为广大高考考生提供安全、便捷、暖心的出行保障。
5: 6月4日，喀什市举行爱心送考启动仪式，活动由喀什市交通运输局会同市道路运输协会统筹，组织23家企业征集985辆车辆组建高考爱心车队，覆盖10个考点，点对点免费接送考生。
2: 喀什市出租车司机阿蒂利江吴拉因，
6: 开出租十余载，连续三月爱心送考，提前做好车辆消杀，备好饮用水，用心接送赶考学子。
2: 喀什市交通运输局一中队城市客运负责人刘天定，
7: 考试期间公交提前至7点发车，考生凭证免费乘车，今年运力总体提升，新增网约车、教练车补充运力。
5: 6月5日，巴楚县举行高考爱心送考发车仪式，211辆爱心送考车整装集结，全力护航每一位考生顺利赴考。
2: 巴楚县出租车司机肉孜糊涂榆木，
8: 每年高考季，我们都主动报名参与爱心送考，能为孩子们保驾护航、是责任，更是荣幸。高考期间，我们会全力保障考生军事安全抵达考场。
1: 高考临近，喀什地区市场监管部门围绕食品安全开展专项检查，保障广大考生饮食安全、消费安全，营造安全、规范、有序的考试环境。执法人员对考点周边餐饮店、超市、便利店进行全面检查，严查过期食品、不合格食品售卖行为。
2: 舒阜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股股长张贝，
9: 高考期间我们也会常态化巡查值守，严管食品安全，坚决守护好考生的舌尖安全，为高考保驾护航。
2: 喀什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稽查专员杨慧玲，
10: 全力守护广大考生舌尖上的安全，同时提醒考生注意饮食卫生，避免食用生冷来源不明的食品，预祝广大考生沉着应战，金榜题名。
1: 全国高考即将到来，高考期间天气如何？6月4日，记者从喀什地区气象台获悉，预计6至7日白天，各地多云有微到小雨，夜间部分区域有中雨，气温下降5摄氏度左右。8至9日各地晴见多云，风力不大，气温上升。高考期间，喀什地区平原城区最高气温35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13摄氏度左右。
2: 喀什地区气象台预报员王建友，
11: 高考考试时段，喀什地区大部天气较好，无区域性高温，大范围强降雨或大风天气，气温适宜，6到8日傍晚至夜间全地区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请考生和家长提前做好出行安排。我们气象部门将持续跟踪气象变化，全力做好高考期间气象保障服务。
4: 6月4号2026江西景德镇茶生活消费品博览会开幕，来自加市县的富硒紫砂产品首次亮相千年瓷都。
5: 在景德镇陶博城一号馆茶器展区，加师紫砂展位人头攒动，优质紫砂原料融合江南制陶匠心，收获各地客商青睐。
2: 观众，
12: 没想到新疆还有这么好的紫砂料，质感非常厚重大气。
2: 观众，
13: 服饰设计啊，确实设计的也比较温润，也有新疆的花纹特色，所以把两种文化在一把壶上啊，文化的共鸣嘛。
5: 加施县七彩山紫砂矿藏基色丰富，

0: 后期性强，经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检测，加湿紫砂制壶核心指标优异。
1: 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工程师赵宇，
2: 加湿紫砂的硒元素含量高于全国同类型沉积砂岩的均值，也高于全国富硒土壤的标准。
0: 坐拥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在广东沅江的大力推动下，加湿紫砂成功纳入江品南下、粤品北上协作平台，顺利打开粤港澳大湾区广阔市场。加湿紫砂陶瓷有限责任公司落户当地，50多位宜兴工艺大师驻场创作，已成功研发出300多款紫砂壶与文创产品。加湿县高级技工学校开设陶瓷艺术专业，来自宜兴的工艺大师与本地青年结成师徒，童言技艺。今年19岁的阿布都外利艾萨能独立设计制作10款紫砂壶。
1: 加湿县高级技工学校学生阿布都外利艾萨：
3: 我的老师从4000多公里的江苏来教我们好好学习紫砂壶技艺，让加湿紫砂一直传下去。
1: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0: 喀什至傲什直飞航线于2026年6月5日起正式加密班次，由原每周二直飞一班调整为每周一、周五各直飞一班。本次加密的喀什至傲什航线仍由成都航空直飞，采用国产 C909 客机。自2026年4月28日喀什至傲什直飞航线正式开通以来，两地跨境人员通行效率显著提升，客座率持续攀升。该航线的加密为区域经贸合作、旅游发展和人文交流搭建起更快、更多、更便捷的空中高速。
4: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南区焦点赛事即将开赛。6月14日，喀什队将在乐浦湖县体育活动中心主场对阵吐鲁番队。目前本场赛事票务通道已开启，球迷通过微信打开秀动小程序，可线上预约购票观赛。赛事延续全江惠民观赛政策，统一票价9.9元。
1: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王新奥，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之旅。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爱和。

时光匆匆前行，岁月不言不语，我们总习惯奔赴前路，忙着追逐远方的风景，却常常忽略身边最珍贵的温暖。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总觉得相聚常有，陪伴无尽，却忘了世事无常，人生没有那么多来日方长。很多时候我们肆意挥霍当下的美好，漠视身边人的陪伴，敷衍至亲的关怀，直到遗憾降临，离别将至，才幡然醒悟，原来最该紧握的幸福早已悄然流逝。人生最遗憾的莫过于拥有时毫不在意，失去后追悔莫及。今天就让我们静下心来，一起听听小玉的声音，褪去浮躁，感悟时光深意，读懂生活真谛，一同明白，别等来不及，才懂得珍惜。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别等到来不及才懂得珍惜，珍惜眼前人，未来才能少一些遗憾。人生中最深的遗憾是来不及好好道别，有时候我们会把那些生活中的关心当作理所当然，直到失去才明白自己错过了多少珍贵的瞬间。最珍贵的也是最容易让我们忽视的幸福，是有家回，有人等。父母的唠叨，朋友的鼓励，爱人的拥抱，背后都是他们满满的爱意。无论是低谷还是高光时刻，他们总在你的身边。这种陪伴就是天底下最宝贵的东西。珍惜是一次温暖的回应，是一次主动的联系，是每一次用心的倾听。与其总是遗憾，如果当时

不如珍惜眼前人，珍惜在一起的每分每秒。最亲的人应该经常看到我们最好的模样。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在陌生人面前努力展现得体的形象，对亲近的人却忍不住将负面情绪倾泻而出。这是因为我们在潜意识中认为他们会无限包容我们的一切。其实最容易受到伤害的也正是那些最爱我们的人，他们对我们的包容是因为爱，所以我们更不应该让他们难过。那些最爱我们的人比任何人都希望我们过得好，也比任何人都希望从我们身上感受到温暖和鼓励。让最亲近的人看到你最好的模样，不仅是对他们的爱与尊重，也是在用行动告诉他们，你的陪伴和爱我全都珍惜。珍惜当下，美好就在身边。有的人觉得美好是未来的事情，等事业有成了，等梦想实现了，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但如果一味地看着远处，就容易忽略身边的点滴美好，错失那些值得被珍藏的温暖瞬间。真正的美好就是生活里的细碎时光，一场与家人的简单晚餐，一次朋友间的开怀大笑，一个与爱人的温暖对视。正是这些琐碎小事构成了幸福的底色，幸福就在我们身边，等待我们去发现。在这一刻，你的身边人，当下的时光才是最重要的。感受此刻的风，品味此刻的茶，欣赏彼此的笑脸。愿你我在珍惜中感受幸福，在陪伴里收获喜悦，让每一天都活得饱满而热烈。

如今我们的生活被方寸屏幕紧紧串联，一句问候，一段碎碎念，一次情绪的倾诉，大多都藏在一条条消息里。很多人觉得聊天只是普通的日常互动，微不足道，但其实人与人之间最真挚的偏爱从来都藏在细碎的回复里，无需刻意言说，却格外动人。在这个节奏飞快的时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忙碌与奔波，敷衍是常态，冷漠也随处可见。很多人的消息石沉大海，很多份热情被草草敷衍，可总有一些人始终用心对待你的每一次分享与倾诉。他们不会让你的对话框长时间停留在单方面输入，不会用冰冷的单字敷衍你的真心，更不会无视你的情绪与期待。真正珍惜你的人，回消息从不会分快慢，只会分心意。看到你的消息，会认真回应你的琐碎日常，耐心接住你的所有情绪，哪怕忙碌耽搁，也会事后认真解释，温柔弥补落差。无论你分享的是开心小事，还是满腹委屈，他们永远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一份简单的回复，藏着最纯粹的在乎；一份长久的回应，藏着最真挚的珍惜。愿意认真陪你聊天，用心回复消息的人，从来都把你放在心上最重要的位置。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那些温柔的细节，读懂藏在聊天记录里的真心与偏爱。

这样回消息的人一定很珍惜你。有人说，一个人回复你信息的用心程度，暴露了他对你的在乎程度。那些珍惜你的人，回复消息时不会只丢下一句冷硬的嗯或哦，而是像对待一朵花一样温柔。真正的用心不是秒回的速度。生活中本来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情，不能秒回信息是正常现象。真正的珍惜是在每个字句里藏着的温度，在话语停顿间流淌的耐心。爱你的人不一定每次都能秒回你的信息，但只要是你的信息，必会用心对待，不随意，不敷衍。真正珍惜你的人，不会让牵挂变成缠住你的藤蔓，而是平时静静地陪伴你，却在暴雨倾盆时为你撑开一把伞。当你独自在跑道上奔跑时，他们不会冲到半道扰乱你的节奏。当你真正需要时，他们从不用等有空时再说，当作借口关心你，所以会在你需要的时候全力帮助你。珍惜你，所以不频繁打扰，而是在合适的时候问你最近过得怎么样。被妥善安放的关系，不需要靠消息的数量与频率证明温度。有些牵挂没有化作消息。

而是以安静存在的姿态，在需要的时候成为最坚定支持的力量。如果你身边有一个常常能让你笑的人，请好好珍惜，因为能让你笑的人一定是很懂你的人。他们知道你什么时候需要一个玩笑来缓解情绪，什么时候用一个有趣的生活细节减轻你的疲惫。生活中能治愈我们的往往不是所谓的大道理，而可能是一次和好友天马行空的畅聊，或是两人眼神交汇后的会心一笑。这些瞬间能够给我们面对困难的勇气。聊天时能让你笑，既是对方在意你的表现，也是乐观生活态度的体现。人与人之间的情绪是可以相互影响的，和让你笑的人在一起，你也会变得更加乐观。

人生一路走来，我们总会遇见形形色色的人和大大小小的事，生活难免有得失起伏，前路难免有坎坷波折，人心难免有纠结烦恼，很多时候

住我们的从不是事实本身，而是我们耿耿于怀的执念，放不下的过往，看不开的琐碎。人这一生不过短短数十载，纠结越多，烦恼越重，心胸越窄，疲惫越多。很多当下觉得天大的难事，时隔回望，不过是人生路上的小小插曲。很多耿耿于怀的恩怨，岁月沉淀过后，终究会随风释然。生活本就是一半风雨，一半晴朗，学会释怀，方能自在。所谓把心放宽，不是妥协退让，而是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不困于流言，不扰于琐事，不和不值得的人计较，不和已成定局的事纠缠。接纳生活的不完美，包容人生的不如意，守住自己的节奏，稳住自己的心态，便是最好的修行。所谓把事看远，就是跳出眼前的得失与低谷，不因一时失意而消沉，不因一时困境而迷茫。人生长路漫漫，一时的起落，短暂的遗憾，都无法定义余生的风景。眼光放长远，格局打开，所有的磨难都是成长，所有的经历皆是馈赠。心宽一寸，路宽一丈，心有山海，静而无边。生活的幸福从来不是拥有多少，而是释怀多少。人生的顺遂从来不是一路坦途，而是心态从容。今晚就让我们放下浮躁与执念，学会宽心，学会看淡，学会从容。

人生在世，把心放宽，把事看远。一个人坐在小院子里，整天对着一棵大树发愁。四合院围着一棵树，是个困字，太不吉利。有人劝他，把树砍了不就行了？这人又摇摇头，忧愁地说，树砍了，院子里就只有人了。困字变求字，更不吉利。砍也不是，不砍也不是。于是每天长吁短叹，满腹惆怅。直到有天一个人路过，听闻他的烦恼，大声笑道，院中所处甚狭，什么不困？院外天地之大，何困之有？红尘烦恼不过一二，若都挤在眼前一亩三分地里，便多是过不去的坎，纠缠不清的人。格局一大，天地一宽，自然觉得人生海海，山山而川，不过尔尔。古人言，能容小人，方成君子。一个人的胸怀若是宽阔如海，则世间的刁难就像投海的石子，掀不起波澜。相反，处处争论是非，心中风浪四起，坏事便如惊涛拍岸，奔涌而至。有句话说得好，欲成大树，不与草争。将军有剑，不斩蝼蚁。胸怀大了，值得挂心的事便少了。泰戈尔曾说，如果你因为错过太阳而哭泣，那么你也将错过群星。一个人的眼界小了，就只看到近在咫尺的得失。只有把目光放得长远，远到足以看见辽阔的星辰大海，才不会因为错过落日而烦恼。心理学中有个衍射效应，意思是说，一件事的后续影响往往取决于人们看待它的心态。如果盯着错误不放，它就会在心中不断放大，影响人们的判断。古语有言，既往不咎，乃做人之第一格局。过去的所有错误与遗憾，一旦放到往后二三十年的人生里去看，都会成为不值一提的小事。为人处事，若总觉行有不得，往往就是向前看得太少，又回头望得太多。所谓过往如何，皆是过往，放眼未来，才能收获更绚丽的风景。曾有个热门讨论，人过三十，最该培养哪些能力？其中，控制情绪的能力被提到最多。一个高赞评论如是说，当我戒掉情绪，发现生活的一切都变得简单了。控制情绪，守重修心。一个人如果心境太小，装不下的情绪多了，生出的事端便也多了。常言道，心乱一切乱，心安一切安。世上本无过不去的坎，静下心来，总能找到合适的办法。倘若稍有不顺便大动肝火，只会在情急之下失去理智，任由细弱蚊蝇的小事搅乱生活。方寸不乱，事事随空，是一种心境，更是一种格局。做人做事，先把心境修大，装得下情绪，才守得住人生。站在山脚，眼前是熙熙攘攘的是非，人也跟着激辩不休，苦恼这世界的吵闹。如若站在山顶，眼中是万里河山的境界，天朗气清，沾不上半点人间的烦恼。行走世间，顺心与否，不在于命运的造化，而在于看事的高度，处事的格局。胸怀广博，不多计较，心宽路宽，便是顺遂前程。眼界深远，不同往事纠缠，无怨无患，自有一世清欢。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爱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爱和麦提江一米，撰稿爱和麦提江一米。晚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芒种时节，有芒的植物开始成熟，水稻新绿，麦田清香。此时闷香未至，残春犹存，百花卸任，花市渐了。清风徐徐的芒种过后，真正的炎夏就要来临。提醒您，种下吃苦，胜似进补。芒种时节，心火旺，肝肾弱，吃点苦瓜、苦丁茶、莲心等苦味食物可改善。
0: 四季。

0: 潮流信号，你接收。
1: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2: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1: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2: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1: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2: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呢送给大家的是胡夏的《麦芒》这首歌曲。今天呢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日子，今天是周五，同时呢再过两天呢就是高考。同时呢今天是芒种的节气，夏天的第三个节气。其实高考呢这个一天一天近了，在这片书山学海之外呢，小芳今天是不是我们也来和大家一起探索一下中国更辽阔的大地考卷。
1: 嗯，没错啊，
0: 大家知道就华夏大地幅员千里，景观万千，首先从世界最高的山峰、最深的峡谷、最广袤的沙漠到最优秀的喀斯特，中国呢几乎囊括了地球上绝大多数类型的地形地貌。
1: 嗯，是的，在中国各种的地形地貌都可以找到，并且呢景色也是非常的壮丽壮观啊。
0: 嗯，所以说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说书山学海之外我们来探索大地的考卷。听众朋友，今天我们会随机的问一些问题，我们看看大家到底能不能答上来。首先要问小芳，考小芳，小芳每次坐到我跟前都是比较这个认真，仔仔细细的看丽梅，随时给她出问题。那今天的问题呢是什么呢？就是我国最大最高的高原。
1: 那这个肯定非青藏高原莫属了啊。
0: 不太卡顿的
1: 因为这个地理其实小时候学的还可以了。
0: 你看，那被称为地球第三级的青藏高原，与南极啊北极一样独特的存在于地球的表面。巍峨雄伟的青藏高原是地球上最为独特的地理单元了。那它的周边基本由一些高大雄伟的山系和山脉组成，那平均海拔高达6000米的喜马拉雅山脉，自西北应该是向东南方向绵延2500公里，耸立在青藏高原的南缘。
1: 同时啊，这个昆仑山、阿尔金山还有祁连山也是横亘在青藏高原的北部，与西北干旱区的塔里木盆地之间呢，形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那在它的西部呢，这几条庞大雄伟的山系呢，交汇于帕米尔高原。那高原的东北部通过秦岭西脉与东部季风区的黄土高原相连接，东南部呢，则是南北纵贯近千公里的横断山脉。
0: 是的，刚才给大家介绍了，这就是我国最大的最高的高原。哎，小芳，有没有可能就是我们今天介绍到的就是大家都是一些必备的知识？
1: 就是我们这个地理课当中学到的一些知识吧。
0: 是的，在青藏高原的西南部，冈底斯山呢是一条与喜马拉雅山呢是近乎平行的雄伟的山漠，山脉，却呢常因为后者举世瞩目的光环而略显低调。
1: 是的，因为喜马拉雅的这个山的这个光芒太过于雄伟了啊，所以呢大家可能就忽略了冈底斯山啊。
0: 是的，是的，呢提起青藏高原呢，其实大家可能自然会想到的是什么呢？
1: 寒冷
0: 啊，冷，
1: 高原反应，
0: 苍凉，还有说到了就是其实与之相反的还有一些什么，我倒觉得就是我们的朋友，就是青藏呀，或者是这个西藏这边的朋友，他们会说那富饶、温暖、繁荣也是属于青藏高原的呀。所以大家知道，就是像我们新疆一样非常的大，你要说哇到处是草原，南疆就基本上草原很少，
1: 但北疆就有很多草原。
0: 对，北疆就有很多草原，所以说你要说青藏高原的是寒冷的、苍凉的，但我觉得真的是它的一部分应该说。那繁荣、温暖、富饶我觉得也可以属于青藏高原，因为青藏高原呢有三大粮仓。它是分布在河流泥沙沉积所营造的平整的河谷滩地中。
1: 那他们分别是这个年楚河谷、还有拉萨河谷，以及呢雅鲁藏布江中段的干流河谷。
0: 因为年楚河谷河流营造的富饶之地，这个地方呢，我想去过的朋友一定知道，这里特别特别的美。而且这里的 就是景色和别的地方也不太一样。
1: 哎，没错。
0: 所以刚才说到了，你看西藏的不但是这个大的，而且它非常的富饶，那也有一些地方非常的温暖。

0: 是的啊。
1: 问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世界最大的黄土分布区。这道题就相较来说更加的简单了。
0: 嗯，是的，
1: 不用多说呀，
0: 大家肯定都知道嘛。嗯，黄土高原。
1: 对，黄土高原它是世界上黄土分布面积最广、黄土厚度最大、还有黄土地貌发育最为典型的地区了。
0: 嗯，没错，也是我国特有的世界独一无二的地理景观。
1: 嗯，
0: 从空中整个的来俯瞰黄土高原呢，不论是宽广辽阔的黄土大原，还是连绵无限的黄土梁，亦或是一座座浑圆的黄土卯，一道道深切的沟壑，没有一种不让人感到震撼。这真的是一种浑然大气，有一种震撼人心魄的力量。
1: 对，你还说到了梁、卯、川，就是都是只有到了黄土高原其实才能认识到的地貌，是不是啊？
0: 嗯，
1: 就是我们其实很少听到，比如说我们新疆是戈壁嘛，
0: 嗯，
1: 是不是啊？要不就是天山山脉，
0: 嗯，
1: 要不就是昆仑山脉雪山，是不是？你说说的梁卯这些好像都是确实在黄土高原上才能认识的。对，
0: 地貌。
1: 还有呢，我们说的原，是不是啊？像黄土高原上整体性最强的地貌形态，那原呢也是被进一步切割就可以形成了梁。那梁是什么呢？大家说呈长条状延伸，那顶面呢比较狭窄平缓，两侧呢被沟谷切割的有些破碎的这么一个就叫梁。
0: 嗯，
1: 其实在黄土高原当中呢，刚才说到就是最常见的地貌。
0: 是的。嗯，
1: 那梁呢进一步被侵蚀就会形成顶部浑圆那么斜坡陡峻的黄土丘陵卯。
0: 嗯，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川啊，也是指的梁卯地区，然后呢地下水汇聚而成的小河，河水泥沙沉积成的这个小平原，就会形成这样的一个川的地形地貌。
1: 嗯，是的是的。还有呢，就是我国地形最崎岖的高原是哪里呢？抢答抢答，听众朋友，我看看大家能不能答对哦。我现在先来看看我们的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我看看听众朋友都是怎么来说的，也看看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有没有人答对。
0: 嗯，
1: 我看到了，我看到我们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上有听众朋友第一时间说云贵高原。哎，真的是对的，完全准确。就是我国地形最崎岖的高原，
0: 嗯，
1: 与中国四大高原中的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不同的，就是云贵高原呢，从空中俯瞰，很多的时候呢，并不会有地势相对平坦的广阔高地之感，放眼的所及往往是波浪般连绵不尽的山头，那还有那一条条河流像破冰船一样冲开山海。那这就是因为在云贵高原上集中连片分布着裸露的碳酸盐类的岩层。
0: 嗯，是的，同时在温热多雨的这种气候下呢，被地下的地质构造运动与地面的流水侵蚀形成的河力，也是塑造了世界上最独特的喀斯特地貌最发育的典型地区之一。
1: 嗯，所以云贵高原真的是我觉得住在这里的人还是蛮幸福的。
0: 对，就是在云
1: 太美了，
0: 在这个地方基本上哪里都是山哈。
1: 嗯，而且温度呢特别的适宜。
0: 嗯，
1: 还有呢就是真的我觉得就像小芳，你记得有一次你回这个老家的时候给我们拍了，就是下完雨之后，
0: 嗯，
1: 就下雨的时候那个雾蒙蒙的那种天气。
0: 对，山色空蒙雨一起，
1: 就是，对，你一眼望过去是什么呢，就是黄色的油菜花满山遍野的开放。
0: 嗯，是的。然后
1: 我觉得这种就是你一走出家门它就是一幅油画。
0: 是的，走到哪里你都能看到，就是尤其是在雨后哈，到处都是这种烟雾缭绕，在这个整个山的半山腰也好，或者是在山顶也好，就像是一幅水墨画一样，非常的好看。
1: 对，就是似梦似景。
0: 嗯，
1: 像是在梦中一样，真的对于这个新疆喀什的我来说就是表示很羡慕。
0: 嗯，
1: 那我们再来出一道题，大家也来看看世界上最长最深的峡谷。
0: 哎，那这个是哪里呢？
1: 我看到我们这个导播间的这个主持人麦迪娜，因为他已经站不住了，他拿着手机不停地在发。
0: 嗯，
1: 他也在说我抢答我抢答，他说世界上最长最深的峡谷是哪里呢？他说雅鲁藏布大峡谷。
0: 哎，是的啊。
1: 哎，我真的我觉得大家这个地理知识都

0: 那么厉害的吗？
1: 嗯，
0: 就是像我的话，我得想一想，都不用想的，你知道吗？第一时间就这个答对了。
1: 对，因为我们对于祖国的热爱，各种山川河流啊，
0: 都在心里，
1: 了然于心。
0: 哦，这小芳你厉害了，我得给你鼓个掌。
1: 是的，
0: 那作为世界海拔最高的大江雅鲁藏布江呢，以磅礴之势切开了世界最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脉，从而呢造就了这条最为壮丽的大峡谷。那么峡谷自藏东南米林氏派镇，那么延伸到中印边境处的巴西卡，全长呢是504.6公里，最深处呢达到了6009米。
1: 嗯，没错，雅鲁藏布大峡谷呢也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大峡谷，因为呢不仅仅是它最长最深和海拔最高，而且呢它的海拔7000多米的纳加巴尔巴瓦峰和加拉白垒峰在峡口呢进行对峙，围绕着中国最美的山峰南加巴瓦，完美的马蹄形的大拐弯，世界上的第三大峡谷的帕隆藏布也在大拐弯的顶端处来汇入了。在峡谷地带呢，也是世界上最齐全最完整的植被分布，和萦绕在谷中的梦幻般的水汽，都为我们的大峡谷增添了伟大壮观神秘和美感的色彩的重要因素。
0: 嗯，是的，你看大家就抢答了，说世界最长最深的峡谷雅鲁藏布大峡谷。今天呢我们也是给大家科普到了，是不是为什么它这个是最长最深的峡谷呢？我相信今天其实我们给大家总结的还不错。
1: 嗯，没错。
0: 嗯，还有呢世界上就是最长的内陆河。
1: 嗯，没错，
0: 应该说中国最长的内陆河，
1: 中国最长的内陆河当然应该是塔里木河了。
0: 那抢答有抢答，你看我还没问我们听众朋友呢。就抢答了最长的内陆河塔里木河。
1: 是呢，它呢是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由西向东流淌，全长的约2200公里。塔里木河的部分河段呢没有固定的河床，河床呢分散穿插蜿蜒曲折，被人们形成为脱缰的野马。而塔克拉玛干呢也是胡杨的家园，塔里木河流域呢拥有着全世界最大的连续胡杨林分布区，面积达到了3800平方公里。我国90%以上的胡杨呢都是分布在我们的新疆，而其中的90%又集中在塔里木河的中下游。
0: 是的，是的，因为大家还是比较熟悉的，因为塔里木河就流经了，比如说其实在喀什也有一段，是不是？那么阿克苏这些就是库尔勒，其实这些地方都有这个流经了塔里木河。也说到了塔里木河的这个胡杨林的连片分布也是拥有世界上是最大的，那对于巴楚的朋友其实是蛮有发言权的，是不是？
1: 没错，
0: 就是大面积的胡杨林，是不是365万亩的胡杨林都在巴楚，
1: 对，散布在河流的这个区间啊，
0: 对，
1: 非常的壮观。
0: 严酷的沙漠和顽强的胡杨在1000年的时间里彼此对视和决裂，那么形成了壮丽的景观。这也就为什么说到了说胡杨是千年生而不死，千年死而不倒，
1: 倒而不朽，
0: 千年死而不朽。所以说你看看3000年的胡杨。那接下来呢还是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再出两道这个题目让大家来抢答。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芳。
0: 那今天节目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的就是中国之最，很多的比如说地理之最。那有些我觉得内容好像就像小庞说的，地理都学过，那很多的内容其实了然于胸。
1: 没错。
0: 那今天呢是给大家出的题目，大家都是那种举手抢答，立刻就能答出来。那下一道题是什么呢？中国最大的群岛。这是哪里呢？
1: 这个可能对于这个内陆的朋友来说哈，不太能够了解。
0: 对，这个确实有点难了，是不是？中国最大的群岛，好像对于新疆的我们来说，也不经常来说起来。
1: 对，
0: 就是除了在学习就是地理知识的时候，其实我们提起来的机会还是比较少的。那舟山群岛是中国最大的群岛。
1: 是的，它呢是由崎岖群岛和中阶山群岛两个一级群岛及马鞍列岛还有
0: 胜寺
1: 列岛、川岛、
0: 川湖列 岛
1: 还有火山列岛和梅散列岛组成的哈。你看这个大大小小总共有岛屿1339个呢。
0: 所以也有千岛之乡的美誉，所以历史上被誉为东海渔仓和中国渔都。
1: 是的，那如今呢也成为了中国唯一一个以群岛设置的行政区，那些散落的岛屿也会摇身一变崛起，成为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港口群。
0: 其中呢刚才给大家说到胜寺列岛位于我国的舟山群岛的东北缘，那一共由600多座岛屿组成，这里是舟山渔场的核心的区域，也是海产养殖业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
1: 没错啊，在胜寺的枸杞岛附近呢，渔船也是汇集，海面上也是

0: 我再来说一遍，还有呢，我们世界上最长最深的峡谷，雅鲁藏布达峡谷，那还有呢，我国地形最崎岖的高原，哎，云贵高原，还有呢，就是说到世界最大的黄土分布区，黄土高原。那说到这些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说到了，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就是芒种，哎，特别的节气，夏天的第三个节气。说到芒种的时候，大家可能想的最多的是，咱们的这个麦收，
1: 哎，
0: 还有呢，
1: 是
0: 就是稻种，是不是？收和种。那收和种的同时呢，是不是在这个时间点，其实大家想到的最多，我收获了什么？
1: 叫小麦收获的季节啊。
0: 是的，是的。那之前的听众也和我们分享说的小麦收获的季节，就是蒸出的第一笼的馒头，那个香味呢，真的是绝了，是吧？那大家又知道吗？就是说到了就是芒种的时候，大家可能想到就是面食了。
1: 哎，是的。
0: 那就是吃面食来说，新疆。这个是不是举双手说我们是最厉害的，我们的品种是最多的，
1: 没错。
0: 但是呢，大家知道吗，中国最会吃面的省份，其实一说到这，很多的地方都会举起双手。比如说山西，
1: 哎，
0: 比如说陕西，比如说这个咱们的甘肃，对不对？都会举双手吧，都会说我们的面食那是一日三餐都是面，
1: 顿顿都不能离了面啊。
0: 那到底现在就是说，大家觉得中国最会吃面的省份到底在哪呢？其实呢，在中国呢，同样一碗面，不同的地方呢，就能吃出截然不同的风味。比如说西北偏爱劲道扎实的面，那西南呢，讲究的是什么麻辣鲜香。东南呢，更爱往面里添加这个山海之鲜，基本上不会太往这个太油腻，也不会对，不会往这个面里头加辣子。还有呢，从西北麦田到东南海滨，真的中国人是把面吃出了千百种的模样。所以说，如果要问中国最会吃面的省份，不好说，
1: 太多了
0: 太多了，
1: 很多的省份都喜欢吃面，而且面食呢，也都是非常有名的。
0: 是的，我们来看看我们听众朋友举手最多的，说是陕西。
1: 咱们陕西的朋友比较多啊。
0: 对，都在举手说陕西啊，陕西那真的就是最会吃面的地方呀。那我们也来看看陕西，他们的面条多到能怎么吃？
1: 哎，陕西呢有这样一个说法，就是一省的面条多到能吃上几年，
0: 能吃几年，
1: 种类特别多。
0: 其实要是问这个陕西有多少种，有多少种的面，我想这个听众朋友来回答一下，十个我觉得有十个可能真的不能全面的全部的回答出来。
1: 是的，
0: 因为你看陕西有关中嘛，有陕南，还有陕北，是不是啊？就是一天一碗几年都不重样，所以说你说说自己能说清楚吗？
1: 哎，吃的面的种类太多了。那这种吃面天赋呢，很大程度其实来自于地理，因为整个秦岭是横贯南北，关中平原呢沃野千里，自古呢便是重要的小麦产区，千古百年来呢，一粒麦子也是被陕西人做出了万般的滋味。
0: 是的，就之前说到的扁扁面，
1: 油
0: 泼面，还有呢，
1: 岐山臊子面，
0: 还有岐山擀面皮，是不是？这些名声在外的陕西面呢，大多数人呢早已是有所耳闻了。但真正的走进陕西呢，才会发现这里的面条江湖，真的是远比你想象中更深，
1: 是的，
0: 更广。
1: 像我们刚刚说到这个扁扁面呢，其实它的制作技艺已经被列入了陕西省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最能代表陕西的气质，或许还是宽面哈。
0: 大碗宽面，
1: 对的。
0: 就是我记得之前说到了，说陕西的大碗宽面呢，真的面条就像裤带一样，
1: 裤带面。
0: 所以在这个陕西人的口中就说到说关中八拐之一，就是裤带面宽，又劲道。就是也衍生出了不少特色的吃法。
1: 哎，是的。
0: 我觉得就是不管是扁扁面和裤带面，其实最香的那时候那个就是勾起
1: 辣椒，
0: 勾起你食欲的那一瞬间是哪一瞬间？
1: 哎，就是泼上油的那一刻。
0: 哎呀，你看看，小芳，我们此刻同频了，就是
1: 老吃家了啊。
0: 对，就是把这个不管是这个扁扁面还是裤带面，就是捞上来之后，这个撒上葱花呀佐料的时候，那油一泼，那个滋啦滋啦那个香味
1: 就瞬间冒出来。
0: 我相信没有人能
1: 抵挡得住这样的美食的诱惑。
0: 对，像小芳这样的一个南方人，他都会觉得

0: 完全无法抵抗。
1: 是的，我觉得这个面就是这样一做出来，作为一个南方人，我天天吃米饭的啊，我都抵抗不了。
0: 对，立刻就想吃上一碗，是不是啊？嗯，
1: 是的。
0: 还有呢，就是杨凌的蘸水面，就是蘸着水蘸水面。其实这种蘸水面，我怎么说呢？就是把吃面的拆分成了两部分。
1: 嗯，
0: 就一边呢是白净劲道的裤带面，一边是酸辣鲜香的蘸汁。
1: 没错，
0: 嗯，架起面条，在油红蒜香中滚上那么一滚，再送入口中，真的多了几分独特的仪式感。我觉得它和这个彪彪面呀、裤带面还真的不太一样。
1: 嗯，没错。那同时呢，讲究吃法的还有这个摆汤面。细软的面条由这个食客就我们自己去捞出来，然后再进行调味儿入汤，就像是完成一种面条的慢仪式啊。
0: 嗯，对，就是这个，这叫摆汤面。
1: 对啊，
0: 自己捞，而且这个面呢是那种细的面。
1: 嗯，
0: 就是到了陕南呢，吃法呢真的是又变了模样，因为汉中的夏季是比较湿热的，所以呢当地人呢会用芥菜、萝卜缨这些蔬菜发酵出酸爽的浆水。
1: 嗯，
0: 再浇上面，就把这个浆水浇到面里头，做成一碗消暑开胃的浆水面。
1: 嗯，没错。
0: 嗯，这个呢，我觉得爱的人呢，真的是一年四季爱。就夏天要不吃这个浆水面，都觉得消不了暑，解不了热。
1: 哎，没错啊。那到了陕北呢，羊肉面又成为了主角。绥德的羊肉面，大块羊肉配上粗犷的面片，一碗下肚，这个暖意直抵胃里。当地呢也盛产荞麦、荞面疙瘩，还有剁荞面也是非常的常见，带着黄土高原独特的粗犷和豪迈。
0: 嗯，是的，我觉得这个我也要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是陕北的这个荞麦面。它和我以前想的那个荞麦完全不一样，我总觉得荞麦可能不如这个面条劲道。
1: 嗯，
0: 但是其实呢，在刚才说到的就是陕北这个地方，它的荞麦面也特别的劲道。
1: 是的。
0: 那还有呢，就是武功旗花面，还有礼泉烙面，还有呢河阳削面，还有耀州的咸汤面，咸阳的汇通面，还有前线的驴蹄子面，榆林的羊肉面，还有滨州的玉面，还有肖津面，还有菠菜面，我觉得真的是说不完。总之在陕西，
1: 面的种类太多了。
0: 对，种类太多了，真的是数也数不过来。
1: 嗯，
0: 那也有听众朋友说了，山西呀，山西的面大家不知道吗？难道？当然知道了。小芳，你知道山西特别出名的是什么？
1: 刀削面、
0: 花馍、馍馍。
1: 哦。
0: 那山西呢，就是制作花馍技艺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历史悠久，同时呢，这个技艺也是特别的精湛。
1: 嗯，
0: 那在中国呢，真的很少有地方像山西这样，就是把面呢，它做成了一门手艺，做成了一门艺术。这个生拉削扒，这个还有呢，贴擦压，我觉得这些词到了他们那里，他们就是每天都会说起来的。
1: 哎，是的啊。
0: 嗯，那山西人的这份对面的执着也离不开当地的地理环境了。
1: 嗯，
0: 因为山地的高原广阔，气候偏干，让小麦以及荞麦呀、还有油面，这个油面小芳也知道吧？应该，
1: 哎，知道。
0: 嗯，高粱是耐旱的作物，广泛的生长。那不同的粮食呢，也塑造出了丰富多样的面食江湖。
1: 嗯，那说到山西，其实人们最先想到的就是刀削面了，因为其实我之前读大学的时候，我的室友就是山西的，
0: 嗯，
1: 所以呢，
0: 刀削面，
1: 对他说到的这个刀削面啊，就是对刀削面有着独特的情节啊，然后呢，每次去吃这个刀削面都是必点啊，
0: 嗯，对，对山西人来说，其实刀削面就是开始，
1: 对的啊，
0: 这生活的开始，就早上一碗刀削面来，就生活一天美好的生活开始了，
1: 嗯。
0: 嗯，那在晋南呢，临汾人更偏爱就是刀把面，就是刀削的。
1: 嗯，
0: 就是它不像就是刀削的那样厚重，就是先擀成面片子、面袋子，再用特制的长刀一切一拔，就也是这个其实我到现在如果让我学，我真的学不会。
1: 嗯，
0: 其实它的这个还是蛮难的，形成一个三棱状的这个面条。
1: 对的，
0: 它呢也是属于就是特别的爽滑，而且呢更容易这个挂汤入味儿。
1: 是的。 所以说比起刀工，山西其实还有不少的面条更像是手艺活。
0: 嗯，
1: 哎，靠这个手艺拉出或者说做出不同的这个面食。
0: 嗯，比如说我们现在知道的就是那个拔鱼子，
1: 嗯，
0: 是不是像小鱼似的，就是中间粗，两头细的那种。
1: 对啊，
0: 那个拔鱼子也特别的好吃。
1: 对，叫做剔尖这种手法。嗯，
0: 还有那抿尖，是不是啊？嗯，就是将豆面和杂粮放在这个抿床上，用力一压，细密的面条就像雨落进了锅里面。哎，这个也是跟这个拔鱼子有一点相像，但是吃法还真的是有点不一样，而且口感上也有点不一样。
1: 对，那到了夏天啊，这个豆角前段时间应该都是刷屏了哈，
0: 豆
1: 橛子啊，豆角焖面啊，
0: 豆角焖面，哇，这个太美味了，真的想一想，我觉得夏天好像豆角成熟的时候好像是必做的一道美食，家家户户好像都会做，在新疆。
1: 对，是的啊，
0: 嗯，
1: 就我当时山西的朋友那个同学也说，到了夏天特别想念家里的豆角焖面啊。嗯，说到这个时候他口水满都快要流出来了。
0: 对，都会吃，你知道吗？我觉得豆角焖面这个太神奇了，就是像四川人会吃，
1: 嗯，
0: 河南人会吃，嗯，甘肃人会吃，陕西山西这些地方就不说了，是不是啊？还有南方的人也会吃这个豆角焖面。
1: 哎，是
0: 的，各地都会吃，但是口味呢稍微的有些不一样。
1: 嗯
0: 嗯，是的。那接下来呢，还是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再来看看中国最会吃面的地方。

0: Hello，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芳。
0: 是的，刚才我们给大家送出的这首歌曲陕西美食怎么样？在这首歌当中是不是认识了很多的面？
1: 没错，
0: 认识了很多很多那种吃什么该放什么，而且你吃什么的是要配什么的这个美食的这个方法。
1: 嗯，让我们对这个陕西的面啊又更多了一层深的认识。
0: 嗯，是的，刚才说到了说我们现在要聊到的就是中国最会吃面的省份是哪里呢？那很多的省份其实都会举手，比如说新疆的，比如说甘肃的，比如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这个陕西的、山西的，是不是？
1: 嗯，
0: 就每一个省我觉得都会说哇，我是最会吃面的。
1: 是的。
0: 嗯，但是到底是什么样的面，到底怎么吃呢？刚才给大家分享到了陕西和山西，接下来呢这个甘肃的朋友你看是不是在群里头都说我们甘肃呀，必须是甘肃，是吧？
1: 嗯，
0: 那我们来看看甘肃从东到西那一条走廊就是一张面谱。那如果说陕西和山西把面呢吃成了日常，那么在甘肃呢更像是把面呢吃成了一条地理长廊。
1: 是的啊，从陕西高原到河西走廊，从河谷、黄河谷到戈壁沙漠，山地、高原、河谷和沙漠在这里呢是交错分布，复杂的地貌和干燥的气候也让小麦成为了这里重要的粮食，也让吃面成为了甘肃人的生活底色。
0: 嗯，所以说在芒种的这个节气当中呢，对于吃面的省份来说呢，就是这个节气就是相当相当的不一样。
1: 嗯，没错，
0: 就是麦收之后是不是都吃到了今年新磨的面，然后做成的各种，就早上的时候大家讨论的就是饺团，还有呢吃到了什么呢，就是新蒸的馍馍。
1: 嗯，
0: 还有呢哎那第一碗的拉面，是不是？
1: 对，没错。
0: 嗯，那我们也来看一下我们认识甘肃其实呢
1: 最开始
0: 最开始我觉得可能就是兰州的牛肉面，
1: 兰州牛肉拉面开始。嗯，
0: 对，因为小芳你知道吗，就对于喀什长大的我来说，我觉得喀什的拉面是非常的好吃。
1: 嗯，
0: 就我一般到了别的省份之后呢，我都不会先吃这个面。
1: 哦，
0: 我会先吃他们本地的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1: 没错，
0: 但是到了甘肃这个地方特别的神奇。
1: 嗯，
0: 早上就是从一份这个牛肉面
1: 开
0: 始的。因为我们到了那里的时候好像早上就是大家都会，就是朋友也会带你去吃那牛肉拉面。
1: 嗯，
0: 然后呢加上这个加份牛肉。
1: 哎，
0: 然后就是哇，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扎实。
1: 嗯，
0: 真正体会到就是甘肃的这种面条江湖。
1: 是的，那其实呢到了甘肃哈，先从这个牛肉拉面开始，那其实到了敦煌呢也不能错过驴肉黄面啊，这个黄面呢，它会做得非常的细长劲道，再加入一些蓬灰啊，格外的有嚼劲，再配上这个独特的香菇汁，单独盛盘，再配上一碟酱香浓郁的驴肉，一口面一口肉，真的是典型西北式的直接给到的满足啊！
0: 哎，是的，那大家知道就是这个。面呢，这个面它是加入了适量的碱水和蓬灰水。
1: 嗯，
0: 所以面条的成品之后呢就是光滑并且色泽黄亮。
1: 是的，
0: 所以呢就叫做黄面。
1: 嗯，
0: 而且到了张掖的时候知道吗，人们就特别爱吃搓鱼子。
1: 哎，
0: 就我觉得刚才那个山西的那个拔鱼子
1: 和这个有点像啊，类似，
0: 有点像。
1: 嗯，
0: 对，你看搓鱼子、拔鱼子，搓鱼子是怎么做的？我会做搓鱼子，就是用手搓的一个，
1: 嗯，
0: 就面团呢被手工搓成了尖头、两头尖的、中间圆的小段，
1: 嗯，
0: 就像一条条小鱼一样。就是无论是浇卤啊、炒呀，还是蘸着油泼辣子吃，格外的劲道爽滑。
1: 是的哈，那这个甘肃张掖的搓鱼子也可以根据个人喜好做成白面、青稞面或者说荞面的搓鱼。
0: 嗯，还有呢就是名字很有炒面感的，就是很有画面感的，叫炒泡。
1: 哦，听这个名字就很有意思哦。
0: 你大家知道吗，炒泡这个面是怎么做成，就把面揪成鞭泡大小。
1: 嗯，
0: 和蔬菜呀、肉丁呀这种炒锅气十足，是河西走廊上最最常见的家常味。
1: 哎，有点像咱们新疆的丁丁炒面啊。
0: 哎，是的，有点像。
1: 嗯，
0: 它呢更长一些，
1: 哎，更大一些、就
0: 是、对，我们也叫泡掌面。
1: 是的啊、哦，
0: 所以到了五味的时候，一碗面甚至能凑出一套套餐了。
1: 嗯，那另外呢我们还有很多人熟悉的三套车是什么呢，是凉州杭面啊，还有呢腊肉和茯茶组成的这个 形面细长柔韧，浇上呢木耳、黄花、蘑菇等配成的卤汤，再搭配上一份腊肉，喝一口甜润的长茶茶汤，咸香与回甘呢交替，是许多凉州人的早餐标配啊。
0: 嗯，所以到了五味的时候一定要吃这份早餐。
1: 嗯，
0: 这个也是我的最爱，我真的是我觉得太爱了它的味道和我们新疆的这个面的味道不一样。而且你知道到了甘肃之后还必吃的是什么呢？这里的这个馍馍
1: 哦，
0: 就是各种的，它的馍馍是什么呢？就是薄的厚的，
1: 嗯，
0: 就味道都不一样，就每一种你吃起来都有深深的那种面香，哎，那个面香的感觉进入你的心肺的感觉，
1: 嗯，
0: 就特别的好吃。所以在这里呢，我吃馍馍也吃不够，平常我吃馍馍是吃的比较少的，但是呢，就到了甘肃之后，你知道吗？然后每一家的馍馍都不一样，然后你总觉得哦，昨天吃的馍馍挺好吃的，我今天可能还能吃到那个馍馍。就今天人家家就是
1: 又有更好吃的、
0: 更好吃的馍馍，就薄的有那个这个指头宽的，
1: 嗯，
0: 指头薄的，厚的有多少呢？有一个胳膊厚的。
1: 嚯！
0: 真的，我觉得想想，我现在都觉得我流口水了。
1: 嗯，这个种类也特别的多，面食的种类很多啊，又非常的丰富。
0: 对，
1: 各家的做的味道，包括形状也都不一样。
0: 嗯，对，是的，是的。还有就是我们知道的，像这个临夏的这个。吃这个河沿面片是不是、
1: 嗯、
0: 就我这个我也是之前到了甘肃我才第一次听说的，说河沿面片，哎，吃起来其实跟我们的这个汤饭有点像。
1: 嗯，没错。
0: 那说了这么多这新疆人坐不住了。
1: 是
0: 这个新疆人说论吃面，就我们是最懂这个大口满足的，大口吃面是不是、
1: 嗯、
0: 大口吃肉。那新疆人对于面的热爱就是某种程度上的也是写在这个地理里面。
1: 是的，我们有非常辽阔的土地，然后呢、嗯、也有绿洲，然后呢也在这边生产优质的小麦，加上牛肉、羊肉和番茄、洋葱、辣椒各种食材也是非常的丰盛，所以新疆的面很少是主食、啊
0: 嗯、
1: 而面菜肉会交融成为一餐。
0: 哎，是的是的。那么在新疆的就北疆，我们要说北疆的话，就吃面最讲究的是什么？是扎实。
1: 哦，
0: 我不知道小芳就吃过北疆的面吗？北疆的面呢真的叫劲道。
1: 嗯，
0: 那一条面吃下去呢真的是扎扎实实的进了胃。
1: 嗯，
0: 就是它特别的顶饿。所以北疆人说啊，我们吃面就能一直撑到那个就是如果是这个咱们的老百姓，普通老百姓
1: 早上吃一顿可以撑一天、嗯、啊，
0: 对，可以撑一天的这样子、嗯、说这个劲道。哎，菜呢又特别的足，菜里面大家知道就是放很多的肉、
1: 嗯、
0: 而且呢这个炒香之后浇到这个面上，我觉得这就是新疆面的灵魂。
1: 哎，是的。
0: 哎，那其实我们也就给大家说就叫辣条子。
1: 嗯，对的，它不用擀，是靠双手反复的撑拉成条，格外的筋道和耐嚼。那新疆拌面的这个灵魂就在它于
0: 浇头
1: 浇头了、啊、
0: 嗯，浇头你看这太多了。

0: 对的，
1: 就是我觉得我要是这个要给大家数起来的话，我估计要数好久。像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过油肉拌面、大盘鸡拌面、辣皮子拌面、碎肉拌面、蘑菇拌面、韭菜拌面、韭菜鸡蛋拌面，还有呢茄子拌面，是不是啊？嗯、还有呢，就是我觉得一切都可拌吧，
0: 卡
1: 爬菇拌面，
0: 啊、
1: 对，万物皆可拌。
0: 嗯，
1: 当然了，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好的那口
0: 的喜好、啊。
1: 嗯，是的。那尤其到了新疆的外地的朋友，可能首先要吃的就是过油肉拌面。
0: 嗯，
1: 那这个呢，我觉得它讲究的是什么？就是锅气。
0: 是的，这种热腾腾的刚出炉的这个肉，然后和面搭配在一块儿、搅拌搅拌，这种碰撞出的美食的香味，真的直击人的肠胃啊，
1: 对，
0: 非常
1: 的
0: 美味。
1: 嗯，所以不是也有朋友说到了吗？说来新疆，如果你不吃过油肉拌面，你等于没来新疆。
0: 嗯、
1: 我倒觉得这有点片面，就是你说不吃拌面，你就等于没来新疆，因为在我们喀什，
0: 嗯、
1: 对，我觉得我们喀什的有些，比如说茄子拌面，是不是？嗯、还有卡巴菇拌面，
0: 对，
1: 这些呢也都是我们当地的特色，
0: 嗯，
1: 也非常的好吃。
0: 是的，
1: 那在北疆的话，可能首选的就是过油肉拌面，还有辣皮子拌面。
0: 嗯，
1: 那还有大盘鸡拌面，
0: 是
1: 这是我们的另一种快乐。
0: 对，因为整个大盘鸡拌面呢，搭配上这个皮带面，蘸到浓郁的大盘鸡里面的汤汁里边，挂住土豆鸡肉的辣香，哎呀，嗦上一口，太美味了，
1: 太美味了。而且小房你知道吗？我特别喜欢吃这个大盘鸡
0: 里面的
1: 土豆。
0: 哎，是的，
1: 而且这个土豆呢，一定要炖的稍微的绵软烂一点，
0: 嗯，
1: 不能那种完完整整的。
0: 你拿筷子轻轻一夹，它就能够把它夹断。
1: 对，就是为什么呢？因为面在里面裹进汤汁的时候，那个土豆泥也挂到上面。
0: 对，土豆上这个边上的糯糯的泥也会裹在这个面条上，然后吃到嘴巴里，真是又有糯糯的感觉，然后又有面的筋道哈。
1: 嗯，对，就是如果是三五成群的朋友在一起就餐，这时候我觉得首选就是推荐的
0: 就点个大盘鸡，完了之后再加份面，就够了。
1: 对，是的，还有丁丁炒面，丁丁炒面就跟刚才是不是我们的甘肃的朋友啊说到的搓鱼子，
0: 嗯，
1: 还有呢山西的朋友说到的这个拔鱼子，是不是啊？
0: 嗯、
1: 都有点像着我们的丁丁炒面，
0: 没错。
1: 嗯，还有呢，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是什么？就是黄面。
0: 嗯，
1: 哎，刚才说到的就是敦煌的黄面驴肉。
0: 哎，
1: 嗯，
0: 那我们新疆也有黄面啊。
1: 我们的黄面是什么呢？来烤。
0: 哎，咱们黄面一般在这个夏天吃的比较多。
1: 嗯，黄面加什么？
0: 黄面加这个羊肉串哈、啊，
1: 烤肉，对，
0: 羊肉串啊。
1: 小芳还是懂吃的，你看他都知道，就是他说的很准确，就是黄面和烤肉。那我们这道菜就叫黄面烤肉。嗯、
0: 对的啊，这个一定是这两个搭配在一起才是绝配。嗯，
1: 对，是的，是的。那说到这儿，其实你看我们的四川的听众朋友，四川的朋友说什么说？我们四川的面也比较出名、
0: 嗯、
1: 你们到哪里见不到这个重庆小面，你们说
0: 对、
1: 啊、有没有地方，有没有地方说没有重庆小面的？
0: 是的，
1: 还真的没有。哎，
0: 嗯，
1: 我们
0: 哪里都有、
1: 嗯、对，我确实走了这么多地方，我觉得哪里好像都有重庆小面的这个名字。
0: 嗯，还有包括这个宜宾燃面也是啊。
1: 嗯，对，宜宾燃面。
0: 嗯，
1: 哎，这个面说起来我还有一段故事，算了，今天就不跟大家讲了，下一次我好好的跟大家分享这个燃面啊，我为什么就最后爱上了燃面？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燃面，
0: 嗯
1: 啊，这个燃不兮兮的有啥好吃的？
0: 哦，
1: 但是发生了一个，就是我到四川之后有一段非常有趣的故事。
0: 好，
1: 这个讲起来话长啊，我们绕回正题。嗯、那四川面里头还有一个比较出名的，
0: 嗯，甜水面了啊。
1: 担担面
0: 哦，对，担担面，
1: 大家就是到四川的时候，可能好像也是必吃的，是不是？
0: 嗯，
1: 因为四川的面条江湖，这个担担面其实占了很大一部分。
0: 嗯，是的。
1: 还有呢，四川的甜水面，
0: 嗯，
1: 刚才小芳就说到了甜水面，
0: 是的，因为它这个怎么说呢？特别会让人产生食欲啊。
1: 嗯，它是裹什么呢？我给大家说，裹这个红糖汁、
0: 嗯、
1: 复制的酱油、红油辣子和花生碎，甜里带辣，那辣后回甘。
0: 是的，
1: 这也是我为什么第一次点甜水面的时候，
0: 会
1: 端上来是一。不是，它端上来是一盘红红的面。
0: 哦，
1: 我说它不是甜水面吗？
0: 嗯、
1: 甜水面怎么会有这个辣椒油在上面
0: 啊？
1: 然后我问了一下，我说你确定这是甜水面？他说啊，这就是甜水面呀。
0: 对，吃起来才知道哦，原来它这个红糖是和我们的油辣椒裹在一块儿呢啊。
1: 对，在我的这个认知范围之内，我觉得甜水面和这个甘肃的那个白面条是一样。
0: 嗯，
1: 这白面条里都是白的嘛，就是只有面条什么都不放，其他东西你往里加。我没想到这个甜水面竟然端上来有红油在里面。
0: 嗯，是的。
1: 所以还有呢，就是到了川南的时候，内江的牛肉面是不是也是另一套逻辑了？
0: 嗯
1: 嗯，就是巴蜀小吃之首，
0: 是的，
1: 也是非常非常的有名。
0: 嗯
1: 嗯，还有呢，就是泸州的豆汤面，这个呢真的也非常的好吃。
0: 嗯
1: 嗯，这个我想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吃一吃。
0: 没错。
1: 还有呢，福建省，我们也快速的跟大家说说福建的朋友刚才说到的这几种面。那他说到的说莲香鱼面呀，
0: 嗯，
1: 哎，把这个黄鱼剔除骨之后反复的捶打切成面条，
0: 是的啊。然后呢还有这个平潭的马椒鱼面啊，
1: 嗯，非常的好吃，我告诉大家真的好吃。就是就是我属于什么可甜可咸的可辣的这种，我到了南方的时候，我吃这个就是鱼面的时候，我觉得哇，如此的鲜香。
0: 嗯，就是吃的就是它的原汁原味啊，不加任何的这个，比如说像我们南方的加入很多的
1: 辣椒
0: 呀，
1: 什么红汤没有的，
0: 对，各种的辅料加在里面，它就是吃的这个海鲜的独特的鲜味啊。
1: 嗯，对，还有泉州的面线糊，这个呢，之前在节目当中，其实我们跟大家这个分享过，就是面线糊。它真的像那个粉丝一样细，
0: 嗯，
1: 特别特别的好吃，真的我觉得那种鲜就是鲜到骨子里的。所以说你看刚才一说到了说到底谁才是中国最会吃面的省呢，很难有这个标准答案。是
0: 的，是
1: 啊，
0: 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独特的属于自己独特的这个美味的面食。
1: 嗯，就因为有些省份是靠这个类取胜，是不是啊，
0: 嗯，
1: 种类取胜，有些呢是靠什么，靠风味，
0: 靠记忆，啊，
1: 哎，靠记忆，靠风味出圈，嗯，更重要的时候在中国的面从来不只是一个单一的主食，那不同的气候物产与饮食习惯让同样一碗面呢长出了千百种的模样。
0: 嗯，
1: 所以大家不要争，不要争，呵呵，不要争说谁是最会吃面的这个省份里的，不如说呢其实我们中国才是世界上最会吃面的国家。
0: 没错。嗯，
1: 是的呢，今天和大家聊了这么多，此刻呢也到了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的时间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
0: 说再见。
1: 说再见。

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

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谜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丽美。盛夏已至，阳光灿烂，欢迎大家在这个安静的时刻与我一起打开一本书，聆听文字的回响，感受生活的馈赠。

其实呢，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都有值得被记住的瞬间。每一段被遗忘的时光呢，都在等待一个被重新讲述的机会。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呢，我想和大家分享一本来自新疆本土作家李娟的书。她用最朴素的文字，把生活里那些笑过、哭过、恨过、爱过的日子呢，一一打捞上来。那说起李娟，很多人都称她为野生的作家。1979年，李娟呢出生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籍贯是四川乐至。从小呢到大，在四川和新疆之间的来回跑。她后来回忆起那段四处飘荡的童年的时候呢，曾在一篇访谈当中说道：“我出生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离复印县有几百公里。”我从小就在四川和新疆之间来回跑，我妈妈现在还一个人在阿勒泰，她有一头牛，她喜欢自驾游，可是因为这头牛她哪儿也去不了。简简单单的几句话，一个活生生真切切的面孔就跳了出来。这就是李娟，她的文字里从没有什么华丽的修饰，有的呢只是生活的原汁原味。李娟高中辍学之后呢，来到了阿勒泰，跟着母亲做裁缝，在牧区呢开小铺子卖东西，跟着牧民扎克拜妈妈一家辗转于四季的牧场之间。也就是在那样的日子里，她一边踩着缝纫机，一边悄悄地在纸上写着只有自己看得懂的文字。此后呢，她还曾到乌鲁木齐打工，做过流水线的工人。他把一路上的风雨，一路上的日出日落，都变成了书页间的风景。李娟曾经说过，说写作是我这么多年唯一在做的事情。在他看来呢，写作更像是无边无际的旅行，是源源不断的开启和收获。大家想想看，一个没有受过科班训练的女孩子，在那种随时会被生活击垮的环境里，硬是靠着一支笔把自己的命运写成了书。这哪里是靠写作吃饭，分明呢是用写作在活命。作家刘亮程、王安忆、陈村等多位大家呢力荐他的作品。王安忆评价他的文字是一看就认出来。他曾经获得人民文学奖、鲁迅文学奖、朱自清散文奖等多项荣誉。可尽管头顶众多光环，他依旧安安静静地住在阿勒泰的荒野上，过着简单枯燥又满眼葱茏的日子。有读者说，李娟的文字像清泉，是一汪汪从阿勒泰的岩石中自然沁出来的，清冽甘甜，带着阳光和雪水的味道。

此刻呢，我手边拿着这本李娟写的《记忆》。这本书的扉页是粉色的，我觉得特别的像那种信笺纸。这个书名呢，乍一听非常的有趣啊，又不那么直白。其实呢，它的出处很雅致，书名呢取自宋代诗人黄庭坚的一首小诗。这首诗是这样的：少时诵诗书，贯穿数万字，尔来窥尘边，记一忘二三，光阴如可玩，老境翻手之。那黄庭坚的这首诗当中呢，本来是感叹自己年老记忆力减退，读过的书记住的不多，忘了的倒不少。可是呢，李娟偏偏把这个带有点自嘲意味的句子借过来，做成了自己散文集的名字。感觉到那股子俏皮劲儿和通透劲儿一下子就出来了。

他在这本书的带自序里写道，说名字在中国呢实在是太普通了，大部分人的手机通讯录里都存在着一个以上的李娟。但他淡定地说，名字虽然容易和别人混淆，但文字不会啊。你看这份幽默和自信，像不像冬日的阳光，让人暖洋洋的。这本书是由36篇以记为题的文字组成，台湾记、挨打记、老师记、野猫记、冰箱记，那通篇围绕着母亲、自己养的猫狗鸡牛、荒野中的大院子、邻里朋友，把生活的方方面面浇灌得葱郁茂盛。这本书呢，不像阿勒泰，就是我的阿勒泰系列那样描写，咱们整个边疆的风情，而是把镜头呢转回来，对准自己，对准身边的一地鸡毛，然后呢又笑眯眯的把这一地鸡毛呢串成了人间最动人的项链。所以呢，这本书真的是强烈的推荐，就是在假期当中呢，大家可以手翻这本书，那随时呢来看一看，在自己睡觉之前，在没有事情做的阳光午后，我觉得读起来呢真的让人非常的沉浸其中，也非常的开心，就是你看到的时候不自觉的那种嘴角上扬。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李娟的文字真的，我觉得读起来让人如沐春风啊！接下来这一段呢，就是在这本书当中《李娟记》带自序。这段呢，我觉得我想和大家分享，是因为大家看一看他的文字呢，不像是在写，像是从心底流出的文字。从前有人生了个女儿，她决心呢要给她取一个最特别的名字，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名字。为此她翻烂了字典，终于由一部电影得到了启发，她激动极了。她为她取名为娟。是的，就是我，李娟。我曾经看过一个关于中国常用名的统计，叫李娟的约24万人，远远超过阿勒泰市的市民总数，使用率位列全国十强，排名仅次于王明、刘强和张红。每当我向人做自我介绍，对方一听往往立刻接住。我也认识一个李娟，我说是的，这个名字很普遍。开场白万年不变。我相信大部分的人手机通讯录里都存在一个以上的李娟，我手机里就有三个。有段时间我收稿费的地址设在朋友老梁那，我不在阿勒泰的时候，他随便找了个李娟借下身份证帮我把钱取出来。上中学那会儿流行交笔友，其他年级其他班的其他的李娟也不知拆错了我多少姓。后来我的笔友越来越少，我怀疑都跟他们好上了。开始写作之后，发现热爱文学的李娟也不少，我们新疆就有两个，大家只好以大李娟、小李娟区分。

想过很多次，干脆取个笔名算了。可取名这事儿呢，令人烦恼。世上那么多父母为了给孩子取名而，耗尽心力，更别提自己给自己取了。况且，到了这把年龄，突然换名字，对我来说简直跟整容一样尴尬。哎，李娟就李娟吧。好比自个儿矮的问题，反正都已经矮了30多年，也矮习惯了。无论对于这个现实多么不甘心，也不甘心习惯了。还有名字虽然容易和别人混淆，但文字不会啊。幸亏我写文章写得好。嗯，以上说的是李娟，往下说说李娟的书。长久以来，我的写作全都围绕个人生活展开，于是常有人替我担心，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万一把生活写完了怎么办？我不能理解写完是什么意思，好像写作就是开一瓶饮料喝完拉倒，可我打开的明明是一条河，滔滔不绝，手忙脚乱，也不能汲取其一二，总是这样写着写着，记忆的某个点突然被刚成型的语言触动，另外的一扇门被打开，推开那扇门又面对好几条路。对我来说，写作更像是无边无际的旅行，是源源不断的开启和收获。总之，只要一开始动笔，往往刹不住脚。不过，也可能因为我话痨。

和大家分享的这一段李娟记带自序当中，是不是大家听出来李娟的这种写作的风格？李娟呢有一句话让我特别的感动，她说常年在河中拦网守候的人，总比隔三差五空着手到水边碰运气的人收获稍多。他用这句话来形容自己多年如一日沉下心来的写作状态，也用这句话来形容一个人最朴素、最笨拙，也最实在的积累方式。没有人在他的文字里读到急功近利的味道，只有河水哗啦哗啦向前流淌的声音。接下来呢，我就为大家分享几段读记一往三二中的一个小片段。被欺负的那些日子拉长了我短暂的学生时代，几乎所有的人都渴望重返童年和青春，我却永不愿重历那种无助的孤独。除我之外，所有人都相安无事的那种孤独，之后很多年的时间里一直被这些回忆所困扰。这段呢是在挨打记忆当中的一段。李娟呢在她童年和少年时代受到过暴力，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呢，这些伤痕呢埋在她的心里长成了暗礁，但是她没有遮遮掩掩，而是敢于在文字里扒开伤口给世人看，说出那句最真实的心里话。原谅是一件非常容易做到的事情，但我们只是凡人，无法化解那样的黑暗，也不必去原谅那些不该被原谅的恶。被人欺负这种事，最大的恐惧并非源于伤害本身，而源于从伤口中渐渐滋生的宿命感。所以其实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更深的领悟到记一忘三二绝不仅仅是书名，更是一种生命的姿态。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我们一定要记一，因为它是我们走过的烙印，而那些不值得纠缠的琐屑，我们就学着忘三二。或许这就是成长的代价，不再回避痛苦，疼痛呢便不能再击倒我们。还有那李娟在冰箱记忆当中记录母亲的一段，那就是写母亲的一段，我觉得也写得非常的好。李娟写她的母亲是整个记一忘三二当中呢最温情、最洒脱也最让人心痛的篇章。这段写得也非常的好，他说那年夏天很

的母亲是一位乐天知命又有些不太与时俱进的老人。在冰箱机里面，母亲为了喂鸡买了一个大冰箱，塞满了剩饭剩菜。等李娟和母亲闹别扭分居之后呢，冰箱里那些剩饭呢久久没有处理。李娟写道，吃完饭回到家，冰箱堵在眼前，一边是堆积，一边是缺失，两边都不敢触动。各种过去，各种未来，源源不绝，排山倒海而来，小小斗士无处躲避。后来呢，他还写道，我已经下定决心永远都不原谅他，哪怕这个决定令我痛苦终生，万箭穿心。可是呢，就是这样刀子一般锋利的文字，读到最后，大家有没有发觉，那些尖锐的矛盾底下，其实呢，是一对母女最深最深的羁绊。我记得曾经呢，看到有一个读者这样解读《冰箱记》，他离开母亲后并不开心，却还是买了个大冰箱，继续塞满剩饭。其实呢，我们的父母早已成为我们心中的一部分。看到这个读者这样解读《冰箱记》的时候，这让我忽然懂得了所谓的记一忘三二，就是记住值得珍藏的爱，忘记那些磨合中的痛。可有时候那些痛本身呢，也正是爱留给我们的悼词。

0: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1: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美。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的书籍是李娟的《记一忘三二》。如果说阿勒泰的风吹远了山川大地，那《记一忘三二》就像一阵穿堂风，轻轻地吹进了我们的心底。大家会发现，那些关于疼痛的记忆，关于母亲的爱恨，关于猫狗鸡牛的寻常日子，或许呢，就是你我正在经历着的生活。你是不是也想起了自己的妈妈，那个唠唠叨叨倔强的，有时让人气得想跳起来，可以想念又会红了眼眶的妈妈？如果大家想要分享自己喜欢看的书籍，喜欢记忆深刻的一些书中的片段，大家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关注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的微信的公众号，那或者在我们的直播互动的平台上留言和我们来聊聊，大家记忆中最难忘的一件事是什么。如果可以的话，大家又最想忘记哪些生活中的小事呢？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会继续在电波里为大家分享《记一忘三二》中极有趣的段落，比如李娟写的《野猫记》和《台湾记》。李娟在《台湾记》里写，她送母亲去台湾旅行，回来之后呢，母亲走到哪儿都要炫耀她在台湾见过的好东西，那股子得意劲儿让人啼笑皆非又暖心不已。李娟的文章就是有这种本事，冷不丁的戳你一下，让你又想哭又想笑，笑完了又在心里暖洋洋的。我特别想分享一段李娟在书中写的关于阅读和写作的金句。终日趴在玻璃壁上，恍然旁观触不到的外部世界，直到能认字能阅读为止。忽然间，我发现我所处的玻璃瓶的瓶塞是能够打开的。大家看，文字真的有这样的力量，它让一个困顿在荒野牧区的女孩子看到了玻璃瓶外的世界，找到了冲破困局的出口。这让我想起她说过的一段话。她说，对现在的我来说， 阅读这件事已经渗透进日常生活的一举一动之中，成为了日常的习惯。什么都读，什么都学习与获得，世态百象，人间万状，阅读行为无法停止。我仍稳稳当当地行进在当年的航道上，明月已经升至中天，当我再次拿起一本书的时候，总感觉一切仍然刚刚开始。有朋友说，读李娟的书是渴望疗愈的人，而我呢，觉得读弃一放三二的人，是不舍得让日子在指缝当中白白溜走的人。我们总是在人生这部浩荡大书里争先恐后的赶路，生怕慢下来就跟不上节奏。可是呢，李娟的文字告诉我们，偶尔放空，把杯子倒空，才能看清杯中原本装着的水是什么味道。他还在文字当中写到说，在每一个普天同庆的特殊日子里，我远远站着，照常生活，像是没有行李的旅人，又穷又轻松。我的幸福只是一种源头，它只滋生于内心，它和外部的现实秩序没有一点关系。真的，我觉得这段话，说得特别的好。因为之前看李娟的书，从我的阿勒泰到遥远的向日葵，一直觉得她是那种把苦难过成诗的人。再苦的日子，到她的笔下都带着光；再难的生活，她都能用一种轻盈的方式说出来。但是呢，这本散文集不同啊，弃一放三二，真的不一样。这是他的随笔集，随手记的，没有那么多的修饰，也没有那么用力的去升华，就是想到哪儿写到哪儿，把心里那些琐碎的东西一点一点的掏出来。然后呢，大家就会发现，他不是只会写诗的人，他也会冷，他也会怕，也会在某个瞬间被自己心里的黑暗压得喘不过气来。书里写的最多的就是妈妈，那个在遥远的向日葵地里赤身裸体走进葵花地的女人，在这本书里更具体了，是狗总管、牛总管、猫总管、鸡总管、鸭总管、鱼总管、花花草草总管，每天出门放牛，前呼后拥，有开路的，有护驾的，还有巴结领导的。他写这一段的时候，你仿佛能看见那个画面，一个中年女人被一群狗簇拥着走在乡间小路上，威风凛凛又有点好笑。李娟写家里的牛，说这牛娇气得不得了，早起看到食槽里只有干草没有鲜草哭，出去玩没有玩尽兴被赶回家哭，和别的牛顶架顶输了，跑回家哭半天，眼泪大颗大颗的淌。李娟写这些的时候，大家听出来她的情绪了吗？没有抱怨，没有同情，就是平平静静的写，但这种平静底下全是温柔。但是呢，在这本散文集当中呢，他写自己是那种

掏心窝子的。他说自己心里有黑暗，化解不了。我只是一个凡人，我化解不了那些黑暗，尤其是我自己心里的黑暗。这话呢，从他嘴里说出来的时候，我愣了一下。在我的印象里，李娟一直是那个可以吹口气就把云烟散掉的人，但他说不是的。他写孤独，冷静可能不是什么好事，冷静也许就是自我和自私，可孤独这种东西却太宝贵。孤独是强大的独立，令我从不曾畏惧过人生的变故。他还写自己心灰意冷，写那些无法释怀的东西。他说他是我见过的最沉重也是最庞大的生命。他真的能接受这个差不多人人都能接受的现实世界吗？我总觉得他可能再也无法改变了。我觉得这里的他呢，不知道是在写妈妈还是写自己，但是不管写谁，那种再也无法改变的沉重都是真的。在这本书当中呢，还有很多的细节，就是你读起来让人又想笑又想哭。他写雪说，有一段写雪天出门的时候，他和妈妈在雪里挣扎着走，起膝深的雪，一个路人隔着铁门看着，不好意思也下了马路，从马路到大门帮他们踩了12个脚印。后来呢，每次出门他们都踩着这12个脚印上马路。谢谢他哦，就这3个字，但是你能感觉到那份感激是沉甸甸的。还有写鸡的那段，我家鸡高兴的笑半天，这话成了符咒，一到吃东西的时候就会想起来。所有因它而不高兴的鸡排成队围绕餐桌一声不响，旁边的冰箱沉重不堪。所以呢，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本李娟的《寄一忘三二》。我觉得这本书呢，就是李娟旅行中的一段路，走过了回头看一眼，那些坑坑洼洼的地方也闪着光。读完之后呢，我好像更理解她了。她不是那个只会写阿勒泰的李娟，她是那个心里有黑暗但依然选择往前走的李娟。就像她自己说的，可孤独这种东西却太宝贵，孤独是强大的独立，令我从不曾畏惧过人生的变故。

今天和大家分享记一忘三二李娟的散文集嘛，就到这里。一段时间的陪伴，说长也长，说短也短，但是我希望在节目当中的陪伴当中，能让大家重新拾起那个不小心被遗忘的温暖，敢于面对那些曾经逃避的伤痛啊，像李娟一样，把生活赐予我们的全部的酸甜苦辣，都视为值得被记住的礼物。那如果大家还没有读过李娟的书，那不妨就去书架上翻一翻《我的阿勒泰冬牧场》，或者呢，从今天这本《记一忘三二》开始。当大家翻开这些书页，大家会发现你不再是一个人，因为文字里的李娟有阿勒泰的风，还有你所热爱的这个世界不曾转身的有趣的内容。

是不需要理由的。然而，爱似乎又都有理由。我爱新疆的100个理由。是风吹过塔克拉玛干，把迷幻的沙漠变成了海。是狼坑边麦香混着孜然，大地写给胃的情诗。是牧人转场时的口哨，每一声都赶着云朵般的羊群翻过天山。是十二木卡姆散失在时光里的音符，被手鼓重新敲响。而第100个理由，是你此刻闭上眼，耳朵里已经装下整个新疆的呼吸。声音的情书阅读，把100种心跳

是我爱新疆的100个理由，其中的母亲的襟怀。英国经济学家威廉·佩蒂有一句名言，土地是财富之母，谁拥有土地即是拥有财富，不是今天的财富便是未来的财富。新疆有着辽阔的地域、适宜的气候、复杂多样的地貌、千差万别的土壤，三山五岭两盆流彩，不仅风光旖旎，而且物产和资源十分富裕，有着数不尽的粮仓、肉库、瓜乡、果园、油盆、煤海。使者无不赞誉新疆是祖国的一块宝地，母亲的襟怀扩大无比。新疆拥有约7800万亩耕地，1亿多亩可垦荒地，水资源也能平衡，为经济大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新疆是我国五大牧区之一，有草原面积约10亿亩，居全国第二，在畜量6000多万头，在天山南北的天然牧场上，漫山遍野是牛羊。新疆有野生脊椎动物700多种，其中鸟类340多种。珍稀野生动物除普氏野马和北泥外，还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蒙古野驴、野骆驼、河狸、塞加羚羊、丹顶鹤、黑颈鹤、白鹤、野牦牛、新疆狐、雪豹、藏雪鸡，还有松鸡、盘羊、玉带海雕、四爪陆龟等等。野生植物132棵、856属、3500多种，加之瓜果飘香、花红柳绿、蜂飞蝶舞。新疆古有金玉之邦的美称，三山集珍宝，盆地聚油煤，全区已发现152种矿产，占全国已发现矿种的80%以上，储量居全国首位的有13种，56种居全国前5位。阿尔泰山盛产黄金、云母和各种宝石，天山盛产铁、锰、煤，昆仑山盛产宝石、玉石、水晶。至于石油，将稳居第一，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陪伴。接下来伴着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说再见。

0: 生活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放慢脚步，聆听他的故事，我的歌，美好相随，一路有我。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亲爱的朋友们，2021年的春节联欢晚会要跟您说声再见了，再次祝福大家新春快乐，明年的春晚
1: 再

我觉得这样大家要理解啊。包括通过很多检查以后呢，就是我们有明显体会在哪，就大家这个理解可能不够。那么就是刚刚也讲的，就是说水路电路还有心肌有问题。

0: 呢？就是强有问题，那就属于心肌本身病变。
1: 嗯，
0: 这个也有，咱们说有合并血管本身的问题，就是说水路的问题，也可能电路也会导致。这都是要根据临床啊，就是我们做一些详细检查以后来给你判断，同时呢给病人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建议。我这是咱们说大体上就对这心脏结构有个最基本的了解。第二个呢，从我个人角度考虑，嗯，我觉得不管是怎么样，心脏病的预防呀，从现在开始，并不是说从咱们说年龄大才会有。哦，包括年轻人，我们都见过各种各样的类似的心律失常。
1: 嗯，
0: 不管是怎么样，从预防心脑血管疾病角度考虑，我觉得饮食、运动、心理治疗，我觉得很重要。哦，这一块咱们说不能或缺，这是我们就咱们说预防心脏病，我觉得是总的一个治疗原则。就刚咱们说，经常就是很多医疗保健提的是，管好嘴，迈开腿，戒烟限酒。
1: 嗯，刘主任呢，您有哪些要分享的？
2: 我觉得周主任说的非常好，就是说我们其实要把这个疾病呢，其实第一个我们要预防减少发生，第二个呢我们要了解自己的状况。首先呢，我觉得对于年龄上了年龄，比如说55岁以上的人，那么你有高血压，你有糖尿病、冠心病，或者是说你肥胖，或者有鼾症，睡眠的时候有鼾症，这些人群呢，我觉得你要关注你的是不是有心律失常。第一个呢，就要学会自己监测脉搏。
1: 嗯。
2: 第二个呢，就是说，我在有不舒服的表现的时候呢，一定要去找医生去看一下。那么最，其实我们今天呢，其实还是要预防我们房颤带来的这种脑中风的这种情况，就是因为房颤有一些人群呢，它是没有症状的，这类人群呢，我觉得是非常可怕的，因为它没有症状。他就不会主观去看病，他不会采取一些治疗方案。所以说我觉得对于你家族有问题，有这个心律上，比如说有房颤，或者是说你到了一定年龄啊，55岁以上，或者是说你有慢性疾病，这时候呢我们要关注另外一种心脏病，我们的心律失常房颤，它有阵发性房颤，有持续性房颤，还有一些的确有一些人是没有症状，这些人群呢，我到底是属于哪一块，我们要及早去把自己定位。你没有当然更好，有的话要采取一些正规的治疗方案，减少一些危害。
1: 嗯，非常感谢二位主任今天在节目当中带来的如此详细、通俗又易懂的科普。我们总是在忙着工作、忙着生活，其实会比较容易忽视最珍贵的，就是稳稳的每一次心跳。希望通过今天的直播，能够让我们对于心脏的健康有更多的认识，不焦虑、不忽视、不硬扛。那也祝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心脏安稳、身心平安。再次代表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感谢二位打引号的电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带来的科普啊。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二位主任再见，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拜拜。
3: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4: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3: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4: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3: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4: 我们记录
3: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出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4: 我们讲述
3: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4: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3: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4: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3: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4: 壮阔未来。